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唔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连锁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3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3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預計大約631万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陸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今個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有關方面會同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日經平均指數報65,597點，跌28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54美元，賣出4,125.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51，歐元對美元1.3

0: 1.37，澳元兑美元0.70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周八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同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跟住獅隧橋底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受阻。而家龍尾去到龍盤苑。全體隧道情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惠利苑；漆咸道北過海而家係溫思勞街；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島；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创思中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0: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8: 嘿嘿，佢 very good 噶。 佢都 good 噶。
1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2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22: 早晚都陪住你。
2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0000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0000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24: 声音更立体，
2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6: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8:11。嗱，今年咧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咧就即将展开啦。咁由于咧同中秋假期好近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内地居民咧会额外咧就请多3日嘅假期，就形成咗咧1年13日嘅长假。嗱，咁啊香港方面啊，入境处咧就估计喺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129万名嘅内地旅客访港噶。咁啊，旅监局咧同埋业界咧就估计咧会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入境香港。嗱，呢一批嚟港嘅旅客啊，会为香港嘅零售餐饮市道带嚟几大嘅刺激力度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嘅情况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早晨。
27: 早晨，陈小姐。
26: 早晨。嗱，咁啊，中秋嘅假期咧刚刚过去啦，我想问咧，过去呢几日嘅假期啦，由于已经有唔少嘅旅客咧，都已经系嚟咗香港噶啦。你哋睇翻啦，暂时呢几日嗰个嘅零售市道有冇啲乜嘢嘅变化？
27: 啲人嘅话咧，都开始有啲多咧入嚟香港嘅。咁而我琴日经过维园咧，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嗰啲嘅擺設咧，其實佢會繼續延續。我琴晚夜晚經過嘅時候咧，都仲係見到有啲人龍咧喺度排緊隊嘅。咁我相信佢應該唔少，應該係旅客啦。咁至於啲唔同行業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有唔同程度嘅話咧嘅受惠嘅。咁而去到11号之後咧，我相信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唔同嘅旅客過嚟香港啦。我相信各行各業咧，其實都會。會受到好大嘅幫助啊！咁而餐飲嘅話咧，喺同往年一樣啦，咁十一嘅話亦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咁唔單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話咧，其實都係會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場咧，我知道佢都係會推出啲11、12月1号即係國慶嘅話嘅優惠。咁我相信咧都會吸引。一樣係吸引唔少嘅旅客過嚟香港，同埋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銷售咧，會比去年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嘅。
26: 你預計咧，由於今次即係內地嘅居民咧請多三日假，就可以形成13日嘅長假期啦。咁當然未必會係全部人咧都會咁多日咧都會留喺香港啊。咁但係呢一個比較長嘅假期咧，對於零售市道嘅影響咧，你預計會係點樣啊？
27: 一定會第一會比去年好啦。咁其實啱啱今年嘅香港回歸啦，七日啦，咁其實都個氣氛其實都好嘅。但係一過去我哋嘅經驗話咧，十一黃金週咧，一定係會比七一咧嘅嗰個銷售嘅情況都係會更加好啲嘅，因為七一嘅話 香港雖然有假期啦，但其實內地唔係一個長假期。咁而十一嘅話，正如頭先你所講，如果佢攞多三日假期嘅話，那個新年嘅話成十三日添。咁會唔會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26: 咁但係有冇預計邊啲區域嘅零售嘅店鋪咧會比較受惠咧？
27: 過去十一黃金週嘅情況話咧嘅時間嘅話咧，咁一啲旅遊旺點，譬如尖沙咀啊、旺角啊，同埋銅鑼灣呢啲特別嘅旅遊旺區嘅話咧。

0: 都係會特別受惠嘅。尤其是呢一兩年我哋見到呢尖沙咀嗰個嘅情況呢，人頭湧湧，好多香港好多市民我相信都親眼其實見到啦，因為嗰邊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景點喺度啦。咁亦都希望今年嘅話呢，我哋可以能夠將嗰啲唔同嘅旅客呢可以伸延到十八區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令到呢本地嘅經濟嘅話呢，其他區份嘅經濟嘅話都可以受惠。
1: 人多啦，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佢哋愿意消费咧，呢个先至会对于香港嘅经济有一个实质嘅利益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较早之前咧，零售管理协会都话系佢哋嘅会员咧就话喺今年暑假咧留意到咧内地嘅旅客数量咧就系稳定，但系平均嘅消费力咧就系较弱嘅，整体嘅零售业咧仍然系面临挑战。咁今次呢个国庆嘅长假期人就多啦。丁就多啦，咁但系会唔会旺财咧？你自己预计又会系点咧？
0: 嗱，其实从数据上见到喺2018年同埋而家嘅话咧，嗰啲过夜旅客同埋过夜旅客咧，事实上佢哋嗰个嘅消费嗰个嘅数字嘅银码嘅话咧，其实系减少咗嘅。咁我相信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喺其中可能内地本身嗰个经济嘅环境啦，佢啲旅客自己本身嘅经济嘅情况啦。同埋嗰個嘅匯率，其實嗰個嘅問題啦，等等都會有影響嘅。同埋喺跨境網購咧，其實而家其實咁盛行咧，同埋以前去比較，好多旅客過嚟香港，其實都係不停去購物啊，去買嘢。咁但係跨境網購同埋內地嘅產品，其實好多其實而家都幾高質量嘅。咁所以喺嗰啲旅客過嚟買嘅話咧，其實同以前其實係有所其實分別嘅。咁不過，我哋香港都係其實有啲嘅產品其實繼續係會好有優勢啦，例如啲珠寶黃金，因為黃金嘅價格同埋內地又有少少，我哋有少少優勢嘅，所以特別啲朋友又會喜歡過嚟買啦。而嗰啲化妝品類別咧，同埋啲藥類別嘅話咧，咁其實啲遊客過嚟咧，其實都係特別喜歡追捧嘅。同埋啲奢侈品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啲新款都特別過嚟，咁呢啲都係遊客過嚟喜歡嘅嘢啦。不過我想借少少時間講講關於好似海味嘅，其實海味過去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受內地嘅遊客歡迎嘅產品，同埋海味嘅價格咧有啲其實都幾高嘅，所以令到嗰個消費金額其實即係香港嘅消費高嘅。不過其實如果有啲人留意啫，話咧其實2012年起咧，其實因為國家咧海關總局嗰度咧，將呢一個嘅內地嘅香港嘅海味咧，其實就有段時間唔俾入去內地嘅。但係去到2021年開始咧，其實啲海味嘅產品，除非係啲瀕危嘅物種，如果唔係，其實已經可以帶翻合適嘅自用量翻去內地。不過其實呢個信息咧，即係據我哋業界知道咧，其實好多遊客呢個試過帶唔到過去咧，咁其實啲經驗就唔敢帶，甚至乎啲香港市民咧，有陣時翻鄉下探親，都喜歡帶下燒海味啊、乾魚翅啊等等啊、海參咁樣，咁都其實卻步咗。咁所以我哋近個人兩個禮拜咧，我哋好多業界咧都一齊即係希望將呢個信息講翻俾啲遊客知道，其實合適自用量嘅海味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帶翻上去內地。咁希望呢一個嘅信息嘅話，俾香港市民咧同埋遊客知道，因為當佢哋如果過嚟去買開啲產品嘅時候咧，咁佢亦都有機會咧咁順道買多啲嘅，因為海味喺香港嚟講話咧，亦都喺我哋朋友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嘅質量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希望今次佢哋過嚟嘅時候可以將呢個信息帶到俾佢哋，都為我哋海味行業嘅話咧，可以帶嚟多啲生意，因為除咗海味鋪之外嘅話咧，而家好多中藥材鋪，甚至乎啲藥房咧，其實都有海味賣。
1: 你特別提到海味啦，咁但係咧，業界除咗係話即係加強一啲嘅宣傳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嘅譬如促銷啊，或者係唔同嘅手法咧，去到吸引多啲嘅內地嘅旅客嚟到買海味啦？
0: 其實海味佢本身因為其實海味有唔少，其實都喺內地嚟，當然喺世界各地過嚟都有啦。點解落過去咁多內地嘅朋友都喜歡過嚟香港買海味？因為香港食品我哋嘅標準咧，其實係非常之高嘅。除咗有食安中心同埋消委會之外嘅話咧，即係我哋對於一啲好香港不嬲都係揀啲最高質量嘅產品過嚟香港，所以啲人過嚟見到可能同一樣嘅海味，話好明顯我哋啲質量係高，亦都係食品安全同埋啲質量高，話吸引到啲朋友專登過嚟香港，其實都會買。

0: 縱使個價格其實幾高都好啦。咁但係價格嘅意思唔係因為我哋貴過人哋，只不過嗰個產品其實你都知道乾條柱同埋啲鮑魚啊，可能或者魚翅等等嗰個價格其實都幾高，但係啲人都願意買。再加上其實我哋內地嘅朋友由5000蚊嘅額度，其實已經提升到去到12000同埋15000啊嘛。咁我其實呢一個優勢本來應該係可以令到啲朋友買多啲嘅，不過只不過嗰個信息嘅話，有唔少人就係停留咗，要喺2012年嘅時候。俾大海俾翻去內地咁解嘅，所以我哋不斷而家其實將呢個信息咧，希望俾啲內地嘅朋友知道，希望今次過嚟都可以幫襯買多啲啦。
1: 嗱咁啊，你頭先咧都有講到啦，就係內地旅客咧，可能都會對於譬如珠寶啊、黃金啊、奢侈品啊、化妝品啊呢啲咧，你覺得都仲會係有一個吸引力啦。咁但係整體而言咧，其實香港嘅商品咧，對於內地旅客，佢會唔會係因為嗰個嘅價格優勢咧係嘅問題啊，而導致到可能內地旅客喺香港買嘢係冇咁多咧？因為有一啲嘅旅客都話，即係譬如佢打算買一啲即應即有嘅菲林咁樣啦，咁都發覺其實內地係平過香港嘅喎，咁所以佢哋都未必真係會喺香港買。
0: 其實我相信係某啲產品，正如頭先之前我提到啦，其實即好似有跨境網購之後，咁大家喺內地嘅產品市場上個質量，其實嗰個高質，其實嗰個就嘅高質量發展，其實呢幾年嘅話，其實做得好好嘅，同埋都有唔少產品咧，可能有機會係直接。就去到去國內嘅，咁所以有啲產品其實我哋會有優勢，正如頭先所講，好似黃金，因為我哋有個差額，我哋咪有優勢咯。一啲食品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優勢，佢對我哋嘅食品其實好有信心，咁亦都係過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帶唔少一啲可以食得嘅照量，應該係可以俾你帶翻上面內地嘅。咁至於如果假設嗰個產品係同一個牌子嘅一模一樣嘅，如果因為內地嗰個嘅情況，佢哋個價格其實係會比你平少少話，咁當然其實呢一類產品我哋嘅優勢就會減低咗。
1: 最後咧，其實都想理解一下啦，因為黃金週期間啦，入境處咧預料有744000嘅人次咧進出香港啊。咁如果睇翻呢個數字咧，似乎香港居民佢哋會係外遊嘅機率咧，其實都可能會有喺度嘅噃。咁其實一來一回之下，即係其實你估計對於香港整體嗰個嘅消費咧，係咪真係會有一個實質嘅進帳咧？即係零售業嚟講。
0: 國慶黃金週嗰十幾日假期話咧，其實香港應該其實就唔係嘅。據我了解，應該就係11嗰日我哋放假嘅。咁只不過可能搭住禮拜六日啊，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又北上咯。咁但係其實北上呢個熱潮咧，我相信唔係十一黃金週，其實每個禮拜五日嘅話咧，有啲朋友其實得閒，可能其實都會上北上去玩啊，去食下嘢啊咁樣嘅。咁而呢個嘅方向對於大灣區融合嘅，我相信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啲市民自己好熱切咁走上去啊嘛。所以如何令到多啲其他嘅遊客過嚟香港去填補翻呢個數咧，都係過去我哋業界路其實爭取緊嘅。咁十一黃金週咁啊，自然其實就一個好好嘅時機啦，啲朋友過嚟啦。咁亦都希望其實特區政府繼續努力啦，就係中。只過咗十一黃金週，其實之後都好，希望佢繼續同中央爭取喺大灣區其他嗰8個城市咧，都可以俾佢哋嘅簽證一周行便利啲，因為嗰度有6000萬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個一周行可以俾到佢哋嘅話咧，我相信5、6日，我哋縱使好多香港市民上邊咧，其實嗰啲朋友過嚟香港嘅人次話咧，一定可以填補我哋呢條數，都令到我哋香港飲食啊同埋零售話咧，個市道話會即係變翻以前咁長旺嘅。
1: 好啊，多謝曬你，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啊。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又睇下咧，有關於餐飲市道啊，咁啊，過去嘅中秋假期啊，表現係點樣咧？咁嚟緊嘅11假期啦，餐飲業界咧都會推出唔同。嘅優惠，參與嘅商户咧多達3800間嘅，咁預計咧又會帶嚟幾多嘅生意額咧？電話旁邊請嚟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梁俊，梁俊你好
2: ，Cindy 你好，
1: 你好，不如先總結一下啦，過去嗰幾日咧中秋節假期嘅飲食市道表現係點啊？
2: 我哋睇翻由盈月啦，到即係正日啦，同埋到即係最遠呢幾天咧，其實個生意唔錯嘅，因為今年嘅表現其實都即係可以話比往年仲好少少。
1: 有冇話係集中喺邊一類嘅食肆啊？中式嘅食肆會唔會喺呢幾日佔優咧？
2: 咁中秋節一定係佔優少少噶啦，因為都見到一啲訂台啊，一間。

0: 食飯啊嘅情況會多咗少少。
1: 嗯，咁但係嗰個消費力咧，有冇話係真係比起以往嚟講係食多一啲咧？個價錢上面？
0: 咁至於消費力嗰度咧，我哋都接受個新常態啦，都好多唔同食肆用咗好多優惠啊，咁希望即係吸引啲人嚟咧，咁所以其實價單咧呢幾年都唔會好高噶啦。
1: 嗱，咁啊嚟緊啦，即係國慶嘅長假期啦，你哋預計餐飲業界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咧？
0: 我哋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因為今年咧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但係畢竟個情況就係、是、好似中秋節為例啦，呢啲咁嘅假期日子咧，其實以本地消費為主。咁當然有旅客嚟到都有填補嘅作用啦。但係去到十一咧，我哋每年都擔心即係啲年假咧，即係自己創造嗰啲年假咧，會咧去即係有啲外遊咁影響咗咯。咁但係一個情況就係、是、十一當然內地係非常之多人啦。咁啊知道北上消費都唔會多啦，上就即係上旬。咁我諗呢方面會好少少嘅，同埋都會好睇到即係我哋即係朋友冇北上消費啊，咁到底成個市道會點啦？咁我哋都期望有個謹慎樂觀嘅情況。
1: 嗱，以呢啲嘅長假期嚟講啦，即係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咧，其實有冇話特別係邊一類嘅食肆咧比較受惠咧？因為有一啲就人士咧，可能係未必一定會光顧咧呢個中式嘅食肆嘅，會唔會係其他唔同嘅菜式會係比較多人幫襯啲啊？
0: 近年如果話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最吃香就一定係茶餐廳冰室嗰啲啦。咁呢個就係一個 trend 嚟嘅。咁但係其他嗰啲有啲佢哋叫嘅網紅店啦，咁樣唔同特色嘅餐廳啦，去到米芝蓮餐廳啦，都受歡迎。
1: 咁譬如即係如果以種類嚟到計算咧，譬如即係香港，你頭先講到一啲嘅網紅店啦，咁但係有一啲嘅，譬如你頭先提到嘅餐廳冰室啦，可能嗰個消費力咧又未必係真係咁高喎，會唔會都係形成咗一個嘅情況，就係人雖然多，但係可能實際嗰個收益未必係咁大咧？
0: 我覺得而家最顯著嘅發生嘅情況就係一啲。經濟少少嘅食肆好長旺嚟到，即係由旅客嚟到。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嘅。咁我諗係成個經濟結構嘅轉型都有關係。
1: 咁今次國慶嘅長假期之國慶節國慶嘅長假啦，咁你哋咧亦都係餐飲業界推出咗唔少嘅優惠，有成三千幾間去參加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你哋預計呢一個嘅優惠咧，會係為你哋嗰個餐飲業界嘅表現啊，帶嚟啲咩幾大嘅影響啊？
0: 我哋第一年都開始咁講㗎啦，我哋就唔係為咗做多啲生意嘅，就最主要係即係慶祝國家即係國慶啦。咁但係當然啦。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咁但係至於幾多咧，我哋又成日都唔想講啦，就係因為我哋都最主要嘅目的都唔係為咗做多幾多生意。咁但系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1: 咁有冇預計即係譬如呢一類食肆入面咧，係咪都會係你頭先我所講，即係可能係中價嘅會比較實際嗰個嘅進帳會多啲啊？
0: 我哋呢類型嘅優惠咧，通常得出嚟效果又唔會係咁嘅。我哋呢類，因為我哋始終涵蓋面好闊嘅，我哋即係差唔多地線間啦，我哋由酒店去到即係最基礎嘅食肆啦、冰室啦、特色餐廳啦，咁而家又賣 food court 都有，即係真係我諗係融入市民嘅生活每一個每一個層次面㗎啦。
1: 好多謝曬你，梁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五名男子都是二十几岁，全部是

0: 英國公民。反恐部門說正循多方面調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國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動機涉及伊朗的機會最大。伊朗駐倫敦大使館否認事件與德克蘭有關，駁斥是毫無根據和惡意的揣測。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五人獲釋感到驚訝，表示美方對他們了如指掌，又補充英國在事件上與美國密切合作。自美軍攻擊伊朗後，英國容許美軍戰機在空軍基地升降。德克蘭當時指任何用於侵略伊朗領土的基地都會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瑞典新一屆國會舉行首次會議，溫和黨成員現任議長諾倫在投票中獲勝連任議長。諾倫獲得200票擊敗獲得146票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哈拉爾德松，成功連任。根據瑞典制度安排，議長將負責與各黨磋商組閣，並向國會提名首相候選人。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魁前首相安德松較早時宣布放棄在現階段嘗試組建新政府。安德松說，按照慣例，一般由來自執政陣營最大政黨的人士擔任國會議長，但瑞典左翼黨日前宣布會在議長選舉中支持溫和黨候選人現任議長諾倫，因此他認為意味著國會中出現新的政治組合，目前不具備由他嘗試組建新政府的條件。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變、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日經平均指數報65376點，跌50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53美元，賣出4123.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48，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介乎海达村至到美孚新村咧，系比较挤塞噶。而较后位置近住丽景港铁站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长青桥。咁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不过而家虎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则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湖街， 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将南隧道去翻东向系东隧方向嘅比较挤。

0: 塞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通州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香港设计中心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星月居。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多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泳滩方向，跟住银影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科技大学。而反方向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都是跟住银影路是挤塞，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年九月廿九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近日社会对于护士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有很多的关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表示，去年毕业的护士有大约是4000人，只有大约3500人就成为注册护士及登记护士，应征医管局职位的就大概是2500多人，即是说大概有40%左右的毕业生是没有应征到医管局的工作的。至于成功获聘的比率就以注册护士为例，大约是2100个的应征者之中获医管局聘用的大概是99%。因此就是卢颂茂就强调，毕业即失业这个说法是不成立，亦都是不存在的。至于非本地培训护士，医管局主席范鸿龄之前就说，现在医管局聘请的3万名的护士当中，只有55人是非本地培训的。咁究竟咧，護士畢業生佢哋而家嘅就業狀況係點樣嘅啦？咁啊，醫管局聘請嘅策略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博士嘅。唐華根博士，你好，早晨。
12: 早晨，
11: 早晨。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一讲咧？其实医管局咧而家针对住新毕业嘅护士咧，大概嗰个嘅招聘嘅政策咧系点样嘅？譬如咧，如果以系今年啦，即系2026年啱毕业呢一届嘅护士毕业生为例啦，大概嗰个嘅招聘状况又系点样咧？
12: 好，我哋其实每一年咧嗰、那个招聘嘅

0: 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係呢個招聘嘅工作咧就完成第一階段啦，咁但我哋亦都隨即咧而家係第二階段，就再出我哋個招聘嘅通告啦。咁我舉例啦嚇，如果有第一輪嚟面試嘅應屆畢業生咧，佢哋表現唔好咧，可能係未必會我哋會俾到個聘約佢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第二輪嘅招聘咧，其實咧佢哋亦都係有機會咧，就係再嚟申請啦嚇。不過咧，我哋第二輪嘅招聘咧，就不單止開放俾應屆嘅畢業生嘅啦。咁其他係有工作經驗嘅護士嘅同事咧，佢哋都係我哋都會受理嘅嚇。
1: 我想問咧，即係依2200份嘅獲得即係聘請嘅招聘當中啦，咁其實咧入邊有冇一啲大概嗰個嘅分佈啊？譬如就係話嗰個嘅唔同嘅科室，譬如係精神科啊，或者係普通科啊，或者係其他可能係科室咧，嗰、那個分佈點係點樣嘅？有冇一啲資料啊？
0: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我哋嘅需求咧去分配啲同事嘅，精神科同普通科就是一個大嘅分類嚟噶啦。精神科嘅同事咧，我哋就唔會分配佢去普通科，普通科嘅亦都唔會分配精神科。咁至於一個詳細嗰啲數據嘅分佈咧，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剛剛六月先至完成咗一個招聘嘅工作咧，咁呢啲數據咧，我哋要稍後咧就處理咗咧。就先至有一個詳細嘅分類嚇。
1: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你頭先就話，即係今年嚟講，大概收到3000份嘅申請啦，咁就有2200份你哋已經係處理咗啦。其實每年咧，如果針對住新畢業生咧，醫管局大概可以提供到嗰個嘅職位咧，係有幾多啊？即係譬如依幾年嗰個趨勢係點樣咧？
0: 其實我哋就一路咧都係因為嗰、那個人口老化啦，同埋嗰個慢性病嘅呢、這個疾病嘅一個負擔咧，我哋睇住個服務咧係要去增加增強嘅時候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呢、這個即係職位嘅機會同埋需求。咁我去俾一個數字大家參考啦。喺2015-16年度個財政年度尾嘅時候咧，我哋嘅全職人數咧，當時咧就大概係23000多，挨近24000嘅啫。咁但係去到呢個2016年嘅財政年度，即係啱啱開始，即係2015嘅財政年度尾咧，我哋嘅人數咧都係增長到28000多，而且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咧。其實我哋一路咧都係會睇住個服務嘅需要咧一路增長嘅，而且啱啱尋日都有一個發布啦，知道咧呢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咁隨住啟德醫院啊、威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呢啲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是很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即係嘅職位嘅需求嘅嚇。
1: 你剛才所引述嘅係2015-16年嘅數據係咪啊？
0: 起初即係我係個起點，我俾你嘅參考係2015-16，就係挨近24000度。咁而家咧，我哋而家最比較近我哋嘅數據咧，已經挨近29000。咁你會見到嗰、那個增長咧，喺呢個大概十年嘅區間咧，已經係增多咗，即、就、係、是、有成5000個額度噶啦。
1: 不過咧亦都有一啲嘅意見會咁講啦，就係、是每年嗰個護士畢業生咧，而家大概咧係5000人左右啦。咁不過如果睇翻咧，醫管局大概每年能夠即係招聘到嘅護士嘅人數咧，就大概係即係3000名左右。咁即係話，即係當然啦，佢哋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啦，未必一定會係應聘咧醫管局嘅崗位啦。咁但係似乎咧就係、是、醫管局佢嗰個吸納量咧就不及每年嗰个新毕业生嗰个嘅数量，同埋都有一啲嘅落差。你哋点睇呢一啲嘅评论或者说法啊？
0: 从来咧，医管局嗰个需求咧就唔

0: 係去收曬所有全港嗰個畢業嘅人數嘅。嗰、那個畢業人數咧係供應全港嘅醫療嘅服務嘅需求嘅。咁包括有私家醫院啦、安老院舍啦，咁同埋咧，其實以往都唔係所有嘅畢業同學咧嚟即係應徵我哋嘅工嘅。咁我相信，因為咧，其實社會上高有好多其他嘅機會啊，譬如一啲非政府嘅機構啊，一啲嘅醫療儀器啊，或者科技產品嘅公司啊，一啲康復服務啊等等各個領域咧，佢哋有選擇。甚至乎我哋係北適咧有一啲嘅情況咧。他哋畢咗業之後咧，未必真正入行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即係都解釋一下咧，就我諗要分清楚啦。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收到嘅申請表，咁可能其實係都係好似我先咁講啦。我哋就算二六年，我哋喺呢個第一輪嘅招聘咧，係收到3000份啫。咁你全港咧有成接近5000个。畢業同學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唔會所有人都係嚟去考我哋醫管局嘅工。
1: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因為較早之前咧，盧寵茂局長就話啦，而家醫管局咧大概有3200个嘅護士空缺。咁如果按照你頭先嘅說法咧，就係有第一階段嘅招聘新畢業生咧，就係2200左右啦。咁係咪即係話咧，去到第二階段咧，大概都仲有1000左右嘅職位咧，係會開放俾新畢業生同埋一啲係有年資嘅護士咧？
0: 你可以咁讲嘅吓，我哋一路都会系睇住呢啲嘅供应啦，同埋嗰个佢适合程度啦，咁我哋就会继续招聘嘅。
1: 咁我想问，即系一般每年嘅招聘嚟到讲咧，有冇话大概系新毕业生大概系占你哋总岗位嘅几多成，而一啲有年资嘅护士大概系占岗位嘅几多成？有冇一个招聘目标嘅你哋？
0: 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定立一個招聘目標嘅，咁呢個招聘目標咧，通常喺一年之前咧就已經要做分析噶啦。咁我哋持之以恆，一路都係咁做嘅。咁包括咧就係、服務嘅需求啦，同埋咧就我替補流失方面。咁其實以往咧就我哋咧會預計咧因為頭先我所講啦，唔係所有嘅畢業生咧都會嚟考我哋嘅職位嘅。咁我哋去預算呢、一個。即係市場可以俾我哋招聘嘅人數嘅時候咧，喺畢業生嗰度咧，我哋大概咧都係會喺佢哋嘅真正嘅畢業人數咧係打一個折扣。咁但係呢個折扣咧，可能即係一個百分比咧，都會睇翻最近嗰個數據做一個根據嘅。譬如有陣時我哋會攞高啲啦，攞到90%以上啦，有陣時咧就發覺啲畢業生咧就嗰、那個嚟考我哋個工嘅情況。是比較冷淡啲，咁我哋就會攞一個低啲嘅百分比啦，譬如可能係80到尾啊，或者85%呢個百分比啊，咁呢個係第一個部分嘅估算。第二個部分嘅估算咧，就係、是、我哋要去猜測或者亦都係根據一啲最近嘅數據咧，去估計我哋咧就係、是可以喺市場上高招聘到有經驗嘅護士咧，大概。嗰、那個人力資源嗰、那個number 咧，譬如係究竟係500啊定係600啊？咁我哋咧就要去睇，因為供應同我哋嗰個需要咧兩樣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就會係靠呢方面嘅一啲嘅數據咧作出去分析。一年之前咧，我哋已經係要做定呢一個部署啦。咁當然咧，有一個項目咧，除咗提高流失咧。就仲有一個好大嘅部分，就係、是、我頭先所講，我哋因為會知道來年嘅一啲嘅服務發展嘅路徑噶嘛，又或者計劃噶嘛，咁我哋咧就會向住呢啲服務嘅需求咧，亦都要定立一啲即係人手嘅需要嘅一個指標啦。咁當我哋招聘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咧就要達標咯。
1: 可唔可以講一講咧？而家就係護士嗰個嘅流失率嘅狀況咧，係點樣咧？係大概係5.4%啦。咁其實咧，你睇即係嗰個護士嘅流失率係下降咗咧，其實個主要你哋過去做咗一啲嘅改善措施，係佔咗幾大嘅一個嘅原因咧。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大概是每年5000个毕业生左右啦，咁大概有成3000左右咧，

0: 譬如以今年嚟讲啦，系申请医管局嘅岗位嘅，点睇医管局岗位对于新毕业生嘅吸引力呢？
1: 不如分开嚟答先啦。至于嗰个流失率咧下降咧，其实都系我哋想见到嘅现象嚟嘅。其实头先讲由 10.9 高峰降到落嚟 5.几啦。其实一个高嘅流失率咧就非常之唔健康嘅。咁当然即系前线好多考虑啦。咁因为咧，其实我哋每就一个人咧，唔系去替补一个人咁简单啊。佢嘅经验嘅流失啦，或者我去再招聘一个新人，无论佢有经验冇经验，我哋都要有即系大嘅功夫咧，要培训翻佢啊，或者系帮佢适应。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觉得咧，一个低嘅流失率咧，系一个其实系一个我哋想见到嘅现象。咁至于咧，我哋嘅挽留措施。有幾多成呢？我諗都唔係咁容易估計嘅。咁我哋最近見到我哋嘅挽留措施係有成效啦。係呢、這個答咗你第一部分問題啦。第二個部分可唔可以嚟？
0: 第二個部分就係對於醫管局嘅崗位，對於新畢業生嗰個吸引力，你哋點樣去分析呢？因為5000個畢業生大概係3000個左右去申請。
1: 我會咁睇嘅，咁以往咧，我哋高流失率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調查啊，去了解點解佢哋唔留低啊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個成個醫療服務或者人力市場係互動嘅。咁譬如我舉例下新吸引力啦，譬如私家醫院嗰、那個服務好興盛嘅時候。咁譬如即係疫情前，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內地嘅人好多落嚟即係睇病啦、甚至乎即係再早啲時候有即係雙非產婦咁樣咧。咁好興盛嘅時候咧，其實私家醫院咧，佢對市場個觸覺好快咧，佢哋係會高薪挖角嘅。咁喺呢啲情況咧，我哋係處於一個被動嘅，就我諗啲畢業嘅同事可能都會多咗去考慮去私家市場。另外咧，都唔可以忽略嘅一個位置就係、是公立醫院咧，其實真係會係着重咧係處理危急痛嘅病例，咁真係係辛苦啲嘅。咁仲要輪班啦，咁其實當啲畢業同學呢就譬如佢哋選個工作嘅時候，咁譬如安老院嗰啲係咪會比較即係冇咁大壓力啊，或者私家醫院佢哋覺得一來係個待遇可能會比較吸引，另外都係可能其實喺嗰個工作環境嘅壓力呢，比起公立醫院呢佢哋都識比較嘅，咁可能都係會冇咁激烈喎，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難去即係左右佢哋最終嘅決定咯。咁以往我哋睇到咧，我哋睇到即係呢一個情況係係主因嚟嘅嚇。咁有就頭先我講即係當夜班輪班呢啲咧嚇，咁呢啲嘅譬如如果市面都有其他嘅工作咧，其實係唔需要輪班咧，好往往咧有陣時都會令到啲咩卻步。
0: 即係有不同考慮啦。多謝曬你，唐華根博士，休息一陣。
2: 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全城掀起太空熱。本地具備咩條件喺星際競賽中突圍呢？從課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同大家讲下咧，就系香港出口贸易嘅状况啦。贸发局咧寻日公布啦，今年咧香港商品嘅出口增长预测啊，就会上调到咧42%至47%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贸发局嘅研究总监庞铭嘅。庞铭你好，
3: 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讲下啦？大幅上调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3: 主要嘅原因咧，係我哋提到啦，由 AI 帶動嘅科技上行周期啦，咁同埋見到七月份、八月份以嚟咧，其實呢個增長嘅趨勢咧，依然好強勁嘅。咁我哋都綜合考慮咗啦 ，AI 相關嘅呢個周期啦，電子產品啦，成為出口增長嘅主要動力啦，所以我哋將呢個全年嘅商品出口嘅增長咧，係上調到42%-47% 嘅呢個周期嘅。
0: 但是 AI 企業咧，佢哋而家呼籲緊咧，將 AI 嘅發展咧係放緩嘅。呢一樣嘢咧，會對於香港嘅出口帶嚟啲乜嘢嘅潛在影響啊？
3: 可以咁樣講啦，佢哋建議放緩咧，其實係一個綜合考慮咗合規啦、風險防範啦，同埋增長發展之間嘅關係嘅。咁但係如果去到睇呢一行入邊嘅行家啊，佢哋企業啊，其實佢哋好多訂單咧，其實已經確認咗啦，同埋已經鎖定咗啦，即係未來嘅一段時間，譬如話12个月。所以可以話喺呢個區間嚟講咧，佢哋嘅對 AI 產品啊、電子產品嘅呢個需求咧，其實已經鎖定咗啦。相關嘅呢個出口貨值啊，亦都大概已經確定咗，所以我哋認為呢、這個佢哋嘅放緩嘅呢個步伐咧，其實係影響唔係好大嘅。
0: 但係業界亦都有憂慮啦，即係 AI 呢個熱潮可能來得快，亦都去得快啊。咁你哋個估計又會係點樣咧？
3: 我亦都睇過，就話AI 相關嘅產品咧，其實佢係一個對基礎設施啦、民主運算啦、數據中心啦，仲有新一代數碼科技嘅投資咧，係一個好廣闊範圍一個提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係話其實唔單止係對香港嘅提升啦，對全球啦主要嘅一個市場啦，包括你話中國內地啊、東盟啊等等，佢哋嘅出口亦都係受到呢個熱潮嘅影響嘅。我舉個例子咧，中國內地係香港電子產品最大嘅出口市場啦。咁咧，我哋而家睇佢嘅 PMI 當中高科技嘅製造業啦、設備製造業啊、商用指數咧，係連續幾個月咧都係一個係好高嘅一個擴張嘅區間嘅。咁佢哋對於我哋嘅电子产品啊、设备嘅需求咧，可以话系极具韧性嘅。
0: 你估计咧，中美之间嗰个嘅关税战啊嘅影响会系点咧？而家大概双方就系个协议就系休战到去出年一月嘅。咁寻日亦都公布咗啦，300亿美元嘅对等降税嘅大概嗰个嘅产品状况啦。咁特别咧就系美方将对于玩具、家电、婴儿产品、位厨用品、节日礼物等咧约300亿美元至华进口嘅商品咧降低关税，对于香港嘅出口会唔会有啲咩影响？
3: 我覺得咁樣講啦，首先兩個元首會面，佢嘅經貿磋商係比較正面嘅一個積極嘅一個結果啦，可以話對香港影響整體係一個正面嘅，係減輕咗呢個短期嘅不確定性啦。咁尤其係對地緣政治帶嚟嘅前景憂慮啊、資金流嘅波動啊，大家企業佈局嗰陣時一啲不安心啊，而家都可以暫時講係消除嘅。咁貿易嘅優戰咧係延長到一月份啦，其實佢尋日中國商務部同埋美國商務部都提出嚟啦，呢個唯一俾大家更加多嘅一個空間。時間去討論點樣建立一個長期嘅長效嘅對話機制，咁呢個咧亦都係相對於機制建立起身，只要保持咗傾有咁嘅溝通渠道咧，咁對市場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你講到呢、這個降税產品嘅種類啦，香港出口商咧佢唔係直接包括喺入邊嘅，但係因為咧美方啲合資格嘅產品嘅名單咧，佢係以原產地為中國內地作為劃線嘅。咁如果合資格又選擇從香港轉運嘅部分貨品咧，係會喺香港嘅呢個轉運貿易啦，有一定嘅流量。另外咧就係如果睇入邊嘅呢個產品嘅呢個名單啦，你都講到有一部分係節日嘅裝飾嘅產品，咁需求咧係有時間嘅緊迫性嘅。咁如果係部分廠家嘅產能啊，可能佢哋想急於去優先滿足啊，咁嘅佢嘅船期啊，佢嘅貨期啊，咁嘅生產能力。
0: 好，多謝晒你，龐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点45分，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敵人企圖恢復那個充斥西方列強干涉伊朗事務的時代已經永遠終結。穆傑塔巴在黎巴嫩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魯拉去世兩週年之際發表書面致辭。穆傑塔巴比較了伊朗在1979年伊

0: 伊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僅擁有有限的自衛手段，但如今已經具備了對抗敵人的能力，並且在進步、獨立和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穆傑塔巴說，敵人渴望重現的過去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絕對不會再重演，又說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和幾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國防能力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對比。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星艦飛船當地星期一實現首次地球軌道飛行，將26顆新一代星鏈V3 衛星送入軌道，但試飛任務較原定計劃提前結束。星艦從位於德州南部的發射基地升空，之後火箭第一級超級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灣附近海域受控潛落，第二級星艦飛船進入地球軌道，並將衛星送入軌道。按原本計劃，任務應該持續大約10小時，但是飛船在軌道飛行大約3小時之後提前結束任務，並在太平洋海域潛落。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未公布具體原因。日經平均指數報65,338點，跌539點。港金報38,495元，跌2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59美元，賣出4,120.9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另外，颱風舒力基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上週8時，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7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天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報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十年房屋需求将会有轻微增加，主要是来自非本地学生。未来十年这类单位的需求是达到23,100个，比起去年的估算大幅增加45.3%。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发现，在特区政府努力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申请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青年一直占较大比例，包括大约80%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到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已经为青年创造更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是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部都会区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

0: 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纳入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等的产品，以及中国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本月16号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市民认同可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贸发局大幅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至到 42%-47%。主要反映人工智能带动的电子产品需求比预期更强劲和持久，以及今年头八个月本港出口表现理想。贸发局预计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和中国内地以及东盟等主要市场的广泛需求，是会继续支持本港今年剩低时间的出口表现。商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体质并重，和一五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深刻理解国家在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三是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世共破边洲，港府自九月试行预约制引导人流，但是访客甩底的比率超过五成，暴露出零成本预约机制的盲点，当局是需要及时优化，避免资源错配。香港郊野公园管理需要一场从免费开放到用者自付资源闭环的思维转向，不是为了增加库房收入，而是为了要让每一个名额都用在真正想到访的人身上。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近日受到科技巨头高度重视。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为 AI 设限，但是20个联合国成员发表声明呼吁加强规管。评论说，既然 AI 失控的风险确实存在，中国不会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这样不妨借着这个契机主动成为监管 AI 的规则制定者。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龙翔工业大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上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而虎山道回旋处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型。仍然是慢车少少，而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加烈医院咧，曾经都有意外，不过都是啱啱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

0: 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美孚新村。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欣洲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慢车噶，车龙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狮子会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三法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9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十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年均提供超过3.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2: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也都跟大家講過香港的經貿出口的預測的情況，究竟業界又有什麼的看法？特別就是昨天就是看到商務部和美國都各自公布了300億美元，即是總共600億美元的降稅的名單，對於香港的出口的影響又會是怎樣？是否可以從中受惠呢？電話旁邊我們都請來就是香港副货人委员会的主席许彼得嘅，许彼得你好，早晨。
9: 早晨你好。
8: 早晨你好。嗱，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有关于贸发局嘅预测啦。佢哋咧就上调今年嘅商品嘅预测啦，去到增长咧42%到47%嘅。你点睇咧佢哋呢一个嘅预测情况啊？
9: 这个预测嗰个数字咧，其实都几贴近現實，同埋亦都係因為上個星期國家主席喺美國同美國總統佢嗰個會面都叫做個氣氛良好啦。咁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因為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個出入口數字咧，其實都可以支持到呢一個預測，所以我覺得係

0: 唔係一個好意外嘅預測。
1: 咁但係呢，由上次嘅20%啦，而家係大幅調升到42%到47%啦。咁佢哋個主要分析呢，就係因為對於人工智能相關科技嘅需求呢較預期強勁啊。其實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解讀一下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呢？即係香港嗰個優勢嘅喺邊一度呢？
0: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的硬件那个利用香港做转口呢，其实都不是这一两个月发生的事。其实我们在过去真的五六个月，其实一路见到那个数字上升得很紧要，主要都会是在那个人工智能的硬件的需求那里。那我想香港主要那个优势呢，就真係會係一個自由港啦，咁我哋始終免税啦，咁同埋係變咗我哋喺即係中美有個嗰、那個關係相對性有少少緊張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嘢可以經過香港做一個緩衝做轉口。
1: 咁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好受啦，即係呢個人工智能行業佢嗰個嘅投資速度啦嘅影響啦，因為亦都會有機會呢個投資嘅速度呢可能會放緩咗嘅。咁呢個對於香港嘅出口會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呀？
0: 呢、這個其實你頭先講呢個觀點呢，同我自己早兩個月都會有一個睇法，都不謀而合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嗱，其實個熱潮係有好熾熱嘅時間，就一定會有一啲冷卻咗嘅時間喺未來嗰一方面。咁但係我諗，如果真係嗰個估計咧，唔會喺未來嘅可能3至6個月會發生呢一樣嘢咯，因為其實真係我哋睇到過去嗰幾個月嘅數字咧係。一路都維持到，咁我諗其實最好嘅真係就係一路睇住啲數字嚟去估計後面咯。我諗如果以暫時我哋睇到咧，其實個勢頭咧就仲未有變嘅。當然啦，就要留意翻真係，譬如喺個資本市場，咁我哋見到可能早段時間喺6、7月份嘅時間可能。有啲半導體嘅韓國嘅股份啊，或者美國股份都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咁嗰度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硬件投資呢？但係暫時見到啲出入口數字呢，我哋仲未見到呢個情況囉。
1: 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呢，即係貿發局佢嗰、那個出口信心指數呢，又睇到呢嗰、那個指數呢係高於呢係50嘅好淡分界線嘅。咁但係又以服裝業呢最為樂觀，其次先至係電子業㗎咋喎。咁跟住玩具業同鐘錶業呢就有較大嘅挑戰。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但係點解會係服裝業最為樂觀㗎呢？
0: 我諗其實服裝業嗰個樂觀情況呢，可能係喺我哋香港本身做服裝行業嘅一班同業呢，其實主要係我哋係做緊一個供應鏈管理嘅角色。其實我諗喺 Donald Trump 1.0 嘅時間呢，其實我哋已經因為關稅，因為我自己本身本業都係做服裝咁啊。咁其實喺 1.0 嘅時間呢，就已經開始我哋有好多如果要做美國水生意嘅出口商呢，其實已經將好多個生產線呢可能搬咗去中國以外嘅地方。我哋即係用緊一個所謂中國加 N 嘅生產基地嘅模式，就是可能會在東南亞會設立幾條生線，咁睇下邊度嘅關稅會有相對性嘅優惠，甚至無可能遠到去到埃及，甚至無非洲咁都會有。咁所以嗰、那個其實個樂觀情況，我諗可能係對比到個原因係我哋嗰個同業喺服裝業嗰度咧，嗰、那個生產彈性我哋自己已經製造咗。調翻轉，其實睇翻如果今次嗰個降税清單咧，所謂嗰、那個每天300億嘅降税清單咧，其實服裝業係冇受惠嘅，係啦。

0: 哋見到反而係可能係玩具業啊，呢個家電啊嗰一類型嘅電子產品啊，係一啲嬰兒用品啊嗰啲會好啲。咁但係當然啦，都要睇翻未來幾個月。大家所謂中美兩邊嗰個貿易委員會會唔會有啲其他嘅進展可以睇到？同埋我諗而家叫做係仲有兩日就十月啦。咁其實嚟緊我諗最主要要睇翻係十一月初究竟美國個中期選舉會有啲乜嘢嘅變化，咁先至去推測後邊咧，我諗會相對好啲咯。
1: 嗱，頭先咧，我哋你亦都有提到啦，就係嗰個嘅降税清單啦。咁當中咧就包含咗咧，即係美方係對玩具啦、家電啦、嬰兒產品啦、餵儲用品啦、節日禮品啦，咁大概咧係約$300亿至華進口嘅商品咧降低關税。其中喺家電嗰家電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節日禮品個方面啊，其實呢個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又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特別係節日禮物啦。如果而家嚟降嘅時候咧，對於嚟緊嗰個嘅節日嘅產品嘅出口嘅影響會係點樣啊？
0: 我諗應該咁睇嘅。其實所謂嘅節日禮品咧，其實嚟緊叫做美國最大嘅節日有幾個啦。咁呢個萬聖節、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咁我諗萬聖節就而家似乎太過倉促㗎啦，應該可能啲貨都未必降得切。但當然咧，如果有貨做好咗，咁如果嗰個所謂個降税清單咧，可以及時真係行得喐，因為我哋而家睇到究竟個降税清單喺度啫，但係實際上面究竟所謂幾時生效啊嗰樣嘢，我諗都要等翻幾日去睇一睇嗰個實際情況。咁嚟緊所謂感恩節啦，同埋聖誕節咧，其實我諗如果我哋自己，譬如以服裝業為例先啦，即係其實一般嘅生產嘅產品，咁其實應該如果要以船運去到美國嘅咧，其實好多都會喺八九月嘅時間，七八九月咧，其實已經出咗貨，但係未可能有啲都未到。咁但係如果你話做節日產品，可能有啲因為佢細件咧，可能利用翻呢個多式聯運啦，譬如海運加空運啦，或者甚至無直接空運，咁睇一睇嗰個可唔可以即係做到多啲生意，因為我嘅稅務會降翻落嚟嘅時間，我自己咁睇咯。
1: 因為咧喺嗰個降税入邊咧，就包括咗咧係有玩具啦。咁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貿發局佢嗰個出口信心指數咧，本來就係話玩具業同埋鐘錶業咧，就睇嚟咧會面臨較大嘅挑戰啊嘛。咁降税名單入邊包括咗玩具，又會唔會影響咗未來嗰個嘅玩具業嘅出口會係好翻一啲咧？那個信心上面？
0: 我諗絕對會，因為其實嗰個信心指數應該係喺個降税名單出台之前去做嗰個 survey 咧，應該。咁其實因為據我知道咧，其實玩具業咧好多喺真係舊年4月2号之前，即係所謂嗰個最等關税嘅實施前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嘅玩具同行都係喺中國製造。咁而咧，嗰個美國咧，可能係佢哋嗰個單一市場嘅出口市場，因為我聽翻做玩具嘅朋友講咧，其實美國嘅玩具市場嗰個消費咧係比歐洲啊或者其他先進國家都大好多，咁所以變咗喺有咗關税嘅時候，佢哋其實真係會好辛苦。咁如果而家真係可以一下，喺個降税清單嗰度可以落到去一個真係最優惠個待遇嘅時間，即係其實去翻之前啦嘅所謂舊年有實施關税之前嘅嗰一個税收嘅，咁喺佢哋嗰度，我諗應該係真係有個180度嘅轉變。
1: 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呢香港嘅多式联运啦，咁其实如果我哋睇返贸发局呢，佢哋都有一个嘅说法㗎，就係话随住呢半导体同埋奢侈品等高价值产品嘅重要性呢日益提升呢，对空运嘅依赖呢亦都係随之增加㗎。

0: 咁亦都話香港而家處理嘅產品咧越嚟越多就係體積小巧啦，但係價值較高嘅貨品。咁往往咧就係需要海外市場咧就係要結合一啲航空貨運服務啊，同埋咧就係陸路運輸嘅。咁你睇咧未來香港嗰個嘅空運發展咧係咪會有進一步嘅優勢咧？
1: 我諗香港嗰個空運發展就肯定有佢嘅優勢喺度啦。咁如果唔係，其實嗰個香港個空運貨運都唔會連續咁多年係排世界第一。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就係首先會有嗰個所謂半導體呢啲細小體積，亦都需要，亦都係叫做嗰個時間性係好重要嘅貨品。佢哋會用空運啦，咁同埋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奢侈品啦，因為咁啱我自己琴晚先至喺北美嗰邊翻嚟，咁我去咗呢十日，我都有少少體會，就係其實嗰真係美國嘅同埋加拿大嘅消費咧係好都幾個通脹真係幾犀利，咁而我同翻真係見到個市面同埋同翻啲朋友傾咧，就係其實嗰邊嘅高價奢侈品咧，其實個銷量咧都唔錯嘅。咁即係證明到一樣嘢，其實可能係佢嗰個可能一般民生係會辛苦啲，但係可能因為個資本市場嘅上升啦，咁真係喺奢侈品嗰度，其實佢哋都可以 afford 得到啦。咁所以如果加配合翻香港嗰、那個個機場嘅客運優勢，即係我哋，因為我哋比起如果鄰近城市譬如深圳、廣州，咁我哋嘅國際航線咧係多好多，同埋密好多，同埋咁如果喺嗰度即加埋可以幫到嗰個貨運走，所以我都對於香港嘅空運幾樂觀。
0: 好啊，多謝晒你，許彼得啊，係同我哋講過咧香港嘅出口情況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2: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3: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4: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3: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5: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7: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先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76%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系预计咧今日咧继续会系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嘅气温咧大概会去到33度嘅。咁啊都请大家咧要留意住啦，特别系咧酷热天气之下对大家嘅健康嘅影响咧。嗱，一阵间咧休息翻嚟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一个咧健康嘅问题嘅，就系咧系年轻人患上三高嘅情况啊！大家可能以为咧三高咧只系比较多咧就喺中年或以上嘅人士出现，但系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咦唔系，原来咧年轻人咧都有三高嘅问题，情况系点咧？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亏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

0: 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系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同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过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 billion至$63,000 billion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 billion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可能獲得最高$30的回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0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跌14点。部分港股造价，康方生物101元升9元，腾讯控股434元跌5.8，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0.5，阿里巴巴105.6跌2.1，盈富基金25.14跌0.6，友邦保险73.7跌3.5，罗伯特科新上市报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紫金矿业31.6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55，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70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8点，跌678点。港金报38,49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跟住再提翻大家咧，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一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常怡道。而较早前青葵公路。

0: 去九龙近住马加烈医院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虎山道回旋处的意外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还有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清一场的了。三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去旺角，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长青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现在都是较为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4: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了，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3: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句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事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年九月29日，国庆黄金周，预计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周六及周日。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42万单位， 年均提供超過 3.5

0: 5万公营房屋。贸发局大幅上调本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到42%至47%。伊朗最高领袖称，已具备对抗敌人能力，被干涉事务时代已永远终结。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

0: 港大學護理學院同一個心臟病友互助組織所發表嘅，就係關於咧三高係咪有年輕化嘅趨勢。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嚟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嘅副教授，亦都係其病友組織關心你的心嘅名譽顧問李慧慈博士嘅。李博士你好，早晨。
1: 早晨，
0: 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咧？你哋呢個研究究竟係點樣做法噶？
1: 好啊，咁今次我哋响应9月29号嘅世界心脏日咧，咁我哋就系同关心你一心一齐喺九月整个月份咧，我哋就系喺呢个中环中心附近咧，就招募一啲自愿参加做呢一个三高检测嘅人士，介乎年龄系25到50岁嘅人士，咁就参与我哋今次嘅检测嘅。咁我哋就系透过佢哋嘅空腹血糖啦，同埋血脂，再加上我哋会检查佢哋嗰個嘅其他風險因素，包括就係有冇中央肥胖啊，同埋檢測佢哋嗰個嘅身高體重即係呢一啲嘅風險因素，咁進行呢一次嘅篩查嘅活動嘅。
0: 嗯，咁個篩查結果係點樣咧？
1: 好啦，咁我哋一共咧喺呢個九月份咧，其實我哋就有122名參加者。咁當中咧，其實整體個報告反映咧，其實就係有超過80%嘅人士係出現少於一項需要關注嘅三高嘅。講緊嘅就係血壓啦、空腹血糖或者係壞膽固醇其中一項指標達到我哋定嘅風險提示界線，咁為之即係中咗一項三高嘅警示咁樣啦。咁而呢個數字其實反映咧，就係每5名參加者之中咧，其實有4个人咧，其實出現至少有一項嘅異常嘅。咁我哋亦都嘗試做嗰個年齡分層去睇一睇，後生少少會唔會嗰個數字有咩改變咁樣？咁我哋就發現咧，45歲以下嘅參加者其實個比率都係相當高嘅，都係超越咗80%。咁35歲或以下嘅參加者咧，我哋亦都見到接近係80%嘅人士，其實都有最少一項係三高嘅，即係超越咗我哋呢個界線嗰個嘅情況。咁喺呢啲數字入邊咧，我哋見到其實呢啲異常其實就唔淨止係喺年長人士有出現啦，喺我哋較為年輕嘅參加者之中，其實我哋都見到都相當常見。
0: 不如又先讲一讲啦，即係你哋头先呢就发现到呢啲嘅数字啦，咁但係以香港整个社会嚟到讲呢，其实嗰个三高嘅情况嘅普遍率呢係点样嘅？
1: 因為我哋今次本身用嗰個嘅招募嘅情況，同埋其他本港嗰啲嘅其他嘅統計咧，喺無論係即係整體所有嗰啲參加者佢嘅特徵啦，或者我哋用嗰個嘅量度嘅方法咧，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唔能夠直接做一個比較。咁我哋睇翻政府有一啲本身可能講緊15歲至80歲嘅人士，本身佢哋講緊三高嗰個異常嘅情況咧，佢哋係用緊即係嗰個受訪者佢自己 report 佢究竟有冇呢個三高嘅情況，同埋佢哋用嗰個包括係即係測試血糖，我哋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做測試。咁所以如果直接將我哋今次個檢測嘅結果同嗰啲即係另外一啲嘅包括係文獻上或者係政府報告上邊做直接嘅比較咧，我覺得未必係太適合嘅。
0: 理解。咁但係如果返去呢你哋今次嗰個嘅研究啦，咁你頭先都提出咗一啲嘅數據㗎，但係有冇一啲再細項劃分呢？譬如就係話喺三高之中佢哋係有呢個壞膽固醇偏高嘅比率係點樣呢？而呢個血壓偏高嘅比率又係點樣呢？
1: 好啊，咁喺三高當中咧，我哋見到壞膽固醇呢個情況咧，呢個指標係最為嚴重嘅。咁壞膽固醇入邊整體，我哋講緊全部參加者咧，其實佢嗰個比率係7.5%。咁45歲同埋35歲即係當中嗰啲參加者咧，其實都係接近呢個數字7.5%嘅。咁至於其他血壓偏高呢個情況咧，就略略好少少嘅，大概10%人士係屬於血壓偏高。血糖方面咧，其實就接近20%，係啦。咁其他嗰啲膽固醇嗰啲指標，包括係好膽固醇偏低咧，其實我哋都有30%嘅人士係屬於呢個偏低嘅狀況嘅。
0: 有咩嘅情况咧会造成坏胆固醇偏高啊？
1: 我哋今次除咗做呢啲檢測以外咧。

0: 我哋都收集咗呢一批參加者，佢哋中間嗰啲生活嘅習慣係點樣嘅？咁因為呢啲比較我哋相對係認為唔係咁健康嘅飲食啦，或者佢哋嘅壓力嘅情況啦，佢哋體重啊、活動量啊各方面，其實或者甚至乎屋企遺傳啊，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啲已經係證明咗同呢個三高有直接關係嘅一啲嘅生活因素入邊咧，我哋會見到喺呢一群人入面咧，其實當中佢哋有啲生活習慣，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值得關注嘅。包括咧就係、是、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含糖飲品啦。咁你會見到當中其實我哋啲參加者有八成半以上，其實佢每星期會飲用最少一次嘅含糖飲品，包括珍珠奶茶呢啲。咁另外壓力偏高啦，咁超過八成嘅人士咧，其實佢自評自己嘅壓力咧，其實係中等或以上嘅。咁我覺得就係對應翻我哋呢個年齡層啦。咁可能佢哋都處於一個即係工作嘅搏殺期咧，屋企個壓力都相對大嘅，咁所以整體呢啲全部咧都喺文獻或者我哋一路咧都覺得同三高好直接有影響嘅生活嘅模式嘅因素咧，其實喺我哋今次嘅參加者入邊咧，都見到係非常即係普遍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透過今次嘅檢測同埋今次嘅活動咧，喚醒呢一班其實處於青壯年嘅人士咧，其實要及早關注改善呢啲生活模式，咁希望將嗰個三高嘅情況係可以得到控制。
1: 另外咧，你哋個研究咧亦都話啦，有21.3%嘅參加者咧係符合代謝綜合症嘅判定標準啦，又可以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咧，代謝綜合症其實係啲乜嘢咧？咁如果係符合咗佢嗰個標準，會有啲乜嘢嘅風險咧？
0: 好啊，咁就頭先提嘅三高咧，其實就係一個單獨嘅數字。咁如果我哋想即係除咗呢個傳統嘅三高以外，我哋就係想睇一個比較綜合嘅一個情況咧，我哋好多時我哋就會用一個代謝綜合症一個判定嚟睇，其實佢整體其他即係身體嘅狀況出現有機會令到整體個心血管代謝嘅健康已經係咪進入一個我哋叫失衡嘅狀態咧，我哋要叫代謝綜合症嘅，或者可能公眾對代謝呢個名詞其實唔係太理解，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身體入邊咧，當我哋點樣處理同埋運用我哋食咗入去嗰啲能量咧嘅一套系統。咁喺呢個代謝綜合症入邊咧，其實咧就係有五項指標嘅，包括血壓偏高、血糖異常、三酸甘油脂偏高、好嘅膽固醇偏低同埋腰圍過高呢五項。如果五項入邊咧，其實有三項或以上嘅異常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判定為呢個代謝綜合症噶啦。咁呢個重點咧，其實都係唔係淨係睇一個數字，而係多項風險一齊聚集出現。咁一齊出現咧，其實我哋覺得代謝出現失衡嘅情況咧，其實係有存在喺度。
1: 咁如果呢啲人已经係有代謝綜合症嘅話，或者係要預防有代謝綜合症同埋預防三高啦，其實喺個日常生活上面，你哋建議有啲乜嘢可以做呢？譬如頭先你哋講嘅，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人每星期飲一次或者超過一次嘅有糖飲品，呢、這個係咪應該要戒呢？
0: 係嘅，咁當然啦，有時係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咧都有機會係因為即係有啲時間其實都真係會係即係有一個好想飲呢啲即係飲品嘅一個時間。不過我哋就建議要逐步減少，咁同埋盡量選擇相對較健康嘅一啲嘅飲品，包括可以用一啲我哋叫蘇打汽水，咁其實佢本身嗰個含糖量係可以係冇嘅，咁然之後我哋可以加少少嘅生果，令到嗰、那個即係飲品本身有少少嘅即係天然嘅甜味，咁嚟代替我哋覺得比較冇咁健康嘅珍珠奶茶啦。咁當然除此以外咧，其實咧喺我哋今次嘅青壯年嗰班嘅參加者入邊咧，其實佢哋久坐呢個情況其實咧都幾常見嘅。咁超過即係六成嘅人士，其實佢話平時佢大部分時間其實都係處於靜態坐咗喺度嘅咁樣嘅工作環境。咁所以我哋今次嘅發現咧，其實亦都會建議咁即係無論係青壯年啦，或者係其他人士，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其實係大概30分鐘咁上下，其實我哋要改變自己個即係呢個久坐呢個行為啦。咁我哋會建議起碼起一身啦，行下去洗手間啊，或者有個短暫嘅休息，咁都希望將呢個久坐呢個行為咧打斷。咁其實未至於話要去到做好劇烈嘅運動，因為始終可能翻緊工都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呢啲其實係我哋平時聽慣嘅一啲嘅即係。 生活習慣的改善，其實都研究。

0: 展示其實都是對我們幫助預防這個三高其實是有用的，所以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提醒青壯年其實要開始關注自己的生活習慣，希望早點預防心血管疾病。
1: 好啊，多謝曬你李慧慈博士的分享的，休息一陣。
2: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的北部都會區，三個大學城以一城五元素佈局，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拆牆鬆綁，加快八縱八橫基建佈局的鐵路和道路項目。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跟住同大家关注一下自然生态啊。嗱，环保团体绿色力量自从喺2009年开始啦，就展开越冬斑蝶嘅调查，即系统计每年嚟香港过冬嘅斑蝶嘅数目。嗱，寻日咧，我哋又公布咗喺上一个冬天啦，即系2025年嘅10月，去到2026年嘅1月咧嘅越冬斑蝶数据，4个嘅越冬斑蝶嘅越冬地点咧，总共咧系录得1693只嘅越冬斑蝶，比上次嘅调查咧345只咧系多咗成3.9倍，其中咧就以深水湾最多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啊请嚟咧绿色力量环境事务总经理单家华嘅，单家华你好，早晨。
6: 你好，
1: 吓，可唔可以先同听众介绍下啦？越冬斑蝶咧，其实包括咗边一啲嘅蝶种咧？
6: 好啊，其实咁嘅，香港咧目前咧有超过260种蝴蝶，当中咧有13种咧，我哋会叫佢做斑蝶。而咧好得意嘅就系咧呢13种斑蝶咧，佢再分开2个唔同嘅类别嘅。有一类咧，我哋叫做乌鸦型，佢哋翅膀咧通常都系啡色或者系黑色嘅。另一类咧，我哋叫做老虎型，咁佢哋嘅翅膀咧会有好多一条条嘅条斑，可能是蓝色嘅条斑，可能是橙色嘅条斑。咁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咧，一般嘅蝴蝶嚟讲咧，其实佢哋嘅成虫嘅寿命咧唔系好长嘅，通常都系几星期啦，可能最多1-2个月啦。咁但系咧，斑蝶嚟讲咧，佢哋如果就嚟到冬天嘅时候咧，佢哋嗰批嘅成虫嘅寿命系好长嘅，甚至乎最长可以有半年嘅。咁同埋佢哋咧系会知道自己咧系需要用成虫嘅形态过冬啦，所以咧就会将自己嘅寿命可以拖到咁长。
1: 佢哋其实点解会拣香港咧过冬嘅咧？咁同埋其实佢哋系边个地区嚟嘅？
6: 其实咧，好多时啦吓，我哋临近秋冬啦，香港个斑蝶数目咧会突然间咧上升好多嘅。咁呢啲斑蝶咧好多时咧都会系喺华北同埋華中飛過嚟香港，相信咧亦都有少量咧係會喺日本嗰邊飛過嚟嘅。咁其實咧就因為呢啲地方啦，佢本身呢啲地方啦，喺冬天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凍，可能已經係去到即係10度樓下，甚至乎已經係去到0度啊。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就會去一啲比較偏南嘅地方去過冬，天氣會比較暖一啲啊嘛。咁而香港咧，正正咧就係佢哋咧呢條路線嘅一個中途站啊。咁甚至乎有啲斑蝶咧，佢哋咧可能是会留在香港度过冬添嘅。
1: 留意到咧，你哋个调查咧咁多年嚟都系喺4个地方，就系讲到深水湾啦、屯门小冷水啦、大屿山嘅分流啦，同埋大屿山嘅水口嘅。其实点解会系呢4个地点去到做调查？佢哋嗰个嘅分布啊，又会有啲乜嘢唔同啦？
6: 其实咁嘅，通常咧啲斑蝶咧，佢哋嚟到香港啦，佢哋可能系香港越冬又好啦，或者当香港系一个中途站都好啦，佢哋咧都会系好识得揾一啲地方适合佢哋越冬嘅地方啦。咁呢啲地方咧都需要就系有很好嘅遮蔽空间啦，同埋最紧要一样嘢，佢哋一定要有嘅就系水源，因为佢哋咧可以唔食嘢，但系佢哋越冬嘅时候咧都要系饮水嘅。咁而香港咧其实有好多咧呢啲地方咧就系适合佢哋嘅，譬如喺

0: 啲河谷啊，咁佢哋嘅林木咧就好茂密啦，有一啲嘅小溪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蜜源植物咧，就係俾佢哋去補充翻一啲嘅能量啊。咁而咧就啱啱講嘅地方就係譬如小冷水啊、分牛啊、我哋深水灣啊，都好符合到呢啲咁樣嘅條件啦。
1: 系会唔会话咧，即系乌鸦型嘅斑蝶咧，就主要去某一个地点，而老虎型嘅斑蝶就主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冬噶啦。
0: 其实系噶，咁咧睇翻咧，我哋咧喺旧年即系冬天呢个嘅越冬斑蝶调查啦，我哋嘅数据显示就系话啊，喺深水湾啦，有超过1400只蝴蝶啦，咁而屯门小冷水咧都比较多嘅，有182只嘅。咁而咧去深水湾同埋小冷水呢啲嘅斑蝶咧，主要都系乌鸦型斑蝶。相反啦，大屿山两个地点咧，最主要嘅咧就系老虎型嘅斑蝶。咁其实咧，我哋会发现咧，乌鸦型嘅斑蝶咧，佢哋咧对于譬如温度啊、气候啊、风向啊，系会特别敏感嘅。咁所以咧，估计咧，似乎就系旧年嘅冬天啦，可能系个气候啊、温度嘅问题啦，就会令到好多嘅乌鸦型斑蝶咧就嚟咗香港嗰度。咁所以咧，就我哋会见到咧啊，深水湾同埋即系小冷水啦，呢两个地方个斑蝶数目咧就特别多。而相反咧，老虎型斑蝶咧，即系占据嘅就系大屿山两个地方啦吓，佢哋嘅数目咧就会比较少一啲啦。
1: 咁但系咧，深水湾系特别多得好犀利，点解嘅咧？
0: 其实咁嘅就始终咧，乌鸦型斑蝶嚟讲啦，佢哋对于啱啱所好似啱啱咁讲啦，对于温度嚟讲系比较敏感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好多时咧真系会系大上大落嘅。有时可能深水湾我哋一年咧只系揾到百几只，但系咧旧年嚟讲咧，我哋就揾到1400几只，系啊，咁证明咗咧就系旧年嚟讲咧，似乎真系咧有一大群嘅斑蝶啦，可能佢喺华南啊、华北啊呢啲地方咧就被赶咗落嚟，而佢哋咧又真系定定咧就觉得啊深水湾啊嗰年嘅环境可能系譬如系气温啊，或者可能系日照啊，比较适合佢哋，佢哋集中咗喺嗰度落脚啦。
1: 最后咧，大概仲有半分钟左右啦。咁今年咧可能会出现嘅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啊，会点样影响到斑蝶嚟香港过冬啊？
0: 其实咧，暂时嚟讲咧，我谂我哋即系科学界咧，对于即系厄尔尼诺啦，尤其所谓叫超级厄尔尼诺啦，所知嘅唔算真系好多。咁但系咧，一般会知道佢哋咧就系通常伴随住厄尔尼诺咧，会有一啲极端气候出现嘅。咁通常咧呢啲厄尔尼诺出现嘅时候咧，就系东南亚嘅位置啦，会比较高温、比较干旱。香港咧就反而咧又系除咗高温之外咧，会系多雨嘅。咁但系点样会影响到斑蝶咧？香港如果出现呢啲气候嘅话咧，可能会唔会令到啲斑蝶咧就系、是、啊，佢觉得嚟到香港已经好暖啦，需要再去其他地方。
1: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表示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陈茂波结束访问行程，启程回港，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内地11国庆黄金周即将展开，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港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

0: 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標誌著特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當中吸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建言，確切回應市民期望。李慧瓊接受《人民日報》專訪表示，以北都大學城為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布翌日，隨即展開洪水橋三幅共大約26公頃校園用地招標，將規劃即時轉化為發展動力。他又指出，五年規劃提出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实施保障机制，令社会见到特区政府事不畏难、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加快香港发展的决心。李慧瓊说，立法会秉持支持不缺位、监督不越位原则，和特区政府共同发展北都、共同推动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85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跌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元，跌6.8。康方生物103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18，跌1.2。小米集团25.3，跌5.6。阿里巴巴106.3，跌4。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4.5。建滔积层板47.98，升9.6。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2.4。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3.8。南方恒生科技4.1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8，澳元5.505，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5，欧元系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3点，跌754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81美元，卖出4,13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 M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 较早前昂船洲大桥去机场方向。

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跟住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跟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是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驾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今朝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港股咧而家系向下噶，至于寻晚外围股市方面咧都几波动，特别油价啦，十年期债息咧就继续升到去5.2厘以上，而金价咧就跌到去大约$4,100嘅情况啦。咁美股三大指数咧就跌超过0.4%，去到0.61%。港股今朝翻到嚟咧就期指结算日窄幅高开之后咧就掉头向下噶啦，恒指咧就低位咧，暂时系24,648啦，系跌咗超过160嘅，而家系做紧24,527，跌115，跌幅大约0.5%。期指24,527，跌185，跌幅近0.8%，高水几点嘅啫。大市成交开咗市啦，唔够一个钟头，唔够500亿啊。咁各分类指数方面嘅情况又点样咧？其实就升跌幅度都唔系好大嘅啫，不过科指表现就差少少，跌大约1%嘅，4,249啊。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嘅一啲股份啦，或者系类别啦，系包括一啲嘅汽车股啊，同埋汽车股啦，同埋一啲嘅汽车股同埋科技相关股份啦。头三只表现最差嘅小米集团、百威亚太、吉利汽车，而逆市上升嘅咧系内房股啊。寻日内房股咧亦都见到咧表现相对好啲噶啦。头三只包括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国海外发展啦，系升到啦近4%到4%以上。五十大成交额一啲移动嘅股份升跌幅到5%或以上啦，康方生物系升咗11%嘅。另外，罗博特科啦系新上市嘅股份啦，股份编号系3757，系跌咗超过9%啦。同程新材亦都系今日新上市嘅股份啦，系跌超过10%嘅。XLE 南方三星咧系升近50%。至于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指数系跌咗0.3%，深圳。

0: 定成分指数咧就变动不大啦。日韩台方面，日股咧系跌近1%，首尔综合指数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都系微微偏软嘅。转头我哋翻嚟就揾嘉宾。好啊，咁啊，星期二嘅嘉宾啦，我哋系揾嚟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早晨嘉嘉，系早晨嘉嘉。
1: 早晨啊 ，Cammy，
0: 系啊，你好啊，见到琴晚咧外围市况都几波动下啦，港股咧今日就期结日噶啦，咁系咪都系呢啲水平收呢？
1: 是啊，你見港股嗰個波動性咧，其實都係持續嘅，比較受到外圍嘅一啲因素影響啦，當中就包括外圍嘅一啲油價急升啦，長債息率亦都突破咗一啲關鍵嘅水平。咁反映到咧，其實目前無論係外圍嘅股市啦，同埋港股呢方面咧，投資者都係交易緊咧一個比較唔係太利好風險資產嘅一個組合，亦都將一個長債嘅息率維持喺相對高位嘅定價咧，計喺個市場嘅一個估值上邊。咁市場都會留意到啦，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隔晚琴晚咧都升急，曾經急升咗9.2个基点，去到5.279厘。咁呢個其實就反映到咧，市場咧係將嗰個長端嘅通脹啦，同埋期限日價拉升，令到債市咧有一個沽壓，又扯高咗個債息。我哋見到三十年期債息咧都升到去5.581厘嘅，咁呢個就反映到市場對於美國嘅一啲財政供給啊、通脹啊，甚至乎長期利率嘅風險咧，有一個重新嘅定價。咁所以而家目前咧就喺對整個股票市場嚟講啦，屬於一個典型嘅自然率同埋盈利風險雙重打擊嘅一個情況啊。咁所以短線對港股嗰個走勢咧就會顯得比較波動一啲，咁投資者咧都要留意住咧呢兩個變動嘅因素啦，包括油價同埋美國嘅長債息率走勢啦。
0: 頭先講到長債息率咧，就暫時睇啦，都仲係5厘2以上啦。其實市場而家預示咗會加息幾多次咧？
1: 我哋見到咧，如果根據翻最新嘅利率期貨顯示啦，其實今年裡面咧，仲美國咧會有2次嘅議息會議嘅，咁分別喺10月同埋12月。咁如果根據利率期貨顯示啦，10月嗰個加息機會率咧都仲超過70%光外嘅，12月咧都有1/半嘅機率咧去加息嘅。咁我諗其實大家個市場都會睇住中東嗰個局勢啦，因為嗰個問題咧未解決咧，令到個油價好難喺高位落翻落嚟。個通脹嘅黏性度，尤其是個核心通脹黏性度都仲係高啊。咁所以咧就令到聯儲局10月啦，甚至乎12月加息咧，都仲係存有一定嘅機會率。咁我諗市場普遍預計年內再有一次嘅加息機會。
0: 明白。嗱，債息咁高嘅話咧，啲企業盈利，美國嘅企業盈利就唔差啦。即係估計普遍嚟講，係咪可以抵消到呢個情況咧？
1: 係啊，咁但係其實長線嚟講，我哋覺得嗰個融資成本咧，因為債息高咧，即係代表啲企業如果要做一啲融資嘅話咧，佢哋相對要用一個比較高嘅借貸利率咧去做融資，亦都會令到佢哋嘅融資成本上升。咁我哋見到譬如油價咁高啦，拉埋個債息上去啦，其實對個別嘅行業又唔係話太過樂觀嘅，好似啲航空業啊、運輸啊、零售啊、消費等等。他們受到油價的壓抑，令到個利潤率是有下壓的，所以不是完全、就是、對全部行業都是屬於有利，反而是對個經濟長遠的個下行的壓力會有點加大。
0: 明白了。看回港股今早的情況，表現特別差的看到是零零舍舍的車股，包括吉利汽車、小米集團，他們都是汽車的，理想汽車其實佢哋嘅跌幅咧就近2%，去到近7%啊，仲有就比亚迪啊，特別係吉利汽車咧係跌近7%啦。有冇話係受到咩因素影響？
1: 我諗成個內地嗰個汽車行業，佢哋面對嘅就係而家即係討論度比較高嘅，就有少少去零得化啦。因為好多內地嘅汽車行業嘅電池都係由嚟自零得時代啦。咁而家見目前見到整個新能源汽車 其實嗰個佔比咧，即係佔市場嗰個新能源汽車比例咧，都係不斷提升嘅。咁但係個價格同埋個盈利啦、競爭嗰個分化咧，係不斷加劇嘅。即係我哋講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啊，尤其是啲定價啦，咁可能又要靠出海嘅海外市場咧，去抵消翻國內嗰個市場個競爭情況。不過海外嘅市場又會牽涉好多嗰啲海外啲監管啊、税項嘅因素，好多貿易保護啊、關税，咁所以成個行業咧都係受到嗰個需求同埋一啲原材料，包括頭先講嘅通脹、原材料、晶片供應鏈、關税成本等等嘅困擾，咁令到成個板塊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弱勢啦，同埋競爭比較激烈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呢個汽車行業嘅板塊個評論咧都係比較中性一啲，即係唔係單純睇個新能源汽車銷量高咧就全部車股係好嘅，反而我哋要留意翻個成本曲線啦、產品周期等等。
0: 即係未必話係專賣新能源嘅汽車就可以跑出嘅咯。
1: 係啊，絕對係啊，我哋都要睇埋個別嘅企業佢哋嘅現金流啦，成個產品嘅周期同埋海外嘅發展能力，先至可以定斷佢究竟未來嗰個增長前景。
0: 明白。講下新股啦，今日咧四隻新股上市，頭先有兩隻咧就已經係上到五十大嘅成交榜啦，包括同程新材啦、羅博特科啦，咁佢哋咧其實都係跌超過9%，去到接近一成啊。另外兩隻本末科技同埋景旺電子咧就係升大約4%嘅，咁啊見到兩升兩跌啦。其實嗰個波幅咧都唔係話好大嘅，而家市場對於新股個取態咧係咪都？相对审慎少少啦，
1: 系啊，对投资者嚟讲，而家现阶段就唔系真系盲目去参与认购新股嘅，反而系要去分辨翻咧，基本嘅一啲即系基本面啦，啲新股基本面。投资者比较睇嘅就系个供求啊、估值啊、市场嘅气氛啊，甚至乎可能睇埋佢哋嘅盈利、解禁、基石投资者嘅因素。咁所以近排嗰个新股市场大部分首日嘅表现咧，都系冇之前咁强嘅，即系比较有啲即系转出弱咯。咁所以我谂目前呢个分化喺新股市场咧，都会继续持续市啦。咁短线去认购就唔单止要睇埋嗰啲孖展倍数嘅，咁我哋觉得咧都要睇埋佢哋嗰啲基本嘅盈利表现啦，或者一啲公司如果佢哋比较太高嘅估值啊，未有盈利啊，流通本都比较少嗰啲咧，就应该比较谨慎啲啦。
0: 明白，好啊，唔该晒，格格你分析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
0: 好，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佢系证监会持牌人嚟噶。同大家讲下港股而家情况啦，系24,504点，跌13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听礼物的声音，
5: 礼物有奖品啊！
6: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5: 未、
6: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6: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7: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8: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7: 朱曼子，
9: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特别报告，特别报告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一个特别报告咧，就系、是、话喂，我哋嘅一台听者又上咧，即将开始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又有得上喎、
2: 啊！听
0: 做乜嘢啊？
2: 礼物的声音。
0: 头先唱歌系咪你嚟？
3: 系我啊，
0: 都系你嚟噶。
3: 我头先咪 exactly
0: 你做咩特登要扮声咧？我唔系好明白啊。
3: 又唔系，
1: 佢冇话佢将个共鸣再推前少少啫。
3: 唔系因为咧，我其实
0: 识啲嘢，共鸣你都识啊。
3: 我其实录咗唔止一个 take 嘅，
1: 点都学少少。
0: 你嗰八个 take 啊嘛。
3: 系啦，咁但系
0: 呢个都系仲系都系难听系
3: 我录完之后咧，发觉我即系 map 翻落去原本首歌度。个 key 争得太远，所以就少少揿低咗把声。
0: 系好啦，我哋唔俾你再唱啦，即刻听下我哋咧，究竟今日问咩问题先？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5: 听真啲，
4: 听真啲，
7: 听下
6: 嚟听啦！
8: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讲咗今日嘅呢个礼物先啦，我哋有一份嘅大奖，两份嘅特别嘅礼物咁样嘅。
1: 喂，我想要呢、啊這个，
3: 系啊。同我哋之前嗰个奖品系啦，就系、是、呢个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呢、這个
0: 我哋又送车啦，之前送过一次噶，
3: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呢个环保袋两份嘅，系啦。咁啊，点样攞呢一个礼物咧？就当然系听住我阵间问嘅问题啦。咁最快打嚟18723111，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个精美礼物噶啦。
0: 不如咪喺攞三楼出嚟送啦、啊，
1: 三楼
0: 咁啊，变咗我哋有车送。
1: 其实我脑里面谂住呢件事嘅，但系我谂住讲出好早炸咁。
0: 唔会米哈粒楼喎、
3: 啊，粒楼啊，
0: 米哈送一粒楼出嚟、啊，
3: 哦，
0: 喺佢身上面件三蚊粒楼出嚟、
1: 啊，不如送一沓啊，
3: 一沓楼啊，
0: 楼点会系一沓嘅咧？
1: 沓起沓，
3: 几好，
1: 下次先啊，今次冇，今次系环保大节，今次同埋讲
0: 其他问题啦，
3: 系啦，咁啊，今次嘅问题咧，关于我哋生日快乐嘅。请问啊，我哋有一个环节咧，就系逢星期二正间就会做嘅一个嘅环节啦。我哋有个环节咧，会带大家咧翻去唔同嘅年份嗰度咧，讲下当年发生嘅事嘅。请问呢个环节叫咩名咧？
1: 冇俾选择，咁易
0: 俾啦，
1: 俾啊，俾啦，好易包围。
3: 我哋送楼嗰次先唔俾啦。
0: 系，好好好。
3: A 系闪电时光机。
0: 嗰个唔系闪电传真机咩？
1: 所以唔系咯。
0: 要问翻 Gary 哥。
3: 时光机，我哋嘅笑呢个 A 啦。Boy 系穿越啦，唔该。
1: 穿越啊！
3: 唔好意思，穿越啊，唔该。
1: 你自己都讲错，人哋点解？
3: 穿越啊！
1: 啲听众打，你两个都错喎，答案。
3: 穿越
1: 选项啊，真
0: 咁我咪答啱咯，听众。
1: 系啊，
0: 如果识得讲两个都错嘅话，
3: 千祈唔好俾我阴到。
0: 嗱，再讲一次啊 ，A 咧就系闪电时光机 ，B 系穿越啊，唔该吓。咁啊，究竟系边个答案咧？18723111，18723111啊，快啲电话嚟咧，即系攞奖咯噃。
1: 系啦，咁我哋转一转啦，即系如果知道答案嘅。都入去咧，我哋嗰个 outhk.hongkong 嗰度咧，
3: 咁一
1: 揿重温，
3: 揿一揿，
1: 同埋五星星，
3: 循例咁一揿重温咁样。
0: 好，
1: 就算识都要揿，
3: 系啊，
1: 记得。
0: 好烦。
3: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听翻上个星期二11点之后嘅嗰个时段，
0: 系系，
3: 咁我哋就会出嗰一句嘅，
0: 唔系一定记得噶啦。你而家讲两讲完，即系听完咯，可能。
1: 算啦，得噶。
3: 唔系，但系
1: 相信你哋
3: 有啲又会
1: 惊奖品，
3: 因为我听过其他节目问翻我哋生日快乐嘅一啲嘅冷知识咧。咁譬如问我哋主题曲系边个唱咧，有好多人竟然系答杜文蔚啊。
1: 咁呢个又离谱少少，
0: 个歌手嗰个形象啊，深入民心，
1: 系冇听首歌都觉得系你唱，
0: 冇错，系啊，
1: 嗰下好嘢啊嘛，
0: 写我其
1: 实定系觉得你
0: 系男人嚟嘅，
1: 可以唱男声咧，
0: 哦，
1: 好羞辱嗰个感觉，
0: 冇边有羞辱啊，
1: 唔系高斯又讲嘅，
3: 系。
0: 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1: 真系啊咁样，
3: 所以唔肯定都听一听重温先答啦。
1: 你话估我唱已经好离谱，
3: 系啊，
1: 仲估杜文伟啊，
0: 都几好笑啊！要好，
1: 冇办法，我哋最出名就系杜文，
0: 冇办法，
3: 系
1: 因为佢见到就认到呢个名，
0: 冇办法。
3: 唱歌嚟讲，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系咩 DJ？ 杜文伟
0: 又唔系
1: 咁样咯，即系第一个大出好事嚟嘅，
0: 又唔系，
1: 起码我哋节目里边三个主持，
0: 总
1: 有一个听众系认得。咁啊够噶啦，掂晒噶啦，
0: 系冇啊，咁啊，呢一个好容易估，18723111，快啲打电话嚟啦，
3: 系啦，好，我相信大家，你想唔想录一个 tick 啊？我头先嗰个田里乌的声音，
0: 系冇咯，
1: 冇啦，
3: 搵你出山
1: 唔得，杜文蔚已经转咗，
0: 你系走搞笑路线，
1: 各位听众，
3: 我唔系特登嘅，
1: 杜文蔚而家已经系一个运动员，
0: 系，
1: 佢唔系一个音乐歌唱嘅，即系嗰个已经系咧要即系唔知几多年咧先会出嚟一次。系嘛，
0: 真系
1: 十年一遇，系嘛，等大家期待一下。
0: 真系
1: 运动就唔同啦， 每日都运动，你今日有运动系咪？
0: 系啊，我今日打波啦，都系
1: 打波。
0: 系啊，
1: 下昼
0: 打四点，我谂都相当晒。
1: 有冇计过你学咗网球几耐咧？
0: 我冇计过，几个月咯，我谂
1: 几个月系嘛？
0: 我谂有两个月嘅。
1: 有冇谂过呢个动力喺边度嚟？
0: 个动力系喺好玩嗰度咯。
1: 好玩。
0: 其实冇嘢，即系能够推动自己继续打，因为你觉得打波好玩，你就继续打咯。
1: 但你讲咗一个几重点，因为咧，我点样问你呢个问题呢？就话说咧，我呢几日睇完一本书。咁本书咧叫做《天生不爱动》咁样，咁咧系一个哈佛大学嘅人类进化生物学嘅教授写嘅。咁咧佢咧有一个叫绰号，佢中意跑长跑嘅。咁但系佢跑得嚟咧，中意赤脚长跑。所以佢有个绰号叫赤脚教授咁样啦。咁咧佢因为系科学家嚟噶嘛，咁啊研究人类嘅演化咁样啦。咁咧就观察好多人类啦，好多嘅族群啦，去好多嘅唔同嘅州份去睇一啲传统部落啊等等啦咁。咁佢就见到一个咧几得意嘅现象，佢就系话咧啊，其实人咧，当你问佢哋系咪中意运动咧，其实大部分人咧都话其实唔中意运动。即系例如我哋话鼓励即系阿 Bill 咁样，喂运动多啲啊咁样，咁阿 Bill 可能就
3: 你都傻嘅，
1: 唔太舒服，唔太盛咁样啦，咁又唔运动啦。通常我哋个理由就系话，你唔好咁懒
0: 啊，
1: 勤力啲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赤脚教授就话咧，其实嗰样嘢系唔系人嘅懒啊，而系人嘅本能咧，本身系唔想运动嘅。嗱，呢個有啲反我哋個常識嘅，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人類咁，你即係係嘛，係一個即係例如狩獵者咁先算啦。我哋好多運動噶嘛，
0: 有啲人唔喐唔舒服添。
1: 係啦，咁樣，但係佢話咧，原來其實人類嘅演化上邊咧，我哋個基因保留落嚟嗰個本能咧，其實係要儲能量嘅。即係如果可以唔喐就唔喐啦，所以咧你同啲老人家講話，你做多啲運動啊，老人家會答你，我日都行噶，我要去買餸噶，其實佢嘅答法係好合理嘅，就係人類會將勞動當做運動噶啦，所以唔會額外咧去做運動嘅，咁而呢一個咧就推翻咗佢一個即係一個迷思啦，對於運動，咁然後就開始就着手寫一本書，就去拆解好多關於運動嘅迷思啦，點樣去鼓勵人做運動先可以做到啦，等等等等，咁咧但係呢個時間咧，
0: 聽完新聞翻嚟
3: 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表示，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

0: 施和順利推展創造有利條件，實現發展的目標。他亦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陳茂波又在一個研討會發表主旨演講，表示香港正推動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務和不同經濟領域的應用，提升社會各界的人工智能素養，支持創新發展。特區政府亦會加強網絡安全，保障數據私隱，並完善人工智能風險治理，讓市民和企業安心應用新科技，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陳茂波結束訪問行程啟程回港，將在今天下午抵港。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節目表示，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他說內地旅客來香港，一些茶餐廳或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或米芝蓮餐廳較受歡迎，反而一些中價食肆近年較受衝擊，估計受到經濟結構轉型有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0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2.2跌7.6，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4.9升12.9，阿里巴巴106元跌0.8，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3.9升8.4，建滔积层板48.52升0.5，恒生中国企业83.74跌6.2，景旺电子新上市报76.95，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1.418，加元系1.418，瑞士法郎系0.832。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7，歐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5,307點，跌570點。港金報38,625元，跌1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系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近住联昌中心。 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

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同埋青云路跟住联昌中心。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是比較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來回方向，還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4: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军。
5: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6: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7: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嘉丽 In th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簽約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在新聞前呢即係講到運動嗰樣嘢啦，即係我睇到條片講關於打 tennis， 唔知係咪即係近排嗰啲 Will 好鍾意 fit 啲片俾我睇。
1: 應該係啦，你運動員嚟
0: 嘅。咁呢
2: 你賣咁多產品佢知
0: 㗎。有條片啦就係即係講一個男仔咁啊，咁佢咧就行到辛苦，好攰咁樣啦。咁跟住咧，呢呢嘅電話響我位咁樣，有人叫佢出去打波，喂，即刻打啦！咁然後再成副武裝。

0: 能量咧係應該留翻俾喺即係繁殖嗰度、
1: 哦。繁殖，哦、
0: 繁殖，
1: 哦、okay,
0: 即係你夠能量繁殖，
2: 嗯、
0: 有下一代，
1: 係、
0: 嗯、其實 OK 啦。但係佢又發現到就係、是，但人類咧又好得意喎，就係、是、佢雖然對於其他物種咧、啊，大部分喺繁殖之後咧都差唔多要死嘅、
2: 嗯，
0: 但人類唔係嘅，繁殖之後咧仲要捱好耐嘅。咁嗰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好啦，但個重點就係、是哦，總之佢已經拆解咗，就係人類天生係唔中意做運動嘅。咁、
2: 哦、
0: 呢個大家唔好俾一個負擔，自己覺得係咪自己懶啊，或者點樣？呢個係本能嚟嘅、
2: 嗯。
0: 好啦，但係點解會中意做運動呢？剛才 Ada 嗰個片所得到嘅啟示其實係咩？就係、是、有朋友。
2: 哦，
0: 朋友打嚟揾佢，即係如果你只係自己安排，即係你要啊呢、這個時間落去跑步，自己落去做 gym，
2: 咁大動力
0: 係啦。人呢個動力好細嘅，佢話咧佢睇好多嘅即係研究做好多實驗咧，都發現咗咧，其實嗰種群體之間、同伴之間，無論係鼓勵就係懲罰啦，都能夠幫助到你去做運動。啱、嗯、
2: 啊。
0: 咁佢有個極端例子，佢話咧有一個案例啦，就係、是、咧有個人咁啊，佢好唔中意做運動嘅。咁佢點樣做呢？就係、是、首先儲一嚿錢，然後呢將嚿錢呢擺咗喺網上邊一個呢叫做嗰啲叫 donation 嘅基金裏面捐款嘅一個係啦。咁佢呢但係佢可以截數嘅，即係總之呢佢會可以撳掣截到條數。咁佢就安排自己嚿錢呢就捐俾一個自己好唔鍾意嘅組織。
1: OK。
0: 跟住呢如果佢冇做到運動呢佢就唔可以撳嗰個節數、
1: 哦，
0: 如果做咗運動咧，就可以撳嗰個節數個個掣。咁、哦、佢就用呢個咁樣嘅懲罰自己。嗱，如果你唔做運動，你就會捐咗啲錢俾啲好唔中意、你好唔中意嘅組織噶啦。咁樣，咁
1: 佢
0: 令自己去做運動咁樣，即係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咁其實去幫助自己咯。咁本書入邊有十幾個即係解決咗嘅一啲叫運動嘅迷思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
2: 阿 Bill， 你使唔使懸梁刺股啊？唔係你將啲錢俾曬我先
1: 嚇，俾曬你
2: 係啊，跟住
1: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2: 我幫你，我幫你儲住。
0: 但我覺得呢個説法又啱喎。即係講到呢一句，我都忍唔住講就係、是，佢話咧運動或節，咪成日都講話運動會帶俾你快樂噶嘛自己。佢話呢一個概念咧都係有一半係唔係好啱嘅。佢話咧係同你所講嘅就係、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佢話因為運動帶嚟嘅喜悦咧，你起碼要過咗20分鐘。一个中高强度嘅运动之后先会有喜悦、
1: 哦，
0: 所以你本身运动开嘅人咧、你再运动咧系容易啲有喜悦嘅，同埋你已经激活咗个脑里边去感受个喜悦、
2: 嗯。
0: 但你本身就唔运动嘅人咧，首先你个运动嘅力量就挨唔到20分钟、
1: 嗯，
0: 所以你净系感觉到痛苦，你系唔会感到快乐。第二就
2: 系
0: 你都未激活嗰个会有奖赏机制咧，所以你净系得痛苦嘅感觉。咁所以佢就
1: 系
0: 话唔好呃大家，就系、是、咧其实运动咧。冇咁容易咁快俾你有嗰個快樂嘅，調翻轉就係、是、如果你運動嘅時候冇得到快樂感覺咧，亦都唔好覺得有問題，因為你未捱過嗰20分鐘同埋激活腦袋，你要一段長時間去到某種程度，起碼你可以持續運動20分鐘之後。你先會慢慢會有個喜悦感覺，咁但係之後咧，你機會咗咧，就真係會有啦。
1: 係你要撐過頭嗰廿，
0: 所以咧，即係越有錢嘅越有錢，
2: 嗯、
0: 運動量越窮嘅就越窮。
1: 係啊，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咧有一個都可以攞到嗰個喜悦感，未做運動先有個喜悦、
2: 嗯，
1: 就係、是、你 book 到場。
2: 嗯、
1: 即系譬如啲羽毛球场，我啲朋友，哇，我终于 book 到场啦！嗰下你都未打，你开心。
0: 唔系，跟住然后咁难嘅时候，你就唔会唔去。
1: 系啊，
0: 你一定会去，准时。
1: 即系嗰个稀缺性啊，
0: 系啊，正噶。
2: 好，咁啊，讲到呢度咧，又系讲我哋试日标题党嗰条题啦。我条题系咁噶，乜嘢系救场歌手咧？
0: 你咯，
2: 我估连佢自己都估唔到要救咁耐。
1: 我都有立到呢一新闻
2: 啊！
1: 即刻听你讲。
2: Fashion 嘛，
0: 我题目系咁嘅，大家。是不是索 B 狂徒呢即是什么索 B 狂徒
1: 索 B 狂徒
0: 即是闻了 BB, 哎好香啊。
2: 哦、
1: 有没有闻过个 B 想不想
0: 究竟为什么 BB 这么香的呢
1: 可能我的标题是这样的腰背痛解决不到科学家成功研发自动按摩背包。
0: 啊哎又咁啱喎头先嗰本书都有解释腰背痛。啊但是帮你补充一下先。
1: 好
0: 差呀。
2: 好。
0: 难啊
1: 清晨磨
2: 嘅手
1: 包啊。咦你最尾嘅今次 Ada 姐。
0: 好开心啊佢又喜悦咁。
1: 我剪
0: 吧。我第二。
1: 又第一。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喎、
1: 啊。大嫂你又讲得啱喎、
4: 啊。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要舒缓腰背

0: 痛咧喺未来可能会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啊。咁最近咧喺内地嘅呢个武汉工程大学，佢哋成功研发咗咧一个可以孭喺背后面可穿戴式嘅智慧医疗机械人啊，
1: 好长
0: 啊！你就咁睇张相咧，其实佢而家嗰个嘅状态咧系麻麻地靓嘅。系啦，一个白色嘅
1: 背囊咁咯，
2: 系啦，背包咁，
0: 背包或者似系佢有少少似吉他嗰个 shape 嘅，但系冇咗嗰个柄咁样，即系就咁孭住一嚿嘅按摩机械人。咁你话呢个按摩机械人有啲咩嘅特色同功用咧？咁佢哋相关嘅研究团队就解释，我哋嗰啲劳损旧患系点样嚟？好多时候我哋会不自觉地用紧、重复用紧某一组嘅肌肉，我哋唔知道啦。咁用得耐，而你冇即时舒缓翻嗰嚿肌肉嘅嗰啲嘅积聚嘅一啲嘅疲劳嘅话咧，佢就会慢慢演变成一个慢性疲劳。而既有我哋一啲譬如按摩椅啊，或者唔同嘅按摩工具咧，佢通常都系一个固定嘅 program 嚟嘅啫嘛，即系佢 set 死咗，或者有唔几套俾你拣咁样。咁但系佢呢个新嘅智能嘅按摩背包咧，佢系用一个嗰啲电贴咧会detect 住你某啲特定嘅肌肉，佢就会 detect 住，譬如你你呢一嚿肩胛嘅某个肌肉，佢个疲劳程度喺边度，咁佢就会即时 sensor 到边一嚿攰啲，然之后咧嗰个按摩嘅位咧就会即时将佢移去攰嗰个肌肉，去针对性咁样按住佢。咁佢咧就研究团队都揾，当然系揾咗一啲真系实测啦，叫做有唔同嘅，就话你一系孭住我哋呢个智能背包。一系咧就做熱敷啊，或者就咁休息，即系跟住咧，佢要求嗰啲嘅測試者咧坐喺度，拎住個啞鈴喺度做一啲嘅運動啦。咁你做啞鈴嘅時候咧，佢就你背部嘅肌肉咧就會實時有一個嘅疲勞感啦。咁佢嗰個機器咧就會真係 detect 到，你用緊呢一嚿肌肉，等我過去幫你按一按先咁樣。咁佢暫時嗰個嘅研究成果咧，都係幾值得驚喜嘅。佢就話而家嗰個嘅比起傳統嘅按摩方法咧，係有效 2.6 倍。比起熱敷咧，有效 1.9 倍。
1: 佢有效嘅意思係嗰個被試者嘅主觀感覺定係點㗎？
0: 真係舒緩嗰個肌肉嘅嗰個情況，
1: 即係佢量度到個肌肉，
0: 佢會隨時去 detect 住嗰嚿肌肉嘅一啲嘅活動嘅情況，嗰、那個恢復嘅情況。咁、所以佢今次係一個叫做針對性嘅一個按摩機器啦，咁樣。咁未來咧，期望啦，如果可以再成功啲咧，就會推出市場，就有一個智能按摩機械人啦，到時就有。即系唔使靠你话，你边一度攰啊？就你
2: 唔使讲啊，
0: 你 feel 唔使讲，
2: 你边一度攰啊？
0: 唔使讲，你讲都唔使讲，佢自动帮你 detect 边一个肌肉攰啲咁。
1: 唔系，而且前辈咧成日都话，即系中意按摩啲前辈咧，成日都讲话有啲即系按摩嘅师傅咧，佢唔系用死力同你按摩噶嘛，即系佢系会摸到你边啲筋胀啲啊、浮啲啊，帮你点样揞翻落去一啲叫做一啲啱嘅位置啊，等等，即系嗰种系都的确系嘅，即系用机器去按嘅时候，就其实佢一个 program 系嘛，死力持续地去按咁，咁佢就有啲人性化咯，即系佢会知道你边啲攰啲，系嘛，识得去判断咁样，咁都几好。但系做紧运动嘅时候按就有啲奇怪咯，即系你咪用唔到够力咯，
0: 唔系佢
1: 按嘅时候，
0: 因为佢嗰个逻辑就话，如果你唔即时舒缓到嗰嚿肌肉嘅一啲嘅疲倦感咧，佢有机会慢慢持续地经年经月咧，会变成一个慢性疼痛。咁所以佢今次研究嘅成果个重点就系一个即时性嘅舒缓。咁呢个就要靠我哋智能而家嘅一啲比较智能嘅按摩嘅工具，即刻 detect 即刻舒缓咁样嘅。
1: 我就系想询问嗰个即时咯，即系个即时系五秒内即时。系啊，即系运动员嗰啲，系
2: 咯，同埋我一喐嗰个肌肉，佢就按落嚟。
1: 系咯，
2: 即系其实有啲古怪，因为我一喐嗰个肌肉咧，你按落嚟，你其实影响咗我的动作噶嘛。
1: 系咯，
2: 有机会，
1: 真系
2: 唔知点解原理系。
1: 不过佢我谂实验阶段啦，
0: 系啦，实验阶段
1: 得到更多嘅即系嗰个支持。但系咧，刚才咪讲我本书都有讲到腰背痛嘅，咁佢话咧，即系都市人咧好多腰背痛问题噶嘛，咁成日都归咎一样嘢噶嘛，就系、
0: 坐姿。
1: 通常系坐太多，
0: 系
1: 成日都话即系可能喺办公室啊、揸车啊咁样，全日都坐好多咁。咁但系佢又咁讲啦，即系阿赤脚教授就系话，其实佢睇好多嘅即系部落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坐十几个钟嘅啫。即系唔系净系城市人先系坐，就算喺一个原始森林里边要去打猎啊、狩猎啊嘅人咧，都系坐十几个钟嘅。但个分别系咩咧？就系佢系坐喺地下。 坐喺地下同埋坐冇 pan 嘅一啲椅子，
2: 佢要伸直自己條腰，自己 support 自己。
1: 佢要係啦，佢 support 自己啦。重點係個次序係咁嘅邏輯，就係當你冇靠椅啦，然後你要坐地下啦，你個

0: 坐姿本身咧，其實係動用到肌肉嘅，即係你唔可以 hea 同埋撇喺度。咁所以咧，並唔係你坐得好直，所以咧個人就冇腰背痛。調翻轉係，因為你需要去訓練肌肉，你個腰背肌肉夠咧，其實本身就會坐到好直。同埋就会冇腰背痛嘅问题，咁所以坐唔系一个最大嘅即系祸害，而系点样坐法，同埋有冇意识地即系保持嗰个运动量咁样。
1: 好攰噶，我最有印象嘅就系小学咧，佢哋嗰阵时集会，因为全部都系坐喺个礼堂嘅地下，咁你要坐个几钟。
0: 系啊，
1: 我记得嗰阵时系好痛苦，
0: 我坐到 pat pat 痛，一扑都冇乜肉，
1: 系啊，
0: 硬住，
1: 摄对手
2: 冇剪，
0: 冇剪呀，边有咁高级啊？
1: 自己大块剪咁样。
0: 系啊，
2: 好，喂，提醒大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0: 好，咁到我啦，关于呢个索 B 狂肚啊，B B 点解咁香嘅咧？喂 ，B B 真系好香，
1: 我麻麻地。
0: B B 喎，
1: 我唔知 B B 同我个印象就系、是、幼稚园嘅嗰啲味道，
0: 唔系你自己嘅 B B 喎，
1: 唔系
0: 婴儿讲紧，
1: 系啊，因为我好有印象就系我经细个经过一间嘅幼稚园咧，佢哋有一个好浓烈嘅奶香味。系、会传出嚟嘅，
2: 但幼稚园又唔系 B B 啦嘛，
1: 我唔知系咪都系
2: 你讲紧嗰个 B B 系婴儿，
0: 婴儿、
1: 会唔会都系嗰阵类似嘅味咧？因为
0: 幼稚园对外国都系普遍都系香嘅，
1: 系嘛？
0: 你个奶香其实都你都识讲啦，奶香系叫香系嘛？应该
1: 我麻麻地，
2: 哦，你麻麻地系嘛？其实可能唔系嗰个奶香，而系佢本身 B B 就系、是。佢唔係即係個汗腺或者咩都未發達啊嘛，所以基本上佢係有一種咧最冇味嘅一種嘅味，咁變係啦，冇錯，變咗你喺啲咁 fresh 嘅情況底下，同埋咧以前我哋細個咧好興用一啲粉狀嘅嘢咧去滲噶嘛，你記唔記得？咁變咗咧嗰陣味咧就永遠都係所有 B B 都係嗰陣味
0: 啊！你中唔中意呢種喪身粉味嘅香水有一隻香水係呢只味道，
2: 啲、女仔有陣時
0: 係都幾好嘅，係有一種想親近嘅係啦 baby 嘅感覺，就係觸發到嗰種感覺
2: 嗰啲嚇。
0: 唔係咁的確係嘅喎，就算 B B 咧啲便便咧都唔臭噶。
2: 係啊，的確係啊。
1: 我冇換片嘅經驗。所以
0: 你冇接觸 B B 咁，
2: 少接觸 B B，
0: 所以冇辦法，係啊，唔緊要，未去到個階段啦。咁但係咧，呢一個正如 Ada 所講啦，即係 B B 個香咧係有啲即係好多方面嘅解釋嘅。第一個解釋就係，的確因為未有汗腺，根本就即係所以嗰、那個即係我哋去到青春期啊，即係嗰種臭味啊、汗味根本就未有啦。咁所以佢自然亦都冇咁多即係會細菌嘅分解產生嗰種刺鼻嘅味道啦。咁但係本身嗰個真係體香，你會知道。有種體香係真係小朋友先有嘅、你聞嘅時候係好想去即係抱佢啊咁樣。咁嗰樣嘢咧係有幾個原因造成嘅，原來就係話咧嬰兒咧個皮膚表面咧，其實生完出嚟之後咧，仲有好多一啲叫做保護佢嘅油脂，同埋咧羊水嘅殘留物，即係咧嗰樣嘢係未咁快會甩曬嘅。就算沖涼咧，佢都會係好微量咁揮發嘅。咁、所以嗰個反而咧嗰一種嘅即係有機化合物咧，就成為咗一種好。天然嘅體香咁尤其是當你去即係繼續去即係睇佢啦，長大啦，你會發覺到咧，原來呢種體香咧係一種小朋友同大人之間嘅連結嚟嘅。2013年咧有個研究咧就發表啦，就話咧當女性啊，尤其女性，無論有冇生個小朋友，好得意啊呢個，無論有冇生個小朋友，只要聞到出世幾日內嘅小朋友嬰兒啦嘅氣味嘅時候咧。大脑里面的神经奖励中心，即总之那个令你开心的地方都会激活了，即是它会释放很多多巴胺给你的。那个感觉就是即是科学家就比喻就是那件事是好像你见到一些很香的食物会觉得肚饿的自然感觉来的。那而且呢是的确是会有一种想不断有的感觉，即所以为什么说索 B 狂徒就是这样，你是少少会上瘾你索多一点这样。所以这种的机制是令到呢即小朋友去促使到父母啦或者大人啦照顾者啦有强烈的亲密感啦和保护感去即帮助即他们成长这样。这个就是即为什么会有一种香味，而且香味是确实存在的，不是你的幻觉。
2: 冇错冇错，不是只是说即那种奶酥
0: 是
2: 酥虾那种味。好，咁 咁啊讲到话即系暖场诶救场歌手吓，救场歌手即系咩咧？即系话即系有啲突发事情咁样，咁啊喂，搵你嚟救一救场啦，系、
0: 哦、
2: 嘛？
0: 有冇试过？
2: 彪哥冇吓，咁暖场同救场都未试过。咁、话说咧，即系
0: 主角
2: 啱啱发生啦，前几日咧发生呢件事咧，就系即系红咗一个歌手出嚟，那个歌手咧系34岁嘅侯。

0: 浪啊，吓，即系大家未听过咁啊。而家咧，我哋知道，哇，呢、這、一个喉浪犀利啦，咁样。咁、话说咧，就系即系阿李克勤先生啦，咁佢就即系去内蒙古一笪地方嗰度啦。原来内蒙古有地方叫包头，好得意个名。
1: 系啊，
0: 咁嗰度就开一个即系音乐会啦。咁就唔系净系得 Hacken Lee 嘅，就有好多其他歌手。
1: 我好想嗌佢
0: Hacken Lee， 系啊。咁啊 ，Hacken Lee 咧就
2: 琴行嘅名。
0: 咁好啦，啲歌手表演完啦，咁样，咁然后。就即系到黑人啦，咁黑人咦？点解迟迟都未到嘅咁样？咁话说咧，佢就即系首先系坐飞机啦，咁咧就去到咧即系某处啦吓，咁就发生咗咧，即系个冰雹嘅即系天气影响到个航班，咁、于是咧佢搭嗰班机咧就被逼咧就系降落喺太原，咁、去到太原咁点咧？我赶住要去做 show 咁样，咁冇办法啦，咁后来咧就唯有咧就转坐一架电车啦，即系电动车啦，咁你坐架电动车。咁中途咧就架电动车就冇电喎，
2: 哎呀！
0: 咁于是咧就辗转
2: 有车
0: 反，即系辗转咁样又
1: 揿好
0: 搞咗好耐，咁都未去到个现场。咁啊，当地嘅即系工作人员梗系好紧张啦。咁于是就咧就突然之间就俾佢搵到喉浪咧，就其实喉浪买张飞就入嚟睇黑人嘅啫，佢入嚟睇，我入嚟睇 show。
1: 仲要唔系和声嗰、那个，
0: 唔系咯，
1: 睇 show 嗰个，
0: 快嚟帮手救场啊！咁样啊，喉浪一个人。冇夾過地咧，唱咗二十幾首歌。
2: 佢當唱 K，
0: 佢基本上係自己開咗個演唱會咁嘅。佢同埋佢冇夾過啦，諗起咩就唱咩，有譜就唱咁樣咯。咁於是咧就順利咧就唱到阿黑勤嚟到。
1: 你知唔知點解咁遲先嚟啊？因為前嗰幾日仲月圓啊嘛，要等到月半先開月半小夜曲噶。
0: 好，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2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认识今天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这个阶段亦开放给其他有经验的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過去10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之後並非做護士。內地11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說，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

0: 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願意吸取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和平憲法，甚至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替戰爭罪犯招魂，就無法面對世界，更談不上開闢未來，亦難以有未來。王毅昨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岩屋毅。王毅說，當前的中日關係又一次面臨嚴峻局面，有待再次實現正常化。對日方而言，緊迫的是盡快糾正日方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重要的是在歷史問題上採取正確態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蚊，跌6.8；盈富基金25.12，跌1.8。康方生物103.3升11.3，阿里巴巴105.6跌2.1，长飞光纤光缆164蚊升8.5，小米集团25.24跌6.2，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建滔积层板48.1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药明生物52.1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24，瑞士法郎9.425。澳元是5.03，加元5.534，新西兰元4.447，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7点，跌570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2美元，卖出41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爽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 系新界区，屯门龙富。

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嘅控制同防癌咧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转弯有攞，唔该。
10: 乜唔系下个站先到公司咩？
9: 趁有时间做啲简单嘅体能运动，例如下一段路先翻公司，仲可以放松心情啊！我先行啊，公司见啦。
10: 司机大佬，等埋，我都落车啊！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咧，咁啊繼續講翻多少少啦，關於
1: 判史
0: 嘅
1: 速，
0: 原判史嘅，
1: 因為好笑
0: 嘅，好笑。
1: 留翻禮拜再講。
0: 慢慢答喎，而家答答下，覺得好笑。答咗一個新聞嘅時候，係啦，好笑啊，
1: 勁啊，
0: 好笑係咪啊？好啦，咁啊講翻阿黑勤啦，咁啊，咁啊佢就即係經歷咗咧咁多個鐘頭，咁在場啲觀眾就因為好多都係特登去睇佢啦，咁所以咧係堅持唔走嘅觀眾咧有八成嘅，據報道啊。咁啊呢一位即係救場歌手講多少少啦，阿侯浪啊，咁啊34歲咧，係即係來自廣東嘅汕頭，佢都係特登買張飛去睇呢個 show， 據講咧佢係黑勤嘅，即係
1: 歌迷會。咁黑勤應該要即係問下佢搭邊班機喎？
2: 嚇！
1: 佢廣佢喺廣州上去，
0: 人哋
1: 順利過，順利過你話。
0: 唔
1: 係
0: 據講報道咧，阿黑勤喺深圳出發嘅。
1: 哦，
0: 咁我唔知道即係當中啦，你知天氣嘅嘢，
1: 意外嚟啦，
0: 講唔埋，可能人哋阿侯浪係第前兩日去到觀光㗎嘛，可能
1: 係
0: 咪先？好啦，咁啊冇彩排。唔知唱咩歌嘅情况底下，佢唱足咗两个钟头。
1: 你会唔会呢？俾着你，
0: 我都会嘅。如果你
1: 一
0: 路够长，我都会嘅。
2: 你一路话唔好，一路上台咁样，
1: 一路行上，
0: 唔好啦，
1: 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
0: 我都会，
2: 帮我
0: 搞一搞
2: 个耳
0: 膜，忍唔住都系会嘅。吓，咁咪好啦，咁咪唱完之后啦，咁咪即系大家关注就话，即系喂，咁究竟会唔会都俾翻少少？

0: 人工啊，咁樣即係呢個好重要。我坐咗兩個鐘喎，咁樣咁咧就據講咧，佢今次咧真係純粹啊義務幫手，係冇收取過任何嘅費用嘅。咁、
1: 你收唔收？都係嗰句。
0: 都冇得收噶啦，
1: 你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咁多，唔好咁多。
0: 但系嗱嗱，如果我系黑勤，唔系如果我系黑勤咧，就都会即系搏仇啦，系咪？即系人哋咁辛苦帮咗你，系咪？唔系咁诶，据讲佢唯一得到嘅一个回报咧，就系能够拥抱到阿黑勤咯，即系同佢揽咗一下
1: 咁
0: 样，
1: 开心。
0: 咁佢都有台上面即系再次多谢啊喉浪嘅，咁啊喉浪就喺呢一刻就大家认识咗佢啦。
1: 你作为粉丝系嘛，帮偶像系咪一把？
0: 系啊，夠長喎、
2: 啊，
3: 系啊，
1: 笑啊，
0: 開心嘅。
1: 好多時候想去做暖場都做唔到，咁所以夠長。
2: 唔好多謝咁耐。
0: 奉勸大家睇 show 咧，自己 prepare 定自己。我點知突然之間會唔會走去做夠長歌手啊？
2: 我啊。
0: 自己身我
2: Eason 似都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咁，等我嚟啊咁。
0: 系，诶，话说咧有一次咧，即系Lisa Long 咧，即系一位菲律宾籍嘅，即系一位女歌手，好唱好多音乐嘅，好听嘅唱歌真系。咁有一次嚟香港演出啊嘛，咁佢就佢嘅首本名曲其中之一首咧就系 A Whole New World。
1: 系，
0: 咁喺文化中心有一年咧就开一个音乐会嘅时候咧就佢就話：誒、現場觀眾，即係有冇一個人可以即係同我一齊合唱呢一首歌啊？《A Whole New World》咁樣，咁哇！你睇到個個即係基本上夠膽舉手嘅唔係多嘅咁樣，咁突然之間咧，你見到一個身形矮小嘅人咧衝出去喎。
1: 哦
0: 咁啊，衝出去嗰刻咧，哇！咁有即係咁有，係咯膽色之餘咧，見到台下邊啲觀眾全部喺度拍手掌喎。
1: 哦 ，OK。
0: 咁於是阿 Lee 咧就覺得呢、這、一個一定係大家認識嘅人嚟嘅，即係如果唔係，大家唔會咁熱烈啦。
1: 明啊明啊。
0: 咁話説嗰位就係黃祖藍先生，咁、佢就衝上去嗰陣時咧，就大家係好開心啦。咁啊Lea 咧就即係話：喂，你都應該係出名嘅喎，即係嚇，所以佢可能唔係好認識佢。咁嗱，兩個咧又係喺一啲冇預警情況底下又唱咗《Whole New World》。
1: 哦，祖藍有冇 send 翻 invoice 過去？
0: 系啦，嗱呢一位亦都系唔会收钱，
1: 就系开
2: 心
1: 到
2: 就算，开心啦，开心啦，开心啦，
1: 艺术嘅交流，音乐嘅交流，
0: 冇错啦，
1: 大
0: 爱，我成日谂我钱嘅，
1: 咁就系咯，
2: 但系居马费都要，
1: 嗱又系你啦，污染晒我哋，
0: 又系你污染晒我哋，真系，唉，算啦算啦，我哋穿越啦，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1: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哎呀，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4: 穿越啦，唔该。
5: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6: 1990年。
0: 今日咧，我哋穿越啊，唔该咧，就系即系讲咗答案出嚟。穿越啊，
1: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原来我哋有拍档系唔知道个正名系咩？
0: 唔系佢讲错啫，个名佢作嘅。冇理佢唔知道。
1: 佢成日嗌错自己个仔个名噶。
0: run down 都系咁打，系佢应该知嘅。好，穿越啊，唔该咧，我哋即系翻翻去1990年。
2: 哇，系啦，我哋翻翻1990年。
1: 你出晒未啊？
2: 我系呢个日期未。因為咧，我陪大家咧穿越翻去1990年嘅5月20日啊，
1: 係
2: 啦、okay. ，距離我出世咧仲有大概11度，
1: 我哋唔想知。
2: 咁但係咧，去到呢個美國嘅馬里蘭州一個嘅太空嘅科學研究所啊，咁佢哋咧成班科學家咧就好緊張咁望住個 mon， 當然就唔係關心緊啊，彪爺係應該就嚟出世，佢就唔係關心緊呢樣嘢，而係咧當時啊，佢哋其中一個20世紀最重要嘅科學嘅 project 啊，哈勃太空望遠鏡。
1: 哦、
2: 其实嗰阵时咧就升空咗1个月左右嘅时间咁样，咁呢个都系被誉为即系20世纪最重要嘅其中一个嘅科学嘅工具之一啦。大家都好期望，耗费咗40几年，无数嘅人力物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即系嗰个当然系钱方面啦，数以亿计嘅美金嘅投入，呢个时候射咗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去，射就射到啦。 但係佢過咗咁耐，終於 send 咗第一批嘅影像翻嚟咁樣。因為其實哈勃太空望遠鏡佢本身都係為咗要大氣層咧，其實會阻住我哋去睇星星嘅。即係雖然佢有陣時睇到啲星星一閃一閃咁，其實都係一啲阻隔住。今次係希望即係我哋人類一個好重大嘅一步啦，就係我哋有個太空望遠鏡唔使繞過咗大氣層，我哋喺大氣層出面。

0: 前去睇星星。咁當時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project， 其中咧。最緊張的那位科學家叫阿韋勒，他就現年41歲，他就是當時哈勃太空望遠鏡的首席科學家、哦、其實這壇事就是他跟開的、哎、你可以想像一下
1: 那有沒有跳那個
0: 他
1: 那個沒有，這壇事不是我跟開，是不是射博、啊、
0: 就沒有的，就是他這個、大家都是盯著、就是、看著個 mon send 過來最新第一批的哈勃太空望遠鏡的影像，
1: 還鬼那麼開心想著哇這次還不搞定
0: 他們那時候是话咧，其实发射嗰一刻，佢哋觉得自己系即系 top of the world 啊，
1: 系
0: 呢个珠穆朗玛峰。但系当佢哋收到第一批嘅影像嘅时候咧，佢哋发现一个问题，就系、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咧，竟然系对焦唔到，即系翻嚟嘅第一批影像咧，系有啲模糊、朦胧，好似近乎散光，即系嘅嗰个嘅情况、嗯，就是、有啲光咧，硬系有啲朦胧嘅感觉。咁当时咧，所有嘅科学家背脊咧都凉一凉嘅。其实，因为一个耗费咁多嘅望远镜，你仲要写上去，虽然系预咗可以维修，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事件啦。
2: 咁、嗯、散光咧？点解散光镜？
0: 点解会咁？佢哋当时成班科学家咧，第一件事就系要谂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好、嗯、多时咧，佢哋都会喺地球咧会预备咗啲后备嘅零件啦，会有一啲嘅以前嘅模型咁样。咁大家究竟咩事咩事？咁当时咧嗰个嘅揣测其实都系嗰个太空嘅主镜啊，一块2.4米直径嘅一块嘅巨型嘅玻璃镜片咧，应该系出现咗一啲嘅误差。嗰、那个嘅磨嘅误差咧，其实系只系得我哋人类一条头发嘅50分之1度，系一个好细好细嘅误差。但系点解会出现呢一个嘅咁微弱嘅一个误差，但系影响到即系死啦哈勃太空望远镜有一个嘅模糊嘅状态咧？其实系当时嘅精密嘅檢測工具出現咗問題，佢哋就信當時嘅一個檢測工具，一路 check 住，一路磨少少，一路 check， 一路磨少少，你要確保嗰個曲面咧係完全係準確咁樣。其實當時都有用唔同嘅檢測工具去反覆驗證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嘅嗰個嘅曲面啊，嗰、那個球面嘅嗰個準確度。不過咧，當時有兩個工具咧都係話唔準，你磨錯咗。但係因為最精確嗰個工具咧，一直都話啱啊。我哋摸得啱，咁大家其實科學嘅精神係應該要互相交叉去檢測嘅、啊，即係你有三套檢測工具，兩套話唔得，一套話得，咁但係當時礙於咧，因為嗰個筆值嘅所限啦，同埋嗰個延期啊。
2: 不值啊，
0: 系啊，不值，加上因为其实已经推迟咗嗰个嘅发射时间，咁所以
2: 好多呢啲咧，你呢啲咁大嘅事件咧、嗯，你已经即系公关又出晒，
0: 系啊，
2: 即系
0: 新闻稿啊，
2: 打落打鼓，日子又定晒啦，咁诶唔知边啲即系系嘛，即系一啲尊贵人士啲期又约晒啦，
0: 系啊，
2: 你唔喐得噶嘛，即系好多套我哋睇嗰啲纪录片啊，或者叫做即系改编电影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其实临尾都仲未讲到一啲技术性嘅突破嘅。是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最尾夹硬啦咁样。但是今次就夹硬都搞唔掂。
0: 是啊，就是因为那个制作的时间所限，咁所以大家就唯有信最精确嗰部，点知其实是有误差咁样。即是个零件上嗰部机器有啲嘅误差，咁导致有呢、這、一个有即是上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嘅媒體咧已經係笑呢一個哈勃太空望遠鏡，真係哈碌事件嚟。因為當時佢哋話，即係頭先話韋勒啦，即係嗰位首席嘅工程師，其實佢嗰幾年咧。佢啲鄰居係出嚟關心佢，哎呀，你真係可憐咯、啊！你要跟住哈勃呢個 project， 即係你要食呢一隻即係死貓咁樣嘅意思。
2: 哦、好彩當年你未開咪啫，如果咪以你嘅食字傾向，你會幫佢改名啦、
0: 嗯。真係
2: 哈碌望遠鏡，
0: 哈碌望遠鏡。同埋當時啲科學家咧，佢哋話去幼稚園同小朋友講哈勃呢個字，啲、嗯、小朋友笑，
2: 嗯
1: 哦、即係變咗個笑話，
0: 變咗個笑話。哈勃係一個笑話嘅代名詞，嗯、而且咧當時係大家係會將佢同鐵達尼啦，即係並排係一啲好巨型嘅即係問題災難嘅事件。嗯、你可以想象喺個咁高期望嘅事件，但係當時變咗一個笑柄。阿韋勒本身佢作為一個首席科學家，佢嘅心情係點樣？咁啊過咗兩個月到啦，即係俾啲時間。嗰啲科學家去調查究竟發生咩事咧？佢哋即係醜婦終須見家用。佢哋咧就喺一個6月27日當年嘅時間下晝1點
1: 出咗世咯。
0: 誒係啦，出咗世，出咗世啦。咁但係佢哋要開一個記招， 哦，要同全世界嘅記者
1: 個問題喺邊度？
0: 係啦，究竟我哋
2: 出曬啦，
0: 我哋望遠鏡
1: 好大嘅問題。
2: 所以咧，
0: 係咁當時阿偉勒咧嗰一朝早其實都好忙嘅，佢首先就要同其他組別嘅科學家去講。傾下，喂，你呢個零件而家嘅情況底下，我哋仲可以做到啲咩？有啲做，有啲咩做得，有啲咩唔做得？咁喺臨開呢個記招嘅時候，佢哋都有一位其中一個科學家就同佢哋講，其實有得掹嘅呢件事件
2: ，send 緊上去
0: 就
2: 搞搞佢，
0: 係啦，佢就話三年之後，
1: 哇，
0: 三年之後我哋其實係可以整一位哈勃望遠鏡，整一個眼鏡。
1: 哦，
0: 即系佢
1: 蒙啊嘛，戴个眼镜
0: 系啦，佢有散光问题，唔紧要。我哋三年之后，我哋可以 send 一个嘅喂整个眼镜俾佢，纠正翻佢嗰个视觉嘅偏差，因为佢嗰个模佢本身嗰、那个。鏡面咧，佢錯得好規律啊！呢個就係嗰個好壞消息中嘅好消息。
2: 嗯、
0: 錯得規律咧，你有呢個修正嘅可能。於是佢哋就三年之後，你跟住阿偉立就好緊張。喂，你肯唔肯定嘅啫？
1: 係咪三年㗎？
0: 同啲係
1: 講大少少咯，
0: 得唔得？
1: 三年內
0: 得唔得？因為我陣間就要出去同啲記者講，其實我哋有得掹嘅，即係各位記者朋友，係即係當時。我谂啲科学家都系唔太肯定，不过我哋相信可以解决到三年之后，
1: 系都系浪漫对风暴嗰啲啦。你觉得会唔会落雨？
0: 唔肯定，唔肯定咁
2: 样。又唔系嘅，其实佢都好准确，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嗰个模咧，刚才讲话个偏差值咧，其实大家唔好以为系。肉眼會見到佢嗰個係兩微米喎，
0: 係啊，
1: 即係頭髮直徑嘅五十分之一，
2: 係啊，即係好幼好幼嘅啫。咁所以，但係亦都因為咁，所以佢能夠預計到佢點樣去即係糾正翻嗰個誤差嘅咁樣。
0: 據說嗰陣時嗰個其中 NASA 嘅一位主要官員啦，佢喺講出嗰、那個我哋哈勃太空望遠鏡有呢個球像嘅偏差，
1: 佢口窒窒啊，
0: 口窒窒，
1: 真係啊，
0: 佢講個問題嘅啫。
1: 好笑佢呢个真系
2: 惊惊地，
1: 惊惊地，
0: 即系面对所有记者嘅质疑，即系25亿美金，你就影啲咁嘅嘢出嚟。咁当时咧，其实你仲要想象代替翻啊，代入翻阿韦勒本身咧，其实佢从小佢13岁就立志要入 NASA 做呢个天文嘅科学家，即系呢个系佢由细嘅一个志愿，亦都努力读书由一路读上去读到博士，跟住当时 NASA 嘅其中一位首席嘅科学家就揾佢。你嚟接我班啦，咁样，即系一个咁对佢嚟讲一个咁大嘅传承，
1: 本来真系 perfect 嘅，
2: 系呢个岗位，
0: 你孭到一个人类史上最紧要嘅一个科学嘅 project， 但系呢一刻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要出去面答，面对一啲记者嘅一个嘅提问咁样，咁嗰一刻咧，其实大家都当然系好紧张啦，但系唔紧，即系冇计啦。你总之就话三年之后，我有一个咁样嘅 project 咁样。咁不过好在咧，佢哋之后三年咧，佢哋都真系用咗好大嘅心力去筹备啦呢件事，就系都亦都成功，真系喺三年之后咧，系叫做为 NASA 咧挽回一啲嘅声望咁样。咁不过咧系有个嘅比较戏剧啲嘅场面，就系、是。救完啦，救完场啦，四年之后佢哋再开一个嘅记招。咁当时咧，话我哋终于搞掂呢个哈勃望远镜。当时咧，台下面有一位女士咧，系坐喺呢、這个下面，就喺度织紧一件嘅冷衫，织紧一件嘅衣服。呢一位咧就系阿罗曼，罗曼咧其实就系阿韦勒嘅上一手。嘅嗰個首席科學家，亦都係佢帶佢入行嘅，即係佢拉阿偉勒入行。
2: 點解佢織冷衫咧？
0: 係唔知啊，其實係可能即
2: 係，我以為你想講，
0: 即係佢自己嘅一個嘅故仔。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戲劇嘅場面，即係當年拉你入行，其實呢一位嘅羅曼咧，佢係被稱為呢個哈勃之母啊，因為其實佢係第一任嘅NASA 佢嗰個負責哈勃望遠鏡嘅嗰位首席科學家，佢以佢嗰個年代一位女性。入 NASA 做女性嘅天文科學家咧，嗰、那個其實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現況。而當時佢係說服國會啦，同工程界同科學家嘅互相溝通，所以好多人話佢促成咗呢個哈勃望遠鏡。然之後最後十年嘅呢個關鍵咧，佢就交咗手接咗棒俾阿羅勒去做。而呢個咁有傳承嘅畫面咧，就是、當時啊～好彩，我都救得翻個場，即係哈勃望遠鏡最終都能夠順利咁執行到呢個任務。
1: 即係影咗相出嚟又好靚啊，有幾幅好經典嘅相啊，咁又做咗好多即係 即係畫時代嘅一啲嘅，即係幫到手。
2: 不過好多都係後期嘅，講真
1: 係好後期。
2: 因為佢影啲相落嚟咧，其實 NASA 就算今時今日用偉百望遠鏡拍咧，好多我哋見到好。

0: 靚嗰啲顏色嗰啲相咧，其實都係加色嘅。
1: 哦，
0: 即係 NASA 係有加工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哈勃係慘嘅，哈勃本身好慘，即係呢個望遠鏡啊。即係當年咧，人類就 send 咗上去啦。咁你就幫我哋服務啦，係咪？係。服務到咁上下咧，你即係壽終正寢嘅時候咧，我又會接翻你落地球噶。係。但係點知？
2: 係。
0: 因為原本係。估算是用穿梭機去接佢噶嘛，但是咧美國已經取消了穿梭機呢個計劃啦，所以而家預計咧佢應該2030-2040年之間咧就應該做完曬佢任務噶啦，嗰陣時咧係冇人會接佢噶，
1: 佢將
0: 會應該會跌落嚟咯，跟住就會喺大氣層度應該就會消毀咁樣。
1: 但佢都好大嘅，即係
2: 一架巴士，
1: 成架巴士咁大。
0: O K O K， 大氣層應該可以消
1: 毀。喂，你知唔知點樣去到積冷衫？我諗到啦，我仲要不斷咁喺度諗，可能咧。件事出咗事之後咧，啲人咧即係揶揄佢啊！你翻去積冷衫啦，你咁樣，即係可能類似係咁，你明唔明啊？
2: 你估計
1: 我估計咁，咁跟住佢開記者會，咪特登攞啲冷衫嚟積啦。我就係話俾你知，我而家又冇事啦，成功翻啦咁樣。
0: 有陣時啲科學家嘅行為咧，即係個人生活咧，你真係
1: 估計
2: 唔
1: 到，
2: 唔
0: 好揣測。
1: 可能你真係趕住積件冷衫，
0: 咪就係。
2: 不過講翻羅曼咧，佢就喺2018年93歲嘅高齡咧係逝世，但係咧有一個嘅傳承嘅意義咧，就係即係今年嘅及較早嘅年期就係。以阿羅曼命名嘅另一個天文望遠鏡就星空，
1: 哦、
2: 即係有一個咁有意義嘅一個傳承。哦、當年嘅哈勃之母咧，有一個新嘅羅曼嘅天文望遠鏡咧，已經係將來會執行任務。
0: 冇錯啊！而且1990年阿標出世啦，
2: 係啊，呢個最緊要。
1: 對於呢一個地球，
0: 聽完咁大件事哦。
1: 是零啊！
0: 唔好咁講，我哋節目好需要佢嘅。
1: 好，時間到11: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招聘通告已发出，而呢个阶段亦开放俾其他有经验嘅护士申请。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指出，医管局一直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过去10年因应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续增加，服务需求有上升。随着威尔斯医院、联合医院等扩展计划逐步推进，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会相应增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管局从来都不会吸纳所有本港护士毕业生，因为除了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不是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有些毕业之后并非做护士。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起揀樓，首日會有35戶揀樓，其他申請者會按電腦隨機排列的揀樓次序，陸續獲邀在未來2個月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幾十萬，他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他們，上樓前會繼續住在房協的單位，無需擔心。另一名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於500呎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萬至到200萬。運輸署署長暨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主席謝詠儀呼籲的士司機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秉持以禮待客之道，提供優質服務。謝詠儀說，預計今年黃金週訪港旅客會有所增加，旅客增長為的士業帶來更多商機，當局呼籲的士業界找緊機遇提升服務質素。警方會在黃金週期間加強執法，打擊違法行為。

0: 保障乘客权益。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自2024年生效，至今有大约230名司机被记分，涉及滥收车资、拒载、兜路等。在记分制下，的士司机如在任何两年内被记15分或以上，可被裁判官下令取消驾驶的士资格，首次为期3个月，其后每次为期6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125点，成交金额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6.4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9元。康方生物104.8元，升12.8元。恒生中国企业83.76元，跌6元。长飞光纤光缆166.4元，升19.9元。小米集团25.26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3.6元。建滔积层板49.24元，升2.2元。药明生物53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20点，跌咗757点。港金报38625元，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79美元，卖出413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七三零。

0: 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今天我们再讲这个陪审员的声明，那段英文有什么字可以留意一下，读口一点。I, 谁 do solemnly, S-O-L-E-M-N-L-Y, 很严肃的。Okay. Solemnly 呢，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在，但我只是读 M 的字， so solemnly, solemn, solemn. So I, 谁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这个没问题啦，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这个字一个比较旧式的字， hearken, H-E-A-R-K-E-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Verdict give， 例如呢度个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 ，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ilic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u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ur or affection。留意呢度有3个 F 音喺度。Fear, favor, or affection. 例如 favor, 这个就是 F-A-V-O-U-R. 第一个 F 是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呢是个 V 来的，虽然我们两个音很相似，但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我翻翻嚟试下快乐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一台听者有上计划啦。咁啊，得奖者已经诞生咗咯。
1: 冇错啦。咁啊，今日考考大家，我哋呢一个逢星期二讲啊穿越嘅年份嘅呢一个嘅环节，究竟叫咩名咧？答案就当然系穿越啊！唔该，
0: 好嘢好嘢，
2: 终于做啱啦，
1: 好嘢，
2: 恭喜你啊！
1: 我都啱啦。咁啊，先讲咧两位得到环保袋嘅朋友啊，分别系陈美贤同埋杜佩英嘅，而得到我哋嘅户外广播车模型嘅咧系陈志芬嘅，恭喜晒！
0: 希望有车牌啦。
1: 唔使車牌都
0: 做咩？
1: 你做咩邀養我啊？
2: 擺個車喺度啫，
0: 唔使車牌嘅。好，咁啊，接住落嚟咧，繼續聽我哋穿越啊，唔該，係嘛？
3: 報告艦長，我哋即將進入蟲洞。
4: 好，將飛船調整為時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艦長，我哋遇到氣流啊！哎呀，亂講喺太空，亂講喺太空。

0: 边度有气流啊？
1: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0: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90年。
5: 好啦，我哋咧穿越嘅年份咧吓，讲紧一九

0: 到1990年咧，就上映咗一部电影咧，叫《赌圣》。
1: 哦，嗱呢套又得意喎，
0: 呢套得意啊，
1: 系
0: 吓嗱，《赌神》咧，即系当然嗰阵时候睇到，哇，发哥啊，
2: 系啊，
0: 哇，真系好好睇啊，咁样
2: 华仔啊，
0: 真系系啊，咁但系咧，你话去到讲到票，你
2: 停唔到嘅，停唔到嘅，
0: 你可以
2: 得
0: 啦。咁但系咧，当年咧，其实发哥呢部《赌神》咧系收即系3600几万啦，咁啊，但系去到。即系赌性咧，好多人就话喂，即系你都系食住条水，谂住即系再整一铺咁样，慢慢搏一搏，低成本地去拍一套戏啊嘛，拍咗即系几十日就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个风格上咧，同即系赌神咧系好唔同嘅，
1: 因为导演都唔同，
0: 导演都唔同。即系虽然大家都系赌字头，但系咧即系个风格好唔同。咁你当时咧，即系阿星爷咧，佢仲喺即系电视嗰方面咧，就系即系啱啱叫做好多人认识啦，方世豪侠啊咁样啦。咁就觉得佢咧就系即系哇呢个。即係犀利呢個演員咁樣，咁啊當其時咧就揾佢嚟即係擔綱演出呢一套《賭聖》啦。咁大家咧都唔係話真係好睇好嘅。最初咧，屬意揾邊個做啊？你知唔知？
1: 唔知
0: 佢嘅角色。
2: 唔知喎、
0: 啊，佢最初屬意咧，即系電影公司咧，系屬意揾阿偉仔做嘅，梁朝偉。
2: 竟然系咁。
0: 咁但系後來咧，偉仔睇咗劇本啦，就覺得唔係好啱我做喎。咁、而兩位導演咧，當時係袁輝同埋阿劉振偉。劉振偉啦，咁佢就即係都係覺得咧，偉仔唔係咁啱做，咁不如。揾阵星爷做啦，揾周星驰。咁当时咧，啲人就反对就，喂，佢唔系咁够红、啊，你可以担正演出咁，即系好似有风险喺度。咁两位导演咧，当年咧，即系后屘讲翻啲即系口述，即系访问啦。咁就话，其实佢哋当年都系拍心口就话，我情愿我哋个即系。導演費我哋就收少啲，我哋就分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肯俾即係阿星爺咧，係去即係擔綱演出咁樣。咁當其時嘅監製咧就係吳思源導演啦。咁佢都講嗰句説話咧，佢就話同阿星仔講，佢話呢一套戲上嘅時候咧，
1: 你紅緊啊！
0: 你唔單止係一個一線嘅演員，你會成為一個。超級巨星
1: 係，
0: 係啦。咁究竟呢一句説話係咪真係當其時咁講？好多即係資料都話係咁啦嚇。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就係即係真係咁樣發生啦。就係即係阿星爺做完呢套戲之後咧，真係果然係無厘頭電影就更加即係推上咗去一級咯。
1: 因為劉振偉導演同埋周星馳即係呢一個咁嘅組合之後，就去咗例如《西遊記》啊等等，你都再見翻啦。就係佢哋係將嗰個無厘頭嘅。玩法咧，佢哋加埋個化妝係特別強嘅，
0: 冇錯。
1: 即係演繹上面，然後個底韻個故事上面，即係劉振偉導演講故真係方法又可以去即係配合到即係阿星爺嘅嗰一啲嘅演出啊，嗰一啲一兩句嘅好絕韻嘅表演啊，咁係好好睇嘅。但我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係呢一個宇宙咧嘅都係一個追隨者嚟嘅。我睇好多嘅。我睇好多嘅。咁《賭聖》咧，的確。并唔系呢一个系统里面一啲叫做主流拍法嘅，就算你而家睇咧，你都会觉得佢嗰个笑嘅节奏啦，佢相对慢啲，同埋佢 off 啲嘅，佢唔系最准确嘅周星驰电影嚟嘅，我会话，咁同埋你见到即系吴君如啊，即系个即系吴孟达啊，大哥嘅帮手咧，都系都几着迹嘅，其实喺《赌圣》里边，但系咧佢就因为佢贡献咗个宇宙观啊，所以你之后睇翻《赌侠》，嚟《赌侠》就刘德华同周星驰啊嘛，咁然后阿三叔。角色啦，即系阿吴孟达嘅角色啦，同埋即系呢个耳梦，呢个好重要嘅角色咧，一路贯穿紧几套嘅赌侠啊，哪怕去到即系赌侠之上海滩赌圣咁上下啦，
0: 系有两套，
1: 系啦，都系用呢、這、一个即系佢角色本身咧就。即係成就咗個宇宙觀咯，咁啊可以持續到落去。
0: 係咁即係講翻個票房咧，就係1990年之前咧，係冇一套港產片咧係收過4000万嘅。咁佢就即係超過咗呢個數咧，就即係收成4130几万咁樣，咁就成為咧即係香港史上啦第一部咧突破咗4000万票房嘅一部電影咁樣咯。咁我尋日自己咧都因為今日講我都睇咗，
2: 再睇翻，
1: 你揾到啊？
0: 揾到我喺啲平台度，
1: 呢個相對難啲嘅，
0: 相對難啲。
1: 係啊，因為咧，另外嗰啲即係個宇宙呢、這個賭神宇宙裏面其他電影咧，即係所屬公司係比較完整咧。咁一次過你容易啲揾到，賭聖係。 突然間甩咗出嚟咁樣嘅。
0: 係，咁我睇翻，我都真係覺得好好笑，我唔知點解。係啊，即係
1: 由買飲開始好笑。
0: 係啦，由買飲開始啦。咁同埋即係阿星爺咧，佢係嗰陣時你睇到佢係好自戀咁都。

0: 后生，
1: 系
0: 后生到爆得了，咁
2: 真系后生，
0: 系即系，因为佢真系好后生。咁啊，咁当年你睇佢啲戏咧，你见到嘅就系即系佢嘅好多嘢都系自己设计嘅，即系佢自己嘅 create 一啲 gag 出嚟啊，或者佢嘅表情点解会咁样做？你俾第二个做，佢又可能唔系咁样做咁样，所以真系好睇。
1: 但系
0: 系
1: 好得意嘅，因为咧呢几套戏咧个开场咧系会混乱嘅。即系星爷拍咗好多套咧，由乡下出嚟嘅，
2: 冇错，
1: 小朋友，然后喺个唔系火车站啊、码头啊，
0: 即系类似精武门，
1: 系啦，嗰几场都系类似，一系就上船，一系就落火车，全部都系搞唔掂嘅咁样，即
0: 系系系系，
2: 跟住又好成日食即食面喎。我唔知点解佢哋成日都煮个面咧，
0: 系冇错冇错，
2: 攞个面
0: 咁啊，里面有好多即系而家讲翻起咧，都大家都仲会记得嘅一啲gag啦，咁都好睇嘅。
1: 系啦，好咁到我啦噃，1990年我去边咧？我就唔去探自己，
2: 出世啦，
1: 出世啦，系啦。我咧就去即系一个德高望重嘅，即系演艺界嘅，即系大师级前辈啊。
0: 嗯，
1: 嘅85岁寿辰嘅烟枪，就
2: 系
1: 关德兴师傅啊。
2: 哇 ，OK，
1: 你有冇睇过关德兴师傅嘅一啲演出啊片段咁啊？
2: 我谂我应该系睇人哋扮佢，
1: 苏
2: 系啊，即系嗰啲咧，
1: 咪搞鬼
2: 系啊，
1: 即系嗰啲
2: 系咯，好似系睇人哋扮佢。
1: 系啊，因为我哋就我都系睇翻好多片段，
2: 系
1: 即系我都因为黄飞鸿咁啊，大家知啦，即系过百部咁样啦。咁然后嗰种深入民心啦，咁咁话说咧，点解我要去呢一个即系想去睇下咧？有好多人我都会想睇嘅。咁首先就真系想一睹系嘛，关德兴师傅当时嘅嗰个即系风采啦。咁啊，话说1990年嘅6月17日啊。咁啊，农历就系5月25日啦，咁样。咁当时关德兴师傅咧就扮呢个85岁嘅寿辰咁样。咁就有好多即系一啲叫做演艺界嘅人啦，即系无论即系佢屋企人啦，咁或者徒弟啦，系嘛，即系整个呢一个黄飞鸿系列个派系嘅啲弟子啦，奸角都喺度噶吓，即系咁啊，
2: 奸角一台。
1: 咁然后即系啲粤剧界啦，同埋即系关德兴师傅其实都系粤剧界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咁然后就圈内朋友啦，咁就做一个。咁样嘅即系一个走籍咁样，咁、
0: 哦、
1: 当中咧好多即系影视啊、粤剧啊、歌坛啊，即系政商界名流都好多啦，大家可以想象啦。咁、
0: 嗯、
1: 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我想去睇下就系、是，其实关灯师傅咧，除咗系一个即系娱乐圈啦，我哋话系嘛，或者粤剧里边嘅人士咧，就系、是、其实咧原来佢同呢一个参拜呢个金花娘娘咧。都很有淵源喎，你知唔知啊？
2: 好似有聽過，但唔知係
1: 係啦。咁話說咧，原來咧，就算喺嗰、那個即係壽宴上面咧，大家去即係雖然好即係為咗關德興師傅而嚟啦，咁但係都係要先去咧，即係即係參拜一下，即係嗰個喺個壽宴裏面咧，供奉咗個即係金花聖母像嘅，即係要先拜神。啊！再祝壽嘅一個咁樣嘅方式，因為咧去到即係原來咧關燈師傅自呢個80年代起咧，就同呢、這個即係金花娘娘嘅呢個信仰咧，就產生咗一個好強烈嘅一個淵源啊！
0: 哦，
1: 咁就好多古仔嘅，咁但係最厲害嘅古仔就係話即係報夢啊嘛，托夢古仔。就係話有一次啊關燈師傅咧就去遠遊咁樣啦，咁突然間發夢就話金花娘娘話託佢咧要即係幫手係嘛個寺廟係嘛同埋嗰個即係個信仰本身咁樣。咁另一邊廂咧，另外喺即係呢個平洲嗰邊咧，金花娘娘嗰個廟裏邊咧，即係個負責人咧又去發夢到啊金花娘娘同佢講話關燈師傅嚟會嚟幫手。
2: 哦，
1: 轉眼間關燈師傅真係嚟幫手咁樣。咁所以就成为咗一个即系一时佳话，就系话即系一个托梦嘅故事啦咁样。咁、所以咧去到就算即系有少少翻大啦，去到1996年咧、到啊即系关师傅仙游之后啊，其实平洲嘅金花庙咧系追封咗关德兴师傅咧做护法大将军嘅。即系你而家去到庙里边咧，
0: okay.
1: 其实你哋系见到金花娘娘个像旁边咧系会有个关德兴师傅嘅金身神像咧系供善信去参拜嘅。嗱、咁所以好少有一个我哋即系认识嘅人物咧系即系仙游之后咧系真系成为咗一个。法即係一個護法大將軍，係、咪一個信仰，係咪去被參拜咁樣？咁所以翻轉頭就90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喺嗰個即係
0: 宴會
1: 上面係啦，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先去拜神，
0: 拜拜，
1: 然後再去即係同佢祝壽嘅一個儀式咁樣，
2: 有個流程咁樣。
1: 係啊，
2: 係。咁當時有冇啲係喺個宴會上，仲有冇啲咩朋友或者趣事發生？
1: 唔係，然後個事情就係咧，諗下啦，咁大嘅宴會。如果假設我係三個流羅，唔知點解
2: 出面拍
0: 有份去，
1: 其實當刻會點咧？

0: 嗱，
1: 即係
0: 嗰個咁，但係去到之後，你嗰啲全部都係啲咁大嘅人物啊，你講自處係點嘅咧？
1: 其實我都試過類似咁嘅場面啦。咁去到嘅時候咧，首先望一望有冇一啲咧係你比較會熟嘅，你認為你佢會願意同你一齊坐或者咩嘅咁樣。咁你一納入，一納到有幾個都熟熟地，咁咪就係。即係黐埋先咯，即係有一個依傍先啦，甚至即係唔好自己喺屋企喺度，咁然後就即係同人傾下偈啊咁樣咯，咁然後當自己一個後輩身份，咪周圍去同啲前輩打招呼咯。
0: 係啊，嗱你去揾到新人咧，即係揾到識嘅人咧，
1: 揾到識嘅人
0: 已經叫做唔係新人㗎啦，即係話你已經唔係我同阿彪啲流落，我哋啲流落嘅意思係咩？就係去到真係唔識任何人，即係只能夠觀察。我都去過一啲咁嘅場合咧，就係、是、你係覺得我要轉換自己的心態啊。个心态就系、是，等我觉得我系一个嚟观察啦，嚟学习啦，嚟睇下见下世面啦，见下世面，
1: 见下世面。
0: 以前有个说法叫见下世面咁样。
1: 系啊
0: 系。咁阿彪话有冇咩趣事同埋呢一个即系有咩特别人咧？咁、有个即系一个叫做唔知系传说定系真啦，即系要问翻即系当事人先知。就系话说咧，当年咧，其实 Beyond 系被邀请去咗呢一个即系出席呢、這、一个壽宴
1: 係係，
0: 咁但係嗰陣時即係當然 Beyond 都好紅啦，已經即係當時人氣好紅啦，咁所以可能公司上面想曝光啦，同埋即係人物啦，同埋一個咁重要嘅師傅嘅一個壽宴就去啦，咁但係確實呢個粵劇界咧，同埋呢個搖滾樂壇界，
2: 有一個
1: 嗰、那個
2: 紅溝
1: 紅溝啊，
0: 比較大
1: 比較大
0: 係，咁所以咧據說啊，就係話咧，即係出席完呢、這、一個即係宴會之後咧。咁Beyond 佢哋即係幾個咧，就覺得好攰啊，
2: 要 social 啊，
0: 都好似我都可以想像嘅，其實
1: 可以想像，
0: 即
1: 係
0: 又因為我諗佢哋私底下又未必真係識啊關聽師傅啦，係咁又去到咁可能又唔係見好多，即係喺佢嗰邊，即係例如樂隊啊、樂壇啊，起碼佢見唔到 Joey 聽先啦，我估
1: 都見唔到應該。
0: 如果見到就有得傾下。
1: 唔係，同埋因為當年佢哋咧，即係係趕緊好多工作嘅、
0: 啊，
1: 即係自己可能錄音啊，又可能有啲電影啊咁、樣。其實本身咧。音樂以外嘅嘢，佢哋都已經覺得好辛苦。
0: 都係，都相對係即係做，即係綜藝可能少少。
1: 係，
0: 但係你話仲要社交呢啲咧，但係當年我諗唱片公司係幾強勢嘅。
1: 係，
0: 即係佢有好多啲
1: 即
0: 係
1: 叫你去做，咪要去做咯。
0: 係啦，
1: 當宣傳啦咁樣咯。
0: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去一個叫做社交應酬嘅場合啦。
1: 冇錯。
0: 咁話說翻到嚟之後就覺得唔得，即係嗰種情緒，即係 band 生就係咁，即係嗰種情緒
1: 發泄出嚟。
0: 作首歌，
1: 作首歌，
0: 咁就因此就写一首歌啦。
1: 应运而生就呢一首歌，俾面派对。
0: 系啊，咁、样，咁我觉得啊呢、這个古仔，嗱我即系即系我真系想求证嘅呢件事。
2: O、okay、K，
0: 但系我觉得个古仔好听，
1: 系
0: 即系有阵时音乐嘅嘢就系现实里边有咩唔同嘅情绪，系咪写成一首歌？
1: 系
0: 嘛？
1: 你想求证乜嘢啊？
0: 求证系咪真系因为
1: 真系呢件事？
0: 系啊，哦、你系咪可以帮到手啊？问阿嘉强，
1: 问阿婆，
0: 阿婆，
1: 阿婆，阿婆，阿婆。
2: 电话是1873的人，
0: 阿波可以打过嚟，
2: 剩下阿波可以打嚟，
1: 阿波自己找我哋得唔得？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0: see you。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话公营医疗体系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两成三，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表示，期望新闻界做好守护真相，激逐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逐扬清。
4: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及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潘洁平报道。
5: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且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话，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10.9%回落至5.4%，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三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23%。 發言人又話，去年大約有3500名成為註冊護士或者登記護士的畢業生中，應徵醫管局護士職位的有大約2500人，數據亦都反映並非所有畢業生都選擇投身公營醫療體系。完成面試和評核的申請人中，99%都獲得聘用。而在今年，醫管局早前已經完成處理護士畢業生第一階段招聘申請，今年一共收到大約3000份申請，首階段批出2200份聘書，第二階段的招聘通告已經發出。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醫管局一直都有因應需求增加職位。
6: 人口老化和慢性病的負擔呢，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歸義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10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5: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話：本港不同食肆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等。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7: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3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嘅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8: 餐飲的話咧，同往年一樣啦，咁11個位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咁唔單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的話咧，其實都係會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場咧，我知道佢都係會推出一啲國慶嘅話嘅優惠。咁我相信咧，一樣吸引唔少嘅旅客過嚟香港，同埋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7: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9: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11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7: 梁俊日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話：如果日本不願意吸取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和平憲法，甚至企圖為侵略歷史翻案，就無法面對世界，更談不上開闢未來，亦難以有未來。在北京同王毅會面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

0: 協會會長岩屋毅就話：協會會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點。羅宇光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报道岩谷毅访华和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与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亦都陷入停滞。岩谷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谷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报道。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名古屋亚运羽毛球项目国家队

0: 组合蒋振邦同魏雅欣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女子团体赛，港队分组赛取得三连胜，顺利晋身八强。李俊杰报道。
1: 亚运直击。
2: 亚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同马尔雅，双方喺首局比数接近，并且互有领先。印尼组合最多领先过五分噶，其后被国家队反先，最终蒋振邦同魏雅欣首局以21-19紧胜。站稳阵脚之后，国家队在第二局分数上一直领先，以21-8再赢一局，局数2-0胜出，夺得金牌。港队方面，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的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由李嘉怡打头阵，以直落三局11-1大胜对手。随后陈善玉同何子乐亦都分别以局数3-0轻胜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晋级八强赛事，将会喺听日展开。男子排球项目，港队在分组赛以局数1-3不敌越南。两队在四局的比分接近，先失两局的港队第三局以25-23紧胜，到第四局再输20-25落败。港队在三场分组赛都未能胜出，无缘晋级。网球项目方面，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今日会在男单第二圈赛事面对约旦球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中申请者，其他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的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回10多万。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的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到200万。跟着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的意大利，在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的是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5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的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波，但皮奥艾斯普涉图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两战两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两战全胜6分排第一，波克1胜1和4分排次席，波兰1分排第三位。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政府说，公营医疗体系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王毅说，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

0: 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偏软，恒生指数中午是报24486点，半日跌了155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909亿元，主要分类指数普遍下跌，科技指数跌大约1.4%，报4237点 ，ATMXJ 跌1.5%至到近3%，小米嘅沽压较大，汽车股受压，吉利汽车跌超过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蔚来亦都跌咗超过半成，内房股逆市做好，华润置地、龙湖同埋中海外升近4%或以上，是表现最好三只蓝筹股。另外有四只新股首日挂牌，半日个别发展，本末科技和景旺电子分别是升近半成和超过9%，罗伯特科和同程新材就跌了5.5%和近9%。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3: 系我 Carrie， 好，大家好。
2: 港股咧今日咧有个回落啦，但系其实个跌幅咧半日嚟讲0.2%啦。你要预计翻咧，即系随住听日系月结日啊，短线嚟讲，港股系咪都维持住一个比较低成交同埋嗰个波幅唔算话非常之大嘅格局咧？
3: 其实近住呢个国庆日子嘅时候咧，低成交就一定噶啦。咁但系整体嚟讲，个港股咧嘅走势咧，其实都系偏软少少嘅。咁雖然我又唔可以講話佢大跌嘅，即係去到而家24000几点嘅水平嘅時候咧，向下嘅空間又唔會算係太多嘅。咁所以整體個格局嚟講話都係一個上落市，相信都要等過埋呢一個嘅國慶假期之後啦，咁啊重新睇有冇啲好嘅消息入市嘅時候咧，先能夠帶動到佢咧係重新向上。咁所以短期咧都係一個比較悶局嘅上落市，比較橫行咯。
2: 但有冇话咧围绕住个中轴咧喺边个水平度做波动咧，同埋嗰个嘅幅度啊，估计系会有系几多咧？
3: 短期的支持位的时候咧，其实就喺24000点，最多都落翻去23800嘅啫。咁上面個阻力位咧，其實就喺去到25000点嘅水平嘅，或者25200，佢就比較窄幅少少嘅。咁當然咧，如果你整體個形態上面嘅時候咧，就係偏軟嘅。始終而家係炒加息嘅時間裏面嘅時候咧，令到嗰個嘅即係個港股咧出一啲嘅壓力都好正常。特別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亦都美國嗰邊係公布非農就業數據啦，咁都係大家想睇下啊，究竟其實美國嗰邊仲有冇一個嘅？即係加息嘅空間咧，同埋嚟緊嘅話，係咪真係開始個加息周期？咁所以逢係加息嘅話咧，股市都會偏軟噶嘛。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暫時講都係比較弱啲咯。
2: 但如果话咧，即系今个礼拜除咗咧美国嘅非农就业数据之外啦，亦都会有通胀嘅数字啦。喺呢个国庆长假期开展之后啊，会唔会话市场啊港股嗰个焦点咧，都会摆多咗喺外围嘅方面咧？即系尤其是而家你睇咧，即系可能譬如油价或者甚至乎啊美元美债嗰啲嘅反映到咧，系咪市场都喺度 price in 紧咧？联储局有个可能性系会密集咁加息咧？
3: 我覺得其實係咪能夠即係密集地加息嘅話，都要睇翻美國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佢咁樣做啦。當然通脹明顯地係存在嘅，特別就中東嘅局勢啦。之前大家都知道咧，就上個星期咧，伊朗拋出個方案出嚟出邊，咁美國總統就已經係明顯地係已經 reject 咗，已經拒絕咗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咧，就話會唔會長仗咧又重新再即係激發呢個嘅戰火咧，咁呢個係會令到個油價向上，而家亦都見到油價咧係穩步地向上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咧，個通脹明顯嚟緊嘅話咧，一定會係上升，咁變咗加息係有呢個壓力，但

0: 但係都要睇翻個經濟狀況容唔容許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除咗睇啲數據，即係睇呢啲嘅通脹數據之外嘅話咧，都要睇下就話究竟美國嗰個嘅經濟係咪容許到呢一樣嘢？如果萬一就係經濟唔容許，但係個通脹係上升，需要加息或者係兩難嘅局面嘅時候咧，整體成個股市個下跌嘅幅度會更加快咯。
1: 嗯，但如果加息的阴霾呢会是令到那个大市啊下调的压力是会可能去到哪呢？因为其实如果话睇啦，由这个的六月底啊年中的时候那个低位呢回到来这里啦，而家个恒指的水平啦都仲是有累积一定的升幅啊，会不会去返即年中那些水平呢？即是那时候都低见成22,500点那些附近的水平啊。
0: 我覺得要睇下究竟會唔會咧係有一啲更加大嘅負面消息。短期咧係會向即係比較差少少嘅。頭先譬如講就話啊，佢落到23,800都有支持嘅。咁但係問題地方就係、如果係加入咗一啲嘅比較負面嘅消息嘅時候咧，相信真係個跌幅就會加快，到時係有機會去翻今年嗰個嘅低位。咁同埋仲要唔排除會突破可能到22,000点嘅水平。咁所以就話，在这段时间已经是偏远的了，如果再加插一些坏的消息的时候，整体的跌势就会加快。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第一大家就只可以做短线，第二地方就说反而好像高沽货的感觉是安全过你走去揸货咯。
1: 嗯，还有很快问多一个，就是内房股逆市做好，会不会说都可能憧憬金九银十，还有近一轮的内房政策都比较配合到，所以令到相关板块向好呢？
0: 金九银十嘅时候咧，以往系好成功嘅，但系今年嚟讲话咧，其实系见到个气氛系好翻少少，因为成个整体嘅内房或者系内地嘅地产市道实咧，已经跌得好差啦。開始有啲嘅住一線嘅城市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樓價係開始回升翻，當然唔係話大升啦，即係叫企翻穩啊，好翻少少咁樣樣。咁所以大家有啲憧憬啦，就話係啊，會唔會就係整體嗰個樓市氣氛開始叫做係平穩翻啊？咁啊多咗人入市，咁咧呢個係會令到內房咧有一個嘅支撐作用喺度，再加埋內地亦都公布咗一系列嘅政策出嚟出邊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嗰個嘅內房啦，或者整體內地嗰個經濟狀況喺呢段时间里边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信心，同埋会企翻稳咯。
1: 好啊，唔该晒 Stella 你嘅分析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嘅板块类股份啊？
0: 哦，冇嘅。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恒生指数中午报24,486点，跌咗155点，跌幅0.63%，主板成交额90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501点，跌咗21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1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盈富基金25.1跌了2毫，腾讯控股433元跌6.8，阿里巴巴105.3跌2.4，康方生物105.3升了13.3，恒生中国企业83.5六跌了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7升了9.2，小米集团25.14跌了7.2，南方恒生科技4.15跌了5.2，建滔积层板48.56升1.54，友邦保险73.95跌了1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是云晶数字、浙江联合投资、慕尚集团控股、科轩动力控股和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是旭荣集团、亚太金融投资、自由黄金、XIE 南英伟和关遮 Medical。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99，加元5.53，新西兰元4.44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7。港金系报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9.07美元，卖出价4,129.58美元。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连续两日企稳3厘以上，最新系报大约3.0161厘，比寻日创下嘅年内高位微跌0.1点子， 各期限拆息近日大多向上，今日就个别发展，短息同埋长息普遍上升，隔夜拆息升到去接近2.85厘，升大约15点子，一星期拆息升到去大约3.28厘。至于反映银行资金成本嘅三个月拆息，升到去3.242厘，升大约1点子，十二个月拆息就逼近4厘关口。另外，港匯偏軟，今朝曾經係跌到去7.845嘅水平。英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就相信，近日拆息走強同臨近季結以及係企業派息有關。佢認為當前銀行總結餘保持平穩，季結之後一個月拆息可能回落去到2.7厘水平。佢又預計，如果聯儲局喺年底之前再加息，香港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0.125厘。
2: 而家始終係九月尾啦，咁跟住亦都有企業係近日派息啦，我諗都有一定嘅影響嘅。相信喺季結完咗之後咧，都應該係有出現呢個拆息，即係稍微回落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睇咧，亦都係個總結餘冇變先啦。首先，咁其次嘅話咧，就係個貸款又唔係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咧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咧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今年啦，通常咧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咧，佢都一路喺2.5厘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啊，應該都係2.5厘樓上，我諗 around 2.7厘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3: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溫啊。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2: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rate 有機會上調0.125，咁就去到5.125厘嘅一啲水平。
1: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发表企业管治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人工智能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能力缺口，不够1%的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公司的董事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是网络安全专业背景。报告又说，59%的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将 AI 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是就管治架构方面跟不上，只是得1%的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志同说，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但是企业仍需要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的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即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在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

0: 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6: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5: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昨天上升之后，今日期指结算日是窄幅波动，恒指半日来讲是跌155点，报24486点，跌幅超过 0.6%。 恒指情况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分析一下。今日的投资多面题就会讲一下 AI 的漏洞，近期都有不少的相关的新闻，甚至乎是说到 AI 的 agent 就入侵政府网站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减慢 AI 发展是不是方法之一呢？我们是找来易方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和大家分享的，转头记得留意收听。好，现在讲讲恒指的情况，今早最多是跌近180点的，低位去到24464点，中午刚才讲了是跌155点，而期指方面是24501点，跌超过200点的，跌幅近0.9%的。至于大市成交半日来讲就不够1000亿了，这几天由于是假期气氛的影响，成交都普遍比较淡静少少，半日来讲是909亿。各分类指数方面望望先，科指的表现比较差一点的，是跌超过1%，报4237点。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就反而是升到超过0.8%的。恒指成分股入面望望呢一啲啦，表现比较差同埋表现比较好嘅股份啦。嗱，暂时睇落啦，一啲科技股啦同埋汽车股嘅表现就比较差啲啦。排到头三位跌幅最大嘅包括比亚迪啦、百威亚太同埋吉利汽车，係跌近4%啦，到超过7%嘅。吉利汽车表现系最差嘅。至于逆市上升头三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海外发展、 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嘅移动股份，有只康方生物啊，系升到啦超过14%嘅。另外新上市嘅景旺电子啦，系升到超过9%。吉利汽车头先讲咗啦，系跌超过7%啦。区内股市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系靠稳啦，深证成分指数啦升大约0.4%嘅。日韩台

0: 方面，日股和首尔综合指数都跌大约 1% 或以上。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复市今日是跌了超过 0.6% 的。大市表现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倾下。
1: 听清楚，不用坐失。
2: 错失错失啲咩啊？
3: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啊？
2: 冇听过、啊。
3: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星期二嘉宾我哋揾嚟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 Sir， 张 Sir 你好，
4: 系你好。
0: 咁啊，见到今朝早咧个成交咧都系比较少啲啦，同埋恒指咧都系一个窄幅波动。大家系咪都想等埋个期结同埋季结之后咧，先至有个明显嘅方向啊？
4: 因为个大市咧就冇乜太多嘅消息咧，咁喺嗰个美国啲长期嗰个孳息率又升，咁同时咧就系、是、下星期国内又放几日假咧、
0: 嗯，
4: 就变咗咧即系啲投资者咧就大家都比较上观望，所以成交就会淡定啲嘅。
0: 嗯，估计即系结算啦，或者第三季尾嗰、那个即系收市价咧，大约喺咩水位度咧？
4: 其实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比较上系难少少，因为守住呢啲位咧，就已经算系唔错嘅。因为美股咧就日升日跌，咁美股跌嗰日咧，就港股就会跌啲；咁美股升嗰日咧，就港股又跌啲。咁所以变咗咧，就期望话扯高啲咧，就比较上难啲。咁现水平已经系几好嘅啦。
0: 嗯，睇翻今朝早咧，一啲表現比較好同埋表現比較差嘅成分股入邊咧，見到啲汽車股咧都幾明顯受壓嘅，包括比亞迪股份啦跌近4%啦，吉利汽車咧就更加係跌超過7%啊，係中午嚟講啦表現最差嘅恆指成分股啦，理想汽車亦都跌超過2%嘅，有冇話今朝早呢啲股份咧係受到咩因素在影響呢？
4: 咁喺嗰個汽車股方面咧，就第一本身咧就係話國內嘅內需咧就比較上弱咧，咁汽車個銷售咧，咁其實都喺度係嗰個跌緊嘅。咁近期嘅消息咧，咁主要都係歐盟咧就反補貼啦。咁本來咧就內需短缺咧，就係、是、就會令到咧就係、是、出海嘅股份咧就本來就有憧憬嘅。咁但係而家歐盟又反補貼咧，就變咗咧就出一個。出海嘅啲呢類嘅汽車嘅企業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整體都比較上弱啲。隨住嘅消息咧，就好消息就冇，咁但係負面消息咧就慢慢咁樣再出嚟咧，咁所以變咗汽車股短期都比較上弱啲嘅。
0: 咁但係第四季咧，會唔會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旺季即係傳統嘅旺季咧？呢個點樣睇咧？
4: 就比較上難啲，因為咧就係、是、個銷售就下跌啦，但係成本又上升咧。咁啲電池啊、銅鋁啊、芯片啊，咁嗰啲咧就係、是、都依然咧就價格升緊嘅。咁所以變咗銷售不前，就利潤下跌。再加上咧就係啲嗰個其他咧嗰、那個啲出海嘅啲其他嘅國家咧，又喺度講緊個係嗰個反呢、這個、那個補貼制裁。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又覺得，就算到年尾咧，就都唔好到邊度嘅咧。
0: 嗯，明白，即係始終係受到好多種唔同嘅因素所影響啊。
4: 嗱、
0: 今朝咧逆市向上嘅，其實呢兩日咧都係表現比較好嘅，就係、是、一啲內房股啦。睇翻成分股入邊啦，同埋一啲即係譬如華潤萬象生活啦、華潤置地啦、龍湖集團啦、中海外發展等等咧，其實個升幅咧都接近1%啦，去到接近50%噶啦。係咪大家憧憬住咧，會唔會係即係11國慶前後咧有一啲政策推出咧？
4: 咁國內咧就成日都講緊咧，就係研究啊做穩定房地產嗰個市場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政策就成日都咧就係、是、出少少，又睇下個情況點，就好多嘢又落實唔到啦。咁同時咧就再傳緊咧全國性嘅按揭嘅補貼咧就又高啲咁樣。咁所以變咗呢類嘅消息咧，就自然間咧就對國內嘅房地產咧就有啲刺激嘅，咁但係始終都仲係咧，就國企類嘅房地產咧就比較上好啲，因為佢哋都仲係受惠咧。咁而咧就係、是、啲民企類嘅話咧，就個資金。

0: 年咧，咁其實就都未恢復嘅，比較上難啲。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就係其實一至八月嘅房地產銷售咧，就都仲係跌嘅。咁九月就好翻少少，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博政策咧就兜下底，博下反彈嘅。
1: 嗯，明白。剛才張 Sir 你一開始就講咗一啲嘅債息嘅問題啦，見到十年期債咧就上到去5厘2，估計咧嚟緊係。

0: 放貨方面嘅，咁所以變咗咧，美國啲長債知息率咧咁樣升法咧，就證明係就擔心嗰個通脹咧，就係、是、嗰個多過係去控制嘅。咁情嗰個現時咧，就下個月就係十月尾開會咧，就太近嗰、那個係嗰個聯儲局議息咧，咁呢度咧就有啲變數嘅。咁當然就係、是、就希望佢唔升咧，就係、是、等嗰個唔好影響個大選。咁但系十二月咧，就再加息嘅機會就好高噶啦。
1: 嗯，即系你意思可能美國十月聯儲局有機會就唔加息，即系可能因為係嗰個中期選舉嘅問題。咁啊，十二月加息機會就大少少。
0: 系啊，因為咧就十月廿九號議息咧，就十一月三號大選咧。咁、萬一就係、是、個呢、這個變咗多咗個藉口話聯儲局就走去歪曲或者影響嗰個選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個通脹率咧就會唔會係驚人？如果通脹率真係控制唔到咧，咁其實加息咧就都唔奇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係、是、個一家政治咧就有啲變。但方向性的话呢就都是要加的。
1: 嗯，明白。那债息呢这期刚刚升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就不是说真的很大的、反应啦。这两天就开始比较大的反应啦。你估计一些、有些讲法就是觉得企业的盈利啦可能是可以盖到这个的债息高企的成本问题啦。你又怎样看呢？
0: 咁其實呢個始終都係信心嘅問題嚟嘅咧。咁因為咧就係、是、皇上話係要減息咁樣，咁皇上仲推一個人上去做，咁以為咧就個大家都覺得點都控制住啲聲音㗎啦。咁但係嗰個加減息係啲嗰個委員投票㗎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喺嗰個通脹率嗰度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有升冇跌，咁只不過快到咩地步咁解啫。
1: 嗯嗯，Joseph 头先讲嘅皇上系咪即系你形容呢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0: 咁个市场就系咁样形容。
1: 明白。咁联储局自己都话自己系一个独立行事啦，就唔受呢一个政治干预嘅，即系佢哋通常讲法就系、是。嗱、讲少少 AI 股啦，近期咧就非常之波动啦。一嚟咧就有一啲嘅 AI 漏洞嘅问题，即系大家有啲隐忧啦。不过 Meta 嗰个 AI 助手推出嚟咧，市场又觉得似乎有啲新嘅增長點啦，其實而家要點樣去看待呢啲 AI 股咧？
0: 咁其實個啲 AI 咧，就基本上咧就唔會停嘅，咁只不過嘅話行嘅個步伐嘅話咧就會點樣？因為咧就係、是、個內外因素都有嘅，咁個對外嘅因素咧就係、是、咧就佢個啲 AI 叫做越勁咧，就變咗啲黑客咧就攞到嘅時候咧，能夠喺個影響啲金融服嘅情況，或者其他係不受影響嘅情況咧就好高嘅。咁向內咧就係話 AI 自己已經訓練到咧，你就越俾權佢咧，佢就越做得多嘢，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就俾曬權俾 AI 咧，就你自己搞啦咁樣。咁但係搞出嚟嘅話咧，就唔同人咁樣咧，就會諗下應唔應該咁樣做 AI 咧，就係話佢就照佢入面嗰啲程式咧，就照做。咁所以變咗係點樣去控制風險咧，就有一個大方向嘅。咁但 AI 嘅應用咧，就始終就個步伐就唔會停嘅。
1: 咁但係揀 AI 股嘅時候要點樣睇咧？而家？
0: 咁其實咧就係話，喺而家市場嘅 AI 股咧就都唔平噶啦。咁其實由佢哋上市上嚟咧，就算而家跌咗好多咧，就相對上面咧就都係叫到咧就升咗幾倍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個建造業或者係叫做工業用咧，就係、是、個 AI 嘅相關嘅股份咧就比較上安全啲啦，因為始終都係需要用呢方面，咁同時就有實質個生產同埋盈利咧。咁如果用咧，就係、是、話你前面嗰三四個過嘅話咧，就先至係個有得炒嘅。
1: 明白好啊。咁啊，同阿張 Sir 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嘅。
1: 唔該曬你，拜拜。
2: 投資多面睇。
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揾嚟易方资本应用。

0: 人工智能总监黄傲然啦，同我哋讲下咧近排啲 AI 漏洞嘅问题啊。你好，欧云。
1: 诶 ，Cammy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啊，近日咧有唔少嘅 AI 安全漏洞嘅问题啦，就包括 OpenAI 咧就话咧，即系佢哋个 AI 代理咧，由呢一个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等咧，攞咗啲公开资料，咁佢就即系发布咗去另外一个网站啦，同埋前几日嚟，其实澳洲方面咧都提到 OpenAI 个代理咧，今年六月就入侵咗一啲医疗保险统计报告服务嘅网站，喺一个未经授权之下咧，就攞咗嗰啲即系相关文件啦。嗱，当然。而家咧 ，OpenAI 就話佢即係暫停咗相關 AI 嗰訓練啦。近期即係接二連三出現呢啲問題咧，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
1: 我諗其實呢個就係一個經典嘅螺絲撥輪啦。咁呢個螺絲撥輪係講緊啲咩呢？就係話當你例如你同個 AI agent 就講話，其實我想你幫我揾曬全世界所有嘅螺絲出嚟，本身係一個無害嘅指令嚟噶嘛，所以佢就唔會俾個 AI filter 走咗呢個指令嘅。咁但係隨住時間嘅變增之後，你發現你將啲容易拎嘅螺絲攞曬出嚟之後，你下一步係咩咧？就係例如拆曬啲現有嗰啲電子零件嗰啲嘅螺絲啊，例如拆曬嗰啲樓入邊嗰啲螺絲啊，咁就變相會變成一個重大嘅 AI 嘅安全問題。其實成個嘅網絡安全板塊的影響都是這樣，就是你給一個看似無害的請求的 AI， 包括 AI 的 lab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措施，例如它將它隔離了，即例如、OpenAI 這樣，它之前 hack Hugging Face 之前其實個 model 是沒有接住互聯網的，所以理論上它是不應該 hack 到個 Hugging Face 的，但因為個 model 夠聰明，勁得滯啦，依家係，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喺唔同嘅 model 之間，一來就係好似留言板咁樣互相傾偈啦，咁就令到佢哋一個 agent 做唔到咁多嘢，咁就俾100個 agent 一齊去做呢樣嘢啦。第二就係因為螺絲個撥輪就係佢哋發現有一啲嘅資料可能係你要入侵某一個 dataset 先至可以攞到嘅，咁所以變相佢哋就去通過條 happy path， 即係條快嘅捷徑，但係未必啱人嘅心水嘅，咁就去攞到嗰啲資料咯。所以我覺得對於網絡安全嚟講，絕對係一個比較大嘅隱憂咯。
0: 明白，你剛才講到咧，即係 AI agent 咧自己之間咧會傾偈啦，周不時會聽到呢個情況，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原理呢？
1: 其實就係咁嘅，就是、因為一個 AI agent 咧，咁佢處理同一個 task 啦，咁但係隨住時間嘅演變之後，大家發現就係因為你人同 AI 傾偈，咁你同個 main 主嘅 agent 一問一答咁樣傾偈，個瓶頸其實係你個人，因為 agent 做嘢其實好快嘅，同埋佢可以即係大家成日講 GPU 就係做並行嘅運算啫嘛。後屘大家就發現，如果想效率更加高嘅話咧，因為人係個瓶頸。咁所以你就將人個角色整走啦，咁就變成一個主嘅 agent， 例如一個最勁嘅 model， 例如 GPT-6 Extra 先算，跟住下面就跟一堆 sub agent 啦 ，sub agent 就係去做 implement 上面嘅 main agent 俾嘅任務咯。咁其實就有啲似一個公司嘅架構咁樣咯，就係你有一堆嘅工程師，咁然後上面有個可能 CTO 或者有個 CEO 咁樣，咁然後個 CEO 或者 CTO 就做真係嗰個 main agent 啦。依個情況就係、是、嗰、那個 main agent 就取代咗一個 CEO 嘅角色，就派啲任務俾下面嘅 sub agent， 即係啲渣啲嘅模型去做執行。咁呢一個嘅 workflow 就係一個增加 efficiency 嘅工作流咯。
0: 我哋暫時睇咧就係、是、即係似乎係幾宗繞過一啲保護機制去入侵一啲系統或者公司啦。但其實會唔會背後係好多未披露嘅咧？
1: 我覺得絕對係噶，事實上係好難去 check 翻呢一啲嘅我哋個 log 啦，即係嗰啲系統日志啦。一來就係你個 agent 依家如果 OpenAI 唔自己披露嘅話咧，其他咧係好難去披露到 OpenAI 會 hack 人嚟個 server 嘅，即係除非係邊人入侵嗰間公司啦。即係例如 OpenAI 入侵 Hugging Face， 咁如果兩間公司都冇出嚟話佢間公司邊人入侵，第三間公司係好難去知道呢一樣嘢嘅。依家啲 AI 嘅廠商都會將自己個思維鏈，佢點樣一步一步諗到最尾個答案咧，嗰、那個過程省略咗嘅。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啱啱個螺絲嗰個撥輪啦，你會見到嘅就係、是、第一就係你。你問個 agent 可唔可以幫我揾曬全世界所有嘅螺絲出嚟啊？結論就係、是、好啦，我揾到可能唔知30億粒螺絲咁樣，你見唔到中間嘅過程咯。咁所以變相係 OpenAI 嗰邊就係佢想指啊嘛，咁所以佢唔想披露咁多資料啦，可能係。而俾人 hack 嗰間公司就係、是、俾人 hack 嗰間公司個資料出咗嚟之後，其實你會對佢股價造成一定嘅影響，同埋個網絡安全，即係啲投資人嘅信心都會減少。所以當兩間公司都唔披露嘅時候，其實第三方係好難去做呢個監察咯。所以我覺得係其實係有好多未披露嘅資料。
0: 明白，即係直接只係有結果，但係過程佢點樣攞到就大家都未必知啦。嗱，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會唔會都擔心真係 AI 失控嘅情況係加劇緊咧？
1: 我覺得會嘅，咁所以就變相你見其實唔同嘅廠商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呢個嘅 AI 嘅安全嘅 guardware 啦。OpenAI 嗰邊就係、是、即係 Sam Altman 比較激進嘅，比較樂觀嘅，佢就覺得任何科技進展咧，只要即係我哋叫 effective accelerism 啦，有效加速主義。簡單啲講就係佢覺得科技如果進化得夠快嘅話咧，嗰啲立法啊、法律啊就會跟上嘅。Anthropic 嗰邊就係覺得我哋係要幫啲 AI 加啲佢哋叫 AI 憲法，咁就會有啲法律去框住個 AI。咁而 Elon Musk 嗰邊嘅做法就係、是。覺得呢兩嘢都唔得嘅，因為 model 咧會聰明過人類好多，所以咧你要一個蠢過 AI 好多嘅人 去俾佢整個法律框架咧，呢一樣嘢係唔現實嘅。

0: 反而 Elon Musk 就覺得就係你未來個 model 夠聰明嘅時候，佢就會不屑於殺住人類咯，因為人類喺成個宇宙入邊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生物。咁但係我嘅諗法係覺得三者都係比較樂觀咯，我覺得。
1: 嗱，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放慢一個 AI 發展咧，係咪都真係需要咧？
0: 我覺得就反而未必係放慢 AI 咁樣嘅發展，因為好難做到啦。現實上就係因為 AI 目前已經變咗個國防嘅問題，咁所以你見各國都開始做主權嘅 AI， 即係包括除咗中美之外，其實沙特啊或者係中東嗰啲國家都開始去起自己嘅主權嘅數據中心。所以當佢變成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與其話去禁止 agent 繼續去發展，我覺得另一個做法就係、是、因為你都好難去直接禁止佢啊嘛，所以我覺得就係應該由 agent 去監察翻啲 agent 啦，透過一啲嘅框架，即係例如我覺得係可以共同去寫呢本憲法嘅，等 agent 去寫，但係即係 Anthropic 就覺得係人寫。我覺得其實未來係應該係幾個 agent 一齊去合力寫一本嘅基本法，即係好似人咁樣，人係唔同嘅人出嚟，唔同嘅執政 party 出嚟去寫一本嘅憲法。咁而我覺得未來 AI 都應該係咁樣啦，就係、是、由 agent 同 sub agent 之間去互相去寫一本嘅憲法，然後佢哋就互相監督咯。就係、是、當一個 agent 開始出現一啲嘅唔好嘅行為，即係例如可能佢想或者 hack 咗邊個政府嘅 server 嘅時候，另一個 agent 因為佢大家都睇同一本憲法，但係唔同人會有唔同嘅理解，咁所以另一個 agent 就可能會去制止個主 agent 去做呢一樣嘢，咁就可以避免咗人類，因為人類嘅力量有限啊嘛。所以如果我覺得 agent 會聰明過人類嘅話，咁應該都係由 agent 去監察翻另一個 agent 咯。我覺得。
1: 嗯，咁但係要寫出嚟或者即係我哋人類覺得係可以嘅，咁係咪都幾難下咧？
0: 未必會好難嘅，個原因係如果用即係用人去寫本憲法出嚟去制止個 AI 嘅話，個難點係大好多嘅。我覺得如果你 agent 同 agent 互相監察，個好處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依家個漏洞就係、是、當你一間頭部嘅廠商，例如你 Anthropic 整咗個舉世無雙嘅模型出嚟之後，咁你 OpenAI 嘅模型就未必可以制止到 Anthropic 嘅模型。咁但係如果你係用 agent 去做監察咧，嗰、那個好處就係、是、因為例如同一個嘅 Anthropic 嘅模型，例如Fable 5.1 咁樣，咁你可以有100個 Fable 5.1 嘅模型都睇。同一本嘅憲法，咁而當 Fable 5.1 嘅模型 A 開始做啲唔啱嘅行為嗰陣，其他一樣聰明嘅模型可以出嚟去制止佢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你會防止咗係當一間廠商有個 super 人工智能出嚟之後，冇人制止到佢嘅呢個情況，就因為佢可以 spawn 好多個一樣咁聰明嘅模型出嚟去互相監察。咁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諗法咯，係咯。
1: 嗯嗯，除咗AI agent自己整一個規範出嚟咧，其實係咪即係國際間啊或者政府間都要做一啲相關嘅法規或者規範咧？
0: 我覺得絕對係嘅，所以我見今年其實係香港開始話要請 AI 專員啊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苗頭嚟。因為各國隨住就係第一就係 AI 變咗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就算唔係國家都地區安全嘅問題都係啦。咁二來就係你起一個數據中心其實係需時嘅，即係大概起碼都要3至5年嘅。所以你其實係要提前規劃，第一就係提前規劃你究竟應該點樣起同埋幾時應該開始起啲數據中心啦。第二就係相關嘅法規應該點樣做。就我覺得就係如果當你一個邪惡嘅科學家開始用 AI， 你見網上面都有好多係拆解咗佢哋個模型，跟住之後就令到佢變到即係可以做乜都得嘅。咁所以係成個嘅 AI。可能在未來造成的破壞力會很大，因為你是 local 的 model， 所以你是不聯網的，你可以在自己的 device 上問一個 AI model 的時候，那個危害性就很大很多了，因為你有一個不被監察的方法去做一些有機會會對整體社會造成一個超大的危害的一個行為，所以我覺得是絕對需要國家或者是地區的一些監察。
1: 嗯嗯，明白。那今天即不去到國家或者地區層面，去個人層面，其實今時今日我們都用不少 AI 的嘛，你覺得即個人方面可以怎樣防範這些相關風險呢？
0: 嗯，我覺得就是分兩類啦，一類就是一啲嘅無害嘅請求，咁就係例如你普通問一下，例如咁應該睇啲咩書啊咁樣，咁呢啲嘅普通嘅，即係叫佢俾個書單你咁樣，咁呢一啲嘅普通嘅請求，我覺得就可以用翻即係大家平時常用嘅，即係我哋叫 server side 嘅 AI 啦，即係例如你用 DeepSeek 又好，用豆包又好，用 OpenAI 嘅 ChatGPT 又好，用 Claude 又好，呢啲就叫 server side 嘅 AI， 就係佢個計算係喺佢個 server 度做嘅，咁所以變相係你個請求咧係會經過 OpenAI。或者英國 Anthropic 嘅 server 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嘅 agent 嘅應用開始興起之後，佢哋係開始可以做到好多嘅 agent 嘅應用，即係例如你想落杯珍珠奶茶，咁其實你最好就係你要俾埋啲敏感嘅資料佢，例如信用卡啊，例如你俾埋你嘅個人嘅身份證咁樣都俾埋佢，咁幫你去申請簽證咁樣。咁呢一啲嘅請求比較敏感嘅，我就覺得係應該用翻啲 local 嘅 model， 即係等啲數據留翻喺你本地嘅設備度去做咯。咁所以係即係我覺得係兩類咧，就係、是、一類係閉源，一類係開源嘅模型嗰個應用方法。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多谢晒啦，易方资本嘅黄浩然啦，今日同我哋咧分享咗咧 AI 漏洞嘅问题，同埋即系佢觉得嚟紧可以即系点样处理啦，多谢晒你，
0: 好，唔该晒，
1: 拜拜，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尺，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尺，但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十萬多。另一名業主張先生說，打算買觀塘安達臣道項目，屬意500尺左右的單位。他說安達臣道在山上，風景較好，但是單位價格略高，預計要補100多萬至200萬。醫管局表示，今年共收到大約3000份護士職位申請，首階段批出2200份聘書，第二階段招聘通告已發出，而這個階段亦開放給其他有經驗的護士申請。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唐華根指出，醫管局一直有因應需求增加職位，過去10年因應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患者持續增加，服務需求有上升。隨著威爾斯醫院、聯合醫院等擴展計劃逐步推進，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會相應增加。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醫管局從來都不會吸納所有本港護士畢業生，因為除了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和安老院舍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不是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有些畢業後並非做護士。內地11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彭博社報導，中國已經擴大針對頂尖人工智能專業人士的出境限制，擴大至他們的家屬，目的是進一步收緊管控，防止關鍵技術外流美國。報導說，內地部門已經開始向受影響人員通報有關限制。知情人士說，對於那些工作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業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親屬，即使短期出國亦要先獲得批准。報導認為，儘管這個並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規定可能會為已面臨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業帶來進一步的寒蟬效應。彭博社早前報導，自今年較早時起，中國已經開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業的頂尖人員出境，顯示北京在捍衛本國人工智能和晶片製造技術安全的決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

0: 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1点，升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毫，腾讯控股432.8跌7蚊，阿里巴巴105.6跌2.1，恒生中国企业83.62跌7.4，康方生物106.2升14.2，长飞光纤光缆163.7升8.2，小米集团25.12跌7.4。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建滔积层板48.72升7，友邦保险73.7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15，澳元5.507，加元5.53，新西兰元4.44，欧元系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2点，跌915点。港金报3862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74美元，卖出41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礼物的声音，
6: 礼物有奖品啊！
7: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6: 未、
7: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在9月29号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为大家主持呢，今日有我郑瑞文同埋好朋友潘伟林。Hello, 小潘。
14: 是啊，好久冇夹你了。
13: 是啊，同埋第一次是星期二夹你啦。咁今日呢实在是会好丰富的内容啦，大家都敬请期待。不过首先呢同大家呢去讲今日的天气状况，哇又升咗一度啊，而家室外气温有33度啊。天文台呢已经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熱警告信號嘅，所以大家咧出門口啦，即係出外啦，都要飲多啲水啦，同埋注意防曬啦。
14: 嗯，冇錯。
13: 好，咁啊，同大家咧預告一下今日星期二嘅節目內容啦。逢星期二咧，我哋都會有咧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嘅望聞問切啦。今日同大家關注一個話題咧，叫做心悸。其實咧個心咧 keep 住都跳噶嘛，咁啊幾時會係叫做心悸咧？心悸嘅原因係啲乜嘢嘢咧？
14: 係啊，因為即係身邊有時偶然都有啲朋友話：，我自己心悸啊咁樣。特別是女士啦嚇，咁特別多嘅。咁但係當你問佢究竟具體係究竟有咩唔舒服嘅時候，好多時候講唔到喎。總之係翳住啦，有時話跳快咗啦咁。咁但係具體係咩成因咧？咁當然睇醫生啦。但相信好多嚇。
13: 都係啊，同埋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大家直線就諗係咪我心有事咧咁。咁但係又不必然嘅噃，係啦，可能係同精神健康啊、情緒壓力啊，或者甚至乎生活習慣可能都有關係嘅。
14: 冇錯。
13: 咁究竟係咩成因啦？同埋其實點樣去面對佢、處理佢咧？咁我哋咧呢一個嘅環節咧，當然由中醫同西醫咧同大家一齊咧去拆解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嚇。好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會為大家帶嚟社處系列，主題咧就係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嘅。如果各位有相關嘅疑問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會為大家解答問題嘅。好，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望聞問切。
15: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6: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17: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切。
13: 直播室呢度已經邀請到我哋嘅兩位嘉賓啊，佢哋咧分別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臨床副教授，亦都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邵榮山醫生，以及係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委員、註冊中醫師李永恩李醫師嘅。歡迎兩位啊！
14: 兩位好，
18: 你哋好。
13: 嗯，係啊，我哋一開始就講到咧，即係心跳咧就係正常啦咁。咁但係喺咩情況底下咧會心悸咧？乜嘢係心悸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哋嘅聽眾知咧？
18: 心悸咧喺西醫嚟講，其實係一個症狀嚟嘅，可以有好多成因。咁一般病人就

0: 会同我哋讲话，觉得个心一系就跳得好快啦，一系就跳得好重啦，一系就跳得好乱啦。咁其实咧，心跳本身可以系正常嘅，例如你做运动啊，或者你紧张。咁、但系记得咧，就是、如果心跳伴随一啲头晕啊、心口好闷啊，甚至乎真系头晕嘅情况咧，咁就要即刻睇医生啦。
1: 嗯，喺中医嘅角度啊，李医师点样？我哋点样去了解心悸呢件事？
2: 心悸喺中医嚟讲咧，既系一个症状，亦都系一个病嚟嘅，系啦。咁我哋有时咧，佢纯粹系单症状咁出现嘅。有好多时候啲病人嚟到咧，佢可能分唔清嘅时候，佢就会形容啊个人觉得好慌啊，觉得个心跳得好大声啊，或者有时甚至形容瞓喺度嘅时候，觉得跳到好似连张床都震埋啊。嗱，呢个系个人自主嘅吓。咁、所以其实喺我哋中医嚟睇咧，心悸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系个病人自主自己觉得嘅嗰种嘅感觉。另外都伴随一啲全身客观睇到嘅症状，譬如除咗佢觉得好慌啊，好心跳加速啊，好觉得个心喺度跳紧啊，呢啲嘅情况之外咧，就好似头先阿史医生都有提到啦，譬如飙冷汗啊，觉得头晕啊，个胸口有啲痛啊，等等等等呢啲症状，甚至有时会觉得个人个情绪上面令到佢无故觉得自己好惊慌啊，嗰啲都会嘅。咁所以其实喺中医嚟讲，佢既系一个症状，亦都系一个病。
3: 但我感覺上咧，兩位喺臨床咧見病人嘅時候咧，都會成日遇到啲病人會講自己呢一個症狀出嚟啦。咁有冇話通常喺即係面對嘅時候咧，會係咩年紀嘅人會比較多咧？真係。
0: 其實真係個年齡層，我諗一般都係即係以大人居多嘅，成年人居多嘅。不過我哋考慮嘅嘢可能都會唔一樣嘅。例如如果患者係比較年輕一啲咧，我哋可能諗個成因咧會進，即係可能會諗一啲可能係精神健康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引致。但係年紀大嘅老人家如果過嚟講心跳咧，我哋就會好小心啦，因為我哋會擔心會唔會心臟出現咗問題㗎。
1: 中醫咧，中醫
2: 都係一樣嘅，因為我哋都需要考慮到即係確實個病人佢嘅舊病史啊，佢本身個身體狀況。首先就係細路仔嘅話，佢未必識得噏啦。咁有時我哋都會可能喺脈象上面，或者個小朋友有啲體徵翻嚟見到，咦，可能都似乎會有啲需要。進一步問咧，都會問下佢呢啲嘅感覺，不過多少朋友都係答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喺我哋臨床上面計咧，大人一定係比較多一啲嘅。年齡大啲嘅會再多一啲，因為佢本身身體狀況比較差，好多都伴隨住需要長期服用一啲藥物啊，或者有啲長期病患啊。咁所以如果喺個人數比例咧，就大人會比較多，年紀大嘅比較多。
1: 喺性別上面有冇分別㗎？因為我自己憑感覺就覺得身邊一啲女士覺得自己心悸機會大啲，實際上冇嘅，男女都係一樣咁。
0: 確實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女士比較對自己嘅健康情況咧，就個警覺性高啲嘅，咁所以佢哋會容易啲感覺到心跳，可能佢覺得唔對路，佢會早啲去睇醫生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如果真係一個我哋叫做有一啲主要病因嘅心跳咧，其實都冇話特別分男士或者女士咯。
3: 但我其實覺得咧，心悸呢一個情況咧係好難去拆解嘅，因為即係好多例如生活習慣，例如我自己咧，我下晝四點過後飲咖啡咧就唔得噶啦。即係唔知點解就會覺得心跳，但係朝早係冇事過，四點前都冇事過，唔知點解四點後就會啦咁。咁其實去即係可能問症或者你見病人，病人同你講話，我覺得個心有啲唔舒服，嗰下見你嘅時候未必有嘅喎，好難捉嘅喎。點樣去一路去要問佢好多嘢咯？咁咪要。
0: 冇錯啊！咁所以如果我哋逢係見到個病入嚟係心悸，其實我哋都預咗都要花相當長嘅時間去問一個病歷㗎。因為其實個成因都有好多啦，就正如頭先你講，可能純粹係飲咖啡，或者係因為最近有個壓力大，所以或者即將我可能要做某一樣嘢，我就係訪問就係出街啦，咁個心跳得快少少，係啦，咁可能就會緊張啲嘅。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個病歷就要問得好清楚，會唔會有其他嘅可能性啦？咁尤其是我哋見甲狀腺啦，頭先講年青女士其實甲狀腺亢奮其實係會容易令到心跳覺得快嘅。咁另外如果女士又係啦，貧血亦都係容易感覺到心跳嘅。
3: 哦，係咩？貧血會感覺到心跳？
0: 係啊，因為你個人咧，如果你成日都貧血咧，即係話你其實你每一次想做一個活動嘅時候咧，你個心就要比其他人咧。
3: 分泌更
0: 係啦，但係呢啲同快啲。如果唔係咧，你個身體嘅細胞就缺氧啦，就做唔到嗰件事啦。咁所以如果當你長期貧血，自己係唔知嘅話咧，咁你確實咧，你個心跳咧會比一個即係冇貧血嘅人咧係會快嘅。
1: 中醫係點理解唔同嘅症狀出現啊？有佢心唔舒服嘅感覺，點樣問佢咧？
4: 其實首先就係嚟到佢有冇講啦。咁其次就因為我哋咧多少少我哋有脈象，有脈象同埋舌象。咁有時咧，佢當佢譬如同埋都要睇下佢離體，因為咧好多時候譬如離體，舉例佢係產後嘅

0: 婦人嚟睇嘅話咧，佢本身已經處於一個大虛嘅症狀，即係氣血兩邊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主動問一問，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個人會唔會有時覺得驚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其他呢啲胸口嗌啊諸如此類各樣唔舒服啊嗰啲咁樣，即係本身佢個體質嘅狀態，你覺得佢已經係一個氣血虛弱嘅話，你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鼓勵醫師主動再問一問嘅。
1: 咁喺西醫嚟講啦，問完啦，大概知道佢嘅感覺啦嚇。之後會唔會喺咩時間，你會決定做一啲某啲嘅檢測，譬如話睇下佢嘅心率，或者睇下驗下血，去到咩情況你哋會決定做啲乜嘢嘅檢查咧？
2: 一般我哋都會係睇病歷嘅，因為如果一個病歷咧問得詳盡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即係七至八成你都大概知道佢點解會心跳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睇翻患者嚟到嘅時候，佢心跳係咪真係快啦？佢哋有啲病人好得意啊，佢哋覺得自己成日心跳好快，但係嚟到心跳其實六十幾七十。咁如果係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即係可能會做翻張心電圖啦。又或者咧，如果真係嚟到其實真係跳得好快，咁我哋都會做張心電圖。咁一般我哋如果病人嚟係心悸嘅話咧，一張可能即係即時做咗心電圖咧就唔少得㗎啦。
3: 係，咁幾得意喎！我反而喺度諗咧，中醫咪會把脈嘅，點都要把兩隻手㗎嘛咁。咁如果係有心悸嘅朋友，可能佢嚟緊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我而家係啦咁，脈象會唔會感覺到佢真係磅得大力啲定係點㗎？
0: 應該咁講嘅。首先咧，一般我哋咧以防係因為行得太快嘅話咧，一般個病人都會。即係你望一望佢係衝緊，死啦已經遲到啦咁衝入嚟個診室咧，一般都會叫坐低，可能同佢先問診啊，或者講下啲唔等使嘅嘢。即係我意思，即係可能其他嘅情況啊，問翻你上次個藥食成點啊，今次嚟睇乜嘢啊，等佢慢慢個人係冷靜翻先，先至把脈嘅。咁把脈咧，我哋咧其實都會有幾個見到某幾種脈咧都要小心嘅。第一個咧就係個節奏上面唔規律，結脈、代脈、束脈呢一啲咧，佢突然間成個節奏係有啲亂嘅。咁呢啲我哋都會馬上就會跟手問你會唔會覺得佢平時個覺得心跳啊、心慌啊諸如此類呢啲嘅症狀。這個你要諗一諗，因為心悸好多時候都會伴隨住呢個脈象啦。但係咧有呢啲脈象唔等同心律不正啊，加一句先，
3: 我正想問。
1: 系
3: 咪西醫都會見到係嗰、那個即係心跳嗰個關係同嗰、那個？
2: 其實我哋又唔去到中醫話真係打脈咁樣嘅，不過我哋都真係會摸一下病人個脈搏嘅，因為有時我哋會數嘅，因為我哋會用即係15秒嚟數，然後就睇下究竟佢嗰個跳法係真係規律啦，定係真係好亂嘅？因為有啲譬如真係我心臟嘅心律不正啦，你其實摸嘅時候都可以即係感覺得到，其實係好亂嘅。
3: 係好翻去中醫嗰度，
0: 唔等同啫，但係有呢個機會係啦。咁喺我哋嘅責任咧，尤其是我哋新嘅條例呢、這個。更新咗之後咧，我哋有責任咧係建議病人咧做去揾西醫咧做一個基礎嘅相關檢查嘅。咁當然啦，喺同一時間咧，亦都要問埋其他佢，譬如舊病史啊，佢本身會唔會有心臟病嘅問題啊？或者會唔會有食緊某啲藥物啊？譬如情緒有啲佢可能伴隨住有情緒病嘅，咁有時佢都會出現呢類型嘅狀態。咁所以就。我哋都要溝通
3: 下。但係咧，我有個疑問啊，你頭先都有講到個字眼咧，就係話睇下嗰個人本身望落都係覺得佢係虛㗎啦咁樣。咁虛係唔係應該個脈象係弱定係唔係嘅？即係佢貴啊嘛，覺得自己係好大力泵緊。咁究竟係
0: 可以講一講咧，可以講下嘅，可以
3: 係咯，得嚟定大力咧咁。
0: 首先我哋定義下虛嘅定義先。虛咧其實就係解不足，即係一定有啲嘢不足。咁我哋身體嘅元素不外乎就係氣啦。血啦、津液啦，甚至我哋可以有時就講個神精個精嘅，個一啲好深層嘅先天嘅一啲嘅我哋嘅身體需要嘅物質。咁咧，基本上如果氣虛嘅人咧，你可以想象你唔夠動能，個脈一定係偏慢，摸落去好細嘅。係啦，血虛一樣，佢因為你可以想像個脈管裏面流動嘅嘢比較少咧，咁你一定去摸落去比較細啦，甚至摸唔到啦，可能要摸到好大力啦。我哋有浮中沉滯三個唔同嘅程度去摸嗰個脈管，感應到嗰個脈搏嘅跳動。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個節奏啦，個節奏咧就係其實你有時你有嘢塞住佢咪會行得好似好唔順咁。我哋所謂嘅息脈啊嗰啲，咁呢啲就好多時候會反映係啲譬如血瘀啊嗰類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虛嘅咧，首先就係你摸落去一定唔會好有力，哇！即係完全係鼓動有力，一定唔會啊！你一定會覺得軟綿綿啦，好幼啊個脈管，流動得好慢啊！咁呢啲咧一般都係我哋虛嘅脈象咯。
1: 我又想問翻阿史醫生啊，頭先你講到咧，病人去到你度咧，講佢個心有啲唔舒服，跳得好快咧，你有機會同佢照個心電圖嘅，心電圖咧，可能大家照。

0: 過咧都有個 copy 啦，俾你拎翻屋企望來望去，甚至咩係？我想就係我哋同大家科普一下啦，順道就心電圖可以睇到啲乜嘢，憑乜嘢知道有啲咩問題？
1: 我諗心電圖最第一樣嘢我哋要即刻望嘅就係究竟睇下佢個跳動係咪真係好快先，因為其實係數得到嘅。咁另外咧，除咗睇佢嗰個跳動好唔好快，我哋會睇下會唔會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啦，好似一啲早搏啦，因為早搏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另外有啲心律不正咧，就係話啊，佢個心跳咧就唔係源於佢本身應該發出心跳信號嘅地方。咁呢啲都可以喺心電圖度睇到出嚟嘅。咁更多嘢睇到就係、如果一個人本身我哋會唔會去隱藏有啲心臟病咧？咁其實一張心電圖都睇到嘅喎，例如佢本身有一個好難控制嘅血壓高，佢自己唔知道。咁我哋會喺個心電圖度咧睇到有一個心臟嘅肥厚啦，又或者如果佢曾經自己試過心臟病，佢自己唔知嘅，可能真係純粹心口痛完過咗，佢第二日覺得好翻，佢覺得冇乜嘢。咁但係呢張心電圖咧都可以反映到佢之前有冇一個曾經心臟病嘅跡象嘅。咁其實咧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個心電圖。
2: 嗱，心電圖有好多即係資訊啦，俾到醫生去做一啲嘅判斷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嘅情況係心電圖望落正常，但係嗰個病人又感覺我真係跳喎、會唔會咁嘅咧？
1: 會㗎，不過我諗最緊要就係有時咧，如果病人真係覺得呢個心跳成日都喺度，但係佢嚟嘅時候咧，佢確實冇心跳咧，你嗰張嘅心電圖即時嘅心電圖咧，確實係冇嘢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高度懷疑病人咧係有一啲心臟引發嘅心律不正咧，其實我哋會建議病人咧做一個24小時嘅孭機，咁就追蹤佢呢四24小時嘅心跳。咁更加譬如有一啲真係我一日都話俾你聽，其實咧佢好少出現嘅。咁但係咧佢一出現咧我就好辛苦㗎啦。咁有時我哋甚至乎會安排佢孭足7日㗎。
2: 如果有生理性的或者是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我觉得反而对病人来讲安心一点，我找到个原因就知道怎么做。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更加是那即是怎样，会更加担心的。其实是。
1: 其实我不相信找不到原因的心跳、我觉得一定有的、一定是会找得到的。如果在即生理上面我们做了心電圖啦，孭咗機啦，抽埋血啦，都冇嘢揾到咧。其實我哋另一個方向會諗咧，其實會唔會病人可能係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而引發咗一個心跳啦？
2: 係、
0: 可唔可以講下精神健康同嗰個心跳跳得快或者心率有啲唔正常嗰、那個關聯性喺邊度？不如先從西醫角度講下先。
1: 好啊，一般咧，其實我哋點解會有心跳快先？咁心跳快其實係人嘅一個防衛嘅模式嚟嘅，即係話我預備要打仗啦，我預備要處理一啲好緊張嘅嘢，咁個心就會跳得快，希望供血去一啲細胞嗰度，即係叫做嘢啦。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咧，當人咧處於一個長期非常緊張嘅狀態，尤其是好似有焦慮症嘅病人啦，佢長期都好繃緊，咁其實佢個心率咧都會跟住佢緊張嘅狀態咧，去跳得特別快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都見到唔少就係一啲本身其實係一啲有焦慮症嘅病人。咁成日感覺到自己心跳，但係咧做極心電圖啊、抽極血都揾唔到原因。咁如果咧冇辦法正視呢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其實病人咧可能會係花好長時間睇唔同嘅醫生，做好多嘅檢查咧，都未必揾到個成因出嚟。
0: 好啦，簡單問，長期心跳快有啲咩惡果或者唔好嘅地方？即係成日都焦慮啦，成日都心跳快啦，最拉尾會導致啲咩病咧？
1: 嗱，我相信咧，如果都要睇個成因啦。如果我就住你所問嘅就係一個精神健康啦、焦慮啦，咁首先就係個人會成日好難作息，因為你諗下，你成個人都好緊張，咁你就會覺得瞓覺好難瞓啊，或者瞓嘅睡眠好淺層啦，咁正正因為個人休息得唔好咧，就會出現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就如肌肉崩緊啦，又或者個人出現一個好焦慮啊，或者好暴躁嘅情況，咁呢啲咧都會好影響咧病人整體嗰個社交嘅。
2: 其實望落都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咁都會令到佢嗰個焦慮更加犀利啦。咁又問下中醫嘅角度啦，其實即係如果話撇除咗佢嗰個虛嗰個情況，生理唔係應該話心。心理嘅狀態係啦，精神上面嘅健康狀態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啲心肝脾肺腎而出現呢一個？
3: 絕對會嘅，絕對會嘅。或者咁樣講先啦，喺我哋嘅角度咧，我哋亦都係同你講，如果佢有一個即係主因就更好啦。即係如果佢做完西醫嘅檢查已經揾到個病因咧，其實我哋最安樂嘅，我哋係相對我哋處理佢嘅身體狀態。咁但係有多時候咧，又真係未必會揾到一個即係明確嘅病因。咁喺我哋嚟講咧，咁我哋嘅診斷上面咧，首先就要睇下佢係咩原因，因為其實心悸喺我哋中醫嚟講咧，其實係有兩方面嘅，一邊咧就真係所謂虛，就係本虛；一邊咧係一啲實 嘅，實嘅意思就係你身體多咗一啲嘢，當然係多咗啲唔想要嘅嘢，所以就係所謂嘅標實。標嘅意思即係佢唔係主因，佢係由於其他嘅原因引致出現嘅一啲嘅症狀，咁我或者嘅狀態你唔想要嘅，咁就叫標啦。咁所以咧，除咗虛之外咧，肝鬱咧就係其中一個最常見啦。嗱，咁喺我哋嘅中醫角度嚟講咧，你譬如如果係嗰個情緒好崩緊嘅話咧，佢。

0: 会影响到嗰个气嘅流动，
1: 明白，
0: 同埋咧会影响到嗰、那个成、个人嘅一个嗰、那个状态，系啊。
1: 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两位详细啲讲下咧，有心悸嘅情况要点样去处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 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说，随着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食肆和商场推出优惠，加上烟花汇演和在维园举行的中秋彩灯会等活动，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让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可以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過80万人次出入境。澳門警方說，為了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關暢順，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與澳門海關、珠海及香港出入境部門實時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車流動態，做好客流預測和應變策劃。在新馬路、大三巴和路氹連貫公路等旅遊景點，會加強部署警力，視乎現場人流情況，有機會採取人潮管制措施，以及派出警員在氹仔舊城區和關前後街的臨時行人專用區，維持安全和各項臨時交通措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及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10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2866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8。腾讯控股433.4，跌6.4。恒生中国企业83.7，跌6.6；阿里巴巴105.9，跌0.8；康方生物106.9，升14.9；小米集团25.1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14，跌5.6；长飞光纤光缆163.3，升7.8；建滔积层板48.4，升1.36；友邦保险74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6，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64749點，跌1128點。

0: 金報38,6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48美元，賣出4,125.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视，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由中西醫嘅角度去拆解心悸呢一個問題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薛榮山醫生同埋李榮恩醫師嘅，歡迎兩位。
1: 你好啦，
0: 系啊，我哋咧啱啱喺新聞之前咧，就啱啱先講到喺中醫嘅角度咧，點樣睇心悸咧，仲有分虛實之分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睇落咧，原來呢個都係再好籠統嘅分類喎。再細分啲，其實都有好多嘅症型嘅噃。
1: 或者講翻個故事啦，我哋咧好講究嗰個病因病機啦。我哋每個病都要求我哋一個故事去解釋佢嘅出現嘅。咁或者係我哋講翻喺中醫睇法咧，我哋心悸其實兩大部分嘅，佢一部分就是本身身體上面一些效率低了啦，你整體嗰個臟腑的功能低下啦，你嘅要求的基礎物質低下啦嘅水平，咁就係虛啦，不足。咁虛裡面可以是氣虛啦、血虛啦、陰虛啦。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因為你啲臟腑的運作失常之後咧，你就會多了很多啲你不想要的嘢，例如痰啦、濕啦。瘀啦、氣滯啦，你行得唔順就有氣滯啦，咁佢就會出現咗我哋所謂嘅標。標咧就係多咗，咁就標實，所以成個病機我哋有四個字概括就係本虛標實。出現嘅效果點解會引起心悸呢個狀況咧？本虛會引致我哋嘅心脈失養，我哋。中醫有一句説話，心咧就為我哋君主之官。你可以想象一個國家個君主唔安寧咧，你就弊啦。咁所以咧，當你個君主去唔能夠有足夠嘅精神去打你個國家咧，你就會出現啲心慌啊，個運作出現咗失常。咁所以咧，心脈失養就係本虛引起嘅第一個結果。

0: 果。飆塞咧就會出現個生物塞咗，係啦。咁佢阻塞咗之後咧，你成個運作就會，你個效率就降低啦。你可以阻住咗啦。咁即係你有啲黨爭啊，有個類嘅阻住個朝廷嘅運作啊咁樣。咁你呢個基本上就係我哋嘅病機嘅。整體嘅故事發生啦，咁而係呢個角度之下咧，咁好啦，我哋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症型出嚟啦。症型其實都係好睇我哋嘅症狀嘅歸類。你譬如氣虛嘅話咧，咁佢心氣虛嘅話，佢會出現你譬如咪覺得個人容易凍啊，冇乜氣啊，講嘢我哋所謂嘅氣短啊，怕凍啊，咁呢啲咪會出現啲心氣虛嘅症狀。咁喺氣虛嘅程度上面加一啲寒嘅症狀咧，譬如佢個寒型就容易可能有啲痛症啦，或者係佢個人覺得好凍，手腳麻啊、冰冷啊呢啲咧，我哋就會叫上升一個尺度就變成陽虛啦，咁就心陽虛嘅症型啦。咁好啦，呢個係氣虛嘅，動能唔夠嘅。咁好啦，你另一邊咧就係你啲陰氣唔夠啦。我哋所謂嘅第一個嘅血虛症狀，譬如你好簡單嘅一啲簡單嘅貧血徵睇到嘅，譬如你啲指甲啊已經好白啊，面青口唇白啊，個下眼睑好蒼白啊，呢啲就好典型嘅血虛症狀。頭先都提過啦，貧血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出現嘅一個嘅基礎，好適合呢個症狀出現嘅。咁我哋就個心血虛嘅症型啦。咁好啦，除咗呢啲氣血虛之外咧，咁我哋譬如頭先講緊，仲有啲阻住你嘅嘢嘅，咁佢譬如佢頭先講話有啲痰啊濕咧，呢啲我哋有樣嘅叫水飲靈心，即係話呢種水嗱水同痰咧有少少唔同嘅，結啲啲形象少少嘅就係痰，稀少少嘅嗰種未必有咁形象嘅咧，我哋就叫水飲靈心，即係水啊飲啊呢種咁嘅概念係有啲難嘅，大家盡量努力一下啦。咁呢啲佢可能會覺得喘氣啊，覺得唞氣唔順啊，呢啲咁樣好多時候咧就係水飲靈心啦。另外痰咧就好中意，有時咧個人可能緊張啊，佢塞得嚟咧，佢又會開始有啲熱化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火嘅熱象嘅出現。頭先講緊開陰虛，亦都可以出現一種熱象嘅，咁嗰種係假嘅熱象，咁就係陰虛火旺啦。咁如果係痰火兩樣嘢，呢兩樣唔想要嘅元素黐埋一齊咧，影響嗰個我哋心嘅運作嘅話咧，就係呢個痰火擾心嘅呢個症型啦。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頭先講到啦，當你嗰個氣血流動塞嘅話咧，咁佢可以引起氣滯啦，可以血瘀啦，咁瘀咗嘅話咧，就會影響咗我哋生物，咁你就會出現嗰啲脈息啊，嗰啲斷斷續續嗰啲結代脈啊。咁氣滯另一個同我哋好大關聯咧，就是、我哋所謂嘅肝。肝嗱，我強調一下係中醫講嘅肝啊，除咗正常肝臟之外咧，仲有一個疏泄功能嘅。咁咧好多時候出現咧，就係阿媽應該會體會得特別多噶啦，即係嗰啲突然間好嬲啊，係嗰啲
1: 爆炸嗰啲，
0: 好緊張啊，又或者啲 OL 睇你對面嗰個人唔順眼啊，點解成日都唔交功課啊嚇啲嘢，點解成日都 delay 啊咁樣？咁佢猛症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咗肝鬱呢個症狀，跟住再令到你嘅氣咧就有啲塞。咁就肝鬱氣滯啦，咁就係呢啲我哋常見嘅所謂嘅症型啦。
1: 聽完李醫師講咗咁多嘅症型啦，我哋又轉個角度啦，聽下西醫嘅講法啦。史醫生頭先咧講過話，如果有病人咧，你可能見到有啲症狀係要佢詳細啲睇下嘅，我哋會照心電圖啦。另外我哋係咪可以會係抽血去驗下血，睇下佢發生咩事
2: 㗎？係啊，冇錯啊。頭先講咗，其實有啲症狀咧，好似甲狀腺亢奮啊，或者係貧血啦，咁其實都可以透過抽血檢驗咧，係揾到出嚟嘅。咁另外一個即係要小心嘅就係一啲電解。解質啦，例如鈉啦，即係唔係甲狀腺，係鈉本身咧，太高或者太低咧，都係會容易導致心跳嘅。咁呢啲咧就多數會喺一啲即係有長期腎病嘅病人出現嘅。
3: 係，咁啊，仲有就係其實咧，可能見病人嘅時候咧，個病人未必係即係我哋年輕力壯噶嘛，可能係本身已經有啲嘅長期病患者，長期要服藥嘅話，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有機會有呢個所謂心悸嘅情況出現。
2: 其實真係有好多藥物咧係會影響心跳嘅。我哋見得最多，譬如哮喘嘅病人啦，或者有慢性支氣管炎嘅病人，佢哋食緊一啲氣管嘅舒張劑，咁呢啲藥物咧本身都好容易導致心跳嘅。咁某類型嘅血壓藥咧，佢原本嘅原意係放鬆啲血管，咁但係因為佢會有一個反射咧，就會令到心跳加快。咁佢唔會個個病人都發生，但有啲病人咧特別敏感咧都會出現呢啲情況。不過咧，我哋講緊咧，其實而家我哋反而更加小心咧，就係好多年輕嘅女士啦，佢哋中意上網咧買減肥藥啊。咁其實呢啲減肥入面可能都撈了一些好像甲狀腺藥咁樣，咁好似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後生嘅女仔嚟話佢心跳問佢食咩藥，佢有乜都即係佢根本佢都想象唔到，覺得係一個健康
3: 食品，或者佢唔覺得自己係食緊藥，
2: 冇錯啦。咁呢啲都要好小心啦。
1: 如果係即係一啲譬如減肥藥又好，其他嘅藥呢啲係咪令到心跳啦？會唔會歸類為係副作用，同埋係咪一啲唔好嘅嘢嚟嘅？
2: 你可以咁樣理解係一個副作用咯嚇。咁、你唔可以話佢唔好，因為本身個藥物開嘅時候係有一個目的喺度。
3: 係、
2: 咁但係只不過可能同你個體質或者你嗰個健康唔係好夾。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就記得要同自己醫生講啦，就希望可以轉藥啦。
1: 中醫嚟講啊，我哋聽下又有啲食咗啲咩落口咧，係會令到導致中醫嘅角度係心悸咧。
0: 嗱、首先呢個程度就應該係你唔想去出現嘅程度，即係本身冇嘅或者加重咗啦。咁、首先就第一個要戴頭盔先，首先要。

0: 假設我哋撇除咗呢啲嘅干擾元素咧，咁都有兩種情況嘅。第一種咧係真副作用咧，就係你可能個藥嘅份量開得太重，或者你開嘅藥本身唔適合佢個體質或者係症型。舉例，佢可能你覺得佢陰虛火旺喎，咁啊有啲熱喎，咁樣你就開好大量嘅寒涼嘅一啲嘅解，即係解呢個熱象嘅藥嘅處方或者係藥物。咁個病人本身個身體本身佢因為出現得陰虛，即係肯定唔係好啦。咁你個藥開得太重咧，佢可能就會加重呢個心悸嘅症狀，甚至伴隨住其他頭暈啊、嘔啊等等等等。咁呢啲你就要個醫師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嘅對象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或者佢出現呢個症狀已經係有一藥干長嘅時間咧，我會建議喺個藥量上面要考慮咧，就係循序漸進，唔好一開得太大啊，同埋唔好過咗我哋法例要求嘅份量，係會俾人告嘅。咁另一個咧就係可能症型上面咧係有時佢可能咧。你個藥冇問題，但係佢個病人咧，佢個體質唔適合。譬如我都試過又遇到一個病人啦，喺香港咧，基本上食薑係好常見嘅，好適合嘅。我哋呢度咁濕，但係個別又真係有遇到個病人咧，佢對薑呢樣嘢咧，佢係有一啲比較強烈嘅反應。我開咗個好簡單嘅乾薑啫，佢就覺得個人覺得唔舒服，有啲驚。佢本身唔係嚟睇心悸，咁譬如好似遇到啲情況咧，一定話到個病人聽如果你食完個處方之後有任何你唔期待會出現嘅症狀咧，馬上要打翻電話俾個中醫師，係啦，跟住問翻中醫師會唔會需要改個處方啦，或者即刻馬上停用嗰個藥物嘅。
1: 其實我諗作為病人咧，佢食緊啲藥咧，佢都要無論中醫好西醫好，其實都要好留意自己食完之後有冇啲咩反應。其實藥物係需要調教噶嘛，有時要按翻個人嗰個情況。好啦，咁我。藥物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咁好，我哋翻翻去原本我哋講嘅話題咧，就係頭先都有話好多生理性嘅原因，或者係心臟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內分泌嘅問題咧，而引致有心悸嘅情況啦。喺西醫角度，咁去治療嘅時候，其實即係會好明確噶咯。如果見到係可能某一個原因嘅話，咁啊去揾翻專科醫生去睇啦咁樣。
2: 其實是的，大部分的心跳的原因呢，我們如果它是一個生理性的有原因找到出來，其實很多時候都能夠對症下藥的。例如剛才所說的某些藥你停了它啦，或者甲狀腺有亢奮的，我們就給相對的治療啦，貧血我們補貼，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幫得到手的。但是當然我們更加需要花時間，很多時候就是看看為病人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評估啦，因為其實這個病歷都花很多時間去問的。我想大致上是咁樣咯。
3: 中醫頭先我哋講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症型啦，我呢度大致粗略數有九種喎。咁我咪應對唔同嘅症型，當然就係有唔同嘅，即係啲嘅執唔同嘅藥係咪？
0: 有唔同嘅病機，固然之我哋辨證論治嘛，有唔同嘅治法同埋一個處方嘅。咁呢度就唔細説啦。但係咧，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我哋處理呢個病，除咗處方之外咧，有時我哋都可能會用針灸啦，尤其是灸。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尤其是佢出現心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無論係佢真係氣虛或者係有嘢塞都好啦，佢最後個結果都係佢呢度個心臟正常運作需要嘅能量係唔夠嘅。咁好多時候馬上如果作為一個即係急速舒緩嘅話咧，嗌救我覺得係會非常之好用。例如咧就係、最多中意嗌救就係個痰中穴啦，嚇，就啱啱兩個乳頭。兩個乳頭中中呢度係啦，痰中穴係啦。其次另外一個咧就係背脊嘅背肌，唔好俾佢緊張。有好多時候咧，運動員其實都出現唔少㗎，佢個操練啊太犀利啊，或者係有啲運動，譬如我試過做沙排嘅隊醫啦，咁啊下沙排隊佢可能佢夜晚打波嘅時候個地下比較凍，佢呢個寒嘅元素上咗去，再加埋咧佢可能做完運動之後啲肌肉比較緊張嘅時候咧，佢令到佢。短暫性你嗰個循環出現咗一啲阻滯，尤其是我哋講嘅氣血啦，咁佢有時就會突然間出現呢種咁嘅症狀。呢啲時候咧，你可能要用熱嘅呢個元素，可能熱敷啊，或者係馬上做翻啲手法嘅放鬆啊，等佢肌肉唔好再咁揦得咁緊啊。呢一啲咧都會係一啲即係可以處理嘅。另外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有時都會可以考慮建議啲病人咧，除咗要做啲咩就唔好做啲乜嘢啦。譬如頭先咁講啦，譬如做完運動之後啊。馬上咧，其實睇啲國家級運動員都係㗎。第一件事，佢翻埋位做咩？著衫，係啦，佢係著翻件褸嘅，因為佢毛孔打開曬，出曬汗，你一靜止落嚟，你冇馬上保暖嘅話咧，好多時候肌肉就會馬上崩緊嘅。尤其是如果你唔係國家級運動員或者專業運動員嘅時候咧，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就熱身運動做唔夠啊，跟住突然間飆啊，跟住突然間無故嘅激進同。

0: 為進取咧，咁時候咧肌肉可能會處於一個即係異常緊張嘅狀態。呢啲嘅盡量避免。其次就係中醫一定不能少嘅嗰一句就係千祈唔好過食生冷、生同埋凍嘅嘢，係啦，立法炸咗嘅雪糕都係凍㗎嚇，係啦，係一定有病人走去挑戰下生同冷嘅定義嘅。咁咧嚇，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尤其是咧，因為頭先都講啦。牽涉到你身體的能源的問題，所以基本上中醫都會建議，如果你本身的體質都不是比較好，或者試過出現過的這些類似心跳的症狀，超早個人未完全你的肌腱未完全運作得很順暢之前，最好早上不要喝一些凍的東西，譬如凍檸茶、凍啡、加冰這些，即馬上就令到你本身未預熱的肌腱咧就凍咗落嚟，有啲人咧佢會馬上就出現覺得揦住個心口啊呢啲嘅症狀係有的。其次就係可能都了解嘅補肺啊，或者係其他日式料理啊，咁咧大家睇住自己嘅狀況啦，最好咧都係有啲熱食食咗先，個胃暖咗先，同埋咧都唔可以過食嘅，即係我哋中庸之道啊嚇，即係過猶不及，即係要留意一下咧，即係唔可以食太多一次過食太多嘅一啲嘅海鮮啊或者凍嘅嘢。
1: 好啊。
2: 嗱，即係咯，我都見到就係中醫有好多禁忌或者唔好做啲乜嘢嘢。其實我覺得同西醫都係一樣，成日啲人咧覺得西醫唔使戒口，但其實又不必然
3: 嘅
2: 喎。
3: 我哋冇咁嚴格嘅，不過我哋會覺得第一就係、譬如你本身容易心跳嘅，就真係唔好飲咁多咖啡啦。煙同酒呢啲都唔好啦，即係其實飲酒確實係容易令到心跳，亦都會增加咗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咁最後就係壓力處理啦，即係我哋都現代都市人，香港人個個都好大壓力嘅，係啊，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患者可以注意多啲呢方面嘅健康咯。
1: 嗱，一般人咧即係覺得個心翳住啊、心悸啊、個心唔舒服咧，佢哋未必覺得係好緊急情況，可能聽日放工想去睇醫生啦，或者可能側邊啲人叫你去先去睇醫生啦，就想問醫生啦，究竟有啲咩情況係一定我哋要盡快，甚至乎睇急症嘅，覺得個心有啲咩唔妥，唔好等啦，一秒都冇得，即刻去。要找人幫手的、
3: 例如可能因為你出現心臟病發的出現心律不正的情況，那你會可能覺得個胸口很悶，想作嘔、飆冷汗，又或者心跳的時候伴隨一個頭暈、亦都是、如果你心跳的時候你都伴隨可能作嘔，這些都要特別小心。
2: 中醫咧有冇啲即
0: 係都係頭先如果講嘅症狀嘅話咧，門診我高度建議咧就唔好再繼續去接。你可以同一時間打999，或者係要求佢即係個病人盡快去急症室處理。咁如果你中間等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做翻頭先我講嗌救啊，或者係一啲嘅放鬆嘅手法，等佢肌肉盡量放鬆先。但係咧，我會高度建議，如果頭先是醫生講到嗰啲症狀咧，就門診處理係有高風險嘅，所以即係馬上就要轉介啦。
3: 同埋我都想最後補充就係，如果你真係出現長期心律不正咧，其實一定要求醫，因為我哋最擔心就係當你個心跳成日都唔正常嘅時候咧，如果佢真係唔正常咧，其實佢會令到一個血球喺個心入邊就形成咗嘅。咁呢個血球係會彈去身體唔同嘅地方，咁嚴重咧可以導致中風㗎。
2: 明白啊，咁呢啲都係緊急嘅狀況，大家要留意咧。但我又好想問咧，其實兩位咁啱都上到嚟咧，中西醫協作咧喺好多唔同嘅病症，其實都有好多即係互相嘅介入咁樣樣啦，我諗好多病人本身佢自己都有啲心臟嘅問題，咁又會去睇下中醫，或者中醫發現，其實你心臟問題要睇西醫。你哋通常例如喺心悸呢一個嘅層面上面，大家嘅合作方向或者個模式會係點樣樣嘅咧？
3: 我自己咧就一定係會即係排除曬一啲即係病因先啦，因為我覺得咁樣都可以幫到中醫佢哋去處理即係疾病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例如有啲病人，頭先我哋即係中間都有討論過如果更年期嘅女士，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揾唔到咩原因嘅。咁但係又成日覺得心跳唔舒服喎，咁呢啲病人可能係因為啲荷爾蒙喺身體入邊嘅一個高低嘅轉變啊，係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咧同病人講，其實都可以尋求中醫的治療嘅。
0: 中醫方面就首先就是要靠西醫幫我哋排除咗一啲嘅即係結構性嘅問題啦，或者係一啲藥物上面嘅影響啦。咁我哋基本上好多時候就會真係擔當處理嗰個狀態同埋嗰個症狀嘅情況，即係喺排除曬一啲我哋門診處理唔到嘅問題之外咧，好多時候我哋就係調理個體質啦。因為好多時候個體質一調整翻、一上翻嚟嘅時候，其實個症狀就消失㗎啦。嚇咁同埋就喺我哋嘅診斷同埋治療嘅期間，要糾正病人一啲起居的一些錯誤的想法，有很多時候他們有很多穿著附會的自己去營造的一些概念，或者在網上某些媒體的一些宣傳，所以可能這一方面我們都可能做一些教育或者

0: 你幫我哋修正翻啲嘅起居嘅習慣咯。
1: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問多一條問題就係、是，嗱，依家好多人都注重自己健康啦，屋企甚至乎自己量血壓啦。咁有好多穿戴嘅電子裝置咧，都會幫你睇啲心跳啊、心率嗰啲嘅，有冇用嘅咧？我哋平時點樣記錄啊？方便日後如果萬一有事嘅時候，睇醫生，俾醫生睇睇，咦，佢會更加清楚你嘅身體狀況。
2: 其實我哋而家都係贊成病人咧戴一啲即係電子手錶啊，有時咧佢都可以咧即係感應得到你個心跳係咪正常嘅。咁同埋咧最好就係佢哋因為好多都擺咗上。雲端有需要的時候我哋都會睇翻哦，佢個心跳係咪真係特定某個時間係特別快咧？咁都會有助我哋西醫嘅治療。
3: 明白。咁啊，多咧都係好多謝啦，阿史醫生同埋李醫師咧，同我哋分析啊咁多有關心悸嘅狀況啊。咁啊，好多謝你哋啦。咁另外啦，各位嘅觀眾朋友咧，我哋都要留意咧，陣間嘅電台嘅精靈一點咧，會繼續同大家嘅拆解其他問題嘅。仲有咧一個一台聽仔有獎計劃可以同大家玩嘅，所以大家要記得留意有獎品噶。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单位有385尺，较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少几十尺，但足够他和太太居住。启德的单位较贵，需要补翻10万元。另一名业主张先生话：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于500尺左右的单位。他话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100多万至200万。政府话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及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会相应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个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今日中国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逆转。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力的力量。他说，朝鲜半岛之所以不发生武力冲突并维持稳定，是因为平壤拥有强有力的战争威慑力，彻底管控敌对势力动用武力的意图。朝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并作为拥核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担当责任。金先景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韩国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说，美国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持首尔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12,895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跌1.4。腾讯控股433蚊跌。

0: 6.8。恒生中国企业83.8跌4.8，阿里巴巴106.6跌1，康方生物107.3升15.3，小米集团25.2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6跌4.4，长飞光纤光缆166.2升10.7，建滔积层板48.42升4，友邦保险74.2升1.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39，瑞士法郎9.423，澳元5.484，加元5.532，新西兰元4.44，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3。日经平均指数65,066点，跌810点。港金报38,735元。比上日收市跌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68美元，賣出4,142.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主要影响到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系经元朗公路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屯门方向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模范乡。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以及在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是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啦，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翻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7: 如果得到家属和医院的同意，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阿明。
8: 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一定好辛苦，人做错事可以改过。妈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9: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0: 健康
11: 健康
10: 无价，
11: 健康无可取代。

0: 精拎一點，
1: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2: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呢精灵一点电台的环节，继续有我潘慧琳和郑瑞文和大家主持节目的。
3: Hello， 小潘。
2: 在我们继续下半节的话题之前呢，不如先交给 Karen 讲下今日的职安精灵学堂。好，古仔啊，今日的主题就是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是讲的驾驶安全的。是什么呢？
3: 没错，今日的故事就是说收工的时候就咁啱落大雨，阿生和阿东坐的士收工翻屋企啦，阿生就提阿东要带好安全带之余，的士司机咧亦都分享喺恶劣天气嘅时候，驾驶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啊。
0: 职安精灵学堂，
4: 今集嘅主题系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驾驶安全二。
5: 好彩今日收工撞到你咋，阿生。平时我都会行路去地铁站搭车嘅，但系今日落大雨，全靠你，我先唔使淋雨去搭车咋。
6: 客咩气啊，东，顺路啫。咁一阵啊，喺地铁站放低你啊。不过唔好挂住讲，记得带翻好条安全带先啊。
5: 咁就梗系啦，搞掂。
6: 系话东，听讲你都考咗车牌噶，有冇谂住买车啊？
5: 系就系考咗牌。不过我想都不是咁适合揸车啦，因为我好容易紧张啊，惊唔知点应对咁多路面突发情况啊。
7: 后生仔，轻松啲啊！我揸的士好多年噶啦，有少少经验分享下啦。嗱，万一真系出现突发情况，首先咧系要保持冷静，将架车驶离行车路，停喺路肩或者比较安全嘅位置，然后开住危险警告灯，再打电话揾人帮手，譬如通知拖车公司协助。记住啊！一定要確保自己和乘客都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去安全地方等救援的情况下才好落车啊。
5: 知道了，司机大哥。是啦，今天落咁大雨，你在这些恶劣天气下揸车，通常有什么会特别注意的？
7: 在这样的天气呢，一定就要保持警觉性，好像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就应该收慢车速，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容易睇到自己咯。
6: 同埋我知道咧，如果遇到强风，司机更加要双手揸实踏盘，确保车辆平稳咁行，仲要提防路上面有被吹跌嘅树或者障碍物。我讲得啱唔啱啊？
7: 嘿，啱晒啊！嗱，仲有样咧，你哋都做得好好嘅，就系正确咁戴好安全带。只要司机同乘客都戴好安全带，就算出现意外，都可以将死亡或者重伤嘅机会大大减低。系咧，喂，话时话啦，等完呢盏灯，转埋个弯就到港铁站噶啦。
5: 好啊，唔该晒。
4: 职业司机假如遇到路面突发状况，首先应该保持冷静，将车辆驶离行车路，停在路肩或者安全位置，再开危险警告灯和找人求助，例如通知拖车公司协助。
0: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自由風。
1: 文書支援人員、青年畢業生都面對就業嘅壓力。立法會議員李廣宇
2: ，IT 技術行業嘅熟悉度培訓咧，文書人才轉型方面咧，會有一定嘅幫助。
1: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印費，
3: 大學嗰四年啦，做多啲實習，參加好多比賽，我哋都會好建議咧，大學生做一啲微創業。
0: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4: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5: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6: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系啦，翻嚟精灵一点啊！我哋呢节咧有社署系列啦，今日嘅主题咧就讲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嘅服务嘅。咁喺我哋直播室咧已经请嚟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在社联社嘅中心主任黄乐欣阿 wing 嘅阿 wing 你好 ，Iris 你好，
1: 系。
0: 另外咧亦都有新生精神康复会嘅喜道行中心主任卢永仪。阿 wing 嘅阿 wing 你好，
2: 系 hello，
0: 不如先请 Iris 讲下先啦，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个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计划咧，系帮佢哋由乜嘢情况过渡去咩情况啊？
2: 哦，好啊，咁其实咧，我哋嘅服务咧就系帮咗一啲轮候紧中途宿舍嘅人士啦，佢由等候嘅时候，好多时喺医院啦，或者有啲喺社区啦，咁去到过渡去到中途宿舍个服务里边嗰个适应咁样咯。
1: 嗯，系，但系见到你哋两位咧系嚟自唔同嘅中心，其实依家香港喺呢一个服务入边，即系嗰个嘅系点样提供服务啦，服务嘅范畴点样分工咧，大家？
3: 咁我哋咧，其實而家全港咧就有三隊嘅精神復原人士過度支援服務啦。咁其實覆蓋全港嘅，咁就有浸會愛群就係喺港島同埋九龍東啦，係啦。咁善道會咧就係負責九龍西，咁我哋新生會咧就係負責新界區嘅。
1: 哦，係。咁喺即係嗱唔同嘅即係機構提供服務啦。咁但係呢個服務頭先都大概講就係一個中間嗰個過渡嘅安排，提供一啲嘅支援。咁但係喺支援一班有需要嘅朋友嘅時候，佢需要啲乜嘢嘅團隊嘅人員成員去組成，去先至可以幫到佢哋去完成呢一個過渡嘅咧？其實。
3: 咁我哋咧三队里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专业嘅。咁我哋团队成员就有包括注册社工啦，系啦，精神科护士啦，朋辈支援员啦。咁我哋其实都有唔同嘅职位去组成。咁希望就系透过一啲唔同嘅专业，我哋可以去唔同嘅范畴里面咧，就支援我哋嘅个案咁。
0: 可唔可以讲下咧？接受支援嘅朋友啦，佢哋通常系咩背景啦吓，同埋佢哋面对紧啲咩挑战啦？点解需要系一个即系为特别为佢哋专系而设嘅一个过渡支援嘅？
2: 哦，咁我哋服务嘅对象咧都系啲精神复原人士啦。咁其实佢哋需要过渡去中途宿舍嗰个服务咧，好多时就系、是、佢喺社区里边可能即系面对紧好多唔同嘅挑战。可能佢本身对佢自己嘅病唔系好理解，以至可能即系嗰个服药嘅情况唔系好稳定啊，或者甚至唔复诊啊。咁或者有啲可能其实佢本身同住嘅屋企人同佢嘅关系其实都好多冲突啊，以至即系成为即系佢可能都成日都受到影响嘅时候，其实咁即系医生好多时就系见到佢哋都有好多即系不断复发嘅情况，或者即系复原唔理想嘅情况，咁所以咧都建议即系佢哋去到中途宿舍嘅服务。咁但系咧，其实我谂即系转换一个全新嘅居住环境咧，其实对每一个人嚟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咯。咁过往其实未有我哋个计划之前咧，其实即系。真係入住中途宿舍嗰個比例咧，都係得41%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社署好好啦，就即係資助呢個服務，就做咗一個試驗計劃，喺2022年嘅5月嘅時候開始。咁其實去到2025年嘅10月尾咧，其實我哋即係接觸嘅服務對象裡面咧，其實經過我哋服務，其實都真係有75% 嘅人係入住到中途宿舍。
1: 係
2: 啊。
0: 頭先咧同兩位傾嘅時候都知道啦，即係嗰個支援服務咧就係由一係咧醫院過渡到去中途宿舍啦，或者社區就過渡去到中途宿舍啊。即係話我哋即係你哋提供服務嘅時候，先係喺醫院或者社區先，然之後再喺中途宿舍入邊再幫佢適應翻中途宿舍嘅一個生活新生活咁啦。可唔可以先講下前階段啊？即係未入中途宿舍之前，喺醫院或者社區嗰度，你點樣幫佢適應咧？
1: 係同埋幾時開始介入啊？我想問就係係咯，
3: 我哋就其實我哋都同醫院咧有個緊密嘅合作嘅，咁主要都係由醫院嘅醫務社工去轉介俾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一收到個案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即刻就會相約一個時間咧，就去病房裏面做探訪嘅，係啦。咁我哋主要都係了解翻佢哋嘅一啲嘅需要啦，係啦，或者了解一下一啲去到中途宿舍佢哋有冇一啲嘅擔心，或者我哋都會協助佢哋咧去理解中途宿舍究竟有啲咩規矩佢哋要守。又或者是其實遇到的環境，他們要面對的嚟緊的狀況會是怎樣呢？樣那我想我們做很多啲前期的準備呢，是希望透過增加他們對於中途宿舍的認識呢，而去給他們有一個更加好的適應的一個新的一個方向樣。所以我們其實除了探訪之外呢，也都希望透過增加

0: 嘅譬如我哋有朋輩嘅支援員啦，咁我哋透過朋輩支援員咧，就都可以提供一個情緒嘅支援啊，甚至乎透過佢哋嘅一啲嘅過來人嘅一啲分享啦，係啦，咁希望透過呢個分享咧，去鼓勵到佢哋，或者係俾一啲信心佢哋，可以透過一啲嘅嚟到更加增強到佢哋嗰個適應啊，或者佢哋個信心咁樣樣。
1: 頭先咧就講到話係醫生轉介去俾你哋啦嚇，可唔可以講下？去到咩情況，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朋友啦、患者啦，佢個病情去到咩階段嘅時候，就可以去考慮去轉去中途宿舍啦、
2: 即係係咪一定係醫生或者醫務社工轉介？佢自己可唔可以？佢有個即係意願想去即係去中途宿舍入住，會唔會可以自己申請咧？又？
3: 其實我哋嘅服務咧，通常都會係由醫務社工轉介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啊，見到佢嗰個需要，佢排緊中途宿舍，其實都可以揾我哋服務嘅。咁不過頭先講就係因為大部分可能輪候中途宿舍嘅朋友咧，多數會喺醫院裏邊啦。因為佢喺社區就有困難啊嘛。所以即係就會醫務社工幫佢輪候個中途宿舍。只要佢一開始輪候咧，其實就可以用我哋嘅服務。
2: 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啦，即係你都話啦，以前未有呢個服務之前咧，其實入住中途宿舍嘅朋友可能係得四成咁樣樣啦，咁係佢哋本身咧，即係有六成嘅人都冇入到喎，即係佢哋應該係好多嘅擔心喺度，所以先有你哋出現幫手去做一個過渡。通常會擔心啲乜嘢嘢咧？其實，
3: 咁我諗即喺醫院裏面又聽到好多即可能受限制啊，或者好多管束啊，或者可能過去可能有一啲人去有啲即適應得唔係咁理想嘅經驗，可能又聽到啊嘅時候，咁都成為咗佢哋一啲擔心嘅情況咯。因為中途宿舍始終即佢唔係單純就係入咗去住，其實喺裏面咧都會提供唔同配套啊嘅訓練俾佢，包括即定時食藥啊，一個穩定嘅作息啊。咁佢即係亦都會有一啲訓練，可能即係處理一啲好似家務咁樣啦，我哋叫做係啦。咁同埋佢即係個人自理啊，時間嘅編配啊，譬如日間會唔會即係去計劃去翻工或者去讀書，或者至少都有啲有意義嘅日間活動咧。咁其實都相對規律啲嘅，係啊。咁所以有時聽到嘅時候又要同人共住喎、
2: 共住嗰個模式係點樣共住法㗎？
3: 係咯。
0: 共住嘅模式咧，就我諗而家好多嘅宿舍咧，都係大概係六至八人一個房間，係啦。咁咧其實個別宿舍咧就會有啲上下架床啦，係啦。咁有啲宿舍咧就其實係單人床為主嘅。咁我諗成個環境裡面咧都係一個真係群體嘅生活，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好多嘅擔心，就係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啊，係啦。或者其實佢哋都會考慮到唔同嘅舍友，其實都會有個別自己個病嗰個情況要處理，咁變咗原來我見到其他可能佢哋嘅自己嘅狀況，可能大家精神狀況，大家都各異，或者大家性格各異嘅時候，都會引起佢哋一啲好多嘅唔同嘅焦慮同擔心。
1: 你哋點樣去疏解佢哋啲焦慮咧？我見到咧，你哋嘅團隊頭先講過啊，註冊社工啦、精神科護士啦，仲有朋輩支援嘅工作員，佢哋點樣分工去令到佢哋冇咁擔心？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點可以冇咁擔心咧？
3: 咁我諗即係首先我哋都即係用。即係好叫做即係好坦誠咁話俾佢知，其實中途宿舍即確實真係有佢適應，即需要適應嘅地方啦。即係一個群居生活啊，有佢嘅訓練配套啊。咁同時我哋亦都會讓佢知道即係有冇啲嘢佢係最擔心嘅，係啦，可能唔同嘅人擔心嘅唔同。咁我哋又會釐清翻即係佢而家個中途宿舍係咪真係好似佢擔心？譬如死啦，要同人同房，會唔會好難相處㗎？係或者哇啲社務要做，即係啲家務啲係咪好難㗎？咁我哋其實都會好即係清晰話翻俾佢知啦。咁二來其實即係都因為其實香港都有37間中途宿舍。是啊，其實即係雖然個訓練都是相若，咁但係其實都各具特色啦。頭先講可能有啲係上下架床，有啲單人床，有啲可能係全女宿，有啲可能男女混宿咁樣。咁其實即係唔同嘅特色底下，其實有冇啲嘢其實佢容易啲適應啲啊？咁我諗即係咁開放坦誠，亦都我哋好熟悉中途宿舍嘅服務嘅時候咧，讓佢哋第一都安心咗先。
2: 咁然之後係咪其實即係你同佢傾完之後？ 後大概知道佢擔心或者佢意願係啲乜嘢嘢，其實可以幫佢手去。

0: 物色可能比较适合佢嘅中途宿舍，会唔会系咁噶？
1: 都有嘅，系啦，咁另外我谂即系朋辈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喺个服务底下。
2: 我諗朋輩就其實我哋嘅朋輩支援員咧，其實都有一個嘅本身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分享一個住中途宿舍嘅經驗，同埋點樣去克服即係面對即係住中途宿舍嘅困難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心得嘅，係啦，咁唔單止係啊唔係話講話真係自己好成功，而係真係佢哋行過呢條路咧，其實就會知道點樣去即係個困難喺邊度啊，同埋佢哋需要真係。注意的地方，或者其实在克服的过程里面有些什么的资源，或者有些什么帮手是可以帮到他们。我想这个分享对于他们来讲其实都会是一个挺大的鼓励，还有我想都真的告诉他们其实有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可以康复得很好的。
0: 我想象到即其实不是搬个地方住那么简单，那其实中間，例如你話有一啲嘅即係中心入邊嗰服務，佢哋要去履行啦，又或者甚至乎佢自己要讀書或者去揾工嘅喎，其實呢一方面係咪都係你哋要幫手去即係揾啲資源啊，或者幫佢，或者甚至陪佢去做嘅咧咁？
1: 我即其實香港很好嘅，即都有不同的服務配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即譬如而家即香港都有啲譬如輔助就業的服務啊，其他的服務都可以 support 得到。咁但係我諗即一個人未必知道曬所有的資源，咁其實中途宿舍都會提供呢啲資源啦，我哋即跟進佢嘅時候，了解到亦都會同即中途宿舍配合啊，即我哋邊個發放呢個資訊俾佢啊，係會最好啊，或者點樣同佢傾啊，都會有呢啲嘅溝通咁樣咯。
3: 嗱，睇到資料咧，我見到有一個形容啊，好得意嘅，你形容自己咧係一個膠水嘅角色嚇，可唔可以講下啲膠水喺呢個醫社協作入邊咧，係具體係點樣啊黐埋啲嘢咧嚇？
1: 好，咁我講少少睇下阿 wing 會唔會補充啦。咁因為其實咧，未有我哋個服務之前咧，其實啲朋友都係會需要輪候中途宿舍。其實或者醫務社工啊，或者其他嘅社工都會轉介啦。咁佢，但係咧，因為其實過往嘅服務就係、是、佢去到中途宿舍，就中途宿舍先認識佢。咁佢就進入去啦。咁醫務社工當然都有少少支援，但係未必可以好密集咁樣去陪佢呢個適應嘅階段。咁到佢可能真係譬如喺宿舍有一啲即係。我哋當然希望佢能夠完成整個訓練啦，咁但係有啲可能最後佢都唔選擇去中途宿舍，或者係真係提早離開宿舍嘅。咁其實佢又即係到離社之後先至會被轉介去一啲叫做社區地區嘅服務，係啦。咁中間嗰個接駁咧，就係個轉變係最大，係
0: 啊，
1: 係啊。咁有時就會喺中間就會即係其實。我又要進入一個新服務，我又要進入一個新環境，咁我就可能就棘住咗喺嗰度，我就覺得好適應唔到啦。咁我哋就其實就喺中間搏住咁樣咯。佢喺醫院或者喺社區等候中途宿舍，我哋已經認識佢，同佢建立一個叫做穩健啲嘅信任關係啦。咁啊，陪佢去進入一個全新嘅環境，就係中途宿舍。係啦。咁如果佢咁叫做都安心啲啊，係啊。咁到即係佢真係不能夠適應到個宿舍嘅時候，佢再出翻去，我哋亦都仍然仲喺度啦。即係如果喺我哋跟進期，咁變咗佢又唔使照自己一個面
0: 自己面對，係
3: 通常咧進入中途宿舍之前咧，有幾耐時間俾你同佢認識或者做一個即係中間過渡嘅一個工作啊？
0: 平均嚟講，
2: 我哋就其實呢個都幾視乎個轉介者係啦，即係我哋嘅合作夥伴，即係個個案幾時到我哋嘅即係中心啦，係啦。咁我諗我哋都有一個無論佢即係幾時轉介嚟我哋中心，我諗我哋都有一個嘅時間可以去同佢哋做一啲嘅簡介。
3: 好啊，我哋咧休息翻嚟咧，繼續同兩位咧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表示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

0: 職業道德，秉持客觀公正持平的精神，時刻警惕對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隱患，通過客觀和公正報導推動社會向前邁進。他又說第二是擔當國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發聲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要增加主流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今年的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媒體持續提升國際傳播力和競爭力，將國家和香港真實的好故事傳得更廣更遠，讓海外朋友更認識今日中國是環球發展的動力源和穩定器，更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所帶來的龐大機遇。政府表示，因應需求不斷上升，公營醫療體系的護士人手持續增加，過去十年護士人手增幅達 23%，醫管局至今仍有大約3200個護士職位空缺，強調招聘醫療專業人員，一直聘用本地培訓人員優先，期望各界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就醫療人力發展和專業培訓交換意見。醫管局說，隨著多間醫院擴展計劃和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需求亦會相應增加。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相信會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零售市道會較去年更理想。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向內地爭取，讓大灣區其他城市民眾的個人遊旅遊簽證能夠改為一周一行，帶旺本港各行各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4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跌1毫，腾讯控股434蚊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3.4，阿里巴巴107蚊跌7毫，康方生物106.7升14.7，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8跌2.4，小米集团25.4跌4.6，建滔积层板48.72升0.7，友邦保险73.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嘅，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嘅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上怡道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系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而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内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是车多，龙尾在中人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9: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了。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8: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句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也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也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听下
10: 嚟听啦！
11: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2: 哇！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喎，我對個計劃嘅興趣咧就唔知啊，但係個獎品好犀利啊！我知道，不如等下阿鄭瑞文啊 Karen 講下嗰個玩法先，同埋獎品啊，最緊要。
10: 好啊，好啊！今日咧，聽眾黐住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節目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最快答啱問題嘅三位聽眾有機會得到精美嘅禮品嘅，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嘅嗰位咧，仲会有大奖添。佢有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架嘅，而跟住嗰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
12: 正啦，所以听清楚个问题啦今日会考大家咧有关我哋精拎一点嘅问题嘅吓。我哋港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啊，逢星期四有个环节咧，就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同医疗啦、健康同埋生命关怀有关经历同埋故事嘅。呢个环节叫咩名呢 ?A 系健康人物专访 ,B 系健康人生专访。咁啊，答案咧一阵开股啊，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872311啦。
10: 嗯，俾个 tips 大家啦，你哋咧可以去 rthk.hk 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个答案噶。
13: 听精拎一点，健康一点。

0: 继续呢次咧，我哋会讲啦精神复原人士过度支援服务嘅。我哋喺我哋直播室咧，继续 Iris 同埋 Wing 两位咧中心主任同你分享嘅。嗱，头先我哋大概了解过呢个支援服务嘅背景啦，同埋服务对象啦嘅内容之外咧，我哋不如听下具体嘅故事啦。不如 Iris 同阿 Wing 讲下你哋分别讲下啲难忘嘅个案同埋经历得嘛？
1: 好啊，咁啊，我先說啦。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 case 啦。咁佢其實本身就喺社區住噶，係啊。咁但因為佢同屋企人個相處裏面咧，其實都好影響到佢情緒。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就選擇中途宿舍啦。咁
2: 即係佢自己想去中途宿舍。
1: 係啦，咁但係當中都有好多掙扎嘅啊，慣唔慣啊？啲人相唔相處到啊？咁同埋嗰間中途宿舍個嗰、那個規矩比較嚴格啲，係啦，特別喺開頭嘅時候，可能佢。未必好多自由出入嘅時間，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好記得佢我見佢都好密啊。見到嘅時候，佢都會同我講：哎呀，我寧願翻醫院教藥啦，我唔得啦，我好辛苦啊。咁其實嗰陣時都每個禮拜會同佢出下去啊，或者佢睇醫生嘅時候都陪下去啊咁樣。咁其實一路都去睇翻啫啊，其實佢都一路有少少嘅進步，同埋即係佢都會分享翻即係。在宿舍里面其实、有些人都挺好的、有些职员都挺好的、一直跟他累积着这些正面的经验、其实现在其实他在宿舍都住超过了一年了、虽然服务已经完了了之前但是他间不时他都会、找一找我啊
2: send message
1: 啊跟我 update 一下、他之前回可能一些工厂的训练、现在就是辅助就业的服务、其实都很开心
2: 即是你自己都好有滿足感啦，應該咁講
1: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
0: 會唔會咁講？即係如果呢位個案啦冇同你接觸嘅話，佢可能會中途放棄，唔再申請呢個中途宿舍，係咪有咁嘅機會咧？
1: 都有嘅，因為其實真係佢初初喺宿舍真係就同我講我唔得啦，喊曬啊，又話要唔得啦，要翻醫院啊，要教藥啊，我都係翻屋企住啦咁樣，難頂啊難頂啦，同屋企人相處咁樣咯。
2: 係，即係反而其實寧願翻醫院，其實我諗佢嗰下都幾唔開心，可能都真係，不過後屘就是。

0: 即係依家見到佢可以即係投入翻喺社會度啦。咁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同宿友都係可以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繼續喺佢嗰度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好鼓舞嘅咁。咁阿 wing 咧，阿 wing 你有咩難忘嘅個案啊？
1: 其實有一個都幾深刻嘅，係啦，咁就係一個復原人士，但係佢咧就有一個自閉症，有啲特殊需要啦，咁其實喺適應嗰個嘅。

0: 係啦，咁亦都慢慢咧，亦都再去解釋啊，其實宿舍嘅規矩對佢嚟講有咩幫助啊？訓練對佢嚟講其實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個復原過程更加好啊？咁樣，咁我哋咧其實亦都同家人同埋宿舍咧，亦都有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咁希望咧透過即係一啲特別為咗即係一啲可能有一啲自閉特色、有啲特殊需要嘅一啲嘅舍友，去提供一啲嘅彈性，係啦，同埋有一啲生活上面嘅調整。咁慢慢咧，個舍友就開始融入到喺個宿舍裏面啦，係啦。咁然後再慢慢發展到可以參與唔同嘅康樂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其實花咗個好漫長嘅時間，即係佢亦都進進出出好多次醫院嘅，係啦。咁因為我諗都係各樣好多唔適應，或者唔適應之下，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情緒嘅反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亦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嘅時間或者方法，用咗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適應喺個宿舍生活裡面。
1: 我諗一開頭即係前期咧，你要去同佢建立關係咧，呢一個都已經本身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因為要佢即係願意同你分享佢一啲嘅內心嘅諗法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啊，本身都係咪啊？
0: 係啊，冇錯。我哋都我諗喺一啲嘅個案裡面，真係除咗一啲嘅精神病患，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特殊需要嘅個案喺入面。咁變咗，我諗真係每一個個案都係特別去就住佢哋嘅情況，我哋做一啲調節咯。
2: 你哋通常見面嘅場景，如果係喺醫院嘅話，咁咪醫院啦。如果喺社區嘅話，你哋會喺中心嗰度同佢哋傾啊，定還是係喺咩地方會同佢哋即係一個？交往或者接觸啦。
0: 我諗我哋都好多場景嘅，因為我哋嘅服務其實主要都係外展嘅形式為主，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單止係醫院嘅，我哋可能會去宿舍啦，係啦，或者係真係帶佢哋去宿舍附近嘅環境去睇下附近環境係會點，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譬如一啲餐廳啊，或者係公園啊，係啦，甚至乎一啲嘅其他嘅中心，係啦，如果就住佢嘅一啲個人嘅需要，可能去帶佢參觀啲中心，我哋都會。
2: 這個過渡服務有兩部分，我理解，一個就是他入去中途宿舍之前，剛才講過怎樣鼓勵他，給信心他，讓他不用擔心那麼多，當然最好就是可以入到中途宿舍，入了宿舍之後，你們又會怎樣幫他適應呢？這方面
3: 剛才都其實都有講過一些啦，我即特別在適應期，因為呢都幾特別嘅，即係而家中途宿舍咧都會有一個適應期嘅，啱啱入去嘅時候，可能大概四至八個星期咁樣咯。咁叫做宿舍都睇下佢跟唔跟到一啲規則啊、規矩啊咁樣。咁當然入去住嘅朋友亦都睇下佢自己慣唔慣呢一種群居生活啊，呢一種訓練嘅模式咁樣。咁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就係最困難嘅，係啦，因為可能即係啲生活作息的调整啊，系啊，跟住知道嚟紧就要去处理一啲社务家务咁样，系啦，咁又唔熟嗰啲职员，又唔熟啲同房，又唔熟其他舍友嘅时候咧，系最难处理。
2: 佢哋面对嘅困难，通常最难处理嘅会系社交啊，定还是头先讲嘅一啲规矩？如果系嘅，啲规矩佢哋最唔中意嘅系啲咩嘢，或者最唔适应？
3: 咁我谂各样都有嘅，即系唔同嘅人，有啲即系其实即系佢本身可能真系要同人相处，佢自己都好难啦。咁有啲可能佢本身即系譬如佢自己有啲生活习惯同中途宿舍嗰个生活习惯有少少唔同嘅，咁可能就变咗系嗰个部分适应难啲咯。咁有啲可能本身自己用钱就会理财唔系咁叻嘅时候，可能我乱咁使钱，咁喺宿舍见到呢个情况，可能都特别同佢即系定立一啲即系可能叫做理财嘅计划。
1: 即系原来连理财方面都会去帮佢哋去规划埋，
3: 系啦。咁但系可能即用慣錢嘅朋友可能就好唔慣呢，我要俾人管呢啲咧，係啊，咁我哋當即係我哋做嘅嘢就係其實好多時就會同佢傾，即係我有時就會同佢傾翻就係其實租宿舍都係過渡嘅啫，咁長遠佢都係想自己生活，
1: 或
3: 出翻社區咁個目標係點嘅咧？係啊，可能真係要儲下錢啊，或者真係要自己打理到自己啲家庭細務啊，有一啲工作，就用呢個長遠嘅目標同佢傾翻即係而家嗰種好似有少少辛苦或者限制，其實係為著佢想要嘅生活，咁有就同埋冇翻去醫院啦、復發啦，咁其實有時都幫到那個朋友咧，其實即係定翻個人。系啦，睇緊自己都係向前行緊，
1: 即係幫佢分析翻、解釋翻，可能好多即係可能規。

0: 舉或者去面對緊嘅情況背後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去梳理佢咁樣。咁但我想問咧，嗱，即係去跟一個個案咧，咁其實係要跟幾耐咧？定係佢一日喺中途宿舍，其實都係一日都係你哋嘅 case 咧咁樣。
1: 嗯，咁我哋就其实入咗中途宿舍之后呢，我哋都有一个嘅时限嘅，係啦。咁我哋就会入宿后呢，我哋会跟进半年啦，係啦。咁如果佢成功即係可以好适应咁喺宿舍里面生活呢，咁我哋就大致就会结束个案啦。咁但係有一啲个案嘅情况呢，就係好唔适应宿舍生活。係啦，咁就提前離開咗中途宿舍。咁我哋咧就其實都會做一個翻去社區嗰個接駁啦。咁呢個接駁嘅過程咧，我哋都會跟進到佢真係喺社區裏面穩定咁生活，咁我哋先至會結束個案。
0: 嗯，
2: 係。嗱，頭先講到都提過，就係啲精神復原人士，佢哋可能都要定時食藥嘅嚇。有冇個情況你都幫佢，譬如話即係提佢啊，定還是佢哋一般會唔會真係記得食藥或者穩定地食藥嘅咧？
3: 如果去到中途宿舍嘅服務裏面，其實呢個部分中途宿舍都好好嘅，即係佢都有一個固定嘅時間，即係佢即係有職員睇住佢食藥嘅。咁所以呢個部分即係其實好好啦，就係宿舍去做啦咁樣。咁當然頭先阿 Wing 都有提過啊，有啲個案可能真係佢唔適應宿舍生活，去翻社區，或者佢最後喺輪候嘅過程裏面，佢選擇唔入中途宿舍，亦都有。咁佢翻返社區嘅時候，咁我哋其實都會即係可能同事去探佢嘅時候，都會留意一下，佢啲藥物係咪都即係好整理啊？或者其實即係佢都其實都講得到俾我哋知佢食藥嘅情況，或者如果有屋企人，我哋都會 check with 即係真係咁樣，咁我哋即係都會希望做得到呢件事嘅。
0: 其實我諗你哋咧，即係咁貼心咁样去跟进佢哋啲状况，即使话叫做嗰个嘅个案期跟进期已经完结咧，其实佢哋都会可能间唔时都会同你 update 下，我依家呢排过成点样样，都好多呢啲嘅情况系咪咧？
3: 有啲啦，系啊，我又唔係每一個都會，因為佢可能有啲喺中途宿舍都好順利咁過到嘅時候，其實可能佢有咩 update 就
0: 瞓咗
3: 宿舍咁，咁啊更好，
0: 咁啊更好，
3: 係啦，咁但係有時我做即係我自己做服務都會講即係有時唔係要有問題先嚟揾社工㗎，係如果譬如佢即使完咗服務，佢自己有一啲喜訊，佢有一啲進步咗嘅地方，佢唔介意讓我哋知，雖然我哋未必跟進佢啦個服務上，咁但係佢唔介意讓我哋為去分享呢個我喜悦嘅時候，咁我哋都會
0: 好樂意
3: 去接受，同埋都會為佢打氣咯。
2: 兩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喺你哋嘅工作嘅過程入邊，最大成功感嘅來源喺邊度咧？咁當然就希望佢哋好翻，係嘛？定還是咩過程入邊令你帶嚟最大嘅滿足嘅咧？
1: 我諗對我哋嚟講，其實即係我諗呢個服務過度支援啊嘛。咁我諗係其實最令我哋覺得好有滿足感嘅地方，係真係睇到我哋嘅舍友慢慢係喺我哋嘅跟進之下，又真係可以適應到個宿舍生活咯。正如其實之前 Iris 講，其實我諗成個過程裡面咧，其實都好唔容易。由佢離開醫院嗰一刻，其實佢選擇入中途宿舍，我諗。嗰、那個過程其實都要有好多嘅適應，同埋我諗對住即係一個咁大嘅一個決定啦，咁咁大嘅轉變，我諗佢哋嗰個適應亦都係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咯。咁我諗喺即係中途宿舍裏面，佢可以適應到，又或者受到一啲嘅規矩，慢慢真係可以做到復原，同埋可以獨立生活到。咁呢個係我諗我哋幾個 TSS 嘅同事都好樂意見到嘅一個情景咯。
0: 係，咁好啦。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嘅願景都係希望咧，即係舍友們咁入完中途宿舍，跟住最後其實佢都係翻社區，能夠有自己自理能力啦，可以自己生活到啦咁。咁佢始終都會翻去社區噶嘛。對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其實有冇啲乜嘢即係説話啊？我哋公眾人士都可以包容多啲咧。
3: 哦，咁我諗即係其實復原人士都係其實即係。一般嘅人啫，係啦。咁同埋好多時而家中途宿舍咧，有好多都係喺個公屋邨裏邊嘅。咁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即係見到面嘅時候，即係都係好似街坊咁樣，即係一齊相處啊，點個頭啊。咁同埋有啲宿舍咧，其實都會有一啲開放日啊，或者一啲地區活動咧，去讓佢哋聽到即係復原人士嗰、那個即係嗰個正面嘅經驗。
0: 係
3: 啊，咁呢種接觸都係好嘅。
0: 好啊，多謝你哋、
2: 多謝兩位啊，等我哋了解咧更加多關於過度嘅服務、消防服務嘅。好，咁啊，頭先啊，我哋一台聽者又想我哋要公布個答案啊。咁啊，先講問題先，就係我哋精叻一點啊，星期四嗰個

0: 有個環節啦，揾分享啲嘉賓唔同嘅經歷。嗰、那個環節叫咩名咧？個答案係 A 啊，健康人物專訪啊。得獎嘅聽眾咧就包括陳寶蓮、黃耀強同埋吳俊豪嘅。咁我哋工作人員咧會一個禮拜之內通知你哋噶啦。咁啊，一陣咧仲要留意啊，我哋晏晝三點嘅港式生活館咧會有下一輪嘅遊戲噶。
1: 嗯，黐實香港電台第一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單位有385呎，較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少幾十呎，但是足夠他和太太居住。啟德的單位較貴，需要補回10萬元。另一个业主张先生说，打算买观塘安达臣道项目，属意500呎左右的单位。他说安达臣道在山上，风景较好，但是单位价格略高，预计要补百几二百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在推动人

0: 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俾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的权益。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到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那些工作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仔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都要先获得批准。报道认为，尽管这个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规定可能会为已经面临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寒蝉效应。彭博社早前报道，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起，中国已经开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人员出境，显示北京在捍卫本国人工智能和晶片制造技术安全的决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4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3.9，跌4.6；阿里巴巴106.9，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69.3，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康方生物107元，升15元；小米集团25.26，跌6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1.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16，澳元5.486。加元5.532，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79美元，卖出4,14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跟住开源道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 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澳龙。大埔太和路去元善路方向，近住丁泰路一段是车多，龙尾过了宝雅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南区黄竹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鸭脷洲桥道的左二线，以及是介乎鸭脷洲桥道和香华工业大厦之间的中线分别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点11分，冇错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个时间咧，就有梁礼勤同埋 Daniel Chen。
4: 你剛才出片出到是不是真的上了人
3: 了？沒有是啦，咁就在現在這個時間，本來呢我今天有很多東西講，
4: 但今天有更加重要的東西比你講的更加重要。
3: 沒錯，這件事真的大家來聽住啦，聽住啦，不要走開，
5: 有東西聽，
6: 有東西聽，
0: 聽真一點，
6: 聽真一點，
5: 聽真一點，
7: 來聽一下，
0: 來聽啦，
8: 一台聽者有水計劃開始啦，
3: 是不是很重要
4: 呢？是啊，有黏住我們的聽眾都知道我們逢星期二啊，即系呢个月啊，我哋都真系有啲嘢玩，系咪啊？
3: 系啊，应该玩埋今日，系咪？
4: 所以一定要把握咯。
3: 系啊，把握咯，一定要把握。
4: 不如又讲下玩法先啦。
3: 哦，好啊，好，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点想啊？
4: 嗱，我哋嘅听众咧，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物。精美礼物系咩先？
3: 哦，精美嘅礼物咧就系啊 Daniel Chan 好中意嘅。
4: 哇，我好真系好中意，上个礼拜我就已经喺度口噏噏话好想要，好想要。
3: 冇错啦，
4: 台长同监制听到会唔会俾一部我咧？
3: 我傻啦，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111，
4: 我唔知
3: 答中问题，有机会啊，系啦，咁啊最快接通嘅嗰一位咧，先至有话 Daniel Chan 好想要嗰份礼物，
4: 系咩咧？
3: 就系、是、大奖嚟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啊，
4: 哎呀好想要啊，
3: 系啦，仲有两位听众咧都可以得到环保袋，
4: 姐姐好想要啊呢个系咪？
3: 即系俾咗我啦，
4: 系啊，嗱咁今日咧会问大家嘅问题咧就系有关我哋港式生活馆噶。
3: 有吗？
4: 系啊，准备好未啊？
3: 哦，系咩？系
4: 嗱，我唔知你同我识唔识啊？
3: 系、哦、
4: 问题嚟啦。
3: 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唔系喺我哋星期一至三发生噶。
4: 系
3: 系啦，继续啦吓、
4: 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啊，就有个环节嘅，就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难嘅。
4: 嗯，
3: 咁呢一本手册叫做咩名咧 ？A， 你讲。
4: A 咧。就是家居有冇怕手册，
3: 不是啊，家居冇有怕手册啊。
4: 好，我再嚟个 A 咧，就是家居冇有怕手册。
3: B 咧，
4: 就是家居防中伏手册。
3: 系啦，答案一阵间就会开估噶咯噃，喺呢个时间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啦。
4: 嗱，但系如果大家想攞 tips 嘅话咧，譬如好似我咁样，直情唔知道，咦，原来礼拜四有手册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去揾答案嘅。
3: 系啦，咁至于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揾一揾我哋今日个题究竟系点开啦。
4: 冇错啊，请佢出嚟。
9: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旅行团 tour。旅行团由领队揸住啲旗，佢行边我哋跟佢噶。领队讲古仔，讲完咧叫我哋买嘢啊。
3: 简直系讲出个重点来啊！讲完之后就叫佢哋买嘢。原来咧唔系净系外面嚟香港旅游嘅旅行团。是会叫大家买嘢，即譬如我自己 join tour 咧，我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导游啊、领队讲完之后咧，都系要买嘢，
4: 都系啦。我谂呢个系行规嚟噶，
3: 冇错啦。原来姐姐 join 团都系要买嘢嘅，
4: 系嗱导游咧，你有冇谂过从事呢个行业啊？
3: 真系讲，
4: 定还是你系做过啊？你讲到咁，
3: 我做过 part time。但是那个 case 是很久之前的了、其实这么啱以前。
4: 就是1950几年。
3: 六几。
4: 有导游未教的我的世代。
3: 因为呢真的有个朋友这么啱呢他间中啊不是应该是说他的 friend 就在旅行社里面做事的。那就会请一些特别是一些短线团可能是两日一夜这样、之类或者三日两夜啦。那因为那个年代呢很蓬勃的嘛你知道。
4: 是啊。
3: 即跟团去旅行以前小个的时候都是多数跟团的嘛。
4: 啊、
3: 所以呢他们呢就会很需要一些 part-time 的导游。咁嗰陣咧，我係真係試過帶過一團
4: 嘅，都唔使任何資歷嘅。
3: 以前唔使，以前好 hea， 但係而家當然唔得啦。而家係要考曬牌啊嗰啲噶嘛，因為即係你都需要係將所有嘢咧，即係規範化。
4: 啱。
3: 要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嗰個認識啊，因為咧你手上面執住一堆嘅遊客。 你帶住佢哋，其實你嘅責任係好大，
4: 好大。
3: 所以你要知道曬所有嘢，即係嗰啲來龍去脈，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係、
4: 咁你嗰陣時帶嘅經驗係
3: 愉快
4: 嘅，
3: 係啊，我都攞到 tips 噶。
4: 哦，
3: 系啊，有 tips 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跟团去旅行咧，俾 tips 应该系必然噶嘛，系咪？我都唔知系咪必然。
4: 佢有导游费嘅，即系我个系必然嘅，然之后 tips 就即系我谂系色彩转变同封建游人啦。
3: 系、有啲人系俾多少少嘅，系啦，
4: 咁睇下你个服务系点样啦。
3: 我有一啲咧就系俾翻佢要求嘅嗰个价钱，
4: 系，
3: 然后有啲咧就系俾多少少咁，我都有嘅。咁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雖然我真係冇正式做過一個叫導遊或者領隊呢個工作啦、但係我試過有兩次跟團咧，都係被香港嘅嗰個叫領隊啦，即係喺當地嘅叫導遊啦
4: 嚇，冇錯，
3: 我都被個領隊拜託，嗱一陣間我要去做啲唔知乜嘢。你幫我帶住佢哋去邊度邊度等咁樣嘅喎，我試過兩次跟團都係咁。
4: 但
3: 係
4: 你係客人嚟，
3: 我係遊客嚟嘅啫，係啦，唔知點解會咁樣，即係我。
4: 你係咪天生一個導遊相啊？
3: 我又覺得唔係嘅，咁但係可能
4: 多嘢講就梗啦。
3: 我會唔介意衝出，因為咧有少少職業病㗎，即係譬如咧，當有人喺度 present 緊，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一啲嘢，其實嗱講真，我諗而家如果有導遊或者有領隊喺度聽緊節目咧，可能佢哋都會身同感受嘅，就係、是、你喺個旅遊巴裏面，你必然係要介紹好多唔同嘅嘢，
4: 係
3: 咪？風景又好，當地嘅風土人情都好啦，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咁但係咧，好多時大家都係會選擇，即係部分嘅團友會選擇瞓覺嘅。咁佢又未必會聽你講嘢，就算唔瞓覺嗰啲，可能我塞住隻耳仔聽歌，又或者而家可能負責打機，諸如此類咩都可以做噶嘛。咁變咗阿導遊或者領隊，佢唔可以唔講嘅。咁但係佢有幾多少聽眾咧？咁我覺得你講嘢冇人聽，又或者大家唔係好珍惜你講嘅嘢咧，其實又有啲。
4: 要心理好強大咯，我覺得個心臟要好強大。
3: 又或者可能你真係純粹係打份工啫，是但啦，係唔係都要噶啦，講啦咁，即可能你係抱住呢個心態，咁就講完曬完算咁樣。
4: 咁啲旅客個心臟要好強大咯。
3: 係啦，冇錯，即大家心臟都好強大。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喺呢個位咧，我就會有一個咧，好似同行嘅反應會出咗嚟，就係我一定會聽嘅。
4: 哦，好好喎、
3: 啊。其實就算係啲，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活動咧，會有一啲好似阿陳生你啲啊 Daniel Chan 呢啲咁大粒嘅會出嚟 make speech 噶嘛，即係出嚟咧
4: 講。我又未試過喎、啊。
3: 講幾句説話咁嗰啲咧，我都係會聽嘅。即係哪怕佢講得好悶，我都係會聽嘅，因為。即係工作關係啦，第一
4: 好好啊你，
3: 唔係咁你需要嘅，因為我講嘢其實都冇乜人聽。
4: 唔係啊，我每次都打足十二分精神嘅，我驚接你唔住啊喺節目度。
3: 所以可能係因為咁啊，佢哋會見到我，咦真係聽人講嘢嘅喎。咁有陣時我又會問嘢嘅喎，因為令到佢即係可以 wow 到佢咧，佢會更加覺得啊，我講嘢有人聽，我要更加落力啦。咁即係好似幫佢加油咁啊。咁所以可能。即係喺嗰幾日嘅相處咧，就發現咦呢、這個團友信得過
4: 喎，不得了，
3: 係啦。於是咧，即係喺一個咩狀況之下，會拜託團友，即係阿領隊或者導遊拜託團友幫佢哋去處理其他團友嘅嘢咧，就係當拉屎嗰日，因為兩次都係拉屎嗰日，臨翻香港有人即係嗱，翻香港之前俾你掃一轉，買一轉嘢啦，咁樣三點鐘港式生活館開波嘅時候。三點鐘你就喺翻呢一個地方等，
4: 係啦，
3: 永遠有人遲到，
4: 係啦。
3: 咁如果你要趕飛機咧，咁其實咧，領隊咧，特別係領隊係會好
4: 即係
3: 好緊張嘅，係啦。咁所以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就係食雲吞麵嗰單嘢咯。嗰次咁佢好趕啊，
4: 落入巴黎嗰次
3: 係啦，咁好趕，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即係去到機場係極度趕急，跟住咧佢就落車前佢就同我講嗱。你幫我去嗰邊，帶住嗰堆人喺嗰邊，然之後我嗱嗱聲跑去唔知某一個地方做咗件唔知咩事，跟住佢就會攞裙拉褲甩，攞咗一堆嘢過嚟交曬俾啲團友，記得叫佢哋唔好走開，因為我哋已經好趕啦，咁樣咯，咁咯。咁另外有一次咧，都係因為喺泰國嘅，我記得、都係遲到趕。咁而最好笑嘅地方咧就係、大家都好趕啦，咁阿領隊仲離開咗架車啊，即係佢搭咗另外一架車先去機場，跟住阿導遊咧就喺架車裡面，佢咧就阿領隊就拜託咗佢，嗱你收啲小費啦咁樣，咁佢就好，因為佢係一個喺泰國住咗好多年嘅華人啦。 佢就好尴尬，因为佢从来未试过收小费，佢就觉得好唔即系好唔好意思咁样咧。诶、哎，唔好意思，因为咧我要收小费咁样。

0: 咧，咁佢又做得几好嘅，跟住咧。佢又唔敢行埋啲客嗰度攞，跟住啲客咧就衝咗過去，誒唔係放心啦，嚟嚟嗱呢個另外額外俾你嘅，即係好温馨嘅其實件事。
1: 好好喎、
0: 啊。係啦，好啦，咁跟住去到機場啦，我哋嘅旅遊巴去到機場，點知咧好趕噶嘛，咁阿領隊就即係率先離開咗，佢係處理好曬所有嘢，佢、就出嚟接我哋嘅旅遊巴，但喺呢個時候，我哋擺行李嘅嗰架，即係通常都係擺架車個肚嗰度啦，係啦。个锁烂咗，诶个锁坏咗，开
1: 唔到，
0: 好赶急，咁点算咧？嗱，司机好犀利，真系叫开佢，跟住我就喺度负责去指挥交通啦。得，诶团友 OK 啦 ，OK 晒，快啲过嚟攞翻你啲行李，我就喺度做呢件事。
1: 小
0: 费
1: 你有冇份咧？到最屘
0: 冇冇，但系我哋仲俾多咗少少小费嗰位司机添，因为佢狠心地剥烂咗个锁。
1: 又食又拎就话啫，你又要俾小费，又要做。
0: 系啊，跟住我仲拍咗条片咧，记录大家攞咗行李咧，跟住咧，哎呀，安全到步啦，我哋即刻入去机场啦。
1: 有冇影埋个合照？
0: 啊，冇咁样，
1: 真系领队做嘅，影埋个合照就齐啦。
0: 我哋做咗啲咁样嘅嘢。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几好玩嘅。
1: 嗱，导游咧。到我咯，导游对我嚟讲，由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好向往嘅工作。
0: 哦，你想嘅？
1: 因为细个咧，我爹哋同妈咪就话俾我听咧，喺本地你见到啲导游咧，即系真系代表经济蓬勃啊。譬如你即系以前咧，咪成日会逢礼拜六日都会见到
0: 一
1: 啲、
0: 哦、街都系
1: 一街都我啲旗仔啊，
0: 系
1: 譬如我啲麻麻地旅行团或者系美丽旅行团咁样咧，
0: 好多 local 团啊
1: ，local 啊，咁即系代表你经济好蓬勃。
0: 即系香港人去，
1: 香港、哦、或者外地人嚟香港啊，
0: 哦、okay, okay,
1: 你好多旗仔喺度等噶嘛，
0: 跟住嗰支旗嗰啲。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嘅指标啦。咁啊，我小学第一次去旅行啊，去泰国啦。咁啊，细个唔识嘢，我就觉得哦，呢、这个职业都几好噶，系咁依讲下，咁啊有得一齐玩，有得一齐食，然之后就收钱啦。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行业，咁我谂，我又中意讲嘢，我中意玩，我中意食，其实都真系可以。咁啊，
0: 但系你得罪人噶嘛？
1: 你有咩得罪人？你都讲唔清楚，即系我冇啦，系咪先？就系得罪你啫嘛。
0: 吓，
1: 系啦。咁然之后咧，
0: 你攞唔到小费。
1: 时光飞逝咧，就去到我差唔多中学毕业啦，我先第二次再去旅行。咁啊，当时就已经成咗年啦，即系有翻咁上下智慧同埋知识啦，咁样。咁我再跟翻旅行团，就跟翻啊导游，咁啊真系细心观察下。咁你知道到18岁就读书你谂下升学定系做嘢，你开始真系谂下
0: 人生分水岭啦。
1: 你真系谂下呢个系咪真系一个第时工作嘅一个选择？我发现，咦，咁我就观察下佢啦。我首先俾佢吓亲，因为咧我去咗嗰个旅行团咧，咁嗰个导游嗰个系去国内嘅。咁然之后咧，佢就讲自己嘅一啲经历啦，点样考到个牌？哇，嗰个过五关斩六将，佢又话：，我系全国十大，即系某某年嘅全国十大导游啊。然之后我又有几多级嘅历史认证啊？然之后我又读咗几多书啊？因为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认证，佢先可以做到导游呢个角色。
0: 哦，系、啊，
1: 因为你要介绍历史啊嘛。咁所以你
0: 系
1: 要读好多书。
0: 哦哦哦、你譬如去西安啊，咁嗰啲你讲兵马俑，你就
1: 系
0: 一个。
1: 你唔可以讲，即系你唔可以讲项少龙出嚟噶嘛，即系同历史冇乜关系噶嘛。系啦系啦，你未必可以咁样讲噶嘛。咁所以咧，咁佢就咁样讲啦。但系我当时谂，咦，其实我想做导游，其中一个原因我就想逃离读书，想做嘢啫。但我做呢个嘢，你又带翻我去读书，咁好似即系唔系几啱我咁样，咁好啦，咁呢件事我又放低咗一啲啦，咁然后就过咗两三年咧，我就跟咗另一个团，跟咗呢个团之后咧，我就正式将自己切割咗，就唔再谂做导游呢个工作啦。咁、
0: 哦、
1: 就发生咩事咧？咁以前嘅旅行团咧喺出发之前咧，都仲有一样嘢叫做茶会嘅，而家我谂应该未必有啦。
0: 茶会好开心噶，
1: 同埋以前系有点心食噶。
0: 系啊系啊，后嚟得翻一包嗰啲纸包饮品，
1: 甚至有时都冇添啦，即系你都系可能网上
0: 同埋攞旅行袋嘛。
1: 系啊系啊，我个旅行袋又系好好用噶嘛。咁、好啦，我哋就去即系大家都会去嗰、那个茶会，咁就攞資料啊，或者聽我哋要啲乜嘢？
0: 呢啲真係未出發先興奮
1: 啊！係啊，好開心。仲有啲人特登會請假，因為通常茶會就係晏晝3点到5点閒日咁樣。咁當時咧，我哋喺團裏邊咧，咁啊，嗰陣時我係21岁啦。當時喺團裏邊咧，有一對新婚嘅年輕夫婦。咁咧喺茶會裏邊咧，其實咧佢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你聽，你最少要帶幾多錢？因為你要應付一個領隊嘅費用、導遊嘅費用，同埋佢會計其實你包咗幾多餐，但有啲又可能唔包而自費嘅喎，咁所以佢有個建議，你最少帶幾多錢，即係保障你嘅。咁點知咧？我對年輕嘅夫婦咧，可能 即係食嗰個點心太開心啊！佢將最少建議應該帶幾多錢咧，聽為你最多可以帶幾多錢，跟住變咗佢又冇帶超過嗰個額啦。但其實嗰個額咧係慢慢緊，你交曬你嘅領隊導遊嘅費用，都唔好話貼唔貼士，你係完全唔夠使，一件手信你都唔使之意買到。咁咧，去到出發嘅第一日。咁個導遊就發現咗呢件事啦，因為當大家好興奮，個個落街買嘢嘅時候咧，咁然之後我對夫婦就唔喐咯，咁導遊當然就嘘寒問暖啦，因為呢個都係佢嘅工作其中一部分啦，佢就問我對年輕夫婦：，咦，你哋唔想試下當地嘅特色咩？你又唔想試下呢啲嘢，或者有啲手信或者有啲紀念品你唔想買下咩？
0: 我冇錢啊，咁樣。
1: 佢哋就真係同咗佢攞住我份茶會嗰份嘢出嚟，你有個建議嘅。我以為是建議最多，我怕帶多了來會充公啊，啲錢。
0: 佢
1: 睇錯咗個最少是最多。咁所以佢帶完嘅錢，佢自己計完之後咧，啊，其實我俾完導遊同埋領隊費之後咧，我基本上係冇得使嘅。
0: 咦？咁佢要喺機場行翻屋企嘅喎。好在有
1: 外幣啫，我唔知港紙佢有帶幾多啦。咁總之就係一個好陰公嘅情況。
0: 咁但
1: 係
0: 點啊？
1: 咁到最撚尾咧，去到第二、第三日咧，咦？我哋啲團友。第一日唔知啊嘛，就是、覺得佢哋好靜啦，匿咗喺旅遊巴嘅最後嗰排嘅最角落嗰兩個位置，
0: 以為佢哋卿卿我嘛身份啊嘛，係
1: 啦，然之後我哋落親車，佢哋都上面啊，可能佢唔中意食當地嘅嘢啦，或者佢唔中意自費項目咁樣啦。咁到我哋到第二日開始有團友咧，你知喺團旅行團裏邊咧講 gossip 啊，即係講是非咧，都係其中一個好精彩嘅環節。咁大家就會傳咗呢件事出嚟，哎呀好慘喎，唔知點算喎，但係始終都係
0: 喂咁實知道係個領隊搞事啦，係嘛？
1: 或者唔知邊個傳出嚟啦，但係因為大家都唔相識嘅，冇人會幫。好啦，到第三日，咦？对夫妇开始落车行动咯，开始买嘢，开始饮食。后屘我哋知道啊，原来个导游好好，佢借咗钱俾佢哋，系啦。咁然之后就即系佢信佢哋咯。咁当然啦，佢有晒佢嘅护照 number， 有晒佢嘅，因为佢有报团，佢有报名啦。咁个领队就啊好啦，我借住一啲钱俾你应交，然之后你完咗先啦。咁但系呢件事觉得，因为咧我都唔系一个轻易相信人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啊。佢咁慷慨嘅性格真係好啦，但係我就真係唔係好適合呢份工啦，因為咧俾我真係會見死不救嘅。
0: 我會唔會咧？
1: 唔識嘅喎，第一次見嘅喎。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好兩難嘅，佢企喺中間，我覺得。
1: 係啊，佢又想個團開心啦。係
0: 啦，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完全唔理嘅話咧，咁可能又即係印象係咪會冇咁好咧？我唔知啊。哇，呢個真係100万嘅問題啊！俾啲時間我翻屋企諗下。
1: 所以咧，我就係一個好見死不救嘅人，所以我未必適合呢個工作啦。但係跟住落嚟，我哋個達人咧，
0: 係啊，
1: 就見親人都救嘅。
0: 冇錯，
1: 因為佢就係我哋嘅救傷達人啊，林玉義醫生。
0: 你係咪特登咁踢㗎？
1: 讲到咁丑，我觉得咦可以咁样入，
0: 系喎，几好喎，系咪啊？啱啱好，系啦。咁啊，阿林医生咧就寻日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咧，即系佢点样行医嘅过程啦。咁啊，今日咧会讲多啲少少咧，就系做义务工作嘅过程啦。
1: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

0: 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令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两成三。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8跌1.2，腾讯控股434.6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86跌5毫，阿里巴巴106.5跌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8.3升12.6，康方生物106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28跌5.8，友邦保险73.8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29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塘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另外在数码港，数码港道和资讯道交界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在九龙方面，海业街去旺角方向跟着韦乐街足球场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太子道西。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稍为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5: 各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4: 各位家長請注意，
5: 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时间3:38，我哋有得奖者出现啦，
9: 紧张啦，紧张啦。嗱，咁而家公布答案啦。公布答案之前咧，我哋重温一次个问题先。
8: 好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即系本节目啊，港式生活馆有个环节咧，会同大家拆解家居生活嘅陷阱同埋疑难嘅。咁呢本手册系叫咩名咧？你知唔知啊？
8: 答案系
9: B。家居防中伏手册
8: 系啦，有咗呢本手册咧，遮陷阱遮陷阱就唔会系你遇上啦吓。
9: 好啊，
8: okay, 好，得奖嘅听众咧有三位嘅，先讲大奖得主咧就系新路明嘅。咁至于另外两位得奖嘅听众咧，包括有吴世杰同埋毛佩琼，恭喜晒！
9: 恭喜晒三位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喺一个星期之内联络得奖者，即系你哋噶啦。一阵间留意今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会有下一轮嘅游戏。
8: 哇，又系佢哋啊！
9: 你唔中意咩？
8: 中意，留意啦。梁礼勤、
9: 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8: 旧伤达人林玉仪医生。
9: 阿勤啊，多唔多做义务工作啊？
8: 诶，
9: 问咗一个唔应该问嘅问题啊！
8: 你嘉宾面前问我呢个问题，我点算好咧？
9: 我觉得你其实都做几多义务工作嘅，因为咧，你见我即系做节目唔系好识啦，咁样
8: 咁，
9: 然之后你喺侧边，你成日都会义务地嗱，我冇俾个钱你啦，仲要你请我食饭啦，但你都会义务地帮我噶。
8: 诶，讲呢啲真系。
9: 但系虽然你有做少少义务工作，
8: 嘉宾都少啊。
9: 系啦，点解嘉宾少？因为你讲起做义务工作，我哋嘉宾真系做多你
8: 做好多，冇错。
9: 香港圣约翰救伤队高级助理总监行动林玉仪医生啊，咁啊，林医生你好，
10: 你好。
9: 讲起做义务工作啦，林医生就好多好多经验啦。上一集啦，我哋就讲到你已经出咗嚟执业医生啦，咁医生好鬼忙噶嘛，夜晚你要俾自己心灵休息噶嘛，咁点解你仲会花咁多时间出嚟做义务工作嘅咧？
10: 唔怕同大家分享咧，做义工咧系会上瘾嘅，因为咧当你做到一样嘢，你帮到嗰个人。嗰種內心嗰種幸福感、快樂感係冇嘢可以取代得到嘅，所以你係會越做越多、越踩越深。
8: 係一個乜嘢嘅契機之下做義務工作啦？咁係啊，因咩原因
10: 咧？其實做義務工作咧，我由中學開始已經有做噶啦。咁嗰陣時都喺啲青年中心嗰度幫手帶啲小朋友嘅。
8: 哦，即係帶佢哋去玩咁樣嗰啲。
10: 係啊，咁咧。到1996年尾啦，咁我转咗一份工作啦，去咗另外一间医院啦。咁当时有一位好资深嘅医生咧，就邀请我啊，有冇兴趣加入圣约翰救伤队啊？咁我，咁我谂下啊，救伤队历史都好耐，咁亦都可以真系好有系统咁样咧，用我嘅学识去帮到啲市民。咁所以我冇乜点详细考虑啊，咁我就应承加入咗啦。
8: 你加入咗啫，咁但系你唔知道你要做几多嘢噶嘛？
10: 其实当时真系冇问好多噶，净、
8: 哦、
10: 系知道，诶、欸，做义工好啊，咁就去啦、
8: 哦。用得着我就去啦，咁样。
10: 冇错。
9: 最初林医生，你入救伤队嘅时候咧，你对佢哋嘅印象或者概念，你识唔识佢呢个机构噶？之前
10: 其實就只是在傳媒啊，或者其他好似話喺啲活動裏面啊，係
8: 去睇波嘅時候見到啊，
3: 有架車喺度喎，
8: 係啊，睇 show 嗰陣見到啊，咁樣。
10: 咁我到我入咗隊咧，當時我入隊嘅時候，一位支隊嘅隊醫啊，醫生入隊嘅 level 啦，咁就真係親身接觸到呢一班救傷隊嘅義工咧，俾我好深啊，好深嘅感受。就係見到佢哋好開心咯，個個都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咁但係咧，公餘時間咧就係去當更啦，去服務市民啦，唔單止，仲係會翻隊啦、集隊做訓練，嗰種熱誠咧係完全感動到我，係因為當時我入隊嘅時候，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同佢哋做訓練啦，用我醫學知識去教佢哋啦。帮他们做一些急救的操练，还有跟他们一起出去当值。
8: 哦，即你都试过去啲活动嗰度当值。
10: 系啊系啊，
8: 即嗰三位里面其中一位都是你嚟嘅。
10: 系啊，因为当时是我入队在新界北区队。就是常常。
8: 是啊，因為咧，我哋開始係啊訪問之前都有同阿林醫生講過，我話：哎，喺北區我見過你哋啊，你哋有個基地噶嘛，咁樣係啊。
10: 係啊，咁因為新界特別多大型活動嘅，龍舟啦、大埔龍舟啦、天后巡遊啦，其實嗰個聚集嘅人群都好多，上千人，所以通常呢啲大型嘅活動咧，我哋就一定會有醫生駐場。
9: 頭先你話啊，要教佢哋啦，要出勤啦。咁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出勤嘅時候，係你想象中嘅辛苦啊，定還是咦，原來係好似你頭先講，其實係一個愉快嘅經驗嚟嘅、哦。
10: 其實係愉快多過辛苦嘅，話唔辛苦就呃你嘅啫。
9: 係咯，日曬雨淋噶嘛，
10: 因為又落雨啦，有時又熱啦，特別我記得第一次係出龍舟啦。
9: 哇！
10: 五月
8: 係
10: 農曆五月都係龍舟水啊嘛，個個真係落湯雞咁噶。咁但係咧就係、是。處理咗一啲輕傷嘅傷者啦，亦都有一啲比較上嚴重少少，係由我處理咗，跟住送咗去醫院嘅。咁但係見到大家平安咧，係好開心嘅。
8: 其實一般嚟講，你哋 on duty 即係多數會出現嘅，可能係啲人跌親啊、整損，即係啲皮外傷咁樣嗰啲多嘅啫。
10: 大部分都係呢啲，係啊。但係間中如果人群聚集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人暈倒啦，甚至心臟病發啦，都有嘅。
9: 林醫生，我想問一下咧，好多聽眾其實都想知咧，大家對急救啊、救傷嗰個概念咧，都係蒙查查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啊。係咪有嘢就揾你睇啊？無論乜嘢都好，即係我刮損又係你，我扭親又係你。咁到底你係救傷嗰個概念啊，或者到底係一件咩嘅事咧？
10: 其实我哋系处理任何现场嘅受伤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做人群管理嘅。咁其实我哋系欢迎任何人啦、任何市民啦，无论你个伤有几大、有几细，都嚟，因为俾我哋处理咗，我哋先知道，或者你先知道，呢个伤原来好少嘢啫，处理咗就 OK 啦，大家安心。
9: 系，你头先话咧做人流管理，到底系你做嗰个人流系伤者嘅人流啊，定还是系每一个参加者嘅人流？
10: 其实现场我哋都会睇，因为咧我哋评估现场嘅风险咧，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要评估嘅情况。因为虽然话我哋系救伤队，其实我哋系要预防有伤队。我哋唔希望有人
9: 做教育为主，
8: 即系我宁愿系我完全唔使喐，咩都冇做过，总好过我好忙咁样去做嘢。
10: 冇错，我哋系都唔希望有人受伤嘅。

0: 樣都係好慢放慢腳步去慢慢處理嘅。咁我最初接觸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哎呀，點解你哋咁唔著緊嘅咧？應該要快手啲嘛！你睇下佢咁辛苦咁。但係後屘咧接觸得多咗，我就發現，咦，應該有問題嗰係我喎。點解咁講咧？就是、因為我覺得。當我哋見到醫護人員係即係好冷靜去處理一件事嘅時候咧，佢唔單止處理咗個傷者，佢仲處理埋我嘅情緒啊！因為本來我係癲緊噶嘛，然之後佢嚟到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我覺得哦，冷靜啲先，唔使心急，一步一步嚟咁樣。我想問呢一個咧，係咪作為一個救護人員，佢哋必會有嘅一個表現嚟噶？
1: 冇錯啊！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因為如果我同你一樣咁慌張，咁只會個現場只會越嚟越亂。我哋救伤队咧到场嘅时候，我哋训练之中其实有一句口头禅，唔使惊，我哋系圣约救伤队，我哋嚟帮你嘅，系啦。咁、哦、你呢一样嘢就已经可以稳定咗个场面。
0: 啱啊，系啊。
1: 咁、然之后，逢系医护人员，其实我哋处理伤者嘅时候，本身会有一个节奏，系我哋保持住呢个节奏咧，就会可以有条理咁样去处理每一个伤者，就唔会出乱子，亦、都可以令到个伤者安心啦，现场嘅朋友安心。
2: 我哋之前咧都做过唔同嘅救伤，有啲就係做调解，佢係救伤人哋嘅心理啦，咁样。佢都係有句口头禅嘅，就係呢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头先就係正正就係林医生你讲嘅，我嚟到呢搵咗你嘅情绪先，你哋静咗落嚟我先方便做嘢嘅，係咪都係咁样？
1: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作为一个急救员又好，我哋医生又好，心里面唔多唔少会有少少紧张嘅。但係呢句嘢我唔可以传染俾你。我要控制我自己，好冷静，好有条理咁样处理呢个伤者。
0: 咁你当年啊，你读医嘅时候有冇学过？即系会唔会有其中一科就系、是、啊，要教识你要点样去控制情绪啊咁之类？有冇呢一科读噶？
1: 其实嗰个年代咧就冇咁多讲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哋都会读心理学啦、会读社会学啦。咁嗰度唔多唔少都涉猎到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识。咁同埋呢，其實喺臨床嗰幾年啦，最尾臨畢業嗰兩三年臨床學習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嘅前輩呀都係我哋一個好嘅學習對象。
2: 林醫生你講起想當年呢，咁就好啦，就想想下當年。因為呢我哋喺咪後呢同林醫生嚟傾偈，都知道你喺救傷隊呢，即係加入咗救傷隊都接近30年啦，係咪？
1: 係呀。
2: 咁你覺得30年前香港市民對於救傷呢個概念或者我個需要啊，到今日有啲乜嘢唔同或者有啲咩改变啊？
1: 其实个需要呢系冇改变过嘅。
2: 嗯。
1: 我哋救伤队呢已经系今年110周年啦。
2: 系。
1: 所以可以存在咁耐百年老店呢，仅有佢嘅价值嘅。
2: 嗯。
1: 咁但系今日个社会呢，人均嘅知识水平高咗。
2: 哦。
1: 佢哋个要求会高咗。所以我哋个训练方面更加要专业，更加要令到队员出嚟嘅时候呢要提高个专业水平。
2: 是不是呢以前呢都是因为大家对于那个医学那个知识程度没那么高，所以通常都是呢你叫他们做什么或者医护人员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因为现在
0: 即 会驳嘴啊，现在。
2: 因为很多人 读了你们的班啊，读了圣约翰的班，很多人都有那些知识啊。包扎唔系咁包噶喎，唔系八字型嘅咩？唔系
0: 嗰啲市民系咪真系会举一反三嗰啲 friend 啊？而家
1: 有时都会嘅，或者市民会俾意见嘅，
0: 系系
1: 俾啲比较特别嘅意见，就反而多过呢一类嘅，因为我都好有信心，我哋啲队员咧做嘢全部都好标准嘅，
2: 专业。
0: 咁乜嘢系特别嘅意见啊？
1: 例如咧，有个病人晕咗咧，瞓喺咁，我哋通常会瞓平佢喺地下啦。咁通常如果特別喺新界地方咧，就會有人話唔得㗎，你扶佢起身啊，唔可以打地氣啊，
2: 有地氣啊，有地氣。
1: 咁呢啲同我哋處理傷者嘅程序係完全唔吻合
0: 的。哦，例如咧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流鼻血咧，你要揾啲水咁樣泡落去個額頭嗰度㗎，你唔好攣住佢鼻啊，咁你會有啲
2: 骨落嗰啲咧，即係要攞個碗去。
0: 係啦係啦，會作下個頭頂咁樣。
2: 咁你哋遇到呢啲點樣不失尷尬又專業地令到佢哋乖乖聽你哋講咧？
1: 其实呢就因为我哋处理伤者通常都一个团队咁样去做啦。
2: 嗯。
1: 所以就一定会系有一至两位队员系处理伤者。另外一位比较可能比较资深啲嘅呢，讲嘢叻啲嘅就会控制呢个旁观者。
2: 我有公关嘅。
0: 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需要医治嘅人嚟㗎嘛，因为嗰个冲动嘅人系咪先。系呀，要抚平佢嘅心先，如果唔系好难做嘢啊。
2: 林医生呢，咁你一路咁多年喺救伤队啦。教育又是一件事啦，剛才我哋讲到，越嚟越

0: 多人識，即係越嚟越多人教育啦。咁你咁多年覺得學嘅人多咗啊，定係學嘅人少咗？即係接觸救傷或者急救呢件事，
1: 其實一直都好平穩嘅，因為負責教育嗰一方面咧，就係救傷會嘅工作啦。咁佢哋嗰啲急救班啊，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好多人報名嘅，
0: 好難報嘅喎、
1: 哦，係咯，
0: 係咯，有時好難報啊，因為我哋知道咧，以前啊讀救傷班咧係為興趣嘅，或者係我想知道多啲學識，但係而家因為好多職業咧都需要呢一件事，咁你哋見唔見到係因為職業導向嘅關係，即係有咁多人報呢件事咧？
1: 其實係有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好多人上完呢个急救班，攞咗张证书之后，加入咗我哋做我哋队员。
2: 哦，系
0: 加入做你哋嘅队员咧，佢哋有啲咩资格嘅？即系唔系边个都加入得噶嘛？系咪即系起码佢哋要系医护人员啦，定还是啊？佢哋要成功读咗一啲乜嘢嘅文凭咁样？
1: 最主要就系需要有一个急救证书啦，同埋 AED 需要体外自动去颤嗰个证书。咁就可以加入成为队员㗎啦。
2: 跟住入到去就你会再 train 佢哋。
1: 我会有一个有系统嘅训练课程、可以学到步操啦、队例啦、队嘅运作啦，点样去同其他队员合作啊，嗰啲咁嘅制服啊要点样着啊，咁呢啲呢我哋都有课程，同埋呢入咗嚟之后呢，大家都要上一个叫做家居护理课程。咁呢个好重要嘅，因为除咗急救之外，其实我哋都要学识护理伤口啊，护理病人啊咁咯。
0: 点解我会特登问会员或者即系点样入救伤队呢个？
2: 因为你报唔到
0: 一来啦，我真系唔甘心啦。二来咧就系翻我哋即系上一集讲，其实我哋越嚟越见到多嘅大型运动咧，我哋嘅救伤队开始有 involve， 即系开始有参与啦。而嗰个趋势系咧，香港不停咁搞大型运动。我相信对比起30年前咧，大型运动多咗可能十倍，或者大型嘅项目多咗十倍。咁你哋会唔够人噶嘛？所以我就你哋点样保持你哋嘅出勤率咁高咧？
1: 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好多谢我哋啲义工，大家都好劳力，实在系有压力嘅，所以我哋都系不停咁样招募紧新队员。希望可以多啲新血去帮我哋分担呢啲工作，因为有啲比较重要啲嘅更份啦，咁当然会有优先啦，咁资源系唔会冇枯竭嘅一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取舍咯。
2: 林医生，你自己都曾经试过喺前面嗰三位当间嘅其中一位啦，你而家仲有冇当间噶？
1: 依家咧就比较少咗啦。咁因为主要我嘅工作呢都系调配啲更啦，同埋去统筹啦、计划啦，咁所以呢就少咗喺前线当更嘅机会。
2: 但系你 miss 唔 miss 呢？因为我觉得你企喺前线呢系有啲唔一样嘅，即系你 on duty 嘅时候个心情，即系等于啦，陈浩源
0: 系啊，
2: 你系一位运动员嘅时候，你落场打波，同你已经退咗役喺侧边睇住大家，又或者甚至乎我当你退咗役之后，你做教练都好啦，其实系好唔一样噶嘛。你
0: 我好挂住噶，
2: 系啦，你好易得，哎呀，我想落手帮手，即系你仲有冇呢种咁样嘅感觉噶？
1: 其实有噶，我系好中意同啲队员一齐并肩作战噶，系啊。
2: 但系会唔会都得闲都露两手，
0: 系啦，
2: 都会出一出现。
1: 因为有时我出现咧，队员有啲压力嘅。
0: 呢个又真，
2: 咁又系，
0: 呢个真，
2: 冇理由咁大粒。
0: 有个总监级嘅走嚟行过我哋嘅救伤站咁样，咦？系咪我哋有啲系咪条胎打得唔好啊？或者我个制服摄咗出嚟啊件衫？
2: 系啊，都系嘅。
1: 其实大家喺唔同嘅岗位出嚟啦。

0: 呢堆唱歌嘅朋友啊，个人数多到咧，好似救伤队嘅成员一样啊！
1: 哇，你好犀利咁样听。
0: 系啊，包括咧就有许志安啦、梁汉文、海俊杰、张崇基、张崇德合唱嘅呢首歌，歌名叫做《朋友心》啊！
1: 喂，你其实真系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而家都真系发现，大家用救伤队嗰个次数越嚟越多，我哋需要嘅队员啊，或者需要嘅团队都真系越嚟越多。
0: 系啊，所以其实就听日咧林医生咧，佢会继续讲下咧，即系啱啱开始咧，同一个启德体育园大家之间嘅合作咧，就会出现咧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咁啊，听日记得继续要留意港式生活馆啦。今日，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的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

0: 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中国贸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都为两国工商界展开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贸促会将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联博会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11月17至18号在深圳举办，亚马逊、沃尔玛、苹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软等美国世界500强和知名企业已经提交参与峰会的申请。贸促会形容，充分体现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都反映中美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和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9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1.8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7毫，阿里巴巴105.9跌8，南方恒生科技4.16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7.3升11.8，小米集团25.26跌6毫，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11，澳元5.484，加元5.53，新西兰元4.436，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26美元，卖出414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是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深水湾道。另外南塘道上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至于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过了纪元。

大坑道同利群道回旋处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喺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系过咗松荫园，喺华富村一带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系比较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五期。咁仲有就系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0号。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是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四射，
6: 主持黄超雄、
5: 李丽。好开心啦，就邀请到咧赛车教练冼拿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冼拿咧其实咧个全名叫冼浩明啦。咁佢除咗系一个运动员之外咧，亦都系教练啦，亦都系仲裁啦。Hello， 冼拿。
7: Hello， 你好。
5: 首先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噶啦、嗯，你叫冼拿系咪因为咧你偶像就系冼拿咧？
7: 唔系啊，其实我偶像唔系冼拿噶，咁系因为我姓冼啦。咁我细个啲同学仔叫开我就冼拿冼拿咁，跟住就一路沿用翻呢个名。咁就嚟到你作為我嘅英文名啦。
8: 即係當初即係被稱為冼拿嘅時候，甚至乎都未係太了解賽車添㗎，係咪啊？
7: 未啊，唔知啊，完全唔知呢個人係咩咩神圣何方嘅人啊咁樣嘅。
5: 都幾得意，咁就結下咗一個同呢個 F1 有一個淵源喺度。咁後屘你又點樣開始即係中意睇 F1， 中意睇賽車
7: 咧？咁其實咧就係、當我接觸咗賽車呢個運動之後啦，咁啊開始慢慢揾啦，咁同啲前輩傾下啦，究竟邊度可以睇得到呢啲嘅嘢咧？因為其實喺早起十幾年前咧，要揾一啲 F1 嘅資訊其實好難揾嘅。而家就多啦咁樣，咁同埋嗰陣時嘅網絡媒體亦都冇咁發達，唔係咁容易知道嘅。跟住我諗係我入咗行之後去接觸呢個運動，咁開始玩，咁先開始睇 F1 嘅。咁嗰陣時先認識，哦，原來呢個冼拿係咁犀利嘅。
8: 咁講到即係而家大家就容易啲去接觸到相關嘅資訊啦。咁其實我自己嘅了解咧，其實香港即係中意賽車文化，即係中意睇一級方程式嘅人都真係唔少嘅。以你所知咧，而家啲車迷們有冇一啲定期嘅聚會啊，或者大家會有一啲見面嘅機會？然后一起去 share 咁样咧。
7: 近呢几年咧 ，F1 嘅比赛咧，的确系吸引咗好多唔少人去睇啊。因为第一有一个佢哋所谓嘅娱乐纪录片啦，咁啊再加埋 F1 嘅大电影啦，咁呢个系带起咗个潮流嘅。咁就喺最近啦，某一个商场啦，咁啊搞一啲大型嘅车聚活动啊，咁去睇车咧。咁其实喺香港系好少有呢啲咁嘅聚会嘅。亦都見得到個氣氛都非常之好啦。當日我都喺現場度，哇！咁啊，由地下去到最高嗰五層，係爆曬人，係幾犀利嘅。咁平時就好多人啦，都係可能喺酒吧啊，或者啲小型聚會啊咁樣睇咯。咁啊，咁大型嘅咧都係第一次。
5: 係啊，咁嗰日咧我都喺現場啊，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好特別，就係冇諗到可以喺商場咧一齊睇 F1 嘅比賽啦。同埋咧，以前可能大家會咧，可能睇足球睇波先會大嗌啦，但原來睇 F1 咧啲人都會一齊尖叫，我覺得嗰個氣氛都幾得意嘅有趣。啱啱咧呢一站啦，就係亞塞拜疆站啦。咁啊，羅素咧就 pull to win 啦。咁你覺得成個過程其實佢有冇受到威脅咧？你覺得即係今季嚟講啦，平治嘅統治力夠唔夠足以贏到去原季咧？
7: 我相信咧，平治喺今年咧嗰個實力咧係依然都係咁頑強嘅。咁要佢仲有得翻八站嘅比賽咧，我相信而家喺佢個總積分咧，你見得到都拋離第二隊咧，都係幾多嘅一個分數啦。咁第二隊要追咧，都唔係咁容易。 容易的。咁啊喺今站啦，其實見得到羅素嘅表現啦，亦都好穩定啦。
5: 其實真係幾好嘅，我都去跑得。
7: 冇錯啊，咁啊佢相比翻啦，有機會問鼎冠軍佢嘅隊友啦 ，Kimi 咧喺今場咧的而且確係犯咗一個即係嚴重嘅失誤啦，咁啊導致到佢喺排位度唔理想，咁要追翻上嚟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我諗起羅素啦，現今階段啦，佢最大嘅競爭對手應該係佢嘅隊友。係啦，咁啊喺即係每一個分站裏面啦，咁其實見得到咧，阿韋斯塔本咧亦都追得佢好犀利啦。咁其實我相信佢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如意算盤嘅。咁喺度諗緊咩咧？咁第一，我哋見到羅素嘅成熟啊，咁啊由喺最初喺幾年嗰陣時啦，佢啱可能加入 F1 啊或者平時咧，其實佢有好多次唔少喺呢啲咁嘅壓力之下失誤。咁其實見得到佢咧，今場咧亦都好成熟嘅表現。咁呢個成熟嘅表現咧，係來自咧佢對佢車嘅信任同埋個團隊，因為第一樣嘢啦，咁其實我哋見得到佢三個 setter 嘅路段啦，咁佢最主要輸咧就係由尾彎位去到大直路嗰條嘅線道係俾人哋追得好犀利嘅，但係佢明白到佢嘅車嘅性能啦，喺一啲嘅短途加速咧，佢可以係慢慢去拉開咗維斯塔本嘅。咁喺咁多個圈一路拉佢嘅情況之下咧，車手咧其實咧好容易會進入咗一個心態咧，就係會慢慢會輕鬆翻啲啊，因為見得到佢嘅進攻模式嘅板斧咧都係拉近咗，之後又放翻開，拉近咗又放翻開。咁所以羅素喺嗰一刻咧，其實見得到佢心理咧亦都係開始定翻落嚟。咁啊冇話一啲蝦碌嘅出錯啊，令到佢今次係成功攞咗個冠軍。咁啊，同埋就係話睇得到咧，佢喺處理兩次嘅一個 safety car 完咗之後嘅 restart 咧，其實佢已經係好有策略地做，因為呢條大直路咧，如果佢喺尾彎位加速嘅話咧，好容易俾人哋食個套嘅話咧，咁就可以喺終點線前咧，或者甚至乎直路尾咧，就有機會去過得到佢啦。咁而你見得到佢做法咧，就係未去到最後一刻咧，佢都一路係攣住胎唔肯起油嘅。咁啊，呢個咧就係見得到，就係話佢對部車嗰個加速嘅信任，同埋知道佢邊度嘅弱項嚟到去彌補佢呢一個比賽嘅 restart。
8: 都的確係啊，即係喺啱啱呢場比賽感覺到羅素嘅嗰、那個即係自信啦，同埋嗰個進步嘅。因為我好記得咧，即係早幾年前啦。羅素都係新加坡站都係明係即係凳仔位嘅，即係想搶上去第一名咁樣，結果就自己炒咗
5: 自己失誤。
8: 所以今次係感覺到個進步嘅。不過同樣講到進步嘅就係呢個紅牛車隊，咁佢哋話喺今個賽季咧，其實呢個亞塞拜疆站都算係即係歐洲賽區啦，然後係一個最大嘅，亦都係最後一次嘅更新啦。咁好似好成功喎，包括啱啱復出嘅 Hajar 都話，而家部 RB 廿二咧就比起之前好揸得多啊！真係好似反映到喺個戰鬥力上面喎，先啊！
7: 冇錯啊！咁其實咧，紅牛啦，今次呢個最大嘅更新之後啦，咁其實喺過往呢幾場咧，亦都見到紅牛咧都可以上到頒獎台。咁亦都見得到喺維斯塔本啦，由最初去同車隊抱怨嘅車嘅一啲找地力啊、各項嘅問題啊，到而家係真係少投訴咗嘅，亦都開始慢慢同嘅車去融會得到。我覺得最開心即係見得到喺紅牛嗰方面咧係咩咧？係連黑茶咧今次呢個嘅比賽咧，亦都個成績我係相當之佩服嘅。咁首先就係佢經歷咗一個傷患啦。早幾站啦，亦都係冇上陣啦。咁其實對於一個車手嚟講，一場都會好大嘅分野，因為你要重新去摸翻架車啊，熟習翻啊咁樣。咁再加上喺巴富呢條咁難嘅一條賽道，因為街道賽咧攞翻一個咁嘅成績咧都唔易噶。仲有一樣嘢咧，我最覺得得意或者我覺得有趣嘅咧係咩咧？平時只有阿二佬咧去幫大佬去開路嘅啫，今次係阿二佬催翻阿大佬行快啲嘅。咁其實喺紅牛嗰個體制啊，或者不嬲專注咗喺維斯塔本度咧，其實呢個係好少有心思。

0: 似乎由布雷斯个年代一路，或者 Ricardo 话嘅年代咧，一路都未能够可以有一个啊完美二佬去做得到嘅。咁哈查嘅实力咧，亦都系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原来佢都可以系有韦斯塔本一样嘅战斗力。咁佢帮红牛去拉多啲分啦，咁样。咁所以今站对于红牛迷嚟讲，都系一个惊喜嚟嘅。
1: 系咁啊！今次咧亚赛拜疆站咧，都见到有唔少车队嘅车咧，即系 lock up 咗个前胎啦。喺麦拿伦咧，两架车咧亦都有冲出到跑道啦。你觉得系一个受压力下犯错啊，定系个车嘅 set up 导致咧 ？Loris 有啲唔好彩嘅，咁当然系即系佢系俾另一队嘅车队撞咗出去啦。
0: 冇错啦，咁啊 Loris 被撞就冇得告功啦。咁我哋首先就讲翻 Oscar 啦。咁其实咧喺罗素咧去大 safety car 起步嗰下咧，其实系影响晒后面嘅节奏嘅。咁啊，因为大家都冇谂过，哇！佢咁迟先起，咁其实大家都好惊，系俾对方有一个进攻嘅位置或者失位嘅，咁可能咧真系要斗到最后面嗰一刻，真系落得最迟嘅臂力啦。咁可能喺嗰个暖胎不足情况之下啦，咁呢个相信应该唔系 set up 嘅问题，因为如果 set up 唔好嘅话咧，其实佢应该开赛之前就已经好多频繁呢啲嘅失误啦。咁见得到 restart 咗之后啦，大家一路去争嗰阵时咧，就稍微落重咗少少俾力 lock up 咗，就导致到真系冇得翻盘嘅机会啦，一下子跌咗落去啦。咁呢度嘅失误就系我纯粹觉得系一个车手嘅失误咯，唔关战车嘅事。
2: 都的确系啊，最后即系两架橙色车系一分都攞唔到，系即系令人有少少即系戥佢哋叫做感到可惜啦。不过车迷嘅角度咧，应该系红军嘅车迷就更加无奈啊！即系整场比赛咧，自己车队嘅车出现嘅时候咧，都系俾人过嘅啫。另外，好似成场比赛都冇乜作为喎，呢个法拉利其实佢哋又陷于一个点样嘅情况咧？
0: 其实咧，今年法拉利咧，其实佢好似维持住过往咁多年嘅作风，都系一啲最强嘅二佬嘅角色嘅啲车队，佢永远去唔到最强嗰个位置。第一，首先就系研发嘅落后啦，同埋个进步啦，或者攞好多个数据啦，佢可能未必攞得咁精准啦，导致到咧佢嘅车咧，其实喺战斗力上边咧。讲下压力，佢又唔够红牛嘅好，喺呢个气动力嘅配件上面，咁喺嗰个引擎嘅动力输出又唔够平次咁好，咁所以咧喺加埋嘅统合之下咧，咁佢哋嘅表现就变得更加平均，咁啊再加上为人诟病嘅就系佢哋嘅车队嘅管理层啦，甚至乎佢哋嘅 pit 啦，好多时都有一啲不必要嘅犯错啦，咁令到两位车手一度嘅抱怨，再加上就系话两位嘅车手都开始进入一个白热化嘅竞争。咁尤其是上一站啦，喺意大利嘅佢哋即系所谓嘅主场啦。
1: 我记得系咪 Hamilton 叫阿拉 K 让嗰度，佢唔让开嗰个位啊嘛？
0: 系啦，其实就逼咗佢出街嘅。咁呢个就亦都反映得到咧，喺 Fit to One 嗰阵时咧，喺一个交战状况里面咧，法拉利冇一个制度咧，去令到两位车手都可以跟随嚟到去战斗嗰时咧，就好多时就会系咁样样内耗紧咧。就變咗令到紅軍嘅實力咧，亦都係削減咗嘅。
1: 咁啊，講翻咧 F1 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站咧，好多街道賽啦，其實咧好少機會爬頭啦。你覺得即係整體嚟講個觀感係點啊？刺唔刺激，或者係即係你作為觀眾個觀賞性，你又覺得點睇咧？
0: 當然啦，喺觀眾裏面啦，即係我哋所謂一啲叫普通車迷啦，當然睇炒車就最開心啦，係咪先？咁其實街道賽咧係難嘅，咁爬頭機會少啦，咁但係咧就會相對地咧就會多啲可能會發生一啲意外嘅機會嘅，咁導致到一啲嘅賽會有啲變局啊，譬如 safety car 或者可能紅旗 UU 斬啊，咁呢度都會有機會去將成個嘅高潮送起咧都會有分嘢嘅，譬如好似啱巴富呢站啦。咁其实佢上半场咧头嗰段咧，其实系比较闷啲嘅，得个跟字嘅啫。咁到后期啦，一路有啲车嘅退赛啊，或者去撞啊嗰阵时候咧，咁令到咧就系话成个气氛刺激咗啦。同埋有機會係有一個將嘅形勢去轉變嘅，呢個就係街道賽最吸引人嘅嘢咯。好似羅素同維斯塔本嘅攻防戰咧，其實都可以一樣好精彩。
2: 即係過往咁耐咧，巴富站都係出名必然會出現安全車嘅。
1: 即係尋日，即係因為難度好高啦。係
2: 呢一個，不過啱啱呢一次嘅比賽咧，因為阿少爺仔阿史道爾一早就已經退咗賽我都心諗會唔會今次係冇安全車咧，唔會有人炒咧？咁最終都係有一啲嘅意外出現咗，係需要清理，所以係出現咗呢個。 個嘅安全車啦。
1: 係啊，不過其實後屘我覺得都幾緊張，即係見到阿羅素咧俾阿 Max 咧追得好近啦。其實個距離近都係 0.5 秒咯，我就見到哇，好似就係過就係過，但係咧
2: 臨尾衝線一刻係 0.196 嘅差距啫，衝線一刻。
1: 但係即係阿 Russell 都幾勁，就係咧佢個心理壓力。

0: 係頂得住咯，即係成場咁多圈裏邊，佢一路都係咁嘅位置啊。
1: 黃超雄、
2: 李麗、動力飛射。
0: 咁啊，講起啦，即新一季咧，其實內燃機個輸出比例咧會提升啦。咁即係預計咧可以舒緩到車手成日都講啦，比起快咧更加需要控制嗰個能量管理嘅問題咪？
3: 當然個調控咧係會有少少嘅，因為而家運能嗰個戰車嗰個樣嘢咧，已經講到唔係一個車手純駕駛嘅技術嘅比拼嘅層面啦，已經係講到即係又要計埋數啊，係啊。咁其實好多嘢都係關於就係計數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個純技術嘅爬頭技巧嚟講咧，就會變咗少見啲啦。呢啲係即係一啲嘅我哋純叫做規則上面嘅技巧性嘅爬頭啦。咁變咗你話真係會令到一班好識睇嘅車迷會覺得好興奮咩？咁我又覺得一般啦，因為好多時以前我哋可能睇翻之前嘅年代啊，嗰啲真爬頭咧個技術咧係令你嘆為觀止嘅，但係現今嘅爬頭咧純粹係因為你電多，咁爬頭已經係好似係一個常識，咁所以其實係變咗冇
0: 掣，
3: 冇錯啦，撳個掣我就可以過得到啦，咁好似變咗一個常識咁樣，咁所以喺即係睇翻車手嗰個技術嘅層面嘅可觀性咧就會降低咗咯，咁如果你話下年將呢個比例調翻，然後係嗰個需求會高啲嘅力量係好啲咧，希望會有呢個改善啦。
4: 其實 F1 都即係不斷地諗方法㗎啦，即係令到賽事可能觀賞性啊，或者嗰個刺激嘅程度可以提升啦。畢竟而家佢哋更加泛娛樂化啊嘛，即係希望多啲精彩嘅鏡頭啦。
0: 咁啊，講起車咧，我知道咧，我哋同Sienna咧就有排講都講唔完㗎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就傾住咁多先。Thank you。
3: 好 ，Thank you。
5: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6: 听礼物的声音，
7: 礼物有奖品啊！
8: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7: 未、
8: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0: 好啦，咁喺分享亚运会嘅相关消息之前咧，咁提一提大家啊，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两项嘅警告，目前都系生效当中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嘅话，就注意要揾呢一个即系阴凉啲嘅地方去休息一下啦，同埋注意去补充水分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首先就讲下啦，喺呢个亚运会场地单车方面，我哋港队今日有一面嘅奖牌嘅进账啊，咁就喺呢个男子团体竞速赛啊，呢、這个 sprint 啦，一个亦都系一个短途程嘅赛事嚟嘅，咁喺咁赛攞到铜牌嘅原班人马有呢个杜卓希、莫子俊同埋呢一个嘅翁俊浩阿 Jeff 咧，咁佢哋三个当然就系短距离嘅车手啦。咁佢哋喺呢一个铜牌战咧，咁最终系做到呢一个43秒507系冲线嘅，亦都系计呢个亚锦赛之后啦，再一次就系击败到马来西亚，可以踏上到呢一个项目嘅颁奖台，为我哋港队攞到一面嘅铜牌一。不过喺呢个男子团体嘅追逐赛，咁就系一个中长距离嘅赛事。咁喺呢一个嘅赛事入边咧，我哋港队系派出咗喵晶贤、朱俊伟、曹启光、伍法亨同埋呢一个嘅马奕飞去应战啦。咁佢哋喺呢个资格赛咧，咁就踩出接近香港纪录嘅4:507，就排喺呢个第五位。咁所以喺首轮嘅淘汰赛啦，面对住中华台北嘅，咁虽然系赢咗，咁哋都未有机会咧就再晋级去到呢个铜牌战啦。不过都值得恭喜嘅，咁佢哋喺呢一场嘅淘汰赛入边系做到3:57.641啊，亦都系港队咧首次可以突破到呢个4分钟嘅大关，刷新咗一个新嘅香港纪录。至于女子团体竞速赛方面咧，由杨楚瑶、程燕山同埋 同心，咁佢哋三位喺资格赛就系做到50秒298，系排第五名晋级。咁跟住喺首圈嘅淘汰赛咧，系以49秒419完成，咁喺多场赛事就系不敌呢一个东道主日本队。

是无缘晋级的。咁当完单车之后咧，我哋好快讲一讲壁球啊。喺呢个女子团体方面咧，我哋女子港队咧，咁喺 B 组咧系做到小组赛嘅三连胜啊。咁喺今朝咧，佢哋系直落三场咧，以呢个3-0击败咗蒙古。咁分别就系由呢一个混双攞到金牌嘅李嘉怡啦。咁跟住第二位出战嘅就系陈善玉，同埋就系阿何子乐咧，咁就守尾门。咁直落3-0咧，就系三场就击败咗对方。咁听日咧就会系打呢个八强阶段嘅淘汰赛啦。咁至于最后咧，一定要提提就系网球方面啦。而家咧，咁我哋香港一哥阿 Coleman 王泽林啊，咁就系打紧呢一个男子单打嘅次圈比赛。咁目前咧就系呢一个第一盘嘅赛事嚟嘅。咁而家佢面对住嘅球手咧系嚟自约旦嘅 El Machini 啊。咁当然世界排名咧就系1500名开外噶啦。咁不过睇呢一场比赛咧，又冇预计中咧 Coleman 赢得咁顺利。咁啊，卒之咧系喺呢个第一盘嘅第七局啊，咁亦都系对方嘅发球局咧，系成功破发，咁之后先至系把握到机会咧，咁样睇第一盘系以呢个6-4就啱啱就系赢低嘅，咁睇下第二盘咧可唔可以有更加好嘅发挥，睇下佢嘅发球咧可唔可以为佢就争取到更加大嘅优势啦。咁至于其他嘅网球赛事方面咧，我哋寻晚咧，咁就因为天雨嘅影响啊，我哋呢一个港队嘅男子队方面嘅小将阿凯咧，阿朱凯云啊，咁佢本身咧就同呢个东道主球手松江丰人咧，就系喺第一盘打成5-5嘅，咁但系寻日就因为落雨嘅原因咧，就需要中断，咁结果喺今朝咧就移师去到呢个室内场去继续打，咁啊最终喺呢个陌生嘅环境之下咧，阿凯啊咁就系输咗6-7啦，同埋1-6，咁就冇办法喺呢个男子单打嘅赛事咧就继续前进啦。不过嚟紧咧，佢都仲会出战嘅，会拍住呢一个 Udis 啦，阿张伟焕咁就会喺呢一个混双嘅首圈再度登场。咁而其余嘅我哋港队嘅球手咧，包括仲有女子单打嘅石卓瑶，同埋女子双打嘅刘子琪同埋黎青兰，咁都会陆续喺今日嘅赛事亮相。咁希望佢哋都可以打出好嘅表现啦。咁啊，紧接住咧，我哋嚟紧，当然喺我哋嘅动力四射都会系紧贴住亚运嘅消息，睇下港队仲会有啲咩嘅好消息带俾大家。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系足够同太太住。感谢政府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话，唔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所以拣选粉岭嘅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被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和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都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有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给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38.06美元，賣出413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龙富路回旋处入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就系影响到去龙鼓滩方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南面入口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慢车。至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是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各封路措施，在佐敦的南京街为了配合工程，直至傍晚的六点钟，介乎广东道和炮台街的全线是会封闭的，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7: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8: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9: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港股下午来讲跌幅曾经扩大去到接近200点的低位，是见24,440点，而最终收市是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就接近0.8%的。大市成交全日来讲是超过1846亿，而各类的分类指数方面，科指个表现比较差，跌1%，4249点。其余方面，地地产分类指数是升到近1%的，其他就变动不是很大的。而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一些的股份就是汽车股，吉利汽车是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而理想、比亚迪亦都是跌超过2%的。至于逆市上升的是一些地产股和中资的保险股，个别的内需股，龙湖集团、中海外和华润置地是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是升超过3%到接近6%的。至于内地股市方面的收市情况又是怎样呢？上证指数是靠稳收市3830点，深证成分指数是升大约0.33%的。日韩台方面是向下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幅比较多少少，跌超过0.8%，而日股是跌0.6%，首尔综合指数跌近0.3%的。大市表现我们讲到这里了，转头我们会找星期二嘉宾倾偈。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二嘉宾啦，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 Jasper， 你好。
18: Kenny， 大家好。
13: 系啊，你好啊！咁近日咧个大市啦，同埋金融市场其实咧都有啲受到咧油价啦，同埋嗰个债息嘅影响啦。特别大家咧就讲紧咧，唔系净系讲油价，而家咧就讲紧一啲柴油嘅价格咧都高企咧，引起市场几关注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话咧，认真考虑要颁布一啲柴油出口禁令啊，去压制嗰个价格嘅急息嘅情况啦。我哋平时成日听到可能系汽油，咁啊柴油咧就比较陌生少少嘅，点解佢会升得咁犀利呢？
18: 其实都离唔开个原油价格上升啦。我谂唔单止美国咧，呢个大家最近喺香港都叫揸开车啊，或者听啲叫做司机大佬咁啊诉苦，都系话啲柴油咧，哇升到几六高位先香港咁啊头天。咁啊，所以变咗今次呢个情况，我谂相信都系嚟自嗰个中东嗰、那个原油出口受到呢一个嘅影响，咁啊导致柴油方面嘅价格咧都系跟住升，咁啊只不过今

0: 節嘅升幅咧就特別顯著，咁啊，所以情況我相信咧都係離唔開呢個油價上升嘅因素。油價升，咁其實基本上同佢有關嘅都升，包括甚至乎你可以睇到就話最近嗰啲嘅尿素咧，咁啊即係原油嗰啲嘅副產品嗰啲嘅化肥咧，咁啊都係加曬價嘅。咁所以其實咧油價升所牽動一啲嘅全方位嗰啲嘅同能源有關嘅產品咧都係升嘅啦。
1: 嗱，唔讲唔知啦，油价咧，原来今年咧不经不觉咧已经升咗系超过7成噶啦。咁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嚟讲咧，就升到去咧每加仑咧$6.5以上啦。其实相比纽约期油咧，就升幅唔够4成咧，系升得多嘅。嗱，即系柴油有阵时我哋就可能系一啲车相关就会用到啦。其实对于嗰个影响嚟讲咧，系咪更加广泛呢？
0: 當然，因為柴油咧，可能大家都知道，應該都係主要係啲嘅貨車類型去用啦。咁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因為柴油以往咧一般係比較平啲，咁啊，所以可能揸開車都知道，柴油車咧入柴油咧係平過入呢一個嘅無源汽油啊，入嗰啲普通汽油咧就平好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嗰啲柴油價格咁樣升法咧，係咁連翻破頂上咧，咁其實對於嗰個運輸業嚟講，嗰個成本係大增嘅。好啦，運輸業成本大增，咁啊～最後好不幸地咁啊，都係會轉嫁俾個消費者咯，咁啊轉嫁到去呢一個嘅物價嗰度咯，咁所以變咗咁樣嘅上升法咧，其實基本上咧，我相信對於物價後之後稍微時間嗰啲嘅價格咧都會繼續升嘅啦，啊咁尤其是要依賴嗰啲嘅陸路嘅貨運啊，靠用呢個貨車啊呢一類嗰啲嘅運輸嗰類嘅成本咧係會大大提升咯。咁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就話，點解世界各地嗰啲通脹都持續上升呢？咁最主要就係我諗呢一個原因其實都存在喺度，咁所以其他因素我諗都係嘅離唔開嗰、那個即係、就是、正如頭先話齋嗰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嚟緊呢啲嘢咧，其實陸陸續續都會加價嘅。
1: 有冇話真係要傳到去我哋生活度咧？要幾耐嘅時間咧？
0: 實會啦，這個我諗作為嗰啲商家。運輸業界佢冇理由自己啃噶，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成本一定轉嫁出去噶，轉嫁出去就變咗一定係個成本，即係好簡單。譬如你話呢排我想去搬屋搬寫字樓咁樣計啊，搬啲嘢咁可能你如果最近咧，如果話幾年前租架貨車揾運輸公司咁啊。個報價同而家咧都貴咗好多嘅啦，基本上，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嗰個油價方面好，無論佢入油好、入柴好，咁都係貴咗啊，所以運輸成本咧貴咗嘅話咧，你話要對啲其他嘅，即係對啲物價嚟講咧，嗰、那個嘅影響性咧係好直接嘅啊，我只覺得咧嗰啲嘅運輸業界咧冇可能自己啃咗佢，咁啊可能會將大部分咧我唔敢話佢唔啃嘅，可能將大部分嗰、那個成本咧就轉嫁到去消費者度咯，或者係消費品度咯。啊、所以變咗呢一方面，我相信都係麻煩。即係我哋坐飛機一樣啫嘛，你坐飛機咁啊，油價一升咁啊，佢又收嗰個燃油附加費，佢航空公司唔會同你客氣，又唔會話唔緊要，我唔加，我自己啃咗佢。咁、啊、所以其實呢啲都好容易估計到嚟緊嗰個嘅通脹咧都有影響。所以你見得到就點咧？咁多聯儲局官員好，世界各地央行嘅官員都好咧，其實佢哋都係講到就係話。哇！喺嚟緊咧，嗰啲嘅通脹都係嚟料噶啦，咁啊都係要進一步加息嘅壓制通脹噶啦。啊，今朝澳洲央行要再加息，啊，所以佢講到明嚟緊會再加添，啊，所以變咗呢啲嘅惡性循環咧，係會持續困擾住個金融市場好，或者係困擾住本身可以話。
1: 由柴油价格系咁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谂住即系颁布一啲出口禁令啦。因为美国咧其实系全球第一大嘅柴油嘅出口国嚟嘅，咁但系似乎咧即系佢哋内部咧个分歧都几大下。
0: 原因佢呢个做措施，我谂无疑就系即系希望舒缓到。佢哋美國國內嗰個柴油價格嗰個嘅升勢咯，因為你而家現時中東嗰邊可能都出現咗呢一個嘅出口嘅問題，都運唔到出去啊，咁所以變咗咧世界各地咁啊都可能我幫唔到中東買柴油好買原油好，咁啊轉移去幫呢一個美國買，咁啊你一幫美國買，個個搶嘅，個個買嘅，咁啊自然就搶高咗，搶貴咗噶啦，啊咁啊特朗普咁啊又見及此可能。都覺得哇！如果唔出嚟撳一撳嘅話咧，咁對於國內嗰個民生方面咧，咁啊都係有一個影響，咁啊甚至乎民望都會下跌啦。咁啊嚟緊中期選舉啊等等，咁啊所以呢啲招數咧，都係希望就係爭取選票啊，叫做收買民心啊。咁當然如果你話用翻一個當地嘅老百姓嚟計咧，咁當然梗係好事啦，係咪先？咁啊有望咧柴油價格咧

0: 起碼就唔會話咩回落，起碼就唔會進一步上升。咁啊，對於其他國家啦，幫唔到美國買嘅，自然就可能幫其他國家，可能都會搶貴嘅。下一個可能就係加拿大啦。啊，咁啊，都係會被咩噶啦。咁啊，所以如果你美國嗰邊唔出口柴油嘅話咧，咁啊導致世界各地嘅柴油價格咧，似乎咧有進一步上升嘅壓力啦。
1: 嗯，另外一個原因咧，就點解大家好似有啲分歧咧，就係講到。

0: 都知道，那共和党和啲炼油公司基本上的关系就千丝万缕的了，亦都是他们的金主之一。所以變咗佢哋當中會唔會都會有計傾呢？咁可能過埋個中期選舉之後啦，咁當油價有機會回落咗啦，柴油價有機會落啦，我諗所以咧先至會開放翻。咁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就算係實行呢、這、一個叫做禁止出口嘅措施咧，都係一個短期嘅措施。當油價回落，柴油更加回落，中期選舉過咗啦，咁我相信咧呢啲嘅措施咧都會煙消雲散嘅。
1: 但你覺得真係可以幫到嗰個柴油價格下降個幅度有幾大呢？
0: 可即係咁講，好過冇咁解。你話係咪能夠降到咧？呢、這個未必。咁但係好過冇咩叫好過冇咧？就可能令到個升勢咧減慢啲咯。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都係希望能夠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喺特朗普嚟講，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導致到柴油價格有所回落咧？呢、這個就未必得啦。咁最終柴油價格咧，其實講到尾去到尾，無論柴油好汽油好，咁都係要睇住原油價格。原油價格一日唔落嘅話咧，其實佢哋都難落。
1: 但原油價格可能都要睇住嗰個中東局勢喎。
0: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所以中東局勢嗰邊又係另一個話題。咁所以中東局勢嗰邊一日唔和嘅，突然間又話又喺度即係互相打嘴炮，挑釁對方嘅，市場方面咧嗰啲炒家又有提出炒作，咁啊炒佢上。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棘手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可能其中一邊都叫做有緩和聲音，希望談判。咁但係另一邊喺度繼續叫囂，又話唔傾，又話唔讓步。咁都係令到油價咧都係落唔到呢個原因。咁你話係咪真係咁嘅冇希望咧？咁又唔係。咁就係呢個大短期內咧，咁大家喺度談判前夕咧，咁互相擺出姿態咧，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唔易理解。咁所以變咗佢哋喺談判前夕，暫時嘅油價咧，我覺得咧就未必能夠好順利地咧就回落翻落去。其實都落緊嘅啦，即係只不過落緊得嚟咧，而家又彈翻上嚟。咁又其實都冇乜點樣打仗，其實都冇乜點樣話聽到一啲聲音就係話，哇係佢嗰邊。而家打到飛起，有啲新嘅小型戰爭爆發緊，但兩邊其實冇嘅，其實只不過係互相喺度叫做膠着狀態。咁但係膠着狀態都好咧，咁啊似乎金融市場咧都視乎膠着狀態咧，都係利好油價，而繼而咧就將佢炒上。咁所以變咗目前嚟計，我諗真係要大家埋位傾咁進一步有明確嘅聲音話俾大家知，咁雙方嗰個嘅敵對行動咧結束啦，咁真係露出和平嘅曙光咧，個油價咧先至有機會回落翻。如果但目前嚟計咧，我諗特朗普嘅企到咁硬咧，我哋個心態就話咧，佢未必會急升，但係起碼都短期內咧喺呢個區間裏邊咧喺個高位度增持緊咯。
1: 頭先提到油價繼續係一個高位增持嘅情況啦，咁另外就個柴油價格亦都係一個高企嘅情況啦。嗱，今個禮拜三咧，美國就會公布八月嗰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 啦，咁呢個係聯儲局比較關注嘅一個數據嚟嘅，估計有冇機會咧真係超出市場預期咧？
0: 都有噶啦，你基本上就算個數據唔超出預期嘅。咁啊，同預期一樣嘅，或者低少少，但係你改變唔到最近聯儲嗰班官員咧，嗰啲鷹派嘅態度係好鷹所以而家現時咧，無論你用 PC 睇，用目前油價睇，又或者最新嘅聯儲局一眾官員出嚟發表嘅言論嘅姿態睇都係話俾大家知嚟緊。下個月月尾咧有機會再加息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呢個嘅炒加息嘅困擾，包括我哋香港嘅股市啦、樓市啦都係哇喺大佬你嚟緊美國又加息啊，咁啊真係大鑊啦！香港同即係港資同美金掛鈎，會唔會哇搞到香港都加息㗎？美股你見到啦，嗰啲科技股升得好地地，咁啊最近又落翻啊！又原因就係咩咧？一嚟油價升，二嚟炒加息。
1: 如果十
0: 月困擾咧，繼續都係喺度。
1: 如果十月再加的话估计十二月会不会加呢定是即是连续三次加呢你觉得
0: 如果以目前来看呢是应该有机会十月加的。但是现在现时距离十二月加息呢或者意识呢就做一段时间。希望就是呢十月好或者是十月打后都好啦。原来真的和平露出曙光啦。那些商品价格好油价好全面回落啦。导致到十月呢未必加到息。但如果以返呢刻钟呢秒钟嚟计呢其实真的十月有加息。但当然而家你话我能不能够实牙实齿话俾大家知十二月联储局加牙息我都唔急亦都唔会。因为始终我哋真的要留意住嗰啲油价个嚟緊嗰个走势。如果但真係能够有计倾嘅谈判系露 出曙光嘅話咧，油價落到嘅話咧，十二月咧未必加噶啦，因為始終你話咁又十二月再加，即係連加三次，咁啊，我諗就算真係加，我諗佢。

0: 亦都可能要等翻出年一月先加，咁啊，咁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連加三次咧，其實都係俾市場咧帶嚟一啲嘅幾負面影響。
1: 嗯，如果由債息嗰度會唔會睇到一啲端倪咧？嗱，十年期債息咧仲係喺五厘二以上嘅喎，而家。
0: 是啊，这个债息方面又是其中一个对金融市场不利的因素。但这个不利因素他也不是想自己升的。债息 他本身的上升呢就是油价升兼夹就是联储局那班人呢就在那里不断放鹰就真的慌死你不知道他来紧再上加息。所以这些因素炒买跌之后你看到个债息呢哇升势呢就真的真的几
1: 年不停。
0: 啊，咁啊，問題就係話呢個升勢幾凌厲都好啦。如果有朝一日油價真係回落嘅話咧，個升嘅升勢咧先至有望結束到咯。咁所以短期間嚟計，我就唔覺得，就算油價短期間回吐都好啦。咁我覺得個債息依然都係繼續會有個嘅上升趨勢咯。啊，依然都高企咯。因為最主要就係油價就算落都好咧，我諗聯儲局官員咧喺短期間會繼續放鷹。一旦聯儲局繼續放鷹嘅話咧，嗰、那個債息咧其實就會就再夾上噶啦。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債息方面，當然一方面繼續留意住嗰個油價個去向，但係更加要關注咧，就聯儲局個姿態，究竟係咪繼續放鷹？繼續放鷹嘅話咧，咁即係話油價跌都好啦，冇用啦，點啊？點解啊？咁啊，油價跌，哎，聯儲局都講到明嚟緊可能都會加息噶啦，咁啊，市場方面咧就會將個債息咧就進一步推高咯。嗱、啊，所以短期呢一啲因素都要留意。不過咧，值得一提，如果你講起債息，咁啊，個債息係咪咁樣無止境升有佢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財政部聯儲局啊，會唔會就住個債息上升？咁可能帶嚟金融市場嘅不穩，繼而會出手做啲嘢咧，呢、這個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因為咧佢真係可能會出手做嘢噶啦，因為始終債息咁樣上升咧，對金融市場咧確實係不利嘅。
1: 嗯，如果佢出手嘅話，用咩招數咧？
0: 當然而家現時用緊嘅招數，可能就係加碼買債啦。咁16或者唔夠嘅，可再加多啲啦。不過我覺得呢個都係唔緊要，佢債市嗰個交投量太大嘅。你嗰六廿億嘅基本上就真係唔係即係唔係好夠皮。咁另一方面啊，咁最有效嘅招數可能過去都試過用過好幾次嘅啦，就係扭曲操作，就係沽短債買長債。咁希望咧無求咧。就是抛售嗰个短债套现去买嗰个长债咧，务求令长债息口下跌咯。吓、啊、咁所以呢一度大家留意住啊，个如果债息再夹上嘅话咧，就会驱使嗰个嘅市场，即系美国政府方面咧，可能不出即系呢一个嘅出其不意地咧，就会干预嗰个大市。咁呢一点大家注意翻。但如果真系佢做呢一招嘅话咧，我相信都几有效，可以咧令到呢一个嘅债息咧有所回落嘅。咁、啊、所以呢一點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1: 嗯。
0: 所以變咗債息咧，就唔好大安之佢以為升硬，但如果一旦美國政府出手干預嘅話咧，咁個債息咧有機會應聲下跌嘅。
1: 嗯，暫時咧就未見到即係相關嘅消息嘅話咧，你又覺得會再向上升，去到咩水平咧？覺得會以往咧市場覺得突破五咧係一個好大件事嚟㗎啦，即係而家已經升到五厘二啦。
0: 好似停唔到啊！咁所以變咗你問我突破五，其實市場過去金融市場咧，美國政府咧都有聲音有嘢做去壓個債息嘅。咁但係今次咧，咦？似乎即係唔係冇嘅咁啊？之前一早已經係叫做增加買債啦，唔係冇話做咗嘢咧。但係佢做咗嘢之後都冇料到咁啊！睇嚟咧，就似乎真係要再做嘢，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佢哋有再做嘢嘅機會係大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啊，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出扭曲操作咧？如果出扭曲操作，咁當然個債息會落，但係唔做嘢，唔做嘢嘅話咧，咁就麻煩啦，再夾五厘三、五厘四、五厘五，咁啊都係咁夾上去噶啦。咁但係當然係咁夾上去得嚟咧，我自己個人我係主觀嘅，咩咧？就係話美國政府最終都會做嘢咧，去救個債市，唔會話由佢咧，話由個債市係咁跌，債息係咁升，美股係咁俾佢夾落去啊！因為中期選舉都嚟啦，咁啊如果一旦咁樣有走佢唔理嘅話咧，冇可能。但當然，琴日先忙嘅話咧，反而咧佢有機會咧，唔單止債市嗰邊咧，佢出手做嘢，油市嗰邊都有機會，因為佢知道個債息個源頭上升嘅源頭嘅嚟自油價上升，所以亦都唔排除佢哋出手咧干預個油價，唔俾佢再升，夾翻個落去，咁啊債息就自然落噶啦。
1: 你講開嗰個干預咧，其實之前佢咪做咗啲回購嘅，其實市場好似個反應都比較冷淡啲喎。
0: 冇錯。冇錯，一嚟佢公布出嚟嘅數量都係五啊幾億、六啊億都唔夠，咁最近都好似公布翻出嚟都夠嘅，但係夠都好啦，咁但係都突鬥唔過個市場，因為 全球金融市場最大就係匯市，第二成交量大就係個債市啊。咁所以個債市個成交量咁大啊，咁你基本上嗰60億咁啊美金啊，咁啊點同個市場去鏈咧啊？咁同埋而家你財政部做嘢，但係聯儲局嗰邊就唱反。

0: 料就話加息加息加息，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基本上就同財政部嗰邊咧係一個大衝突嚟嘅，大出入嘅嚇。咁、啊、但係你叫財政部叫聯儲局班官員收聲咧，佢又唔會聽你支笛 ，OK 啊。咁所以變咗你見得到就係點樣喐神咧，就勸住佢啲同事，喂大佬，儘量講少啲啦，唔好再講啦，我哋保持神秘啦。咁但係佢哋局方嗰裏邊咧就話知你繼續維持翻舊作風，繼續就哇高談闊論加息加息加息。咁所以呢個都係財政部頭痛嘅地方。
1: 嗯，但係你覺得係去到咩水位咧？是真的财政部或者、政府都顶不顺真的要出手？
0: 我想点五到了、这个就真的不可能不出手的了。这个五点五我相信应该都是什么的了。咁、而现时债息其实可以讲多样给大家，现在债息基本上升到去雷曼爆煲前的水平的、即是高到这样的。所以变了呢，哇，跟着这个债息呢当然就是这样散了。为什么？因为爆发金融风暴了。它是风不风暴，当然债息就散下去了。但是你说、包括金融風暴股災咪債息落咯，咁大家都唔想有股災噶嘛，係咪先？你用股災嚟推冧個債息，呢、這個就絕對大家唔想見到。
1: 不過我諗即係而家個金融環境啦，同當年亦都係唔同咗嘅。
0: 嚇、當然有佢唔同嘅地方，咁、但係你都當然都，我覺得短期間爆股災機會唔大。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Jasper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對於柴油價格睇法，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将会十月一号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朝早八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会出席仪式，现场不设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之下，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会献唱国歌，纪律部队会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主礼。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到59213宗，但是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说，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损失金额下跌三成，会即时检视以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似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澳门警方预计在内地国庆七日长假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为10月3日和4日，预计每日可能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境。澳门警方说，为保障市面秩序和口岸通关畅顺，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与澳门海关、珠海和香港的出入境部门实时共享三地口岸的人流、车流动态，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在新马路、大三巴和路氹连贯公路等旅游景点会加强部署警力，并视乎现场人流情况，有机会采取人潮管制措施，同埋派出警员在氹仔旧城区和关前后街的临时行人专用区维持安全和各项临时交通措施。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84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0.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外币对港元去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83，瑞士法郎9.403，澳元5.48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1点，跌396点，港金报38,7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86美元，卖出4,14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多宗嘅事故啦，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就近住兴田村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车龙啦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开。至于较早前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咁应该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即系后些少嘅位置啊。跟住 Megabus 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就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是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過去龍日村。至於較早前龍富路迴旋處入面的意外就處理好了，去龍鼓灘方向仍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中山公園。至於反方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都比較車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至于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喺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推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至到东华学院车多慢驶。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花墟慢车，龙尾丽德街。

0: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都稍为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都是处理好啦，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于有外村有坏车啦，就排到过去龙日村噶。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1: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2: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言论自由，其乐本声。
17: 言不尽，风不息。
1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潘慧琳、戴希立。
19: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2026年9月29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同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慧琳和戴希立的。戴希立你好啊。
2: 啊，潘先生第一次同你合作。
19: 是啊，合作愉快先啊。我们今天先讲一下房屋问题先啊。房屋局呢昨天就公布了新一份的长远房屋策略2026周年的进度报告啊。咁讲到呢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呢继续维持在42万个单位。咁公私营房屋的比例呢维持在7:3。咁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回落到4.8年啦，并且朝住2627年下降到4.5年的目标是进发的。咁未来五年平均每年公营房屋的落成率就创了25年新高啊。咁呢啲好多嘅具体嘅数字啦，不过细睇今次长策报告咧，讲到个需求结构咧就出现咗啲变化吓。咁受到人口趋势影响啦，本港嘅住户数目净增长嘅推算咧就比旧年跌咗3.7%啦，3.7%啊。但系另一方面就留学香港品牌啦，同埋即系香港大学提升非本地生限额的带动，非本地生的房屋需求推算就急升去到4.5%的。而非本地生十年需求的单位数目是去到23,000多个，见到非本地生房屋的需求就创了新高。香港房屋政策如何保障本地居民置业流转之余，也都协调到教育枢纽对庞大这些住宿的需求呢？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是请来团结香港基金的助理研究总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若豪的。梁浩你好。
20: 系你好，
19: 系啊，咁啊。

0: 講翻頭先嗰個提到嗰、那個即係內部需求結構嗰個顯著變化嗰樣嘢啦嚇，咁啊本港嘅住宅嗰個户啊住户淨增長啊跌到百分即係跌咗百分之呢個3.7%啦嚇，你點睇呢個趨勢咧？同埋你嗰個跌嘅原因係邊咧？
1: 我諗呢一個其實係反映緊唔同嘅一啲人口嘅一個改變嘅一個因素啦。例如我哋見到即係最近大家都討論到好多啊嗰、那個生育率咁嘅個問題啦。咁既然大家可能喺生育方面咁緩慢咗，可能大家結婚方面又推遲咗啦。咁所以對於傳統新住戶形成嗰個趨勢咧，就會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出現。咁呢個咧同樣地亦都會反映到喺今次長策嘅嗰、那個。房屋需求嗰度啦，咁所以会衍生咗大家见到嘅呢一个现象咯。
2: 我想问一问个问题咧，嗱呢阵我就点出咗嗰个思路嘅脉络啦，即系人口咧，我哋预计将来都系会有一定嘅变化。咁因为嘅人口嘅变化或者人口政策嘅变化咧，就会影响咗嗰个房屋嘅供求嘅变化。咁但呢个房屋供求嘅变化呢，就因为你哋会睇到里面有啲微细嘅需求嘅变化㗎，係咪？咁你可唔可以简单啲讲下今次你见到呢个新嘅长远房屋策略里面呢，有边几个重要嘅变化，而呢个重要嘅变化同个人口嘅变化有关㗎。
1: 好啊，咁其實喺需求結構啦，正如頭先主持喺介紹嘅時候都已經講咗啦，咁其實已經好明顯見到呢一個趨勢㗎啦。咁頭先提過就話傳統上，譬如話人口增長或者叫住戶增長嘅嗰個趨勢有所放緩啦。另一個呢就係、其實喺嗰個所謂叫其他因素，其實即係話係一啲外來嘅學生啦，同埋一啲即係內港嘅人才上面呢，其實嗰個變化都幾顯著。頭先提過話即係總房屋個需求就差唔多不變啦，咁但係其實頭先亦都提過話個住戶嘅預計增長會放緩，但係呢個點解會導致總數不變呢？就因為其實呢個所謂叫其他因素，即係學生啦，同埋外來人才嘅嗰個需求咧，雖然個上升，咁就抵消咗頭先提過嗰個跌幅嘅。咁呢個當然同政府去構建呢個留學香港嘅品牌啦，同埋去就嚟去搶人才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幅度啊，其實兩者係有個關聯嘅。咁所以呢啲人口上嘅變化咧，同樣你會影響到對於嗰個房屋嘅嗰個需求。咁所以今次嘅報告嘅更新，我認為係一個喺近年入面比較重大嘅一個轉變。
2: 我想跟進你呢個正話嘅分析啦，你就將內部嘅需求咧就可能會細咗，因為人口跌咗啦，即係出生嘅人口跌咗啦。外來嘅人嚟讀書就多咗，咁所以咧就要預計呢個新嘅增長啦。我其實跟住個問題，我就想問啦，內部咧其實都除咗跌之外咧，可能年齡上對於公屋嘅需求啊，又有啲變化嘅。外來嗰個預測其實依家咧就可能到依家好似好興旺啦，啲留學香港。咁但如果嗰度有咩風吹草動，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個長遠策略個，係咪？
1: 我諗主持呢個提出咗好好嘅一個論點啦。其實喺長策嘅文件入面咧，當然用一個比較科學嘅方式去推測咗呢一個房屋嘅需求。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維度啦，頭先主持提過嘅時間嘅維度咧，去睇呢個問題嘅。點樣去理解咧？舉個例，譬如話頭先提過嘅學生啊，同埋一啲即係人才咁啦，咁其實呢一啲通常佢嗰個需求咧，係會好快短期內就會體現到嘅。例如個學生佢嚟到香港，佢九月就要開學噶啦，佢好快就一定要租到。譬如話如果係來港嘅人才，可能多少時間啦，可能佢又去提早嚟香港，佢可能有一啲一兩個月嘅時間去物色一個樓盤去準備上工咁。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呢一 啲嘅需求咧，係會好短期內就已經呈現嚇。咁、啊、譬如話，我、哦、未來十年會供應420,000伙喺長沙面講啦。咁、但係遠水未必夠到近火嘅喎。咁所以我哋去睇呢一個房屋需求嘅時候咧，都係要去即係細微一下啦。究竟呢啲唔同嘅變化喺時間上係會點樣影響個房屋嘅需求？我諗呢個亦都係當局可以喺未來可以着力思考多啲嘅一個範疇
0: 啊。嗯，或者我試下問。

0: 具體少少咧，就係、是、我都知道㗎啦，即係本港出生人口就會持續低迷，都應該係即係持續一段時間啦嚇。咁啊，外來人口包括高才啊，又或者係啲留學非本地生咧，嗰、那個生源就源源不絕嘅咁樣。咁我哋依家長策嚇。这个公司型的比例呢 7:3, 我们长远需不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去迎合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即是我们会理解即是非本地生肯定对于这个公营房屋的即是不会不关他事的嘛，那他家是要租楼啦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即是居住的嘛，那长远 7:3 这个比例是不是即是一个梗的，定是怎样因应去调整呢？
1: 我谂有两方面佢哋回应呢样嘢啦。第一个方面咧就系、是、首先我哋去睇所谓房屋供应，或者我哋广义啲去讲咧，其实应该叫住宿供应嘅时候咧，我哋唔应该净咁话哦，这个世界上唔系净系得公营房屋同埋私营房屋嘅。其实譬如话会有一啲人才公寓啦，又或者一啲即系最近好兴起城中学社，即系或者叫啲学生宿舍咁样嘅一个模式啦。咁所以其实喺未来去睇呢一个供应嘅时候咧，应该系从啲唔同嘅种类咧去分析翻点样去对应翻我哋唔同人口嘅嗰个需求嘅。咁呢个第一个方面啦。第二个方面咧就系、是、话其实所谓长策咧都有一样嘢好嘅，其实佢系因为一个动态调整嘅一个策略嚟嘅。咁每年会睇翻嗰个相应嘅情况咧去进行一个调整。咁头先主持提到话嗰个公司型比例啦，咁其实以往咧系6:4嘅，咁但系我哋去到譬如话2018-2019年咁先至将佢转做7:3啦。咁当然视乎翻未来嗰个市场嗰个走向啦。咁譬如话如果真系公营房屋嘅供应是充足，而私营方面可能譬如话因应嗰个楼价波动啊，或者等等唔同嘅因素，我哋需要调整嘅话咧，其实喺政策上系有空间可以去做一个公私营比例嘅重新嘅一个调整嘅。
0: 报告亦都提到啊，即系讲紧即系公营房屋入边嗰个比例啦，公屋同埋居屋，即系公屋比吓呢、这个居屋等资助出售房屋嘅单位嘅比例就迈向6:4啦吓。咁、你会见到依家即系居屋同埋六字居嘅供应量咧，足唔足以俾啲公屋特别系富户啦流转或者加快流转个进程咧？
1: 其实如果你睇翻入面长策入面嘅仔细嘅数字啦，咁租售嗰个比例咧，其实已经系喺未来五年已经做到吓、政府想达到嘅嗰个6:4噶啦，咁即系话租系6啦，售系4啦，咁其实未来五年已经做到噶啦。咁至于你话个量够唔够咧，可能大家就要俾多少耐性啦，因为当然啦，楼宇建筑周期都需时啦，系嘛，我哋平时都讲紧一个4-5年。嘅時間，咁但係又唔使去到咁遠嘅嚇，因為隨住未來數年咧，因為通常會賣樓花噶嘛，咁我哋喺一啲資助房屋再進入一個推售期或者係交付期嘅時候咧，咁相信以往見到大家好似嗰種超額認購好大嘅嗰個倍數咧，其實都會有所回落嘅。咁再加上其實喺過去兩年咧，其實即係政府都有唔同嘅一啲配額嘅計劃啦，例如話俾成日抽都未抽到嘅人多一個號碼，或者係一啲青年啊，或者係一啲家庭亦都會多啲號碼等等，咁呢啲唔同嘅方法，甚至乎係講緊白居易嘅市場咧，其實都係個配額係有所放寬啦，同埋喺按揭嘅嗰個規例上咧，都係有所個放鬆。咁其實種種嘅措施咧，都係會幫到有需要家庭咧，可以喺資助房屋市場入面揾到自己所需嘅一個單位嘅。
0: 咁坊間有唔同嘅意見啦，譬如話公屋聯會就建議將頭先講嗰個即係租售比嚇、進一步調整到去5:5咁一半一半啦嚇，咁並且係即係重推呢個出售公屋嘅計劃。咁你認為依家即係喺現時樓市市道之下咧，政府應唔應該加快即係推動一啲置業嘅階梯？
1: 嗱，當然啦，即係我諗喺最近嘅施政報告或者五年規劃入面咧，大家都見到即係政府係多咗力去推動即係一個置業階梯啦，或者係即係幫助大家置業嘅一個方向。咁當然譬如話頭先提到話公屋聯會提出個5:5咧，我諗我哋大致上都係同意嘅。咁但係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平衡嘅一個措施啦。咁固然第一，首先我哋希望將個公屋輪候時間係再進一步回調啦。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必須係都要確保有一個充足嘅公屋供應。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希望係將嗰個置業嘅機會擴大嘅。咁所以除咗話即係會唔會話重推呢個租置嘅計劃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會唔會喺短期內我哋可以將六字居嘅呢一個比例咧去進提高？點解會咁講咧？就因為

0: 唔係，其實綠置居佢嘅受眾就係現時住喺公屋嘅一啲租户，咁以一個一換一嘅形式，即係話你買咗綠置居之後咧，你就要釋放翻你現有嘅公屋單位。咁其實呢樣嘢係既提供到置業機會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到公屋資源嘅流轉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以我個人嘅意見嚟講啦，綜合比較，我會覺得係喺短期內提升翻呢個綠置居嘅比例咧，係會一個更加即係可行啦，同埋都更加快捷見效嘅一個方法啦。
1: 嗯，我想問咧，嗱，我有兩個比較大啲嘅問題，一個咧就係你覺得今次呢個長遠策略咧，有冇充分考慮未來十年香港人口嘅增減嘅幅度嘅考慮在內，呢個問題。譬如我舉例，如果香港將來佢人口唔係依家嘅700多萬咁，少過或者多過啦，咁成件事就變曬噶啦。呢個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講考慮年青人嗰個置業階梯，你覺得現時新嘅一啲咁樣嘅調整係咪已經暢順曬咧？
0: 好，就住第一個問題先啦。咁如果你睇翻長策本身佢嗰個估算方法咧，其實佢已經係有考慮過未來香港人口增長嘅一啲變化，甚至乎咧佢已經係將一啲即係譬如話經濟嘅表現可能會點樣影響呢住户增長嘅呢一啲嘅因素咧，都係擺咗入去嘅即係個估算入面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個別嘅細項，
1: 估算佢係大約會估計十年之後係個人口係點啊？
0: 是没错，他其实正如主持刚才所讲啦，在那个房屋需求入面他有分不同的类别，包括是即是刚才提过的即是住户的增长啦，刚才受重建影响的住户啦，居住环境欠佳，就譬如说住在劏房的人啦，同埋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咁至于话人口的增长，他又不是用即係真正叫人口增長，佢叫住户數目嘅增長啦。咁而呢一個數字咧，預計嚇即係未來十年咧係會有大概187,000户嘅一個增長喺呢度嘅。咁當然你話你要化翻係幾多香港嘅人口，咁呢個視乎翻你覺得每一個即係住户究竟又住幾多人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為聽眾簡單嚟講咧，就即係唔再去到複雜翻啲複雜嘅一個數學嘅計算啦。咁但係頭先提到話一啲譬如話係點可以再優化咧？咁有一個方面咧，就舉個例，譬如話係學生嗰方面啦。咁其實佢而家計算嘅方法咧，就係攞過去十年學生簽證嗰個增長嘅一個平均數。去咁樣去做，咁當然我哋明白呢個係一個估算嘅基礎啦，咁即係做估算點都要有一啲數去做一個基礎喺度嘅。咁但係其實喺過去十年之中咧，只有最近嗰兩三年先至我哋話做一啲即係留學香港啊，或者係大力吸引一啲即係外來學生嘅一啲措施啦。而喺譬如話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入面咧，其實係話會再大力咁去推展呢啲工作嘅。咁所以我哋純粹話攞過去十年嘅一個平均去推算未來十年咧，可能會有少少即係低估咗嘅一個可能性嚇。咁所以呢一個可以喺未來咧再思考一下點樣再去調整呢一個計算咯。
1: 係，咁個置業階梯你覺得係咪暢順曬？
0: 當然啦，即係喺置業階梯方面咧，即係永遠都有一個即係改善空間嘅。例如譬如話，而家即係有我哋都仲見到一個超額認購嘅狀況啦嚇。譬如話如果你去買居屋嘅話，亦都相對嚟講嚇，未必個個都可能一次過可以去做到啦。咁但係我哋見到過去兩三年咧，都政府推出咗唔少嘅新嘅措施。咁我諗都係希望睇下呢啲措施實行嗰個情況，等佢運作翻兩三年啦嚇，咁睇下呢啲措施實際造成個效果係點先，咁我哋先再進一步檢討啦。如果唔係，亦都一路推進啲新措施，我諗大眾消化都有個困難喺度啦。咁同埋亦都未見到佢嗰個效果，咁可以再俾佢運行一輪先，後我哋再睇翻個結果咯。
2: 嗱，我哋見到公屋輪候嗰條隊就越嚟越短啦。咁有得住之後，就希望梗係越嚟越住得好啊。咁所以有聲音就話啊，依家公營房屋嗰個供求啊可以平衡到之後，係咪要考慮即係適當提高翻公營房屋嗰啲人均居住面積咧嚇？咁你哋有咩睇法咧？
0: 我谂提升面积或者叫令大家住大啲住好啲，当然系即系大家嘅一个即系普遍嘅一个愿望，普遍一个诉求啦。咁但系我谂呢样嘢咧就 可以喺考慮喺資助房屋嗰度會做多少少。點解咁講呢？就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即係希望出去促進公屋嘅住户去即係置業啦，或者係加快嗰個流轉呢，仲有一個關卡就係話佢哋買嘅單位嘅時候呢，我哋見到大多數交易其實超過八成嘅交易呢，都佢哋都希望係買一啲400尺以上，簡單嚟講就係比佢而家住緊單位更大嘅一個單位，即係大家常理都係啦，即係如果我買一個同我而家住嘅差唔多大嘅，咁我買嚟做咩呢？我不如照俾租算啦。咁所以我諗優先去提升面積各方面咧，可以喺資助房嗰度做咗先。咁事實上呢個喺施政報告入面都有一個着墨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一方面可以再即係進取少少啦。因為其實頭先亦都一開始有提過話，即係呢個出生率嗰個問題啦。咁其實住屋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如果我冇一個地方去即係俾個好嘅環境，一個小朋友成長嘅話，其實都有可能會令到一啲人卻步嘅。咁所以都希望喺未來隨住北都發展啦，咁呢方面嘅面積嘅目標可以再提升啦，咁同埋亦都喺未來一啲重建嘅譬如話係資助房屋嘅項目咧，都可以有翻呢個面積嘅增大啦。
2: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若豪嘅校長，梁若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啊，先聽節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对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精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又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今年的施政报告说，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比海外朋友更认识今日中国是环球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更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十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期望各界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医管局话，随住多间医院扩展计划和启德医院投入运作，对护士需求亦都会相应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

0: 友爱村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现在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散石湾路。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的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都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而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都接近望后石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运动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戴希立。
9: 系啦，继续潘文林同埋戴希立啊，同大家倾下咧最新一份嘅长策报告。嗱，上一节咧我哋就宏观睇咗啲房屋嘅政策啊，呢一节咧我哋首先咧聚焦一下咧呢个非本地学生咧对于房屋嘅需求啊。咁啊，见到嗰个同上年比较就急升咗45%啦，达到咧系23000个单位嘅需求嘅。咁啊，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即系专上院校嘅宿位短缺咧就越嚟越严重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揾到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席洁玲咧，席议员喺度噶，同你倾下嘅。啊，系唔好意思啊，系我哋咧先揾嚟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子荣同我哋倾下。梁议员你好，
10: 你好潘慧琳、戴希立，各位听众好。
9: 系啦，嗱，见到即系当然啦，政府系大力推动留学品牌呢件事啦，咁都系好事啦吓。咁但系会唔会出现咧？我哋只系顾收生咧，就忽略咗嗰个即系住宿配套脱节呢件事咧？
10: 政府有考慮到嗰、那個宿舍嘅供應嘅，咁所以過去嗰年其實都推出咗唔同嘅方案， 包括是城中学社的计划啦，亦都有是新增的土地供应啦，亦都是容许现在一些可能酒店啊他们改建啊，希望是短期之内可以是在那个学

0: 單宿舍嗰度係增量咧，係可以解決到而家即係非本地學生佢哋宿舍嗰個需求嗰個問題。
1: 嗯，看到依家其實咧，有數字就係大約六成半嘅非本地生都係住唔到即係專上院校邊啲宿舍啊，即係變咗佢要出去租屋啦嚇。咁亦都見到即係唔少地區咧，特別好似係沙田區呢啲即係比較多大學生嘅地方咧，嗰個租金都推升咗嚇。見到佢哋即係嗰個租金嘅壓力都越嚟越大啦。會唔會擔心呢個會係變咗香港咧作為即係國際嘅教育樞紐嘅口碑啊受影響咧？
0: 呢、這個當然係會影響到即係外國嘅學生，甚至內地學生嚟香港，即係佢讀書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啦。我哋都唔希望即係見到係因為有即係非本地學生嚟香港嘅數量多咗，而係提供宿舍呢啲設施，佢哋嘅業主係趁呢個機會係增加佢哋嘅租金。咁呢個係對於香港整體形象其實都有影響。咁所以都希望即係政府喺監管上面啊，以至到係推廣上面，係咪都可以訂立一啲措施，或者係最重要就係可唔可以增加多啲資源，令到而家本地嘅大學佢哋可以有多啲土地啊，或者佢改建嘅時候可以再拆牆鬆綁，而解決而家呢個問題，先至可以平衡到而家個租金上漲壓力同埋嗰個宿舍短缺嗰個問題咯。
1: 嗯，剛才你都提到即係城中學社計劃啦，咁啊有將啲鼓頭先鼓勵，即係講到鼓勵啲商廈啊、酒店啊改建做宿舍啦，亦都推出一啲即係三幅嘅熟地起啲學生宿舍。咁當然呢方面都係由市場主導嘅啲宿舍項目啦。你覺得嗰個落成嘅速度咧夠唔夠快啊？去填補依家哇，每年都係有啲好多新生一個龐大缺口啊。
0: 本身改建其實都涉及好多一啲嘅程序，雖然政府佢係拆牆鬆綁喺個審批上面係加快咧，但係始終嗰個工程咧其實唔能夠加快，都有好多嘢去進展，以至到你就算你出售賣土地，咁你有三幅土地可以提供去起，咁嗰個興建都係一個時間上。咁但係我哋都要諗下，即係現時仲有冇一啲嘅措施或者現有嘅項目可以提供呢啲嘅宿舍咧？包括即係以前我哋都仲有一啲隔離營啊、其他嘅設施啊，甚至乎係咪即係喺我哋而家提供到一啲嘅康樂設施，一啲譬如度假營嗰啲嘅情況，係咪都可以考慮？就唔係全部嘅，可唔可以撥一啲嘅地方，或者係考慮到佢我哋嗰個租用嘅率唔係太高嘅時候，咪都可以考慮開放出嚟，而令到即係短期之內或者今年至至一年至兩年呢一年可以解決呢個宿舍問題，去幫助呢批學生揾到即係合適嘅價錢嘅宿舍咯。
1: 嗯，我又調翻轉頭諗啊，梁議員啊，既然係咗個。即係非本地生個住宿壓力咁大啦，而依刻我哋可能未好快可以解決到嘅時候，係咪即係譬如話八大嘅非本地生嗰個限額可以唔好推咁快，我哋即係收一收先，咁從個源頭嗰度可以即係着手呢？
0: 本身其實就唔係一次個推到係即係四成至五成，因為本身佢哋係計四年嘅學額，而呢個非本地生佢哋都係限於本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按年去調升，就唔係話一次過係多咁多，咁以至到而家其實個數量都唔係太多，都係得嗰四萬八個學生到啦。咁但係我知道而家個情況，因為有啲學生佢揾唔到宿舍咧，其實內地譬如深圳呢啲地方咧，佢哋都多咗呢啲嘅宿舍幫助呢啲學生解決個問題，反而內地喺呢方面都係積極咁去幫助呢班學生。
1: 嗱，有個意見啊，我知道呢個意見咧對本地生咧就一定係唔開心嘅，就話即係既然咧香港交通咁發達啦，如果係本地生住喺香港，因為而家大學有即係有啲係四年一宿嘅一個習慣啦，即係你讀四年入邊有一年肯定俾你住宿嘅，咁啊有意見就話香港即係交通咁發達，本地生唔一定要四年一宿啊，係咪應該將更多嘅宿位留翻俾非本地生啊？等出邊起碼租金壓力啊，或者即係我哋興建啲宿舍速度可以緩一緩先嚇，咁呢個係咪解決嘅其中一個可行嘅辦法？你覺得？
0: 呢、這個絕對就唔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啦，因為本身我哋大學嘅宿舍都係希望本地學生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嗰個大學嗰個生活。雖然話我哋即係四年一宿，但係其實而家都冇四年一宿，四年半宿嘅啫。即係好多因為嗰、那個學生人數都係多都嘅情況，其實好多都係得住得半個

0: 至到一個學期，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情況都係仲爭70,000個宿位去幫助我哋本地嘅學生，咁所以呢個建議其實唔係太個可能，反而就係我哋會唔會即係再諗多啲嘅方法，或者同內地一齊合作，譬如深圳鄰近交通方面嘅地方，福田交通方面嘅地方，係咪可以即係引進內地嗰度推出多啲宿舍，或者以至到用校巴嘅形式，佢哋一次過係幫佢哋解決佢哋交通嘅問題，更加方便佢哋落嚟香港呢度讀書咧。反而呢方面都可以喺短期方面解決到而家短缺個問題。
1: 即係你就其實咧，你就覺得本地生同非本地生咧嘅交流其實好重要嘅，呢、這個文化交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話咧本地生就冇咗宿舍住，係咪咁啊？
0: 係啊，因為本身我哋推向香港國際化，都希望即係本地生佢喺宿舍度住嘅時候多啲，令到即係非本地生海外嘅留學生嚟到嘅時候，其實嗰個交流係更加重要。冇可能即係你踢走曬本地，咁啊海外嗰啲冇宿舍你俾佢住，但係變相就令到即係原先我哋即係大學生活嗰個嘅情況，就係希望佢哋多啲交流、多啲互動嘅話，推動到即係喺個學術方面啊、研究方面可以有更加高層次嘅一個增長咯。
2: 嗯，啊，呢個有啲小經驗可以分享，即係喺我喺大學教書啦，成日都見到好多嘅唔同嘅 project 啊。一啲項目啊，其實佢哋我哋有啲鼓勵咧，就係佢哋喺個嗰、那個組合嗰度咧，一定有非本地生同本地生一齊啊，結合佢哋嚇。咁當然呢個即係宿舍都係一個途徑，可以加強佢嘅交流。
1: 唔係中文大學就主張書院制添，即係係希望喺個宿舍生活裏邊咧，係增加佢其他方面嘅知識添啊。所以呢個宿舍嘅問題都幾頭赤嘅問題嚟㗎。
2: 啊，另外又講下即係嗱，香港嘅學生去外地留學歐洲咁啊嚇，佢哋好多人咧都會揀住寄宿家庭嘅，即係。在人哋屋企嗰度住埋咁啊，呢个系香港可唔可行咧？即系非本地生、内地生咁啊，嚟一啲我谂屋企可能比较私楼嘅地方，多间房嘅，系咪可以都可以协调下安排呢啲嘅学生嚟香港吓，就寄宿家庭咧？
1: 特别系中学生添。
0: 外国嘅地方佢就比较大啦，可能佢哋嗰个空间比较多，多余嘅房都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寄宿嘅家庭，同埋佢哋本身个文化都系。好開放，好歡迎，即係唔同嘅外國嘅人士過到佢哋嗰度。但係香港因為地即係地少人多，我哋本身自己個單位嗰個嘅面積都係少，唔係冇嘅，咁但係都可以喺呢方面去推廣一下。咁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係咪都可以主導一下去做呢個咁樣嘅計劃？我相信又冇唔會太多嘅，可能你只係揾到500至1000個呢啲嘅單位，但係始終都係未能夠解決到而家咁龐大嗰個數量個問題。
2: 嗯，好啊，好多谢你梁子荣议员啊，梁子荣议员咧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我哋先听一节萧叔叔。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嘅。今日我哋再讲咧呢个陪审员嘅声明，嗰段英文有啲咩字可以留意啊？读得好少少。I 啊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 o l e m n l y 好严肃嘅 ，OK solemnly 咧虽然有个 m 有个 n 喺度，但系我净系读 m 嘅啫 ，so solemnly solemn solemn so I 啊边个边个边个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呢个冇问题啦。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Hearken 呢个字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字 ，hearken H-E-A-R-K-E-N, which means to listen. Okay, that I will hearken to the evidence and a true verdict give. 留意呢度个字咧，个词序系调咗嘅 ，and give a true verdict 嘅意思啦。但系个 select affirmation 嘅人就觉得语气上或者嗰个节奏上咧 ，a true verdict give 听落去咧就会好听啲。And a true verdict give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呢度有三个 F 音喺度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留意 favor 呢个就 F A V O U R， 第一个 F 系 F 音，第二个有个 V 咧系个 V 嚟嘅。虽然我哋两个音好相似，但系一个 voice 一个 voice。Without fear。Favor or affectio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

0: 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1872311。

0: 130多間嘅青少年服務中心嘅日間空閒嘅時間咧，就提供10蚊熱飯。咁當然啦，政府強調咧，呢一餐飯咧就唔單止係幫佢哋解決個温飽啊，更加重要嘅係以食為引子啦，喺一個冇標籤嘅環境之下咧，幫一啲隱蔽嘅即係老人家或者照顧者咧走出家門，等社工啦同時可以識別同埋幫到佢哋啊，咁啊防止咧過往一啲悲劇嘅發生啦。好似喺呢個石排灣村嘅試點咧，半年間咧就成功轉嫁咗20個隱蔽嘅個案。不過留意嘅就係咧，即係勞福局長蘇玉涵亦都提到啊，呢個食堂嘅規模咧要適當拿捏啊，避免影響附近一啲嘅餐廳嘅生意啦嚇。最緊要唔好話避免啊，就係與民爭利啊。咁啊，同呢個精準扶貧之間，我哋點樣取得平衡咧？嗱，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席傑玲嘅，謝議員你好。系，谢议员，系唔紧要啦。
1: 我哋倾住先啦。
0: 好啊，系啊，系啊。
1: 嗱，因为呢个咧就叫政商民合作啦，即系政府提供希望嗰啲 NGO 提供场地啦，咁啊，商界亦都可能要有啲资助，即系因为10蚊一餐，
0: 个
1: 成本都好，即系都唔系容易维持嘅。咁呢个政商民合作，咁长远嚟讲，嗰、那个钱点样解决咧？咁吓，呢个问题我哋都想同阿谢议员倾下。
0: 诶，谢议员系咪喺电话旁边啊？
2: 系啊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你啱啱啊，戴希立就讲到咧，
1: 三方合作系啦，政商民合作咁啊，但系最关键到最尾，你要一个可持续发展，因为十蚊餐都个成本，我谂都唔系好得嘅咁样。咁你点样解决到嗰个钱同埋嗰个营运嘅成本问题？先唔好讲你附近嗰啲影响嗰啲商店先啦，即系咁样。呢个问题点解决咧？
0: 吓，
1: 点解决咧？呢个问题。
2: 嗯，其实我哋都觉得即系单靠你话政府提供物业都系唔可以叫做持续啦。咁持续要点样呢？我哋自己睇就系觉得可能最基本，可能喺基本营运上面都可能系有一啲拨款系可以令到相关嘅机构或者承办嘅团体系可以承担到先啦。咁例如其实因为喺呢啲社区照顾者饭堂，以石排灣嗰個為例，其實佢入面唔係淨係一個飯堂咁簡單噶嘛，可能其實入面有一啲社工喺度，咁每一餐飯其實社工已經係做緊嘢噶啦，除咗係幫手識別個案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提供唔同嘅活動啊，或者資訊，其實都係幫緊呢啲即係食飯嘅用家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成本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唔可以話單純就按人頭派飯嚟計嗰個津貼，咁會唔會可能其實就係按住嗰個服務量點樣有一個績效去有一個補貼咧？咁確保先至可以確保到呢啲機構係可以長期營辦到。咁另外就係、是、會唔會都可以再耐啲試行耐啲之後，可以發掘下多少少嘅營運嘅模式，例如會唔會係公司型合作，或者喺一啲非繁忙嘅時段營運嘅時候，都鼓勵呢啲社企或者承辦嘅機構。可能都喺一啲非繁忙或者非高峰嘅時段，可能都係對外開放，但係呢就唔係講緊話十蚊一餐咁平啦，即係可能按翻一啲正常嘅市場嘅價格，咁都可以對外開放到。咁呢啲可能叫做商業嘅利潤，亦都可以交叉補貼到我哋講緊去扶持或者輔助一啲照顧者或者長者嘅叫做特惠餐，咁亦都。咁樣可以減輕到庫房嘅負擔啦，亦都可以變相就係可能雙模式咁樣嘅軌道去營運咯。
1: 阿鄭議員啊，我覺得政府嘅政策嗱，依個出發點好好嘅，又解決咗食嘅問題，又解決咗啲老人家可以出嚟咧。或者一啲服務者即係就可以傾偈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找尋到一啲服務對象啦。咁呢個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問題咧，依家我仲有兩個問題，除咗錢問題咧，就係、是。你而家喺青少年中心嗰度做啊嘛，咁而家就有啲社工已經做緊嘢嘛。你頭先講，而家我哋嗰啲社工做嘅要轉介服務，同依家需要服務嗰啲人，其實係唔係配對嘅咧？咁同埋仲有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當越嚟越多人即係參與個計劃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可以調動到即係個社會資源咧？是能够又做到服务，就不是只是解决食饭问题呢？
2: 其实依家讲緊我哋见到石排湾嗰个做法啦，就是他哋都

0: 會話長期即係一個可能一個 case， 佢哋覺得啊 OK 啦，見到佢個情況係可以，亦都或者得到適當嘅轉介，其實咧可能就會放翻佢出去出面㗎啦，即係可能佢有轉介咗去一啲機構得到應該可以用嘅服務之後，咁其實就可以等一啲新嘅人或者新嘅用家可以加入啦。咁當然喺佢安排或者叫做收集呢啲用家嘅时候，其实佢都系经过筛选嘅。咁当然都系睇下佢究竟个需要符唔符合啦。咁呢啲其实都系令到成个计划系可以持续实行咯。
1: 嗯，即系佢唔可以自己报名去嗰个食堂嘅。是嘅，篩選過先可以參，就係用嗰個服務嘅，係咪？
0: 係啦，基本上佢哋係有一啲對象嘅，咁就可能譬如隱蔽長者啊，或者隱蔽家庭啊，咁樣即係有需要或者經濟上面係有需要啊，咁樣就唔係話隨便就過去，咁因為始終呢啲都係資源嚟噶嘛，咁都係要精准咁放翻喺一啲有需要嘅人上面咯。
2: 嗯，我有个位咧唔系好理解，希望席议员可以即系解答我呢个方面啦。就系我哋希望呢件事系去标签化嘅，即系唔希望 label 咗一个人系需要被资助嘅吓。咁但系我哋有个筛选过程，其实筛选过程咪就系标签嚟咯。咁我哋点样排除呢个即系谂法咧？
0: 嗯，其实我哋点样讲话我自己覺得呢個計劃呢我見到佢成功嘅地方呢就係食呢係個個人都需要嘅，咁佢唔係完全唔需要付出㗎嘛，只不過佢係一個可能係平啲嘅價格，佢可以食到一餐飯，而嗰餐飯又唔係即都叫做健康啦，有營養嘅。咁其實我自己去過石排灣嗰、那個長者飯堂嗰度睇過，其實都係湊效嘅。因為啲人覺得我真係真金白銀俾出嚟，我食得有尊嚴嘅，而且地方係便利啦，我亦都係負擔得起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嗰個計劃嘅特別之處咯，係。
2: 嗯嗯，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嗱，依家即係我哋行咗呢步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引起咗其他都有啲唔同需要嘅人咧，都相？都希望有呢种服务，或者个服务范围唔系净系食饭，例如唔系净系午餐嘅，可能希望有晚餐，希望有非法，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0: 当然服务提供越多越好嘅，我相信即系睇到依家试行咗都有大半年嘅时间，其实个反应都系好。点解？所以政府都觉得可以全面喺多啲全港更加多嘅地方可以推行，其实就系见到呢个反应好。咁我自己觉得，首先我而家成日都讲紧精准扶贫啦，即系精准去应对有需要的人啦，依家我哋讲紧可能最需要的就是一些隐蔽的长者个案啦，或者是讲紧一些照顾者的情况，因为讲紧其实依家照顾者压力好大啦，长者有好多都是二老护老啦，点解我哋话要首先帮助呢班人先呢？依家讲紧其实长者或者呢个社区照顾者饭堂，佢要帮嘅系讲紧要舒缓依家讲緊成日我哋话要家居为本嘅照顾服务呢，其实嗰、那个排嗰、那个时间而家係讲緊要超过一年嘅。咁其实社区照顾者饭堂其实就正正係可以舒缓到呢个轮候嘅真空时间囉。咁就係可以帮助到好多嘅。其实我哋都可能喺社区度有接触好多唔同嘅呢啲家庭啦，其实佢哋讲緊就係佢哋唔係唔識煮饭，佢哋唔係买唔到饭，但係喺送餐压力上。
2: 时间唔好意思差唔多啦，我哋唔該晒席议员先啦。我哋先听听六点新闻前嘅交通。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

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小辉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说，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好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
4: 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会上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他亦欢迎亚投行在本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在一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说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和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

0: 成果。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的卡主以及公司都无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的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而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與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設定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段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有立法會議員說，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推出優惠，加上舉辦多項活動，例如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陳樂軒報導。
3: 今年內地國慶黃金週和中秋節假期相近，內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長達13日的假期。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場都有推出優惠，加上舉行多項活動，預料今年內地旅客會較往年多，對市道感到樂觀。
4: 餐飲的話跟往年一樣，十一個位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不單止給旅客，香港市民的話其實都是會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場我知道他們都會推出一些國慶的話的優惠，我相信呢一樣吸引不少的旅客過來香港，還有每年國慶的話我們的煙花都是非常受歡迎的，他們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3: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

0: 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啱啱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市道审慎乐观。
1: 我哋中秋同国庆都近啦，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啦。尤其而家我哋呢个十一嘅优惠啦，做咗咁耐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啦，即系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当然知啦。咁系事实上造成一啲几好嘅效应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0: 梁俊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旅发局将首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十月十七号起，一连三个礼拜六会喺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嘅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喺单日或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嘅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嘅亚洲城市，令到旅客想庆祝万圣节嗰阵，第一时间谂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与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第一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话，选择咗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较以前嘅细，但足够与太太住。感谢政府同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就话唔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咗粉岭嘅单位。黄海怡报道。
3: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细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4: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3: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5: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㗎，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説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3: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政府表示，因应需求不断上升，公营医疗体系的护士人手持续增加。过去10年，护士人手增幅达到23%。医管局至今仍有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强调招聘医疗专业人员一直聘用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希望各界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就醫療人力發展以及專業培訓交換意見。醫管局就說，隨著多間醫院擴展計劃以及啟德醫院投入運作，對護士的需求亦都會相應增加。潘潔平報導。
6: 政府強調持續檢視本港醫護人力供求情況，並且按需要規劃培訓和發展工作。發言人說， 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 10.9% 回落至 5.4%， 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

0: 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 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1: 人口老化和慢性病的负担呢，我哋一路咧，其實都係增加緊即係職位，而且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始係開展啦。隨住歸爾斯醫院啊、廣華啊、聯合醫院呢啲我哋第一個十年計劃擴展嘅項目咧完成嘅時候咧，我哋係好有信心咧，其實會製造更多職位嘅需求嘅。
0: 佢又話：醫管局從來都唔會吸納曬所有嘅護士畢業生，因為除咗公營醫療體系，私家醫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樣有大量需求。事實上，以往新畢業護士亦都唔係全部應徵醫管局職位。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中國貿促會話，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嘅戰略引領作用，亦都為兩國工商界經貿合作提供穩定性同確定性。將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同鏈博會等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3: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4: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出放宽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透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之。

0: 資金。官員同時強調，除非伊朗核問題得到解決，否則美國不會與伊朗達成協議。並話雙方在履行承諾的時間節點和邊個先採取行動等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證實，美伊談判代表已經通過調解方交換信息，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就說，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又指敵人企圖恢復干涉伊朗事務的時代，但這個時代已經永遠終結。另外，英國警方繼續調查試圖襲擊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獲准保釋。反恐部門表示正循多方面調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國政府。五人都來自倫敦，是年齡在20歲出頭的英國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動機涉及伊朗的機會最大。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說，事件可能與伊朗有關，又指他不會批准疑犯保釋，對英國放人感到驚訝。伊朗駐倫敦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並強烈譴責近期針對伊朗涉案的無端惡意揣測。自美軍攻擊伊朗後，英國容許美軍戰機在空軍基地升降，德克蘭當時威脅任何用於侵略伊朗領土的基地都會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名古屋亞運場地單車項目展開，港隊在男子團體競速賽奪得一面銅牌。李俊傑報導。
2: 亞運直擊。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同马来西亚队队女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3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1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2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432.65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噶啦。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洗衣及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科技，大楼内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应付10多间医院的服务需求。医管局说，中心启用后可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效率，减省人力工序，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记者陈晓君和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谈过，听听他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4: 嗰個運作概念咧，其中一部分咧就係將醫院現有嘅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廚房咧，就係集中過嚟我哋呢個中心嗰度處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應對我哋即係嗰個增加服務量嘅需求嘅，因為有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其實都會加開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應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會高咗，咁所以我哋個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務。我哋去到年底啦，無論

0: 无论系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咧，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七成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系15间医院提供嘅服务嘅。如果洗衣房咧，而家就13间医院啦。譬如我哋有接收咗联合医院嘅洗衣房啦、柴湾嘅洗衣房啦，可以使用翻佢哋啲珍贵嘅地方去做翻佢哋嘅临床嘅用途。
1: 洗衣同埋喺膳食处理嗰方面啦，嗰个流程系点样嘅咧？你哋会点样利用科技去提高嗰个效率咧？
0: 咁洗衣方面咧，将唔同医院翻嚟嘅污衣咧，我哋先会做一个分拣嘅，配备咗 X 光机嘅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将啲食物一煮好之后咧，就系喺两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系确保就冇细菌滋生啦。所有喺医院需要用到嘅餐类咧，我哋都会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质餐啦、糊餐啦，我哋都会提供到咯。咁就系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个速凉技术咧，好快速咁样去将啲食物去冷冻咧，除咗营养之外，其实都保留到啲质感嘅。只要透过去到医院嗰度做翻一个相应嘅配合咧，热翻到适度嘅温度咧，咁其实就会即系都保留到个味道嘅。
1: 除咗提高效率啦，那个流程上点样确保到安全咧？例如话食物嗰度喺咁热嘅天气，点样防止去运翻去医院嘅时候变坏咧？
0: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呢，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是导致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呢都是有一个冷冻链的，食物呢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那车是一个冻车来的，即是它入面本身你送落去，它入面会 keep 住它低温咁样啦。咁确保送到去的时候就不会变坏。
1: 呢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在人手上面啦，同埋在各间医院的资源运用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0: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比较高风险的动作，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洗衣其实很多时候在污衣那里去揀不同类型的衣服，他们首先有可能就揀的时候有机会有些异物在里面，即是有些可能是尖的物件，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係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呢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面，即係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呢就起码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筆啊、剩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啦？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0: 咁其实我哋会逐步配合翻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嗰个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个产能嘅。至于第二个嘅支援服务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个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时要睇下政府嘅政策点样，就评估相关嘅服务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兴建另一个同类嘅设施。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本港首份5年规划嘅主轴系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同香港好故事嘅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话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嘅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开始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 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

0: 集结喺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今个星期四起，符合条件的人士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政策暂定实施1年。政策适用于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房，但不包括使用贷款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人民银行亦都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由1.75厘降至到1.5厘，又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纳入 PSL 的支持领域。另外，人行又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到100%，又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期指结算日，港股曾经跌近200点，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跌幅近0.5%。科技指数就低收超过1%，收报4249点。ATMXJ 下跌超过1%至到近3%。汽车股的估压较大，吉利汽车跌超过7%，领跑小鹏和蔚来跌近4%至到半成，是跌幅最大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四只新股首日挂牌，收市就个别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显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的占比，去到30%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3: 会计师事务所智堂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6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1%。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4: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如果这个比例持续低企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个战略决策的盲目和投资的失误，第二就是重大数码合规和法律的危机，第三就是难以有效去质询的管理层。
3: 另外，报告提到，随着2028年起分阶段实施独董9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独董最多担任6间上市公司职务，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10.7名董事，其中40%

0: 是獨立董事，今年獨董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業加快董事會更新。至於性別多元化方面進展較為緩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
1: 湯彪認為應制定清晰的性別多元化路線，將女性董事佔比逐步提升至30%的目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標利率升至 4.6 厘，創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東衝突擴大，全球能源價格遠高於上個月預測水平，若果有必要將會進一步加息。澳洲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匯價先升後跌，失守 0.7 美元。有分析認為，澳洲再加息的空間可能有限。由宋家良報導。
3: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的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在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4: 现在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也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呢，六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呢澳洲真的再到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的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3: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港元一个月拆息轻微回落，但是连续两日企稳在三厘以上，最新报大约 3.0161 厘，比昨日创下的年内高位微跌 0.1 个点子。各期限的拆息近日亦都大多向上。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认为，季结之后一个月拆息可能会回落，但预计若果美国联储局年底再加息，香港的銀行將會上調最優惠利率 0.125 厘。
5: 現在始終是九月尾，跟著也都有企業是近日派息，我想都有一定的影響的，相信在季結完了之後呢，都應該是有出現這個拆息，就是稍微回落的一個情況，因為始終暫時去看呢，亦都是個總結餘沒有變先啦。首先咁，其次的話呢，就是個貸款又不是話真係增長得好強勁，因為始終港紙嘅嗰個貸存比率呢都處於仍然好低嘅位，咁所以冇太大嘅原因會即刻令到個拆息呢係抽上去，所以回落機會係大啲嘅。譬如講緊一個月嘅拆息嘅話呢，咁我哋睇返今年啦，通常呢都唔係話真係落到太多嘅，即係由五月之後呢，佢都一路喺兩厘半以上，就算佢係回落啦，應該都係兩厘半樓上，我諗 around 兩厘七左右嗰啲位嘅啫。係
0: 見到美債債息咧顯著攀升啦，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個月加息嘅預期都顯著升温啦。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你覺得香港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嘅機會大唔大咧？
5: 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咧就覺得下個月就應該會加息嘅，可能係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加息。咁至於你話啊，加咗息之後會唔會個 prime 咧有機會上調咧？咁我哋的確有咁嘅一個預期嘅，即係當喺第四個 quarter， 聯儲局係真係加咗息之後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 prime 咧有機會上調 0.125， 咁就去到 5.125 厘嘅一啲水平。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

0: 总成交金额有1846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蚊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2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蚊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險73.9跌1.5，中芯國際61.05冇升跌。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雲晶數字、天時資源、滿地科技股份、無上集團控股同埋股份編號8495。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榮集團、大眾控股集團、華泰瑞銀、漢通集團、金石資本集團。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港金報38,75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149.28美元。港匯指數報100.6，跌0.1。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隧道嘅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纪元。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过咗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码头嘅车龙排到去过咗邮政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车龙就排到去一会居。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另外大埔公路跟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沙田污水厂。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湾体育馆慢线有意外，一带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

0: 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港交所咧而家就积极拓展指数产品，包括去年12月咧就推出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而家咧有四个主要嘅指数。我哋今日咧就请嚟港交所数据业务主管冼允妮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交易所咧喺呢方面嘅发展。你好 ，Winnie。
3: 你好。
2: 系啊，咁啊，讲下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先啦。去年12月公布，上个月咧就优化编制方案，九月季度指数嘅调整结果咧就跟呢个方案做啦。咁啊，十间公司纳入咗指数，14间咧就被剔除。嗱，呢个改变咧就9月14日生效。先问下 Winnie 啦，推出个指数咧就唔够一年，都好快有一个优化啦。原因系啲咩咧？
3: 或者我讲一讲翻我哋其实点解要做科技一百指数啦，或者点解系科技先啦？因为其实我谂大家有留意到咧，市场呢个科技发展系发展得好快嘅，无论上市公司嘅组成啦、市场嘅结构啦，其实都转变得好快。咁就算睇翻上市公司嘅数量其实我哋睇到单单头半年其实已经有84间上市公司，其中37间都是科技公司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个数字正正都反映香港其实逐渐建立紧一个涵盖科技股同埋创新股嘅产品生态圈。咁所以我哋会围绕住科技呢个行业去做呢个指数啦。咁另外其实我哋今次优化主要都系想睇翻其实科技本身佢发展得好快，咁我哋都想尽快纳入一啲新兴科技创新嘅公司喺呢只指数里边咯。
2: 所以见到今次一啲嘅纳入嘅相关企业咧，都可能同人工智能，譬如 AI 制药啊、自动驾驶啊等等相关啦。其实市场嗰个反应系点样咧？
3: 其实我谂一路我哋都有留意到投资者本身都有兴趣，当然系呢啲创新企业啊，都系佢哋其实好热捧嘅一啲行业。市场亦都系一路睇紧啊，好想要一啲比较多元嘅指数，一啲宽基嘅指数。咁所以呢只科技100其实我哋推出咗之后咧，都好受市场欢迎，因为其实我哋推出咗短短嘅时间，已经有发行商推出产品啦。咁另外我哋公布咗今次呢个优化计划之后，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香港同埋海外嘅发行商，佢哋都有兴趣去了解多少少呢只指数，同埋有机会会推出更多产品嘅。
2: 有机会推出更多产品或者系 ETF 产品啦。而家有冇一个目标，譬如要将 ETF 个 AUM 扩大到咩水平咁样咧？
3: 其实我哋当然即系推出指数，主要都系想发展成个生态圈啦。咁 ETF 系其中一样，但系其实我哋睇都唔系单一指数本身嘅表现，其实我哋都希望指数业务本身或者只指数咧可以带动成个香港嘅生态圈，因为有咗指数，有咗产品，其实周边嘅所有产品嘅交投亦都会更加活跃，令到香港嘅市场会更加吸引，希望会多啲公司嚟香港上市咁样。
2: 除咗 ETF 之外，下一步嘅产品系咪即系期权相关嘅产品咧？
3: 我哋交易所其实都有成个产品生态啦，咁ETF 系其中一种啦，当然。咁至于结构性产品或者其他衍生产品，当然我哋都会喺考虑嘅范围之内。最主要我哋都系想睇翻市场嘅需要啦、发展啦，同埋投资者嘅兴趣喺边度，咁我哋都会积极研究其他嘅产品嘅。
2: 明白。头先提到四只产品，一只咧就系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啦，另外三只咧其实就系一啲同唔同地区嘅一个即系联名嘅一啲指数啦，包括美国科技100指数、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同埋马来西亚大盘指数。美国同埋韩国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嘅，咁因为美国就科技股都增长好快啦，个深度都好犀利啦。韩国咧就系呢两年市场的宠儿啦，马来西亚嗰个考虑又系啲咩咧？
3: 其实我谂主要亚太区市场咧，而家好多地方都对香港嘅市场会有兴趣嘅。咁马来西亚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所以我哋其实之前同马来西亚交易所都有倾相关嘅合作啦。咁而呢只大盘股指数，当然即系可能你话啊，暂时马来西亚可能未系对于投资者咁熟悉，所以更加我哋希望通过呢一个跨境指数，令大家可以熟悉多啲马来西亚市场，亦都我哋了解到其实马来西亚嗰边亦都对香港嘅市场好有兴趣嘅。
2: 但系你哋考虑去推一只指数嘅时候咧，那个设计理念或者个谂法会系点样嘅咧？
3: 或者譬如講翻頭先馬來西亞指數本身咧，其實本身我哋都已經有 ETF 發行商咧有興趣去出呢一隻產品，咁所以都係重新，其實我哋做。

0: 個市場係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深度去有多元化唔同嘅指數出現咯，
1: 即係個需求大咗。
0: 係啊，其實個餅大咗。
1: 係、個餅大咗嘅。咁如果係咁，會唔會有機會做一啲同恆指成分股或者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呢？
0: 因為其實香港本身我哋已經有超過2700間上市公司，咁所以其實都係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深度去發展更多嘅指數，例如寬基指數或者其他指數嘅。
1: 嗯，咁嚟緊咧會做邊啲指數，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呢？
0: 我諗主要我哋好似頭先咁講，都係睇翻市場同埋投資者嘅需要啦。咁譬如好似科技咁樣，其實科技本身一個板塊，但係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嘅科技100，佢有六大唔同嘅主題啦。咁其中有一啲主題，譬如好似話 AI 啦、半導體啊嗰啲，其實都係好多投資者追捧嘅一啲主題。咁所以我哋都會研究係咪會再推出多一啲主題指數嘅。咁另外頭先都有提過，譬如一啲跨市場指數，其實我哋都會睇翻，無論香港嘅投資者、內地嘅投資者或者國際嘅投資者有啲乜嘢興趣喺其他市場，我哋都會考慮積極咁樣考慮同第三方再合作咯。
1: 而家即係跨市場一啲指數咧，做成點啊？滿唔滿意啊？
0: 滿意嘅，因為其實我哋好似頭先咁講，譬如無論我哋馬來西亞或者韓國嗰幾隻跨市場指數都有積極咁樣同啲發行人喺度溝通，咁我哋相信短期內都會有其他產品出現喺市面嘅。
1: 頭先講下馬來西亞啦，又想講下韓國呢個指數。咁因為佢都即係追蹤一個韓國嘅半導體15個指數嘅成分股表現。唔知大家記唔記得7月嘅時候咧，韓國個市場都幾波動，即係甚至乎有個熔斷啦。佢哋停咗市，香港仲開緊市。呢只聯名嘅 ETF 產品咧，其實當時嗰個即係價錢啦，或者一啲嘅估值咧計價，會唔會都受到影響？
0: 其實因為本身佢都係追蹤一隻指數，唔係個別嘅股票，咁所以指数当然会有浮动，咁但係因为佢当时譬如有熔断或者有停市嘅时候，都係唔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啦。咁另外因为嗰啲係一隻跨境嘅指数，係60-40，即係六成港股四成韩国股票，咁所以係比较分散嘅。
1: 即係都冇受到咩影响。
0: 咁当然都係睇返市场嘅波动，就是、指数都会有升有跌啦。
1: 譬如嗰个市场嘅波动之下呢，其实你哋将来设计其他产品啦、或者一啲跨市场嘅产品嘅时候呢，对你嚟讲个启示系啲咩？即係会唔会头先你讲到60-40个比重上有冇机会再调整下呢？
0: 其实60-40主要嘅原因呢，其中一个都系配合我哋 ETF Connect 嗰样嘢啦，即系港股通。因为其实如果我哋可以令到呢一隻产品俾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喺隻 ETF 里面呢，唔系香港嘅成分呢系唔可以超过40%嘅。咁所以总括咁样讲就系60-40，六成港股四成其他地方。咁当然 ETF Connect 下面可以系全部都香港股票啦，但系我哋点解设计呢啲指数或者中间嘅 ETF， 其实都系希望俾机会内地或者其他国际投资者有机会投资其他市场，通过呢啲 ETF 嘅产品咯。
1: 内地投资者咧，对于香港呢类型嘅产品咧，嗰个需求同埋睇法系点咧？
0: 都睇到咧，无论系港股南向通啦，喺2025年里面咧，南向通交易日每日平均嘅成交额已经有1211亿港币，比起前一年咧482亿有好大幅嘅增长嘅。咁另外2026年头七个月，我哋见到南向 ETF 平均每日嘅成交额都有58亿港币，比起2025年全年其实都加咗差唔多50%。咁所以其实呢个情况都睇到内地投资者对南向投资嘅需求其实系好强嘅。
1: 咁强之下咧，见到今次港交所100科技指数咧，嗰个优化方面咧，系咪都作出一啲调整，希望令到 H 股相关公司咧，会可以快啲纳入个指数啊？
0: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见到由今年年头到头半年啦，我哋已经见到有24只 A 加 H 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我哋留意到呢个趋势，其实大部分呢啲 H 股嘅公司本身个公司喺内地嘅业务同埋规模已经有一定够大啦。咁另外呢啲 A 股亦都喺内地其实都有一定嘅上市历史。咁所以喺今次个优化里面，我哋都想可以俾呢啲咁优质嘅公司可以符合，尽快符合纳入我哋个指数里面咯。
1: 你头先提到因应个市场个需求而去推一啲指数啦。而家就美国、韩国、马来西亚、 下一個地方諗緊咩呢？
0: 下一個地方我諗主要都係睇返我哋投資者嘅需要啦。咁我哋都會集中比較係亞太區嘅，因為我哋都睇到亞太區嘅需求會比較多。咁但係譬如我哋都有一隻係美國啦。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睇下呢啲主題喺邊啲市場多啲投資者追捧，或者個市場嘅發展。

0: 演係點樣，咁我哋都會積極咁樣研究呢一啲新嘅指數咯。
1: 咁而家市場話俾你聽，佢哋對於邊個市場係特別有興趣，或者想港交所做嗰條指數出嚟咧？
0: 其實我諗譬如翻去科技100先啦，點解我哋今次要做呢個優化咧？其實我哋就係睇到市場，譬如頭先你都有提過啊，半導體雖然韓國嗰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始終每一個板塊咧，佢都會有周期性嘅波動。咁所以喺今次我哋做科技100呢一個優化嘅時候咧，我哋都加入咗呢個行業嘅權重上限到25%，咁避免單一個板塊咧會好影響到本身隻指數嘅表現。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即係盡量令到個指數嘅組合會更加均衡啦，令到投資者有更加多嘅空間去選擇唔同嘅產品。
1: 如果係咁咧 ，Winnie 其實喺科技100指數呢度咧，係咪都仲有好多相關嘅發展空間？你頭先都即係有少少提及，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係就住某個行業再拆一隻出嚟相關嘅指數咁樣？
0: 係，其實而家或者我都介紹一下本身科技100，其實我哋講緊六大主題，咁中間包括人工智能啦、生物科技及醫藥啦、電動車、智能駕駛、資訊科技、互聯網同埋機械人嘅。咁頭先睇過譬如好似人工智能 AI 咁样，都系一个好热捧嘅一个主题。咁所以我哋都会考虑睇翻啊，会唔会出一啲 AI 主题嘅指数咧，或者其他主题嘅指数？咁系有机会喺呢啲范畴里边，因为好似头先咁讲，科技其实成个范围系好大嘅。咁科技下面有头先唔同嘅主题，咁我哋都会研究。咁或者都讲一讲翻 AI 本身，可能头先都有提过，我哋剔除咗一啲指数或者加入咗一啲指数，都系喺今次嗰个优化里边剔除咗一啲比较传统互联网平台嘅指数，加入多啲 AI 嘅公司。咁虽然而家暂时可能 AI 公司上市嘅数量唔系咁多，咁但系我哋其实头先都睇到啦，喺 IPO 度头嗰半年已经有好多科技公司上市。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将会有更多 AI 嘅公司上市，无论喺成个 AI 产业链里面做大模型又好、晶片又好或者应用又好，都会有越嚟越多嘅公司上市。咁我哋都希望呢个科技100成个组合会更加均衡，同埋有唔同嘅主题发挥到佢唔同嘅作用。
1: 明白。如果系咁咧，其实你即系科技100指数唔够一年咧就做咗一个嘅优化啦。跟住市场行嘅话，嚟紧会唔会都系一个定期嘅优化做？
0: 其实我哋本身只指数系有定期检讨嘅。咁而呢个优化我哋都好似頭先咁講，個市場其實不停地發展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定期嘅檢討同埋適時嘅優化咧，係配合到隻指數更加貼市、更具吸引力同埋更加有代表性咯。
1: 但有冇話一個即係時限性？譬如即係好似半年就做一次優化咁樣。
0: 本身隻指數嘅成分股咧係半年做一次調整嘅，咁喺今次個優化裏面我哋都會加咗一個季度調整，就係令到一啲符合條件嘅公司可以更快納入啦。咁至於優化呢個動作，我哋亦都會留意翻市場嘅發展，會再去密切咁樣留意啦。咁但係今次嘅優化，我哋都已經反映咗我哋一路自從12月推出隻指數以嚟嘅一啲市場嘅趨勢咯。其實除咗我哋而家講嘅科技100同埋股票嘅指數之外咧，我哋都另外部署開發緊一啲 FIC 啦、大宗商品其他資產類別嘅指數嘅。咁同時會推動產品開發啦，希望壯大香港嗰個多元資產生態圈咯。
1: 呢方面產品幾時會有？
0: 我哋積極研究緊。
1: 點解會開發即係大宗商品相關產品？
0: 其實我諗我哋除咗股票市場之外咧，都留意到即係出邊嘅市場啦，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個策略都希望去多元資產嗰邊度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推出一啲指數，都可以俾市場一個指標去睇翻呢啲產品嘅發展咯。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 Winn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港交所喺一啲指數產品嘅發展嘅情況啦。好，唔該曬 Winnie，
0: 唔該曬。
1: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見。

0: 慶祝國慶77周年活動致辭，對新聞界未來嘅發展提出兩點期望。第一係守護真相，繼續揚聲，專業新聞工作者堅守報導事實嘅職業道德，秉持客觀、公正、持平精神。此刻警惕對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隱患，透過客觀和公正的報導推動社會向前邁進。第二是擔當國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發聲人，香港首個5年歸國提出要增加主流傳媒的國際傳播能力。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協助本地傳媒發展香港以外的網絡，政府支持香港傳媒持續提升國際傳播力和競爭力，將國家和香港真實的好故事傳得更廣更遠。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接聽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各陸路口岸人流和車流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時段預計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的等候時間會較長。運輸署呼籲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規劃行程，預留足夠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署方已經督導本地和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內地國慶黃金週期間加強服務，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中國貿促會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亦都為兩國工商界展開經貿合作提供彌足珍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貿促會將以此為契機，積極利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和鏈博會等重要平台，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深化中美工商界務實合作。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將於11月17至18日在深圳舉行，亞馬遜、沃爾瑪、蘋果、Google、埃克森美孚、微軟等美國世界500強及知名企業已經提交參與峰會的申請。貿促會形容，充分體現美國工商界對參與亞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視，亦都反映中美產業鏈和供應鏈緊密的合作關係。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救援。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泰国气象部门就预测，全国范围的雨量将会减少，不过部分地区尤其北部、中部和东部仍然会有大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下午多区气温升到34度左右。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是接近管道的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的车龙去到 Mega Box。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是近住金马伦道至到佐敦道这一段特别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污水厂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另外由吐露港公路以及大老山公路通去泽祥街回旋处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富健花园。另外由青田路通去屯门公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青松观对开。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去到回旋处。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排到去转车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超顺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1: 听礼物的声音，
12: 礼物有奖品啊！
13: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2: 未喎。
13: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2: 精拎一点
13: 港式生活馆，
12: 手下留情，
13: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2: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4: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5: 林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4: 朱曼子。
16: 你不用哄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不敢亲近二爷了，你当我走了。
1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李萬芬、伍文生、何展鵬。
3: Happy birthday！
4: 诶，点解我哋今日讲 Happy birthday 嘅？
5: 因为我哋嘅节目一岁啦！
3: 十八好时光，生日快乐！
6: Yeah！ 直播室同大家度过呢个一周年嘅有我何展鹏阿鹏，
5: 仲有我 Fanny 李文芬，大家好，
7: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Happy birthday 啊！
5: 系啊，
6: 咁啊，同大家补报时先，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气温系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已经取消咗啦。咁啊，讲到而家，即系一岁生日最紧要系咩咧？
7: 快啊 ，Fanny 啊，
5: 咁啊，琴日先啱啱。港台咁啊，原來已經一年啦，
7: 係啊，眨眼間啊，咁就一年啦，鵬。
6: 咁啊，容許我先扮下乖仔先。咁啊，首先又要多謝製作團隊同埋鵬仔嘅。
7: Thank you，
6: 因為佢哋都好辛苦啦，揾咗好多個故仔出嚟啦。
7: 冇錯。
6: 咁啊，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最用即係最印象深刻嘅先啦。
7: 係好啊。
5: 我咪有啲數字同大家分享先。
6: 係喎。
5: 係啊，紐西利亞我哋十八好時光咧，原來同大家度過咗255小時嘅節目，亦都介紹咗大大小小啦，差唔多1000嘅社區故事同埋活動啊。
7: 梗係啦。耶！話曬我哋都好多經歷噶嘛，喺年裏面咧，無論咧社區嘅大事小事咧，我哋咧都去到介紹俾大家，仲有咧好多開心嘅事情咁。阿鵬有咩分享？
6: 最搶集嘅就係我已經陪大家上山下海喺節目開初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呢個沙田嘅越野跑啦。咁唔知點解我作為一個肥仔參與咗呢個隊。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拍攝團隊都好辛苦嘅，烈日當空同我一齊跑。咁唔知大家聽眾如果由第一日開始聽我哋嘅咧，就應該都仲有啲印象。
7: 冇錯，
6: 成個製作團隊裏面咧，最跑得最即係最有體能嗰個咧係我哋嘅攝影師。
5: 係啊，
7: 冇錯。
6: 佢係完成到成個嘅，
7: 佢仲要咧翻屋企咧都行翻屋企，
6: 係
7: 唔係搭車翻屋企噶？佢先至行翻去噶，
5: 真
7: 係
5: 啊！
7: 係啊，
6: 咁嗰個就係第二個活動啦，即佢真係好勁啊！
5: 好睇嚟，好睇嚟。
6: 咁另外一個咧就同文生哥哥有關，我都好印象深刻啦，因為我個條腰痛咗好耐，嗰陣時係大步靜攤啊！咁嗰陣時我哋就要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攀呢個獨木舟，咁其實主要係教練攀嘅，咁啊唔係好關事，因為我同佢同船，咁啊唔似文生哥哥就伴住個
7: 年輕人，
6: 年輕人。
7: 年轻人系啦，
6: 咁啊，记唔记得有冇啲回忆可以分享一下？
7: 回忆总是美好的，我觉得我比佢更年轻。
5: 系
6: 啊，你真系
5: 随意，你后生咗个年纪啦，系咪啊？
6: 你比唔比佢更年轻我唔清楚，你起码比我更年轻。
7: 我觉得阿鹏你都有好大转变，越嚟越瘦。
6: 哇！
7: 系啊，所以咧要出多啲外景，系啦，同埋每次外景嘅时候咧，有啲体力劳动嘅时候咧，令到你更加健硕，同埋
5: 我记得我哋四个一齐同埋 Vicky 我哋一齐去玩运动嗰次
7: 啊，系啊，
5: 嗰次都好开心噶，其实。
7: 其实每次都系啦，去到嘅。就見到啲新興運動啦，又或者一啲運動，所以我哋互相合拍嘅時候，或者互相合作嘅時候咧，嗰啲火花出曬嚟。
6: 除咗啲盛事之外咧，我都知道我哋有好多係同人情未相關嘅喎。
5: 温情嘅啊，
6: 温情係温馨嘅人情故事。
7: 我去過幾個屋村啦，喺屋村裏面咧，即係同好多無論係住咗好多年嘅公公婆婆一齊啦，咁啊同佢哋傾偈啦，好多時候都講翻以前嘅嘢，跟住再講翻而家啦，大家嗰種鄰里關係咧都依然喺度，同埋咧好多時咧，雖然我一把年紀，佢都當我係小朋友咁。阿弟啊，阿細佬。你咁樣係好噶，係啦，我係知道，
6: 唔係你望落去都真係好長青嘅，
7: 唔該曬你啊！
5: 我就反而真係記得咧，啱啱加入嗰陣時咧，啱啱有個中秋送暖嘅活動，咁去一個長者中心，即係要踩單車，踩足2小時山，即係攞啲
7: 啊，係啊，攞住罐頭啊嗰啲啊，係啦，
5: 哇，一路咧要孭住踩單車，真係2小時冇停過咁踩，手都唔得閒抹汗，因為你揸住糖太
7: 噶
5: 嘛，有得喺下巴滴落去，但係嗰個係好開心嘅，因為。知道自己仲應付到
7: 嗰種熱血係咪？
5: 咁跟住送暖嗰時咧，嗰個伯伯咧握住我隻手咧
7: 嚇，佢握住你隻手，仲講乜嘢啊？
5: 佢就多謝我咯，即係有時以為我哋送暖俾人，其實係啲伯伯俾咗個好強烈嘅感覺我哋啊！
6: 萬分有冇萬分腳震啊？踩完車
5: 冇，都唔知幾血啊！真
7: 係。所以話咧，我哋咧 keep 住做落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好多咧温情嘅嘢啦，又見到好多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愛啦，咁所以係非常之重要。我哋 keep 住嚟嘅，
6: 仲有第二樣嘢好。重要嘅要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其實我就冇乜點參與嘅，咁啊，但係電視機都見到兩位啦，
7: 係啊，
6: 我好記得我自己個人咧，就最記得就係你哋去咗玩一個叫 High Horse 嘅運動。

0: 但我見到文森哥哥真係展現男子氣概
1: 嘅，
0: 係力的表現。咁佢都分享一下，即係呢啲即係參與咗之後最印象深刻係咩故仔？
2: 最印象深刻梗係教練同我講：阿萬芬啊，你拎幾隻橙過嚟。阿文森哥哥咧就會拎兩個冬瓜嘅，係啦，係大冬瓜嘅。跟住我嗰刻嘅，咦點解咁樣？跟住我推嗰個卡車嘅時候，
1: 我成日講最啱嘅説話。
2: 係啦，推卡車嘅時候咧，我就推嗰個係幾多斤話？
1: 一百。
2: 跟住阿萬芬係負責咧，
1: 拎起個雪梨定係蘿蔔，我唔記得咗。
2: 我就發覺其實咧係真係 lady first， 同埋 gentleman 好重要。
0: 唔係公道講句，公道講句，因為文森哥哥你望落去太大隻，
1: 係啊，
0: 即係我係
2: 點係啊？
0: 我係主辦單位，我見到你我都覺得係咯，你一個人推到兩個人嘅嘢啦。
2: 係啊，唔該曬你啊。如果你喺現場，我估計你應該推到四車。
0: 我喺現場應該係我坐上架車度。
1: 已經有
2: 百
1: 斤，
2: 不過係開心，因為咧嗰次 Harris 咧係有埋 family，
1: 係啊，係好開心。另外有一次咧，寵物嘅跑步
2: 啊，
1: 係
2: 啊，
1: 咁咧我哇啱又啱啱節目開初去錄影嘅，咁嗰時咧基本嗱你又上山下海啦，跟住我咧又踩單車啦，日日都好啦，跟住嗰日寵物跑步無啦啦落大雨，我心諗嗰個廣告嗰個對白出咗嚟啊，個天係咪唔中意我咧？
2: 跑步先嚟落雨，
1: 落雨，但係唔係原來俾正能量我話俾我聽，有咩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克服。
2: 冇錯，
1: 跟住一陣間就雨過天晴。
2: 冇錯，
0: 咁我都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係好印象深刻，就係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港隊啊！有陣時哇，真係我入場見到即係同住大家觀眾一齊去，同埋現場有40,000+人，真係個回憶好深刻。好，咁啊呢個時候我就唔唱生日歌啦，但係都播翻首同生日歌有關嘅歌俾大家。帶嚟伍思凱嘅生日快樂。

0: 區有睇頭。
1: 真的很开心，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长做长有，去到不同的地区传播正能量，找到很多好开心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咦，那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哪个区呢？这个区你很熟的。
1: 没错，在我家附近的就是九龙城区。九龙城区一直有小泰国之称，大街小巷都有不少特色的泰国的店铺。面对区内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市建局都有推动九龙城的更新工作，透过地方营造彰显地区的特色，在促进城市的新貌的同时，亦都达到带动人流和提振地区经济的效果。
3: 冇错啦，参与了市建局小区复修先导计划的七等的大厦，它完成了楼宇复修之后，就会由艺术家在外墙绘制了凸显了龙城特色的巨型壁画。

0: 继今年四月完成咗首幅啊色彩鲜明嘅微笑太像壁画之后咧，市建局再安排咗泰国艺术家嚟到香港绘制第二幅大型嘅特色壁画嘅。咁啊，经过艺术家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嘅共议之后咧，就决定咗以呢个紫南花作为壁画嘅设计主题啊，进一步凸显翻区内小泰国嘅特色嘅。
1: 系啊，嗱，新作咧就系由泰国艺术家主理嘅，坐落喺边咧就系九龙城城南道11号至13号的国平楼啊 ,11 号至13号的国平楼。咁佢喺同样系位于城南道嘅微笑太像嘅壁画啦，同佢一齐呢可以话系互相辉映啊，进一步呢深化同地方嘅以及社区嘅连结嘅。
2: 嗯，係啦，为咗令到大家更加了解泰国艺术家嗰种嘅创作同埋理念呢，我哋呢亦都有同呢创作团队呢倾过㗎，等佢哋呢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幅作品有乜嘢特色啦。
3: 呢兩幅畫嘅 concept 反映咗第一代泰國移民嚟到香港嗰陣嗰種辛勤。譬如上面嗰幅大畫咧，就係蘭花。咁蘭花泰國嘅意義就係好難要種起一個蘭花，但係當佢種起咗之後咧，佢就可以維持好耐，同埋佢會綻放得好靚咁樣啦。背後嘅比喻就係話泰國人嗰種辛勤刻苦嘅毅力啦，係佢想反映出嚟嘅。第二幅畫嗰個像咧，咁大笨象本身就係泰國一個好特色嘅標誌啦。咁同埋你見到佢孭住嗰啲嘢咧，其實係反映緊嗰啲人喺街邊叫賣，第一代嚟到香港辛勤打拼嘅精神啦。都想喺呢幅畫裏面可以表達到哦，泰國人好樂天好客嘅性格啦，同埋歡迎大家嘅概念。本身個圖案都係花嚟嘅，不過就係再泰式啲嘅。咁但係同居民商量完之後，啲居民就想簡單啲。咁所以改下嗰啲顏色嘅深淺咁樣啦，但係嗰個色通其實冇點樣大轉，因為顏色轉咗咧，咁樣就會唔夾啦，咁所以就會喺細節位度再執。尤其是九龍城呢一度咧，佢嗰個建築物咧會有好多附加嘅嘢喺個外牆嗰邊，譬如有啲窗嘅唔同嘅設計啦，或者佢可能會有啲檐篷啊，或者冷氣機突咗出嚟嘅，咁呢啲都會令到佢喺構圖上會有啲考量，係需要特別去諗嘅，即係佢要衡量究竟要放幾多 detail 嘅嘢落去。如果放得太詳細嘅話咧，可能會令到成件事會更亂。喺實際操作上都會有再調整微調一下嗰啲顏色啊，令到佢整體感覺係舒服嘅，望落去同個社區係夾嘅。同呢度啲居民一齊合作啦，咁其實係有啲似翻咗屋企做。首先第一樣就係呢度好多泰國人，咁同埋其實就算唔係泰國人咧，佢哋都好好客、好熱情，即係會成日問啊，你食咗飯未啊？或者呢度有廁所去，即係會好招呼佢哋，令到佢哋覺得好舒服啊，喺度好似賓至如歸咁嘅感覺。有一次佢冇帶錢出嚟食飯啊，咁跟住之後係呢個街坊介你啊，俾咗你先啦咁，咁佢哋就係講個信字咯，即係喺熱情招待。咁後屘佢多翻去又俾翻錢再食多餐咁，係有啲人情味咯，即係呢個街坊介你，即係已經變熟咗呢個社區咁樣。
0: 咁蘭花咧就係泰國嘅象徵花卉啊，成日都會喺唔同嘅節日同埋慶祝場合見到嘅，亦都係優雅、豐盛、深愛同高貴嘅化身啊。由於蘭花咧都需要啲時間悉心孕育先會盛開嘅，所以佢同時咧都象徵內心嘅。
1: 係啊，嗱呢一種花卉咧生命力好頑強嘅，而且咧花期咧好長嘅，亦都咧隱喻咗泰國人民咧佢哋嘅謙信啦、強硬、堅毅，而且咧極具耐性的優秀特質。此外大廈的外牆亦都特別加入了泰國國花金蓮花，金黃色的花串和紫蘭花交織，可以說在半空之中灑落奪目的色彩。
2: 至於國平樓業主代表方先生就提到，藝術家都很尊重居民的意見，而且居民亦都有機會親自參與繪畫過程，所以他特意亦都帶埋孫女一起來支持，亦都希望九龍城會有更多這類型的街區美化工作。
4: 我姓方嘅，我喺九龙城都住咗30年啦。呢度就系新旧合璧啦。之前咧呢度系潮州铺多嘅，近呢10年咧就泰国铺多多。嗰啲艺术家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嘅泰式图案俾我哋拣嘅。呢幅图画系紫兰花啦，经过我哋业主投票决定嘅。藝術家畫得好靚啊，整到大廈都好乾涼啊！ 將來希望所有嘅鋪頭都可以有啲咁嘅畫畫落嚟啦，增加美化我哋呢度呢條街啊！好開心係可以參與到畫呢個畫啦，我孫女都佢都好期待，大家都有啲共同回憶啊！第時啊，見到呢幅畫係我哋兩個一齊畫噶咁啊！九龍城都靜咗好耐，期望翻新咗之後美觀咗，帶旺翻我哋九龍城區嘅經濟咧，過嚟睇下啦。
1: 至於九龍城區議員吳寶強咧，都觀察到，透過藝術活化，唔單止能夠咧為呢一個社區增添全新嘅朝氣同埋活力。嗱，居民咧日常出行嗰陣時咧，見到居住嘅環境變得更有美感、更具深貌，心情都會更加開朗啦。
2: 喺計劃當中咧，最令到佢印象深刻嘅部分就係因為大家共同參與啊，居民同埋商户咧參與到同埋歸屬感咧，自然就會提升啦，亦都令到整個嘅社區更新工作亦都達到最理想嘅效果。果啦，
5: 大家好，我是九龙城区议员吴宝强。九龙城区就是一个新旧区融合的地方，市建局在这里也都有两个大型的重建项目，怎样令到旧区的特色保留在这个地区更新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居民所期望的。其實這個壁畫呢是會很多人看到的，第一呢就是由啟德新區過來舊區，經過打鼓嶺隧道過來這邊的街坊，第二就是啟德體育園看完表演下來消費的人流，第三就是本區自己的街坊。其實呢很多街坊呢都歡迎這種活化的，之前呢這個區都是以舊樓為主，所以呢外觀呢是比較陳舊一些，地區活化呢能夠增加到這個區的生氣，居民出行呢能夠見到這些壁畫更加賞心悅目啊！呢個區都仲有十幾條街咧，其實都有值得活化嘅空間嘅。咁除咗泰國啦，亦都有小潮州之稱啦。因為呢個區以前都係飛機都會經過嘅，甚至呢個區好出名嘅寨城嘅歷史啊，我相信呢啲傳統文化都可以咧包羅萬有咁樣樣喺呢個區嗰度咧做一個演示嚇。我哋會唔會串連翻成個區嘅歷史文化景點咧？嚟嘅遊客咧就能夠咧全日逗留喺我哋九龍城唔同嘅景點嗰度遊覽。咁啊，吸引力就相比於一個嘅景點或者係一個嘅特色咧，就會更加吸引佢哋過嚟消費啊！
0: 哇，啲壁畫真係好靚啊 ，so beautiful 啊！帶嚟張俊橋嘅 So Beautiful。

0: 經九月點算在學學生人數之後，相對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別向公營小學同中學發出有關本學年開班信內所批核嘅班數總和，公營小學冇少一班數增減，公營中學一共減少四班中一。局方表示，本學年冇公營中學因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級未達開辦兩班而要申請發展方案。局方又話，今個月點算實際在學人數之後，獲派零班小一嘅公營小學數目不變，相關學校申請嘅方案已經於較早前陸續獲批，當中有八間學校申請與另外八間學校合併。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今日起揀樓，首批約35户獲安排揀樓。有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說，選擇啟德項目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需要補幾十萬。雖然新單位比以往小，但足夠和太太居住，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協助。有長者業主說，不關注市區，加上想盡快入伙，因此揀了粉嶺的單位。其余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申請人會按電腦隨機排列的揀樓次序，陸續獲邀在未來兩個月揀樓。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一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被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是樓換樓。馬來西亞政府開始遣返在當地尋求庇護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緬甸海軍的艦艇回國。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數群體羅興亞人，他們不被緬甸政府承認為公民，於是湧到馬來西亞尋求庇護。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早前說，遣返行動是回應民眾對羅興亞人群體日益增長的敵意，他別無選擇，只能夠與緬甸政府談判。吉隆坡方面就說，被遣返人士是同意自願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與安全受威脅的國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跟你讲坏车了，在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龙尾排到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咁至於龍翔道荃灣方向轉上獅隧嘅車龍就排到竹園道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同埋左轉秀茂坪道慢車龍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況，九龍區方面，尖沙咀一帶交通比較繁忙噶，當中柯士甸道去西九龍方向跟住彌敦道車多，龍尾喺變電站；七鹹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跟住歷史博物館嘅車龍排到去寶勒巷。至於反方向，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嗰段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新界区方面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少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就近住葵涌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慢驶，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龙日村，仲有。

0: 青衣向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过马路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4: 十八好时光，
8: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提提大家啦，而家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2: 仲有我芬妮李文芬，
13: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
12: 大家好。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8: 我知道昨晚兩位咧就同大家介紹咗一個由大埔街坊發起嘅社區項目啊，大埔貓故事計劃，就係、是、記錄大埔人同埋社區貓嘅真實日常，仲有生存嘅課題。
12: 係啊，我哋今晚咧就會到訪大埔人、大埔貓貓社啦。佢哋咧除咗咧提供呢個貓隻嘅托管啦，同埋救援嘅服務之外咧，亦都會做社區嘅教育噶。希望咧社區嘅人士都會學識點樣同社區動物咧共存啦、共活啦、互相尊重噶。
13: 係啊，貓社負責阿 Yan 就话啦，大埔区嘅社区咧对社区动物接纳程度咧相当之高噶，同社区嘅猫猫共存，同埋咧佢哋一齐嘅生活咧已经成为咗佢日常嘅习惯噶啦。
14: 大家好啦，咁我叫阿欣啦，系大埔人大埔猫其中一个负责人。我們最主要是一班大埔的街坊想照顧大埔的貓貓，在1920年的期間我就來了大埔工作，2021年的時候就農曆新年執了一隻貓貓回來，但是當時沒有一個好的位置去安頓它，後來就聯絡了當時的區議員，借了他的辦公室就用來安頓那隻貓貓，然後巧合底下就跟一班住大埔的街坊和好像我這樣在大埔做事的街坊就不如那裡做個臨時貓舍啦，輾轉就是搬了來現在大埔瑞安街的地方，就成為了我們新的貓舍。對於所有社區的動物咧，佢哋都係，佢哋喺嗰個位置會捉查。

0: 會喺嗰度住啊？我行我路過，我行快啲，等佢哋啲路鳥啲雀屎唔好搭落嚟我度啦，或者諗辦法整把遮路過啦。咁而啲貓貓嚟講咧，更多嘅係街坊話俾我知，佢哋已經喺邊度喂開邊啲貓貓。喺大埔區裏面，我會覺得大埔嘅街坊其實係真係好錫啲小動物，而佢哋亦都係想盡辦法用自己嘅能力。佢可能淨係喂開屋企門口嗰兩三隻，咁其實就已經好好地照顧佢哋。可能叫做有佢落大雨都起碼叫做有瓦遮下頭，都唔會話餓親。我哋大埔區其實好多貓店長。大埔嘅街坊有陣時行過路過喺附近買餸咧，佢哋總要去每間鋪頭度，喂啊邊只貓啊邊個佢今日喺邊啊唔見佢嘅咁樣樣，即係佢哋係會關心，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大埔人大埔貓除咗做貓嘅教育，我哋都做有一啲做社區教育，我哋都有帶一啲小朋友或者過嚟參加活動嘅人士咧，我哋係會同佢喺個社區度行，我哋都有陣時會拜訪一下呢啲貓店長。所有店主都唔抗拒嘅，佢哋又唔係唔保護自己隻貓喎，即係隻貓如果即係有啲咩事，佢哋會帶去睇醫生，唔見咗佢哋會揾，即係唔係嗰啲啊由佢啦，咁冇咗啲就我咪揾個第二隻做工具貓咯，咁佢哋又唔係，佢哋係真係會關心會錫佢哋，跟住如果周圍嘅街坊佢嘅關係都非常之良好，我哋會溝通，咁所以大埔其實成個社區嚟講，我哋真係中意小動物，同社區動物嗰個共融性，我哋都覺得強嘅。
1: 阿 Yan 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啦，两个好难忘嘅社区猫故事啊！就算咧猫猫已经唔喺大家身边啦，但系佢哋永远咧都会活喺社区同埋街坊嘅生活当中噶。
0: 大埔曾经有一只猫猫系喺一间寺庙度照顾嘅。叫文文，街坊路過行過一定會揾佢。咁但係咧，有一次都夜晚十點幾十一點噶啦，突然之間收到街坊嘅電話，話文文喺嗰附近中咗老鼠膠，但係廟宇又已經閂咗門。咁佢哋好彷徨無助，咁啊，我哋話唔緊要啦，過咗嚟先啦。咁班街坊亦都已經好叻地咧，就已經幫佢真係黐咗喺身嗰塊老鼠膠咧，就已經移除咗。只貓都留咗喺我哋度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咁而呢段時間咧，就係不停地就會有街坊，當佢得知文文嚟咗我哋貓舍。DMPM 問可唔可以嚟探佢啦，會過嚟叮噹問有冇咧。而當晚你諗下，我哋接咗阿文文翻貓舍，都講緊可能係夜晚十一點幾。嗰晚我好記得我凌晨點幾兩點先走，原因係咩？當啲街坊知道自己揸電單車攞嘢過嚟俾文文，跟住又過嚟問有冇嘢幫到手，又咁又咁。跟住亦都有啲街坊因為我哋救咗文文嘅關係，佢走去捐嘢食俾人。因為多謝我哋照顧佢，呢只貓係喺大埔呢個社區上面好被愛嘅一隻動物。當其實我哋呢件事處理咗就還翻俾廟啦，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咧，就有街坊開始就見唔到文文，亦都冇任何消息。到現時啲街坊去親廟宇都會提起文文，個個都會記起，個個都會覺得呢只貓係喺大家心目中係一個地位嘅一隻貓貓，係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社區故仔啦。咁另外一個就發生喺我哋貓舍嘅，大概四年前左右咯，係有個街坊救咗一隻貓過嚟，咁後面我哋幫佢改咗名叫雅雅。雅雅咧係一隻出唔到領養嘅貓貓嚟嘅，原因係佢翻咗嚟之後無啦，我哋發現佢周身病痛，可以獲領養嘅機會係真係相對於其他貓低。咁但係佢輾轉喺我哋度生活咗兩年零四個月，咁佢就過咗身翻咗貓舍啦。咁但係呢只貓特別就特別在咩地方呢？我哋有幫佢辦告別禮，總共有五十幾人出席。而我哋亦都當其時整咗個雅雅信箱，就俾一啲街坊或者義工可以寫啲嘢俾佢。一隻貓收到三十幾封信，隨時我自己啲死人都未必收到三十幾封信。我本身自己有陣時都會諗啊，雅雅其實佢喺我哋度揾唔到一個屋企。但係當一個告別禮有五十幾位街坊出席嘅時候，我就會知道其實佢嘅屋企咪喺大埔咯，就係大埔嘅街坊會錫佢。讓到大家明白，就係我哋雖然在社區動物都好，我哋亦都。

0: 要保護佢哋，喺呢個社區少一個虐待動物嘅人，喺我角度我已經功德無量噶啦。
1: 我哋聽晚咧就會繼續同大家探索大埔貓嘅故事噶，記得唔好行開啦。

0: 嚟潘朵拉樂隊嘅《靈光一千閃》啊！
1: 社企好時光。
0: 大家如果衣物有破损会点样处理呢？我就会交俾妈妈处理嘅。咁啊，我相信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拎去街市俾啲姐姐帮手补衫啦。不过呢个年代咧，识补衫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2: 系啊，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嗱，社工咧陈双文 Rico 咧就观察到，其实咧唔少兼任照顾者同埋拥有唔同家庭岗位责任，而且咧具备纺织同埋缝纫技能嘅基层妇女咧，可能咧佢哋因为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唔同嘅负担啦，好难揾到长工噶，咁所以咧佢就成立咗个社企，叫做女布社，好特别嘅个名，女仔嘅女啦，一匹布嘅布，社企嘅社，嗱，为呢一啲基层嘅中年妇女咧，可以喺屋企咧，做，可以喺车衣队入边啊，一展所长，而且咧可以为街坊提供一个廉价嘅改衣服务啊！
3: 冇错啦，喺电话线上面就请嚟女布社嘅创办人兼社工就系陈双文 Rico， 仲有咧女布社嘅员工阿红，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噃。
0: Hello。
3: 你好
4: ，Hello，
3: 咁啊，你好啊，你好啊，先同 Rico 倾下偈先。嗱，女报社呢个名咧好特别，同我哋咧分享下啦。仲有就系咧，其实你成立个目标啦，同埋理念系啲乜嘢噶？
4: 啊，其实我哋都成立咗有十，即系都超过十三年时间噶。系啊，咁其实一开初都系连结紧一啲嘅社区意义。咁其实嗰阵时就见到啲社区，其实佢哋好叻，好多嘅技能。其中一樣就係車衣，咁佢覺得啊，咦，佢哋好似平時就淨係湊小朋友啊，照顧家庭，佢好似呢個技能發揮唔到出嚟。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連結依咧，就不如我哋啱啱有啲朋友捐咗啲衣車俾我哋啊。跟住我哋就不如我哋成立一個車衣隊啊，咁我哋幫下街坊去改衫啊，咁而又可以運用到大家嘅技能，跟住又有啲收入啊等等。咁我哋就咁樣開始咯，咁就而女報社個名咧，其實都係依一齊諗出嚟嘅。
2: 好靓啊！呢个名字，
3: 好型
2: 啊，好有型啊！系啊，咁我想问啦，系女报社发展至今啦，十几年啦，其实提供啲咩服务咧？而家可以。
4: 其实我哋由一开始我哋会去做一啲嘅改衫啦，喺个社区上面去做一啲嘅连结啦，同啲街坊。咁我哋慢慢。

0: 先請你介紹多少少啲團隊成員先啦。啱啱提到主要都係依依啦，咁係咪都係佢哋為主啊？同埋就係佢哋有咩特質嘅話，同埋優勢咧？仲有係咪都面對緊啲困難同限制噶？
1: 其實我哋主要就係、是婦女為主嘅，咁我哋其實就同埋係一啲本身自己好有一啲嘅技能，係一啲匠人嘅朋友。我哋都有連結緊一啲可能係車衣好勁啦，有啲可能係整梳化好勁啦，有啲可能係做一啲梳化維修一啲包。即系包工、包拆工好劲嘅师傅，咁、或者改车好劲嘅师傅，
0: 十八般武艺啊！
1: 系啊，冇错。其实喺社区入边，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好有技能嘅朋友啊。咁但系就好似冇一个平台连结翻佢哋嘅能力，可以变成一个有用再去发展出嚟嘅一件事。咁所以呢个平台其实就连结呢啲唔同嘅朋友。咁而依依好多时我哋咧都会有好多系一啲照顾者，或者无论照顾家庭啦、屋企人啦。咁我哋就都希望啊，佢哋同时照顾屋企呢个身份之外，其实佢哋都可以有个人嘅发展。咁我哋都可以将佢哋嘅能力喺呢个平台入边咧，可以叫做用一个嘅布艺品，可以展现到佢哋嘅能力俾人睇得到
2: 啊。啱啱都提及过啦，好多医咧，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技能。喺你哋方面咧，可以点样善用佢哋？同埋咧，就算咧喺过程里面，会唔会咧有在职培训噶？又或者咧，其实佢翻工嘅时间咧，系咪要有特别安排？最重要啦，咁啊，其实咧，佢哋咧会收钱嘅时候咧，点样去分配呢？
1: 其实我哋最主要，我哋都会去提到咧，我哋就希望有弹性嘅工作时间俾医医。因为好多时佢哋要照顾家庭啦、小朋友啦，佢哋未必可以有时就未必搵到长工，或者想希望有啲兼职工。咁而家都希望鼓励妇女出嚟就业啊嘛。咁其实我哋就希望透过呢个弹性嘅平台，因为有阵时我哋最主要就系接一啲订单，我哋可以弹性安排工作时间嘅。咁而呢个就唔使规限住依家可能要翻朝九晚五，咁可能因为照顾家庭嘅需要可以有调整咁样样。咁所以我哋有呢部分啦。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叫做按一啲唔同嘅時間翻嚟咧，咁我哋就都會係一個按月薪啊，或者一啲兼職啊，一啲唔同嘅方式會去聘請翻依依咁樣樣咯。
3: 哦，咁我同阿紅依依傾下偈先。阿紅你好
4: ，Hello，
1: 你好啊。
3: 訪問一下你先啦，你本身咧識唔識得去車嘢啊，或者做衫咁樣噶？當初你點樣會加入呢個旅報社嘅咧？
4: 其實咧，我就十幾歲開始做製衣嘅，行噶嘛，所以我咧大部分都叫识车啦。咁点解加入旅报社呢？因为制衣业已经北移咗，就冇得做啦。咁我发现到有旅报社，我好开心、啊，因为好重拾翻我以前喺工厂嗰个做嘢
3: 乐趣啊，那个感觉系咪啊？
4: 系冇错冇错，同埋即系将自己过往嘅经验咧，能够再。
3: 有價值啊，係咪啊？
4: 好有滿足感啊！
3: 係啊，哎呀，我媽咪都係做縫盤噶，你哋姊妹啊，
0: 呢個潮就講啦，
4: 有啲收入啊嘛，最好噶啦。
0: 係啊，我想問下你咁多年經驗，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大家都會有唔同擅長嘅地方嘅，你自己主要負責啲咩咧？同埋最擅長啲咩咧？
4: 最擅長啊！我針織又識，梳織即係恤衫嗰啲咧都識啦，
3: 又識係
0: 大師姐，
3: 大師姐咩都
2: 即係泛泛點喎。
3: 嗰方面就嚟系你噶啦，即系布啊，关于布艺嗰方面就
2: 系
3: 你噶啦。
4: 系啦。
2: 哦，咁好犀利啊！我好想知道咧，当接到一张订单之后啦，其实整个嘅流程会系点样行法噶？咁同埋你啦，即系咁有经验啦，点样可以学协助到咧其他嘅朋友们呢？
4: 我哋有几个姨姨噶嘛，知道吓。咁有阵时大家就分工合作咯。咁就譬如你系擅长车拉链嘅，可能吓，咁就佢负责啦。咁有啲系擅长，可能系。某一个部分嘅咁就分工合作咯，咁就、
3: 好似条生产线咁、啊，你拉链佢系整楼，跟住你整橡筋咁样啊，哇，犀利啊！咁我想问一下你制作过咩难忘嘅作品咧？嗰阵时嘅订单系咩嚟噶？有几大嘅数量啊？
4: 嗱，如果讲觉得难忘就医院嗰啲制服加翻啲晶片上去，因为嗰个年代系冇晶片
2: 嘅，
4: 咁嗰啲晶片咧，嗰、那个仲要喺。即系摄喺块布里面，车系睇唔到嘅，用只手摸。咁喺每一边个，即系俾我哋落针嗰个位咧，只系得一 mm 咁少嘅啫。真系好考古，几万件，几万件啊！嗰次
3: 几万件啊！
4: 系啊，你知咁多间医院咁，但系我哋做到咧就好有满足感嘅。
0: 哦，呢个系咪都系你加入旅报社最大嗰个满足感啊？
4: 啊，都系啊，仲有巴士套咧，我又未车过。
2: 嗯哼嗯哼，
4: 我车三个啫嘛，以前。
2: 嗯。
4: 咁但系我觉得又好有意思嘅，个巴士座位。

0: 坐舊咗啦，或者爛咗啦，咁就唔好成張抌咗佢啦，咁就可以將佢換翻上去，就重新嗰張凳
1: 俾翻生命佢，
0: 係啦，冇錯冇錯，我覺得又好有意思喎，
2: 係啊，非常之好，
0: 車喎又幾
2: 有挑戰性，
0: 係啦，幾有挑戰性，
2: 係。
1: 咁啊，問下 Rico 先，你希望咧透過旅保社為婦女同埋佢哋嘅家庭啦，其實同埋社會啊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
3: 其实我哋而家都会再去讲多一啲理念咧，去讲一啲持续发展嘅嘢。因为我哋其实最近几年，我哋都接一啲订单咧，我哋系会去将有一啲嘅废弃物喺我哋嘅平台入边去用车衣技能去改装，跟住再重新去车仔一件新嘅物品。例如头先讲紧我哋会有帮九巴KMB 巴士公司去车一啲梳化套啦。咁其实就系都系将佢一啲本身嘅一啲舊咗嘅車套，咁就重新換一個新嘅車個新嘅布套俾佢，咁就延長呢個生命價值。咁我哋都有做好多呢啲嘅工作㗎，例如我哋可能都會去接收一啲人嚟廢棄公司捐俾我哋一啲廢棄嘅 T 恤，咁跟住就將個 T 恤改裝變成一啲嘅雨傘雨遮
2: 擋嘅第二生命俾佢，
3: 係啊。咁我哋都做多呢啲 ESG 嘅工作嘅。咁我哋最近其實都有同香港大學嗰邊做緊一啲研究項目啊。咁佢哋就都係去將呢一個嘅持續發展嘅概念繼續擺喺我哋嗰個車衣平台咯。
1: 俾掌聲你哋，
2: 非常之好
1: 啊！
2: 又環保又第二生命，
1: 加依依好犀利啊！
2: 加油加油！
4: 多谢晒两位嘅分享啊！咁啊，节目嘅尾声都送翻首歌俾大家。系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0: 十八好时光就陪大家行过咗一年啦、
1: 啊，
0: 希望嚟紧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行过好多年嘅。
1: 今日好温馨啊！
0: 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话，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说，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

0: 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本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至59213宗，但系大部分主要传统严重罪案都录得下跌，部分跌幅显著。本港整体治安情况继续平稳。周一鸣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时话，警方针对投资骗案的宣传工作似乎有成效。今年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损失金额下跌30%，会适时检视，要调节宣传，提防其他类别的骗案。他提到多宗重大国安案件完成审理，社会气氛看来非常平和，实质仍然暗涌处处，软对抗没有消失过，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本港目前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但是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同大家预告一啲嘅封路安排啦，喺张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唐明苑方向左转唐贤街嘅支路全线，以及系近住支路嘅慢线啦，分别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就系为咗配合国庆升旗仪式，由今晚接近午夜12点直至升。

0: 星期四十月一号嘅晏昼一点钟，湾仔北会展一带多条嘅道路都系会封闭噶，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以及系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同埋部分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嘅路段。咁一带啦有多项嘅相应改道安排噶，公众啦，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清楚，不用错失。
8: 错失错失啲咩啊？
9: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8: 冇听过、啊。
9: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视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星期几啊？今日
1: 二啊，
0: 即系二晚。8:09啊！大家好啊，呢度系首下流程啊，我系刘伟恒啊，
1: 我系星期二会有嘅叶蕴仪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 系啦，
0: 唔知道大家咧即系。是即是工作到而家可能8:00啦，收緊工嘅时候啦，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啊，我今日做咗啲咩啊，我今日去咗边啊，即係有阵时譬如我先我入直播室之前呢，我少少觉得啊，我而家喺边啊，今日星期几啊，我做咗几多嘢啊，即係有少少呢觉得啊，又唔係慌失失嘅，只不过係经过咗一整日嘅忙碌啊劳碌之后呢，有少少啊，究竟我又做过啲乜嘢呢，
2: 或者你三十几岁有朝瞓醒，咦
0: 啊，人生为咩，
2: 我做过啲咩呢，
1: 已经三十几岁啦。喂，经常有嘅，因为呢如果你即係固定会放假嘅话，譬如星期六日放假，你就会好觉得啊星期六日係放假啦，一就返工咁样一至五。咁但係我哋有时呢冇放假直落㗎嘛。返下工做做下嘢，突然间諗緊咦今日星期几啊，我试过啦，拎晒万千宠爱嗰啲即係碟啊嗰啲 Sigtoon 啊 Jingle 啊諗住开工啊，唔係喎，今日先星期六啫喎。差啲出咗门口。
0: 我哋即係呢一种啊都市人嘅嗰种忙乱呢，有阵时都令到自己有啲嘅不知所措㗎，或者有一啲嘅迷茫啊，係喎，今日做咩啊，啊係喎，今日会见到 Vivo。我先入嚟之前呢我都会諗啊今日会做啲乜嘢啊。即係有一种因为今日嘅上半场啊係非常之忙碌啦。
1: 好密集啊。
0: 做咗好多嘢啦，又讲见到好多人啊，讲好多嘢啊。咁啊係而家我要记得返，我而家係守下流程嘅节目主持嚟嘅。
1: 係返嚟呢一个守下流程嘅角度里面啦。
0: 係啦，一阵间呢就我哋有游戏玩啦。咁啊答半个后呢亦都会有继续有 Gigi 出现啦。今日呢啊其实佢都会讲一啲关于同

0: 心情有关嘅嘢噶。我觉得佢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分享，大家万事留意啊！阵间咧继续会有今个星期嘅嘉宾梁咏琪啊，咁啊今日阿 V 交俾你咯。
1: 得啦，话说小妹啊，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我要去呢一个咩啊平等机会委员会嗰度。
0: 有乜事？有乜事？
1: 点解一定系话说小弟？
3: 系啦，俾佢。
0: 唔系因为我监制一听到即刻嗱，咩事咩事？
1: 我要话说小妹咁样嘅，嗱就咁嘅。话说小妹今日即系做呢个话说小妹，梗系要谂定啲嘢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倾下噶啦。咁啊，两位一问我说喂。有冇话说小妹嘅嘢分享？有咁，跟住我就谂紧，咦？但系我考量咗一阵嘅，初初呢个话题好似就系关女人事，但系谂下唔系，作为男人嘅你哋啊，其实关心身边嗰个，尤其是你哋两个。已经做咗人老公噶啦嘛，系咪先？
3: 理论上系啦，
1: 实际上个心
0: 我觉得我
3: 价上未系
0: 嫁俾人多啲，我知啦。
1: 咁你哋两个其实都要关心身边另外一半，最紧要系个身体健康嘅状况嘛，系咪先？系啊。咁所以咧，点解诱发我今日喺话说小妹要讲呢个话题咧？系人到中年啊，我讲紧我啫，系啦。咁啊，实在咧要有啲嘅检查需要做。
0: 哦。
1: 但系本人咧，其实都拖。咗一段时间噶啦，就唔系讳疾忌医，只系咧因为即
0: 系
1: 好似觉得日日都冇乜特别嘢嘅啫，或者
0: 系
1: 迟啲先啦咁
0: 啦，
1: 无信君啊，咁跟住咧就喺度谂紧系咪可以迟啲先咧个样，但系成日做精灵一点嘅时候咧，间唔中三两个月就会提下大家，喂，其实咧系时候要做呢、這、一个即系吓夹胸噶啦，正所谓咁。好啦，两位男士有冇听过夹胸呢一个嘅检查咧？
0: 即系，
1: 我
0: 先认
1: 得系一个样啊！
3: 冇啊，
1: 真系冇，
3: 冇啊，
1: 完全冇。
0: 我唔知道系有个咁嘅沥青咯，
1: 系沥青，系咁正确嘅名称，你就知就唔知沥青咁样系嘛？定系你唔知道成件事点样去做？
0: 唔知啊，唔知啊。
1: 好啦，嗱，不如咁，我哋倒带少少先，先问下两位，知唔知女性啊？喂，其实我哋。做女人真係好多承擔
0: 嘅，即係擔心呢個胸部啊，係
1: 啊，身體好多嘢，
0: 子宮頸啊，有好多呢啲嘅地方要檢查。
1: 其實咧，正常嚟講喺我哋一生啊，個排序上邊啊，個檢查其實係好多嘢要跟嘅。兩位男士，除咗頭先我講嘅，即係嗰個夾胸之外咧，你知唔知嗰啲咩拍攝末片檢查嗰啲有幾時要做啊？嗱，呢個有聽過係咪？
3: 呢個有聽過，呢個幾時做就唔知啦。有聽過呢個係
0: 拍唔知喎，
3: 末片檢查係咪子宮頸嘅嗰方面？係
1: 啦，係啦，咁樣咁嗱。基本上其实一般妇科检查又检查啲乜嘅咧？两位男士，你哋又知唔知咧？
3: 检查下血压啊，
0: 血糖
3: 啊，
0: 三支精油啊，嗰啲啦，
3: 度高磅重、
0: 啊、脂肪啊，
3: 我真系冇谂，我真系冇谂过男女个检查系会唔同、啊。
1: 咁梗系会唔同啦，大家嘅嘢都唔同。
0: 咁佢一定唔需要验前列腺嘅，
3: 系嗰啲 regular 验下有冇高血糖、高血脂，即系喺我觉得，即系除非你好 specific 验某啲嘅器官，咁就梗系有分别啦。但系我会觉得哦，咁大家做检查都系度高磅重嘅啫，即系我系有呢个 concept 喺入边咯。
1: 系，其实咧，妇女咧，当你个人咧即系进入咗另一个状态阶段嘅时候，即系嚟咗月经啦，咁跟住又或者咧即系年满25岁啦，有性经验嘅时候咧，其实咧个身体上边嗰、那个即系排序去做一啲嘅恒常检查咧，系必须要嘅。咁、可能25岁嘅时候咧，你就要开始啦，真系有性经验嘅妇女要做下呢一个子宫颈嘅细胞嘅末片检查啦，咁、样。咁可能咧1至3年做一次啦。咁啊，连续2年做咗正常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隔3年先至做一次嘅。咁当然中间你要留意翻自己个身体状况有冇啲病变啊，有冇啲古灵精怪嘅出现咁样啦。咁但系另外当然同一时间咧，大家成日都听到 HPV 呢件事啦，人类乳头瘤病毒啦，因为佢影响住就系子宫颈癌啦。咁、但系你哋又记得嘛？姜涛有出过嚟，即系叫大家、打呢一个 HPV 嘅疫苗咁，其实都关男人事噶嘛。因为 HPV 影响嘅咧，其实可能有啲嘅肛门癌啊，其他嘅癌症都会有关系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有关男性事，但系不过女性咧，可能喺呢方面咧，早啲嘅宣传或者而家喺小学嘅阶段嘅时候咧，高小咧，政府就已经帮佢哋打一啲嘅即系疫苗啦咁样噶嘛。咁但系男性咧就即系暂时未有嘅。咁好啦，到大少少啦，去到真系我哋叫40岁以上啦，嗱，除非有家族病史嗰啲啦，即系最近亲嗱，好啦，女性嘅家族病史嘅病，譬如乳癌咁样啦，近亲系边啲啊？阿妈啦、姨妈啦、家姐啦，即系阿妹啦嗰啲，如果曾经真系有过一啲即系可能子宫颈癌啊、卵巢癌啊之类咁样嘅话咧，咁可能亦都要特别留意翻。

0: 咧就要做头先我讲嗰啲即系检查之外咧，仲要咧另外譬如乳癌嘅话咧，就要做呢一个即系乳房嘅检查啦。好啦，乳房检查点样做咧，男士们？
1: 哦，就系、是、你讲嗰个夹胸啦。
0: 夹胸系其中一样嘢啫。
1: 哦，
0: 乳房检查有好多样嘅，好多款式嘅，
2: 都系交俾医生处理啦。
0: 诶、哎，你都系啱嘅。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我哋叫做触诊先啦。咁即系咧，基本上有经验嘅医生咧就会用手去做呢、這、一个即系触诊嘅，系啦，检查咁睇下会唔会有硬块啊嗰啲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做呢个超声波检查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即系里边啲结构啊嗰啲嘢啊咁样。咁另外头先讲到个重点就系、是、啦。夹胸啦，阿允儿讲咗就话，我都逃避你的眼光，逃避咗好多年，因为咧我真系听过唔少人同我讲话，喂，你去做夹胸咧，即系做嗰、那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嘅话咧，系超级劲痛啊，
1: 哦，
0: 痛到你咧系会嗌救命嘅，即系哇，唔好啊，嗰啲咁样嘅，咁我就有啲惊惊地，我就一路咧即系都冇去做嘅，咁但系唔得啦，即系前几次啊，连续两三个月咧都有讲紧呢一个检查嘅时候咧，就的起个心肝，真系约咗去做一个咁样嘅检查。哇！我嗰日咧，其实咧，我觉得个时间系好漫长，我坐喺度等待嘅时候咧，好似行入去营房咁，你明唔明啊？那个感觉咁，但系点知咧，医生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你都唔使咁担心嘅，因为你越紧张个人咧，你个痛感会越强。
1: 诶、呢句说话细细个我听啊，打针啲医生都系咁讲噶。嗱，你越紧张我越痛噶啦，支针。
0: 但系咧。嗱、啊，好啦，佢话你只要将你个人嘅身体交托晒俾我哋嘅姑娘就可以噶啦。你要放松，跟住咧又要递高手啊，打斜个身啊咁样，因为个机器咧真系好似一个我哋叫夹三文治嗰啲夹板咁样嘅。
1: 哦，
0: 系啦，佢真系夹住你个胸部咁样去做一个造影喺唔同角度咁样。嗱、哦，你谂起你听到都觉得无啦啦拎你个手臂旧肉过嚟夹咁样，你都会觉得痛啦，系咪先？
1: 好似啲满清十大酷刑嗰啲系咪？夹讲唔讲？夹手指嗰啲啊嘛。
0: 咁跟住咧，讲下哇，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我发觉。因为医生之前都跟我讲了，在过程里面手势、角度、你放不放松三样东西夹埋都很重要。那么怎知道呢，原来呢我发现呢可以是我是一个怕痛的人的，即是我是个痛感很强，少少痛都嗌晒鬼的那种。但我那天是真的觉得不痛。
1: 哎呀，
0: 完全是觉得吓。原来咁样啊！我总之早啲嚟夹啦，咁样嘅、那个感觉系，系、oh. 啊，仲要我系照啲叫 2D 啦，有 3D 同埋 2D 嘅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咧，我好想借住呢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话说小妹做咗人生里面第一次呢个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兼且将呢个信息带埋俾两位男士，唔该你哋都关心下你身边嘅老婆，系啦、啊，如果佢需要去做嘅，
1: 今晚攞啲板夹一夹佢，
0: 你哋两个咧最好就系以。心理同埋生理上面都即系一同去陪同。
1: 咁、哦、男男女女都有检查要做嘅。
0: 咁你男性方面嘅检查想唔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咁又唔使。但我年头咪就系即系发现小肠气就系自己check 嘅时候发现，咦多咗粒嘢，然后就哦咁去睇医生咯。我啲朋友都系咁样 check 到之后发现，咦系 cancer， 咁就即系尽快处理咗佢。所以即系无论男女，其实都要定期检查，即系自己可能冲凉嘅时候都要检查有冇身体出现变化，都系好重要嘅件事嚟噶。
2: 咁我明啲点解有呢首歌啦？
0: 我哋总会有呢一点嘅。
2: 咁啊，叫做。大步揽过系嘛？
0: 喂 ，OK， 冇问题，相当健康啊！
2: 咁、哦、啊好啦，啊咁啊，你讲呢样嘢啱啊！我都有啲嘢要请教翻阿 B， 即系今日咧，可以话系手下留情版嘅精明一点啊，定系精明一点版嘅手下留情？
0: 冇所谓，两人都得。

0: 女人的弱点啊，就是莎莉叶倩文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咁啊，讲到咧，头先我咪讲话诶，即系女性啦，其实若果当然啦，如果要家族病史啊嗰啲，梗系要早啲去做检查啦。咁但系若果咧，即系一般嚟讲又哦，即系家族冇病史啊，咁自己成日冲凉嘅时候，学阿一哥话都摸得比较彻底，检查得都 OK 嘅咁样，咁就即系跟翻即系啊卫生署啊或者系政府嘅指引去做翻呢一个即系乳房 X 光造影检查啦。但系咧，我其实咧原本将呢件事咧就放到好大嘅，讲真，即系喺之前咧，我就同我老公讲定啦，就话哇咁嘅，我嗰日去我做检查，我惊我真系痛到咧，我唔知诶嗰晚啦或者第二日咧，仲会唔会可以如常生活到？即系我讲到咁夸张，我就话嗱，嗰晚咧就真系咧，我做完检查翻嚟咧，我系放咗工去做嘅。我话咧，我嗰晚咧系任何嘢都唔会做。
1: 你煮饭啊嗰啲啊，
0: 我话可能咧。

0: 你要预备啲冰袋啊，各样嘢啦，即系我放晒喺雪柜，到时你要拎俾我敷啊。即系我其实系讲到好夸张，好夸张。但系跟住点知咧，一做完嘅时候，我打俾佢，喂，点啊？系咪好顶唔住啊？嗰只我话，喂，完全冇嘢，完全真系。觉得好似冇做过咁样，佢话吓咁夸张，我话究竟定系我年纪大咗咧，嗰啲神经反应弱咗啊，定系我抵抗嗰个痛嘅能力比较高啊？我都喺度仲喺度思索紧。
1: 咁你先生点答你咧？
0: 点样话你讲边个部分点答我？
1: 即系佢话你咪话诶冇伤
2: 完全唔痛啊？
0: 吓咁样我咁好咯咁。佢心谂话唔使再拎嗰啲咩，即系嗰啲暖裤袋啊、冰袋啊俾你啊，
1: 过一劫啊，
2: 好彩啊！
0: 所以我而家咧成日都讲，因为佢之前咧可能做啲检查嘅时候咧，咁咁啱咧佢用超声波照过晒腹部上面嘅一啲嘅内脏咧，咁医生就话哦 OK 啊，你嗰啲器官好健康，佢成日都同我讲。喂，我好健康啊！我啲器官成日都叫我，你得闲都去照一下咁样嘛。
1: 即系你而家叫翻去照啦。
0: 跟住佢叫我照嘅时候，我就无啦啦唔会走去照腹部里边嗰啲肝胆胰究竟系健唔健康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就话我而家胸部好健康，我做完呢个检查啊嘛。
1: 系，喂，呢个题目咧，关于睇医生啊、检查嘅嘢咧，我哋晏啲，
0: 好，慢慢再倾，
1: 再讲啊。
3: 有嘢听，
4: 有嘢听，
0: 听真啲，
4: 听真啲，
3: 听真啲，
5: 嚟听下，
0: 嚟听啦。
6: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 好，今日我哋有游戏玩啦，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系啦，咁啊日期系9月29号啊，节目系手下留情噶嘛，礼物咧就有以下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一份，同埋环保袋有两份嘅。咁啊玩法咧就系听众啊今日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咧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品啦。
1: 喂，而家冇得嚟住啊，未问问题
2: 啦。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就系啱啱提过嘅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而跟住嗰两位咧，就会分别有环保袋嘅。好啦，咁啊，准备好未咧？问题嚟啦。哦，呢个好尴尬呢个问题，阿 V 你问啦，不如
1: 吓系咩关于检查？身体检查？
0: 唔系啊，唔关身体检查事嘅。好啦，听住问题咯噃。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主持人阿一哥咧，早前啊考车牌成功，
1: 系啲咁嘅问题，系啊。
0: 想请问啊，大家知唔知
1: 佢
0: 咧？
1: 车未咧？
0: 考咗几多次咧？
1: 哇，咁深嘅呢条
0: 吓，其实好容易啦，有听节目都知啦。
2: 有听节目知。
0: 好，
2: 我仲要系考初学者最难嘅嗰个棍波嘅 4M 牌。
0: 好啦，
1: 究竟考几多 tick 咧
0: ？A 一次。B 三次，咁啊答案一阵先至会开股啦。大家知道答案嘅话咧，快啲打嚟18723111，18723111啦。
1: 咦，咁啊一哥听翻电话嘅，你即刻话俾佢知啱定唔啱噶啦，系咪？
2: 可以。
0: 喂，如果有人答三次你就
2: 诶有 tips 啊，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手下留情2025年12月23号嘅节目揾答案嘅。
1: 12月23号，
2: 我嗰日考车啊嘛，12月23号系啊。
0: 喂，但系呢一个
2: 都差唔多要换翻换甩个 P 牌咯，要。
0: 一年仲得嘅咩？过咗半年
2: 哦，咁我唔知啦。
0: O K，
2: 跟稿
0: 系知道，好，快啲上去重温啊！
1: 系好啦，咁啊，究竟啊，一次定三次咧？18723111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同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嘅班数总和，公营小学冇少一班数增减，公营中学一共减少四班中一。局方話，今日學年冇公營中學，因為中一、中二同中四嘅任何一級未達到開辦兩班，而要申請發展方案。教育局又話，今個月點算實際在學人數之後，獲派零班小一嘅公營小學數目不變，相關學校申請嘅方案已經喺較早前陸續獲批，當中有八間學校申請同另外八間學校合併。內地十一國慶黃金週即將展開，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話，食肆和商場推出優惠，加上煙花匯演和在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等活動，

0: 相信会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零售市道会较去年更理想。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向内地争取，俾大湾区其他城市民众的个人游旅游签证能够改为一周一行，带旺本港各行各业。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說，剛剛過去的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希望中秋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整體市道謹慎樂觀。旅發局將第一次舉辦香港萬聖月，由10月17日起一連三個星期六，會在中環遮打道一帶、啟德體育園、蘭桂坊、旺角朗豪坊對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園等熱門旅遊地點舉辦萬聖節街頭派對、上演大型電音活動、cosplay 嘉年華、蛙鬼快閃等節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9: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啦，我哋呢个一台听者有想听。聽者有想計劃咧，嘅今日呢個嘅遊戲咧，就已經喺手下留情呢個咧，就已經係送曬啲禮物啦。咁大家可以暫時唔使打電話嚟嘅。咁啊，轉頭會公布答案同埋公布得獎者嘅名單。咁啊，轉頭繼續留意我哋嘅手下留情。我哋先聽下梁詠琪嘅訪問啦。
3: 唔經唔覺，我哋已經認識咗佢30年，由愛自己到灰姑娘，再到。

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他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G 梁咏琪。

0: 30年啦，即系呢一首歌就作为一个即系送俾歌迷嘅作品啦。但系咧，另一样嘢咧，我自己好 appreciate 嘅就系你继续出碟啦。因为
1: 系咪觉得好神奇？
0: 今时今日肯出碟嘅人唔系好多啦。
1: 系啊，
0: 第二就做足成只碟，你系12首歌啊？
1: 11首歌，
0: 即系 full album 啊嘛，
1: 即系叫做不计成本噶啦。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人咧，同你跟咗你30年啦，啲歌迷。其实同佢哋系唔需要再计呢啲嘢，我觉得呢个时候出嘅碟咧系好多谢佢哋，即系呢30年陪咗我咁耐咯，陪伴我咁耐。咁佢哋由草 CD、草 cassette 带嘅年代开始跟住你，你会见到佢哋分享好多佢哋嘅唱片啦。我又发觉我有时我喺歌迷心目中咧，嗰、那个存在咧可能系全部嘅，唔全部都可能系工作以外咯，或者佢兴趣嘅全部。真系噶、哦，有一啲即系，譬如我哋叫做 die hard fans 啦，佢哋真系细细个，你已经系佢课余或者系公余嘅一个关注嘅寄托，
0: 系陪伴，
1: 系啦，或者系佢一个支持嚟。咁我会谂就系、是、呢个时候出只碟，其实都好好啊，即系等佢哋继续有收藏嘅一个作品，或者可以
0: 系啊。我觉得之前每一次出碟都好有心，我仲记得咧哇！已經唔記得咗邊一年啦。我記得你係有個
1: cassette
0: 帶啦
1: ，B 面第一首
0: 係啦，跟住咧
1: 有埋 cassette 機
0: 啊，係啊，好經典啊 ！cassette 機即係呢個我都同埋好靚嘅 box， 即係每一次都係好精緻嘅設計啊，好有心啦。總之，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唱片行係一個咩世界啦，要做一隻碟，首先所費不菲啦，第二咧就係。而家大家聽歌個 practice
1: 唔同，
0: 即係以前可能我哋會攆曬成日碟。
1: 而家單曲嘅年代，
0: 單曲嘅年代啊，派上台
1: 同埋自主嘅年代，
0: 上網嘅年代啊，咁咩衝動驅使你即係不計成本咁樣？除咗話即係報答歌迷之外，
1: 咁我都好幸運有 support 嘅。咁 support 之餘，自己都會攞少少出嚟，即係希望做好啲嗰件事啦。包括而家因為又有演唱會，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無論唱片定係演唱會，我都希望俾大家一個好難忘嘅，即係好珍貴嘅回憶咯。唔想太求其啊！今次尤其是喺做歌，我去咗幾個地方錄音，幾個城市。
0: 係。
1: 咁因為不同嘅創作人佢住唔同嘅地方，咁我都會飛過去同佢哋錄音。
0: 哦。
1: 我記得咧，《温柔的存在》咧，可以講少少啦。我寫曲嘅時候咧，我係喺西班牙嘅喺2025年嘅12月31日喺西班牙
0: 探親嘅時候，
1: 係啦，咁倒數正值咧就喺西班牙最熱鬧嘅一個廣場馬德里個廣場上面一間酒店咧，準備倒數。
0: 係，
1: 咁我見未夠鐘，我又嗱聲要有一個概念嗰首歌出嚟，我就匿埋喺廁所度作咯。係啊，然後咧作到
0: 即係喺度哼啊
1: ，countdown 嘅時候你話我知我出嚟倒數，係啊係啊。有樂有個琴咁樣嘅樂器，即係 iPad 嘅琴。然之後我聽住花火，然後作咗《温柔的存在》。咁啊，呢首歌當然啦，倒數完之後又翻返入去啦，繼續作啦。然後歌詞就寫咗國語先。我記得係陳少琪同我錄音之前咧，嗰兩日腦裏面有好多好多想法啦，好想喺呢只碟度講嘅嘢，好想喺呢只歌講嘅嘢。然後我唔知點開始啊，咁我一路都係空白咁樣填詞嗰版。咁我去咗陳少琪屋企，佢就咧俾咗一本搣剩10张纸嘅無印嘅 notebook 我啦，
0: 跟
1: 住俾一支筆我，但坐低開始。你首先開始，你俾幾個 keywords 出嚟，開始咗先，即系唔好等，唔好喺個腦裏邊咧。你知男人女人個腦係構造唔同噶嘛？女人係一間房有好多 idea 噶嘛，男人係好多間房，每間房有佢自己 idea 噶嘛。你知唔知呢樣嘢？
0: 第一次聽。
1: 嗱，我就係、
0: 我唔好了解女人嘅，
1: 我就女人啦，一間房裏面所有嘢喺呢度搭到亂曬，我唔知抽邊條出嚟開始。於是咧，嗰位個老有10间房嘅陳少琪，可能佢有100间咁犀利，佢就話你開始咗先 ，keywords 講咗，咁我就寫咗第二段先，我就用流水、用眼淚、用歲月，即都係花火入面有嘅一啲元素，脆弱咁去寫咗第二段，好喎，一好嘅開始。咁我就開始喺第二段嗰度就開始寫埋，就寫埋所有嘅歌啦。
0: 係，咁然後就填，真係填到啦。
1: 填
0: 啲大師真係有佢嘅方法噶。
1: 唔係佢教咗我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就開水喉咁樣啦。嚇！即係啲 idea 咧，終於有一條 path 可以慢慢咁樣流出嚟啦。咁我就寫好咗兩首歌咁樣。

0: 咁啊，呢一首就係喺西班牙作曲，然後喺
1: 少奇屋企就填好啦。
0: 咁其他歌你話有啲
1: 喺台灣啦，又有喺香港啦。咁樣嘅製作人有黃韻玲啦，有陳君豪啦。
0: 哎呀，好中意黃韻玲噶
1: 喎。係啊係啊，佢好了解我嘅。
0: 佢好温柔。
1: 佢都係，唔係佢嚴肅起上嚟都嚴肅嘅，但係佢個佢個啲旋律係好 melodic 咯，真
0: 係
1: 佢作嘅歌真係
0: 係，所以就會有呢一張嘅新嘅專輯啦。今次有冇啲特別嘢會隨啲附送啊？box set 啦，有冇噶靚相啊？
1: 今次其實今次隨啲附送嘅就係一個。梁咏琪爱自己三十周年嘅演唱会，不过要自己买飞。系啊，其实完咗唱片宣传就直落就开始排演唱会啦。
0: 系系，
1: 十一月底开始。
0: 大家好期待啦！咁我哋有一班好朋友都会拉队嚟支持啦。
1: 多谢啊！就是我哋拍反气跑线嘅 friend 啦。
0: 我哋有一班好，可能啲听众未必知啦，即系我哋系有一班家长嘅通讯，有个群组嘅系家长通讯群组嘅，就系反气跑嘅年。代大家認識咗嘅一班朋友啦，咁呢班朋友都好得意嘅。我哋因為大家都喺唔同嘅行業度工作啦，有啲係舞台啦，有啲係劇集啦，有啲係電影啦，有啲係唱歌啦。咁通常咧有啲咩新搞作咧，大家就會通報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人咧就會話，不如我哋約埋一齊睇啦。咁
1: 係啊，
0: 我記得上次係好深印象嘅就係我哋成班一齊嚟睇你
1: 演唱會。啊，系啊 ，side track 啊，
0: 系啊，
1: 好冇 side track 都有。
0: 演艺学院好感动嘅，因为当日我哋好似大家有 reunion 咁样啦，然后又好近距离咁样又睇到一个我认识嘅你表演啦，然后我哋就你唔知啦吓，你唔得啦，我哋去食宵夜，我哋去食宵夜。
1: 你哋成日都一齐食嘢啦，因为我加入唔到啊，你做紧嘢啊，
0: 系啊，同埋我哋。

0: 好狼嘅，通常都係越夜先食得越多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又係有一個咁嘅機會，大家又可以一齊走埋一齊睇下 Gigi 演唱會啊。咁大家又大家互相見下面，因為都唔係成日可以見到嘅。咁但係一有機會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大家我哋成班碰翻埋一齊啊咁樣。
1: 係，其實即係 update 下，因為嗰陣時好開心啊，拍《扮戲跑少年》，
0: 係
1: 即係都多謝你揾咗我拍。

0: 在快跑之後呢，其實之前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嘗試啦。我反而很想講一下這幾年你發生的，因為呢我當然一直有留意住你的動態啦，咁間唔中我們又問候一下啦。不如講咗聰明鎮先啦。這個劇集呢就是我哋成日都好發夢，我哋做幕後嘅，哎呀，如果有一日拍到個作品喺 Netflix 可以播就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嚇
1: 一個目標，
0: 一個目標啦。咁啊，所以我當日聽到你講好開心啊，而且呢個故仔亦都係一個好特別，我都未問過你，其實拍成個過程，或者呢個角色亦都唔容易去演啦，仲要係一個可唔可以叫經律啦？
1: 經律係
0: 經律嘅故仔啦，好啊，成件事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其實嗰陣時咧，疫情添，
0: 疫情好似疫情尾声，
1: 疫情尾声啊，系啊，咁我就去咗台湾，个剧咧就要留喺嗰度两个月多啲啦，
0: 系，
1: 咁都有挣扎下，即系觉得究竟得唔得咧？咁我嗰次应该系我疫情以嚟第一次，应该系咁讲，因为我应该系我个女出咗世以嚟，我离开屋企最耐嘅一次，
0: 系
1: 讲紧两个几月啦。咁同埋佢一個角色咧，我冇做過啊嘛，即係一個控制欲比較強啲嘅媽咪，
0: 然後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
1: 好多 dark side 嘅嘢㗎，同埋裏邊我會見到一啲好驚慄嘅畫面啊，但係所有嘢係後期做㗎，即係要好考慮。

0: 即係佢已經顧好多嘢，但係你都有啲嘢係，始終我都係中間屋企嘅核心啊，因為我同媽媽一齊住，咁我媽咪、我同先生同埋我同女，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溝通咧，我都係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咁、我要離開呢兩幾月得唔得咧？你哋咁啊？
1: 哦，即係呢個係最困擾你嘅。
0: 有啲啊，即係有啲擔，唔係擔心未去，至於擔心，但係你好多嘢要繁瑣嘅，你要交代嘅，你要交代。即系变咗你个心会有啲嘢挂住，你未交代晒咧，你都唔走得，系好挂住。咁咧，我嗰朝早咧，因为一少少事情，好似唔记得带手机，定系个手机落街唔记得。上去原来充紧电，我先生帮我充电，我唔知道，我仲以为喺个袋。出咗街冇带，翻转头去攞，我同妈咪一齐即系出车咁样。即系我妈咪就只系讲咗我一句就话，即系可能讲一句都唔系有心嘅，即系哎呀，人哋都系。都唔係有心嘅，你自己唔小心啦，咁樣，咁我篤爆咗我啦。
1: 哦，
0: 將我呢幾日，即係將我呢個禮拜準備緊要離開呢兩個月嘅所有情緒、所有不安，
1: 哎呀，
0: 篤爆咗。咁當然我媽唔知啦，即係
1: 咁你會點啊？
0: 佢輕輕一句感覺啫，佢唔係責備我嘅，不過輕輕一句，哎，人哋都係幫你插電啫，乜乜咁，你自己唔小心啫，咁。咁我篤爆咗我，咁咧我就一路咧就眼淚不停喺度流啦。因為嗰種不安係你冇辦法啊喺個心裏邊嘅。
1: 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就係、是、有啲嘢
0: 你以為自己 handle 到，然之後你一路 handle 到去你 handle 唔到個爆點，然後咧就發覺唔得，我要揾人幫手。咁、咯，咁我就篤爆咗之後咧，我一路喊又喊又喊。咁然後我叫蘇玉華約張相到。
1: 唔係你媽咪知唔知你喊㗎？
0: 唔知
1: 道哦，都唔知嘅，
0: 我唔想去擔心啦嚇。咁跟住我唔想去 guilty 啊，但其實唔關佢事嘅。有時人就咁得意，即係冇嘢嘅，即係嗰句上冇嘢嘅，係即係一句篤爆，啱啱去到嗰個臨，你去臨界點嘅啫。我見到蘇玉華，咁我就我即係一路喊緊啦，咁見到佢。
1: 阿蘇見到你未？咩事啊？
0: 冇喎，你咩？佢話你記住呢種感覺，因為你做戲嘅時候可能要用得翻呢種感覺。
1: 咁搞笑。
0: 佢咪清醒啦，即系佢唔同你走入去你嗰个情绪里边啊。佢只不过呢样嘢最 practical 嘅就系翻翻嚟现实，你若做戏可能用得着，因为你会过噶嘛，一定。不过你就
1: 系
0: 记住呢种情绪咯，咁。
1: 哎呀，
0: 清醒人间清醒。
1: 哎呀，
0: 即系佢冇特登安慰我，冇特登乜嘢，即系其实呢啲系情绪嚟嘅，嚟咗总会走噶啦，唔使太多情绪上再加太多嘅情绪上去。系啊，咁我當然佢即刻話：，誒翻返去工作，你可能會記得翻，我咪即刻出翻嚟咯。我咪即刻出翻嚟咯，即系唔再
1: 純粹討論劇本啊，討論角色啦。
0: 係啊，出翻嚟啦，做翻嘢啦，做正經嘢啦。係啊，佢都係一個高人嚟噶。係啊。
1: 咁佢嘅呢一課或者即係同你 go through， 你覺得對演
0: 個角色
1: 有咩幫助？譬如我哋成日都諗啊，可能。聽眾未必明白、即係演員或者演技咧、其實是一個很抽象的題目嚟嘅，即係點樣為之演得好，其實就大家都有唔好啦。阿蘇俾咗啲咩感浪嚟嘅？有冇除咗話記住嗰下？
0: 佢係演戲老師嚟噶嘛、所以演戲去學演戲係真係有用嘅。雖然有啲位係要自己去摸索，但係點都係有技巧同埋有過程咯。咁當然有用，因為我唔係屬於學院出身嘅一個演員，所以好多我係一種感受型嘅演員嚟。甚至乎而家做舞台劇咧，都係即係我導演啊、演員啊，佢哋同我排幾次戲咧，都知道就係同我講就係你唔需要考慮太多或者擔心太多你嘅技巧問題，你只需要感受，你擺好多嘅感受落去，去 feel 呢個角色，你自自然然就會摸索到噶啦咁。系咁，其实但系我觉得自己都需要一啲 backup， 就系譬如一啲学院派嘅技巧啊、成啊咁。咁以前都有学过，不过当你再 pick up 一个咁大嘅剧本、咁长嘅剧本嘅时候，你又想去 refresh 下啦，或者单对单嚟一个 workshop 啊，咁始终都系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咁其实学做戏同学唱歌咧，都系即系都系有方法嘅，系咁我哋纯粹系跟一啲专业人士去学一套方法，但系到真系演戏同埋真系唱歌嘅时候咧，就要抛开呢套方法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那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那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那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话，知道那个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那个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他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执漏工程亦都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只有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给市民安全畅

0: 纯便捷的过关体验。运输处处长暨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主席谢咏仪呼吁的士司机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谢咏仪话：预计今年黄金周访港旅客会有所增加，旅客增长为的士业带来更多商机。当局呼吁的士业界找紧机遇，提升服务质素。警方会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的时候，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攞货。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操肌、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10: 健身无国界。
11: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0: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第二日啦，咁啊，今日咧，琴日就阿 Gigi 拣咗荷花，我拣咗戒指，咁到你啦，今日。
1: 我今日拣呢首歌叫《等人》。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即系佢好得意，佢嘅陈少琪填词咧，佢个 first 咧两段 first 咧系分咗年龄去讲嘅，好就系呢首啦。系，好 stop 咗先，好。佢咧就系讲咧，当日喺操场同你遇上，好似羊群游戏于牧场，十六岁的恋人的理想怎会同一样？然后二十岁的对象是我童年想象。但你小情人刚登场，未听到拍掌便已受伤。然后再下一个 chorus 就是一首歌想能跟你合唱，原来仍然隔一道墙。廿六岁恋人的理想都有难一样，即系佢用一个呢一首歌咧，我唱嘅时候咧就即系系廿几岁咯，廿六七岁咁样啦。陈少琪就系喺佢认识我嘅即系过去嘅。嘅時候喺愛情上面俾我嚟咗一個總結啦，但係佢喺chorus 嘅時候佢就話一生都很想愛人，只不過在追尋一種人，簡單像扇子的功能，天雨時避免濕身。然後到後面就講即係唔知何時何月，我繼續等。不知道何月与何日会发生，我会继续等。即系呢一封咧，系一封写俾我嘅。即系信咯，
0: 而系阿少琪写出嚟嘅，
1: 系少琪写，即系佢对于我喺当时嘅爱情都系好迷茫期。
0: 佢好清楚你啲事噶，系咪应该？
1: 好清楚，我哋一齐做工作噶嘛。吓，佢系我唱片监制好耐。
0: 但系我嘅意思嗱，唱片监制啫，未必要将你啲恋爱故事分享俾佢知噶嘛。但系你系可以同佢去到咁。
1: 系我啲恋爱故事都你上网都查到噶啦，讲真冇咩秘密可言，系嘛？
0: 但系你系会同佢讲嘅，即系意思系。
1: 我哋未必会讲得咁深入咯，所以佢先会写歌俾我咯。
0: 而其实就中嘅，
1: 中噶，佢系女人心嚟噶，佢包住男人嘅外壳。
0: 嗱，你话如果我听得好清楚，或者我好知道你嘅心路历程，咁我写中咗就唔出奇啊。
1: 其实佢唔系讲紧我嘅心路历程，其实佢都系讲紧一个好简单嘅女孩子。佢喺经历完爱情嘅一切之后，其实你追求紧啲乜嘢，其实都系一个好简单嘅人，就系会喺天与时。

0: 令你避免濕身，幫你擔住把遮，真係一個會保護你嘅人啫嘛。其實每個女孩子都係等緊一個咁嘅人啫嘛，係咪？
1: 可能男人都等緊嘅，
0: 男人都等緊，可能佢都係咁等緊，係咯。所以其實係好簡單嘅一首歌，但係咧，就算我而家即係，就算我已經有咗自己家庭啊，即係雖然我覺得自己都等到呢個人，而佢亦都係好似呢個象山子的功能，天雨時避免濕身。但我每次唱翻呢一首歌咧，其實我都好，即係好觸動到我，係覺得。其实女仔要嘅嘢好简单嘅啫，啲男士你哋明唔明咧？咁样，即系我都希望俾喺度追寻紧呢一个人嘅，等紧呢一个人嘅女孩子，即系知道，其实一定会等到嘅。

0: 咁啊，我今日揀一首 pop 啲嘅呢首歌咧，就係因為一張海報嘅。咁我想揀翻你其中一首演唱會一定會唱嘅歌，就係、是、I've Been Loving You。
1: 哦，
0: 係咧嗱，其實我嗰陣時都應該仲未識你嘅，咁啊應該咧即係未真正認識啦，可能做過訪問啦嚇。咁我就記得咧呢一張海報咧就出現咗喺旺角嘅鬧市，你知咧嗰陣時出碟咧就。即係夜晚咧就會貼曬成街都係噶嘛，
1: 著住件綠色嘅，
0: 係啊嗱，即係佢失縮一角咁樣樣嘅。咁、我記得其中有兩個畫面嘅，第一個畫面就是我見到有人咧嘗試去掹，即係想擁有呢張海報啊，但係唔成功，
1: 搣爛咗
0: 冇錯，因為你知道以前咧。

0: 貼海報咧，佢係
1: 成劈膠咁樣。
0: 冇錯，佢係唔想你搣走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唔會攞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即係攞嗰啲咩魔術貼啊，係啊，係 blue tag 貼住，唔會淨係。以前係佢就係慎防你，甚至乎篤個窿落去啊嘛。就因為咁，我就見到有一個可能係你啲粉絲咧喺旺角嘅鬧市道意圖或企圖想掹呢張海報走。咁其實咧，我當時係好想報呢個後塵嘅，我見到佢唔成功嗱，呢個我冇講過俾你聽嘅，我覺得呢件事好好笑，因為咧你知道嗰陣時啲海報好難攞到
1: 㗎，
0: 咁啊就算咧即係做電台又好啦，或者你去唱片鋪買咧都唔容易得到海報，但係最後我係得到咗呢張海報嘅，因為你哋當時嘅唱片公司應該有人知道就送咗呢張海報俾我，我好記得。呢張海報嗰、那個失縮嗰個樣咧，好楚楚可憐啊！作為 fans， 我想，哎呀，如果我可以保護到佢就好啦。即係作為 fans 會咁諗噶。咁啊，好啦，呢個第一個畫面啦。第二個畫面就係咧，後來到長大咗啦，咁好多時咧，我會喺揸車嘅途中咧聽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好適合揸車聽啦。我唔識得解釋個原因啊。佢會有一種係唔知啊，衝出去。定係豁然開朗，有一種誒唔理咁多啦，即係準我一生即係行你嘅路，咁即係嗰種啊。咁呢首歌咧，我係成日都揸車嘅時候會係喺我嘅 playlist 入邊出現嘅。
1: 係，佢一首好有希望、好明朗、有祝福意味嘅一首歌。
0: 係，
1: 係啊，我自己填詞喎呢首歌。
0: 係，當時係。又係仲係入世未深，同埋喺個行業度未揾到自己嘅年代。
1: 未啊，入世未都係寫俾一個人嘅，咁啊都係寫俾一個人，即係我一個好好嘅人咯，即係我都好想好想同呢個人繼續落去嘅一個人咯。
0: 哎，好 sweet 啦！
1: 不過最後唔成啦，但係起碼係一啲。
0: 起碼嗰陣時，嗱，我哋呢啲寫劇本嘅人咧，就哎呀，希望咧我有機會可以寫個劇本俾你，希望去氹女仔。你係有機會可以寫一首歌，係記住咗某一個階段嘅自己。
1: 係、
0: 其實都係好難得。咁而呢首歌又可以，
1: 其實係難得，
0: 久不衰嚇。
1: 其實係嘅，同埋不過咧，我覺得有時即係你知香港嘅樂壇有時係即係點都係有啲娛樂成分啦。有時我又唔係好夠膽。我嗰陣時，我記得唔係好夠膽去即係講係呢首歌係寫緊乜嘢，或者真係自己嘅一段經歷，唔係好夠膽，我驚俾人扭曲咗又放大咗。但係咧，我覺得咧 Taylor Swift 就好勇敢啦，即係你睇 Taylor Swift。佢所有歌咧，關於前度嘅男朋友啊，全部都係前面嘅。
0: 而家老公肯接受又真係勁咯。
1: 其實都係記錄緊我哋一啲當時嘅心情啫嘛，都係我哋嘅人生嘅記錄啫嘛。其實只要你真係真心去記錄呢件事嘅時候，冇問題。同埋你唔係有惡意噶嘛，即係你嘅歌，如果你係有，即係你係一個善意嘅，純粹自己想記錄一件事嘅話，其實冇問題。

0: 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即我们这些创作人呢就最多都是说、哎、我写个剧本给你，或者我为了你写、啊、一个女仔写首歌给一个男仔，几 sweet 啊，真
1: 你咪试下咯，
0: 我写俾人就梗系试过啦。
1: 你系咪想收啊？
0: 唔好啦，系一个
1: 而家讲咗朋友咧，
0: 一个话啊，其实小弟
2: 死性不改啊，我恨你啊，你没有
0: 你好结果啊。
1: 都应该系呢啲类型噶啦，如果有人写俾阿一哥嘅话，
0: 讲翻自己先
2: 啦。咁啊，呢个一台听者又想计划咧，今日咧喺手下留情呢个时段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啦。咁啊，公布答案先啊，
1: 系冇错啦，
0: 考几次啊？
1: 但系头先话唔系我一出去见到一哥第一个听嘅电话咧，对方系三次，佢话你讲咩话？你可唔可以答多次啊？跟住嗰人即刻话一次。
0: 你嘅真数冇理由唔系考三次或以上噶喎。
1: 恭喜晒，系啦，如果你答一次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得奖。但系当然我哋得奖嘅听众只系有三位朋友
2: 分别系小玲啦、陈香莹、陈香英同埋邓婉薇嘅，恭喜呢三位得奖者。咁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一星期内联络以上嘅三位得奖者噶啦。咁亦都要咧一阵间留意十点后新闻后嘅广东广西会有最后一轮嘅游戏噶。
0: 系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我同阿 G 姐一人拣咗首歌，本来阿 V 撞歌噶嘛，
1: 系啊，
0: 你都想拣入边啦 ，thank you
1: 系。不过我同意啊，你头先讲话呢首歌咧，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尤其是当我如果揸屯门公路由九龙翻入去嗰阵咧，你就嚟到黄金海岸咧，佢突然间左手
0: 系啦，
1: 唔、知点解咧呢段路咧，我觉得某啲歌咧系特别衬，例如咧就孙明光嘅《微风中》咧，喺嗰啲位置如果你咁啱咧，你之前收慢咗啦五十嘅话咧，咁你可以抌。小
0: 心影相，
1: 系啊，小心影相。
0: 相机
1: 系啦，咁跟住你七十一路行嘅时候，如果开咗少少窗，有风吹埋嚟就好正。咁但系如果嗱，因为嗰首撞咗歌啦嘛，我哋梗系要即系搵路走啦，系咪先？我就拣咗另外一首，我即刻就话嗱，咁即刻四字逼不得已，因为呢首歌我都觉得系写中咗好多。情感禁区啊，情感嗰啲交叉位咧，出现嗰啲心态嚟噶，
0: 关唔关你事噶？
1: 我唔想回应。
0: 关唔关你事啊，哥？
1: 一定有啊，
0: 都系死性不改嗰啲系嘛？

0: 我听到阿 V 唱得好有感受啊！
1: 不得已，
0: 一定讲过啲嘢嘅，
1: 冇嘢讲，
0: 我唔问，
1: 我唔回应，
2: 坚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话：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河套深港创系，尤其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5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拉住170多人，冻结1500几万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些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在收到香港警方的协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调查，公安机关查明犯罪集团在内地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赌涉诈等犯罪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涉案金额巨

0: 大。公安部话，内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同香港警方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经济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秩序。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是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号逼近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11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99美元，卖出415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回忆相伴，
9: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今日嘅上半场咧就系有呢个首尔流程版嘅精灵一点，
1: 系精灵一点版嘅首尔流程，
0: 系啦，咁啊 V 咧，阿 V 咧就即系提醒咗我哋咧关于身体检查嘅重要嘅，咁我嗱题外话讲少少先啦，即系我哋呢度夹埋都讲紧百几二百岁啦，
2: 系啊，有噶啦，我就占大部分，我八十，我八十，你哋自己除啦。
0: 即系譬如而家，即系你啱嘅嗱，因为呢个节目咧，即系大家都明啦，大家都一齐长大，咁啊，譬如嚟到我哋呢把年纪咧，成日都讲啊，我哋同阿 Rachel 医师都系咁讲嘅，一啲男人又好啦，女人又好啦，走埋一齐就讲咩近排食咩supplement啊，或者做咗咩大肠镜筛查未啊，我哋啲男士都系讲紧呢啲，喂，点啊，你照咗肠未啊？即系大家都系好习以为常地去讲紧呢啲咁嘅问题，都系应该系要去面对，同埋真系要去正视嘅。不过嗱，但系讲到咧。即系男人同女人，譬如陪伴睇医生又好啦，或者劝对方睇医生都好啦，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复杂嘅学问喺度噶。
2: 绝对认同。
0: 身为人妻同埋有一两个人夫喺度咧，我哋今日咧，不如。

0: 就摊出嚟大家讲下。
1: 好，我交俾人夫先。
0: 第一，我想问一个问题先，我问咗女士先，
2: 喂，整车
0: 啊嘛，女士先系啦。嗱，你啊，认唔认为啊，或者要唔要求你嘅另一半系去陪伴你去睇医生，或者系做身体检查嘅咧？
1: 大部分情况嘅时候咧，法官大人，我系想嘅。
0: 你唔得咪
2: 唔系先，等先，逐步嚟先。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咁梗系大家理性讨论噶嘛，即系叫做咁嘅实事求是啊。但系回归翻好多年前啊，即系仲系做仔做女嗰个年代先。即系嗰啲唔舒服系真唔舒服定系假唔舒服先？
0: 真唔舒服，
1: 真唔舒服。
2: 系啦，咁好啦，即系
0: 讲嗰啲攞医生纸嗰啲啊。
2: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即
0: 或者你要要求对方去，不如你验一验啦，系咪真噶？
2: 唔系，都唔系呢啲啊。我意思系拍拖阶段都会有啲，今日唔
1: 系
2: 好舒服。
1: 咁头先我
2: 系
1: 睇
2: 医生咯，
1: 设定。我个设定系已经系两公婆嘅身份，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男女朋友又唔同噶喎，
2: 即系例如经常都会话我唔舒服，咁饮多啲热水咯，
1: 系
2: 咁
1: 完啦，
2: 睇医生咯，一系
0: 嗱，咁呢个另一个古仔啦，即系佢可能想你呵下佢，想你就下佢，
1: 就下娇咯。
0: 我今日有少少不适，你就下我得唔得啫？
2: 咁所以咪问喺女士嘅角度，有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假嘅咯？即系嗱，当十次话唔舒服，有几多次系真嘅？有几多次系嗱？即系同埋系咪真系同佢讲我睇医生系解决唔到件事？
1: 等等呢件事咧，好因应唔同嘅女士有个人化嘅设定嘅。咁
0: 同埋因为因应大家嘅关
1: 系，系啦，有啲
0: 拍拖同老公老婆又唔同嘅。
1: 十次可能真系有七次都系真嘅，有啲系七次都系诈娇嘅咁样。咁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呢一个。
0: 你遇上咩女仔咧，阿哥？
1: 系啊。你嗰啲点啊？
2: 嗰啲就唔舒服啊，咁去睇医生咯。唔睇，咁唔睇唔会好噶。咁因为我落药房帮你配药食啊。
1: 唔使，
2: 唔食。咁你想点啊？冇啊，摊下冇事噶啦。咁啊，哦，咁你摊下，摊完话
0: 又理你喎。
1: 系啦，跟住
2: 唔系咁啊，摊下啦。两个钟之后话，哦，真系我真系好唔舒服。咁咪一早叫咗你睇医生，我咪话咗唔睇医生咯。
1: 我咪话买药俾你食咯，我唔使啊。
2: 咁你咪越贪咪越唔舒服，咁咪要睇医生咯。即就系咁样碌落。
1: 跟住其实咪
0: 跟住就开始讲情绪啦，开始话你态度可唔可以好啲啫？我已经病紧噶啦嘛。
1: 其实
0: 你都唔可以讲两句好说话嚟听下嘅。
1: 根据一哥你嘅经验啊，你冇理由插唔到呢啲局噶啦，系咪先？
2: 好早期嘅事
1: 咯。
2: 唔系，所以佢后屘系我逼佢去睇，试过系有逼佢去睇医生嘅。
1: 系，
2: 即系可能就系拍紧拖嘅年代，即系。知道佢可能比較扭扭零零啦，咁我總之而家拎埋張身份證喺你屋企樓下等，我十分鐘之後就會到啦。
0: 其實咧，
2: 去對面睇醫生，
0: 人咧就唔會點變嘅。拍拖同埋結咗婚之後都可能係扭扭零零嘅，不過你處理嘅手法唔同啫，
2: 係人唔同咗嘛。唔系讲紧嗰个嘛，
0: 所以咧，头先阿 Gigi 讲，咪即系系咪琴日咧？总之佢个访问入边咧，佢讲咗个 point， 我觉得好好，即系我哋分清楚嗰件事嘅真相系咩啊？
1: 系
0: 究竟佢系身体嘅病，定系心灵上嘅病咧？有阵时我哋好容易混迷一谈啊！即系阿 Gigi 就话你要有一个智慧去判断呢件事情，究竟系个本质系乜嘢？咁究竟佢而家系扭紧计啊，定系真系唔舒服啊？佢究竟系想你医佢，定系想去氹佢咧？
2: 系啦，因为嗱，男人病嘅话，其实系
0: 好实事求是噶嘛。
2: 系啦，即系如果我觉得系简单，即系咁理解啦，我觉得解决到嘅
0: 睇医生咯，
2: 唔系解决到嘅就瞓一觉，或者食啲 supplement 瞓一觉冇事啦。解决唔到嘅
1: 就去睇医生，
2: 睇医生啦，即系好似小弟咁，哦，只眼解决唔到啦，哦，听日要去睇医生啦，即系个眼挑针啊，你 feel 到，因为男人系会 feel 到，哦，呢个拗拗下会拗好咗嘅，
0: 系
2: 有啲系拗拗下你都唔会拗好嘅，即系小肠气你唔会拗好嘅，咁你就跟住睇医生啦。
0: 系
2: 咁，但系女士系点样去判断自己需唔需要睇医生咧？
1: 同埋咧，有时咧个状态系咧。我自己都唔系好知咁样，你问我我都答你唔到咯，咁样你明唔明啊？
0: 咁
1: 同样人
0: 噶，咁咪叫你唞咯，咪叫你睇医生咯。
1: 唔系啊，嗰下系咪真系唞下就会好啫？我答你唔到啊嘛，咁我而家咪唔开心咯。
0: 嗱，所以咧，根本就系情绪同埋实际需求嘅两个唔同嘅判断，
1: 系
0: 佢都唔知道。
1: 系啊，真噶，我会
0: 情绪行咗先嘅，可能
1: 系啊，女人系情绪行咗先咁，当然真系个生理上边都可能有少少啦。咁但系你问我咧，嗱，好老实讲，咁你有时即系我哋话啦，生理期你都会有唔舒服啦。咁你平时有啲状态底下咧，你系真系解释唔到你个人系唔妥。但系你问我做乜嘢唔舒服，我真系答你唔到咯。
0: 而家我哋就将呢件事 切身處地地假設一次，係
1: 即係切開佢嚟講。
0: 唔係我嘅意思啦，好啦，譬如一哥嗰個面對我唔知道第幾任女朋友發生呢個問題，好啦，你覺得阿男士啊，阿 V， 你作為女士，你覺得我哋應該點應對最好咧？即係佢係扭擰緊，又唔想面對，又唔講 solution。
1: 嗯，
0: 咁我哋作為男士，你覺得應該做咩好咧？
1: 一定係要咧，真係加多幾錢肉緊嘅關心同埋即係嘅陪伴啦。例如你嗰啲話，喂，
2: 加多幾錢係揾中 Rachel 中醫師，唔係揾我。
1: 你就係講話咁，喂，咁多幾啖暖水啦，咁你要浸先得㗎，你明唔明啊？浸完啲水轉頭會凍㗎嘛，咁你係咪要再換嗰啲暖水嚟㗎？
0: 你叫佢攤喺度啊，係你陪佢攤喺度啊。
1: 係啦。陪佢攤
0: 喺度，掃下背脊得唔得？
1: 拎下嗰啲披肩，披肩唔夠啊，再拎張厚啲嘅被，轉個頭啦，就拎個熱水袋出嚟。你睇下一個幾唔耐煩，你睇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嗰件事你係要好似煲緊水咁樣，不停咁煲住。你唔係就問完就當完咗噶嘛？件事你嘅關心有冇持續落去啊？系嘛，终身学习啊！政府都叫你要持续啦。而家家下阵我有嬲噶啦，已经再讲落去咁样，明唔明啊？吓，知啦嘛。
0: 问题喺边度咧？后边好啦，你讲咗你的答案啊嘛。我哋病嗰阵，你哋会唔会咁咧？
1: 梗系会啦。
0: 边有啦？
1: 你冇遇到啊，冇办法噶。
0: 嗱，你有你
1: 喂，我自问有噶。
0: 你人生经验丰富啲啦，到你病嗰阵，对方会唔会有咁做啊？
2: 男士系唔需要你咁做啊，即唔系我想唔想，唔好啦，你唔好烦我，你俾我瞓一觉，或者我自己冷静下，我系咁样嘅，
1: 就咁嘅，我咧就唔会理你想唔想，即系而家我系比较成熟咗啦，以前我真系睬你都有，即系你自己搞掂啊，男人嚟噶嘛，使鬼我斟水俾你咩？
2: 唔系我小场戏切完之后都系自己。
0: 搭车翻
2: 搭车翻屋企啫嘛，
1: 唔系，但系我而家会觉得咧，通常系我老公都系话，
0: 推到呢个点啊，真系
1: 我冇嘢。
2: 唔系咁，我老婆都话嚟接佢，我话唔使咯，
1: 冇事喎，
2: 的士来回。
1: 但系你就要都系持续咯，我会系咁话，唔系咧，嗱，你真系唔好饮冻嘢，如果唔系会卡多几钱重噶。嗱，你咁，我就会不停咧，一阵就会谂到一啲建议，因为始终你要知啦，我精拎一点底噶嘛，系咪？咁我就会不停有啲建议俾佢咯。因为呢件事，我系觉得咧，就算咧男人咧好似好强咁样啦，但系你表达你嘅持续关心咧，系令件事，我觉得嘅关系系会好啲噶。
0: 系噶，即系
1: 要噶。
0: 即系虽然咧，我哋把口咧就声称话，唉唔使啦，我自己睇医生得啦。但系有阵时咧，你去到个即系医务所度咧，唉，即系填方又系你，探热又系你，跟住同医生讲又系你，等攞药又系你，你系嗰种孤苦伶仃嘅感觉咧。
1: 所以陪伴紧要咯，所以你就
2: 系
1: 去做埋呢啲，我帮手填表啊、提问啊，咁佢心情唔好，有时你男人未必讲得出噶嘛，或者话未必识问医生问题噶嘛，咁喺侧边做女士嗰个角色，另外一半就系帮手听下医生讲咩啊，有咩代你老公问下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就
2: 系
1: 咁样就得噶啦。
2: 咁我都俾翻 credit 嘅，我麻醉药一完嘅时候，老婆系喺隔篱嘅，
1: 系啊，咁咪真系
2: 只不过佢攞咗我啲医院 credit 系嗌咗个奶酱多。食完就走咗。
1: 咁 OK 啦，如果唔系都用唔晒噶啦，嗰啲钱。
2: 咁系用唔晒嘅。
1: 不过咧，我觉得
0: 真系好有，
2: 每日有百二蚊，
0: 变咗一番风味真系。
2: 佢话每日有百二蚊，你个扬州炒饭今晚都系80蚊啫，咁就40蚊。我嗌个奶酱多啦，行过嚟咁辛苦探你，
1: 用到尽力个百二蚊。喂，大拿，你哋两个都做咗爸爸啦。不过我觉得咧，女士们咧，即系当男士陪女士或者女士陪男士睇医生嘅时候咧，依个位系最紧要啊。我界定到就譬如如果真系我哋叫产检啊，当太太有咗 B B 嘅时候咧，我觉得咧男士咧无论佢话哎唔使啦，你翻工好忙，你唔好特登请假啦，唔好点点点啦，但其实唔好理佢呢啲，真系点样都
0: 要做到足，
1: 做到足，
0: 俾人讲一世呢啲
1: 系真系啊，唔好理俾唔俾人讲，而系你个心态就系、是、喂，你谂下，其实个老婆驮住个 B B 都辛苦噶嘛，系咪？纵然佢好似好劲咁样话，我冇嘢啊，我又食得又瞓得。咁样，咁但系喺嗰个历程上边咧，第时你同个小朋友讲翻啊，你有陪佢啊，或者中间有啲过程啊，好得意啊！哎呀，原来第一次见到你喺嗰、那个即系超声波嗰度个样啊，系咁样噶，咁我觉得系好好多嘅。
0: 但我好少听到呢啲嘢嘅，
1: 嗯，
0: 好少听到呢啲 credit 俾翻我嘅，
1: 系
0: 都系通常都系讲。你知唔知媽媽生你嗰陣好辛苦噶？係媽媽生你出嚟噶。
1: 咁係冇講錯喎。
0: 係，但冇後面嗰啲嘅咯，即係冇爸爸當時陪助產檢啊。
1: 咁你加把嘴咯。
0: 我唔点敢讲啦，
1: 可以嘅，事实嘅话，手又唔系咁嘅。
0: 呢啲位就无谓插多把嘴啦。我生嗰阵你好辛苦，你又知唔知啊？即系呢啲，咁咪由佢攞咯。
1: 系咁，你哋又觉得咧？即系你哋觉得几时一定要陪另外一半去睇医生？
0: 我绝对形容首先讲

0: 產檢先，我係絕對認同嘅，因為始終嗱，我又明嘅，咁真係唔係我陀嘛，咁而佢哋有嗰啲生理反應啊，或者心理反應啊，呢啲我哋都唔會明嘅，而真係陀 B B 又真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而且係亦都有風險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作為一個男士咧，即係負責任又好啦，你愛佢又好啦，你係應該要必須要咧，就係陪伴你嘅另一半咧，係去做足所有嗰啲產檢。
1: 我記得我係去曬每一次嘅，
0: 都
1: 係
0: 去曬
1: 嘅。
0: 如果唔係今日我唔會咁講嘅
1: 咧。
2: 就算我話講呢個話題，都話就唔好講啦，唔係唔得啊，咁樣搞唔掂
0: 啊。係
1: 啊，仲要每次千幾銀嘅，我記得。
0: 哦，係啊，梗係啊，
1: 千幾銀嘅
2: 嘢少啊。
0: 咁至於你話睇醫生咧？都盡量去嘅，
2: 即係平時傷風感冒唔舒服嗰啲都盡量
0: 去嘅。
1: 但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去到而家，我同我老婆都有呢個嘅拗叫嘈翻
2: 呢件事。
1: 呢件事應該大概三年幾前嘅事啊。嗰陣時應該係阿彪彪人出世，我諗即係大仔出世半年左右啦。咁有一晚咧，就係、是太太就應該係腸胃不適，急性腸胃炎係有。屙呕嘅狀況嘅，咁我作為平時有聽開精靈一點同埋帶有呢個生物常識嘅人咧，我就叫佢麻煩你飲翻啲電解質飲品，即係嗰啲乜礦力啊，或者飲翻多啲水啊咁樣啦。即因為理論上我據我認知啊，我唔肯定啊，據我認知就係、是、即其中一個風險就係你嘔吐或者你輻射係會令到你
2: 缺水
1: 噶嘛，咁係要飲翻多啲水啦。咁佢咧就話佢一飲水就會嘔啦，佢驚佢一飲反而嘔得仲多，咁就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就嘈咗好耐啦。好啦，咁啊首先嘈咗好耐啦，咁啊去到夜晚兩點幾，佢終於頂唔順，我話叫咗你飲水，你而家唔飲水咪開始頭暈咯，咁都係唔肯飲水，我話咁不如去睇醫生啦。咁結果咧，佢係漏夜兩點幾自己 call 車去私家醫院。去即係排呢個急症去睇，然後住咗兩日醫院咁樣嘅。咁佢到翻到嚟就話咧，佢有即係偶然，即係大家係一個心平氣和，唔係攞膠嚟嗌嘅狀況下，心平氣和。唉，我急性腸胃炎，你都冇陪我入醫院啦、啊，咁樣。嗰時個仔得半歲大，我喺屋企睇住。咁你可以叫其他人嚟幫手睇住陪我入醫院噶嘛？但你冇咁做咯，你第一句就已經話要留低陪個仔啦。咁我可以點講啫？哇！咁我要留低陪个仔啊嘛，咁但系呢句说话就系一路去到即系而家佢
2: 都有时
1: 会
2: 讲下嘅，
1: 住嘅一件事咯，
2: 系
1: 啦，就有经历过呢、這个，即系我同佢喺呢个即系睇医生嘅拗撬。
2: 我明阿嫂嘅心态，即系嗰种咧，就系到最后，其实你可能真系继续留翻睇住半岁嘅彪彪人，但系你嗰句说话必须要呕出来。即系你要讲，
1: 我同你去先。
2: 唔系你话嗱，唔好讲咁多，我而家即刻打电话俾老豆，叫佢即刻过嚟。
1: 即系要做呢场戏。
2: 系咪咁嗱？嗰下又唔系真系完全系戏嚟嘅，但系我觉得必须要做嘅呢样嘢。可能佢就禁住，喂唔好啦，唔好嘈住阿爸。夜妈妈叫佢过嚟唔好啦。咁点啊？个仔都有人睇嘅，但系我真系想陪你去啊嘛。
0: 哇！阿 V 呢招个，我讲
2: 要噶。
0: 最近有攞出嚟讨论啊嘛。
1: 间唔中啦，间唔中。
0: 嗱，我想讲，你试下次用呢一招。老婆，对唔住啊，当时系我唔啱，石翻都对唔住。嗱，佢可能就
2: 系
0: 需要，佢净系即系你用唔用石翻你嘅事啦。
1: 我冇做错，
0: 嗱冇错，
2: 唔系啱，唔系对与错啦。
0: 最近我
2: 领
0: 教过呢啲啊，冇错啦。嗱，又系翻去支持嗰句，你要认清事实嘅真相。佢唔系要讨论呢件事做得啱唔啱，或者冇摆阿仔第一位，而系佢一个人去睇医生呢件事。
2: 佢
0: 覺得好難受，
2: 個傷痛啊！
0: 你只要掃翻下佢背脊，嗱，實所用手又好啦，或者用言語去安撫下佢，
2: 或者攞沓錢，
0: 我而家唔係
1: 攞啲鈔票嚟掃下佢背脊，
0: 或者攞一張毒贏啊、米字橋嗰啲飛俾佢填咗嘅，俾埋錢嘅，即係嗱，佢可能到多，即係佢會有一日就會同你講。你可唔可以唔好次次討論呢件事嗰陣，都係用啱同錯嘅邏輯去討論啫？你可唔可以即刻探下我啊？
2: 係啊，
0: 你探完我咪冇事。
2: 我認同啊！你真係下次咧，佢再講嘅時候，你真係
0: 你睇下我講得幾逼真。
2: 係啦，搭住佢老婆，其實真係對唔住。
0: 你啱，
2: 我想同你講聲對唔住啫，唔使講啱與錯。
0: 係啦，
2: 係啊，真嘅，你我哋同佢講聲對唔住。係嗰時我其實應該真係要同你去嘅，冇嬲啦。
0: 有好日子过，你看我讲
2: 得，信我哋，信我哋。
0: 我呢啲真系领教咗无数次，认清事实嘅真相。
2: 下次做唔做？讲唔讲？
1: 睇下心情啦。我都有啲骨气嘅，
2: 又唔系讲骨气嘅时候啦。攞樽嚟。
0: 一個

0: 咁我真係冇錯啊嘛，
1: 都話問講事實，
2: 我拖佢出去啊，唔該。你做女人你就明噶啦，好可惜你今世係做男人，
0: 唔使明噶啦，算吧啦，係咁噶啦，我領教咗好多次啊。

0: 好，忍一时有好日子过啊，一哥系。
1: 喂，我有嘢要问你哋两位男士啊。嗱，你知啦，即系女士咧，必须要咧，即系睇妇科医生啦，尤其是可能产检嘅时候啦，大夫咁样。嗱，咁妇科医生咧，亦都有男有女噶。咁两位男士，你哋又会唔会介意自己嘅太太睇嘅妇科医生咧系男士嚟咧？
2: 我介意啊，我唔得噶。
1: 哦，
3: 哦，我冇乜嘢喎，咁医学嘢嚟噶嘛，
1: 系
3: 啊。
2: 我自己啦，呢、這个我系唔系咁啊？第一就我又觉得好易倾啲先啦。即系我同即系我会觉得老鉴嘅，即系譬如尤其是妇科啦。咁当我会幻想，如果我要同一个男士，我又唔系好同佢好熟，要倾照顾太太嘅一啲妇科嘅嘢嗰阵，咁即系产检啊，即系各样嗰阵，我觉得有啲老鉴啦。咁但系同一个女医生又唔同咁。即大家都係有話直説，同埋唔係我都明，即男醫生都係有話直説。不過我會覺得同一位女士討論咧，我件事會覺得我舒服啲，舒服啲啦。咁你話我保守又好，老土又好啦。咁我都係覺得，如果可以，咁因為一樓都係我太太睇開嘅，都係女士嘅婦科醫生，咁啊唔會有呢啲咯。咁最好冇啦，
1: 好啦，
3: 我又冇乜嘢。當然我嗱，即係我而家都仲喺個理論上，因為我真係未試過，因為暫時同老婆去睇醫生，即係例如即係懷孕嘅時候睇嗰啲都係女醫生，又冇特別。我反而係有時係我作為可能我睇啲男人病，我有問過嘅，即係例如啱啱小腸氣呢轉咁，都會牽涉一啲即係男人嘅部位。我話我問我個保險經紀係男醫生定女醫生，
2: 你想係女醫生？
3: 我話唔係，我有啲尷尬。唔係我驚尷尬啫，係啦，即係呢下反而我自己尷尬多過我介意我老婆個醫生係男定女。

0: 嗱，因为咁嘅，我最近咧即系识嘅泌尿外科嘅医生咧，通常佢哋都系做手术噶啦，外科系咪？咁嗰位女医生都同我讲咧，以前咧即系泌尿外科，即系当然啦，就系触及男性生殖部位嗰啲部分啦。咁佢话咧，真系好少女仔读呢一科嘅，系比较少嘅。佢但系而家咧系多咗好多噶。咁而咧，因为嗰个现象，你会见到个市场接受程度啊，系啦，咁就会觉得就男士就算睇女士女医生。去做檢查，因為都覺得啊，即係醫學嘅啫，咁檢查就係檢查啦，冇特別其他一啲嘅諗法喺度咯。係，
1: 我都係冇諗法，只不過我覺得尷尬啫。係啊，即係可能譬如去到我啲小朋友嘅年代，譬如啲 Gen Z 啊、咩 Alpha 啊、Gen 咩嗰啲，其實可能佢冇呢啲界體嘅。咁我哋呢一啲喺佢哋眼中已經成為上一代嘅人咧，咁可能會有呢啲咁嘅唔知叫做保守啊，定係屏障都明嘅。
0: 但你係有直接同太太有表示過，你如果睇婦科醫生咧，你就要揾女。事噶啦，咁样嘅，有冇倾过噶？特登，
1: 我都系有，
0: 我有讲过嘅，
1: 最好唔好啦，系啊，系
0: 咁啊，一哥，你有冇同太太？
2: 冇啊，因为佢都系自己一个去睇医生，所以就冇特别，同埋都未去到。反而调翻转就系我老婆就出现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就系叫极都唔去睇医生嘅人嚟嘅，系啦。尤其是我早两三年前，我有做一个全身嘅身体检查，我都话喂，不如你都做下啦咁样。但系佢就反而我唔知系讳疾忌医，定系觉得冇钱，定系点？佢就一路唔肯去。
0: 你咪同佢讲，使乜担心啫？老公有嘛？
2: 我有同佢讲话，我俾钱，但系佢都唔肯，佢都唔肯去做啊。反而我而家面对嘅问题就系呢个咯，系啊，所以我都谂紧，因为始终。即因為而家條命，我哋兩個條命唔係就係屬於自己嘛。即你要對小朋友負責，我就話喂，不如做下身體檢查。咁但係佢到而家都仲係未肯去做呢件事咁樣咯。
0: 係，同勸老人家去做身體檢查睇醫生都係一樣咁難啊！原來勸老婆都係咁難啊！
1: 都係嗰句啦，大家保重身體，
0: 身體健康，
1: 冇病痛就冇咁多煩惱啦嚇。好，唔該曬 ，V，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的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另外，李家超在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致辞说，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俗扬清，并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3: 在边界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

0: 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
1: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0: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和公司等都没有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八个月罪案数字按年微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50%。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3: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4: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3: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4: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3: 周一鸣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话知道该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0: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回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动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一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段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计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2: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三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的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3: 餐饮的话呢，跟往年一样，十一个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不单止给旅客，香港市民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受惠的。而有些不同的商场呢，我知道他们都会推出一些国庆的话的优惠，我相信呢一样吸引不少的旅客过来香港，还有每年国庆的话呢，我们的烟花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在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咁我相信嗰个受惠于香港嗰个嘅经济嘅情况咧，会一路延续落去成个长假期。
2: 邵家辉又话，近年内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产品优质，能够吸引佢哋购买，包括珠宝、黄金、药妆等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喺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啱啱过去的中秋餐饮市道表现较往年有改善，他希望中秋和国庆假期能够有协同效应，对市道审慎乐观。
4: 我们中秋和国庆都近，都希望有个协同效应，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十一的优惠做了这么久之后，小红书有人讲，即旅客都知道，我们本地的朋友当然知道，是事实上造成一些挺好的效应的。咁啊，以往都有朋友讲生意好咗，呢几年嘅信息都系正面。
2: 梁俊入话，一啲茶餐厅或者冰室、网红食店、特色餐厅同米芝莲餐厅都较受内地旅客嘅欢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佢再联同跨部门代表到大楼视察。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已经铺设防滑物料， WiFi 流量大幅提升，其他執漏工程接近完成。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视察之后随即召开跨部门会议跟进软硬件工作，协调通关前最后准备。视察期间，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亦都在深方口岸区视察，两人在闸机前的边界线碰面。邓炳强说，双方目标都一个，做好每个细节，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接通关， 俾市民安全

0: 相信同便捷的过关体验。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揀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揀楼。有完成揀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他同太太住，感谢社会同各界一直协助。亦都有长者业主说不惯住在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揀选粉岭的单位。黄海怡报道。
1: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揀楼。第一位完成揀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揀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2: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補翻幾十萬落去啦，都要。即係政府咧，其實咧一路都要好盡力咁咧，就話幫我哋，同埋咧社會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順利咁。
1: 宏福苑業主譚太話：佢同丈夫分別70幾同埋80幾歲，揀咗預計好快可以入到夥嘅粉嶺樂領軒。
3: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咗我心水嘅樂領軒，因為我唔慣住九龍啊。都要補錢噶，而家揀到420幾萬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尺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幾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幾萬到530幾萬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他说希望日本国贸促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外长王毅昨日同岩屋毅会面时就说，日方必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说，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国贸促会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0: 嚟到为两国工商界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将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联博会等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泰国防灾减灾厅说，洪灾在首都曼谷造成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不榄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带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沿河地区和防洪堤外的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起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名古屋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铜牌。李俊杰报道。
3: 亚运直击，
4: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44.116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和马来西亚队队垒做出43.507秒，较对手快超过0.8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八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八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志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

0: 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八强将会在明天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十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 432.65 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三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源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八面金牌噶啦，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苹果新款手机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周一鸣说收到超过1500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无损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明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晚上10点，舒力基集约在大阪以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54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1点。国家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宣布，10月1号起首次对居民的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贴息年化1%，总规模不设上限。另外，人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25个点子，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人民币。由宋家良报道。
4: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向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但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5: 即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
4: 另外，

0: 人行宣布下调等额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六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他認為仍然會是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 澳洲央行加息 0.25 厘，指標利率升至 4.6 厘，創15年新高。央行指出，中東的衝突擴大，全球能源價格遠高於上個月預測的水平，若果有必要，將會進一步加息。澳洲議息結果公布之後，澳元匯價先升後跌，失守 0.7 美元的大關。有分析認為，澳洲再加息的空間可能有限。由宋家良再一次报道。
0: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4.6 厘，符合市场预期，创近15年新高。央行声明说，当地通胀仍然高企，上个月会议提及的一些上行风险已经出现，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水平，提到过往三次加息导致金融环境收紧，经济增速似乎正在放缓，但是通胀仍然过高，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高企。政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金融条件，以支持通胀在合理时期内回归目标水平。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提到，必要时会再次加息，将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收紧政策，有信心最终可以压低通胀。加息决定公布后，澳元对美元升至近 0.703 水平，但随后跌穿 0.7 美元。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指出，加息后澳元在主要货币中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再加的空间有限。加息后澳元失守 0.7 美元，一方面是跟随金价走势，亦是市场担心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地失业率已经略高于市场预期。
2: 现在纽约期油长期都是企稳在每桶大概90美金楼上这些位置。AI 需求亦都推动了科技产品的价格，用电量各方面同样都是令到通胀压力大于预期的。澳洲在6月的季度 GDP 按年增长 2.1%， 其实增速是有所放缓，最新的失业率数字其实是有个提升的状态。所以如果澳洲真的再到加息的话，有机会可能会造成一个滞胀方面的压力或者压着陆。
0: 汤丽红说，如果市场认为美国余下两次会议都会加息，不排除澳元跌至年初 0.66 美元水平，但如果美国只是加息一次，澳元在 0.684 附近会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自同的报告指出，香港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 AI 和网络安全监督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认为企业应该引入科技范畴的非执行董事，另外亦都应该要逐步提升女性董事占比，去到30%的目标。由赵家俊报道。
3: 会计师事务所智同发表的企业管治调查报告分析，截至六月底已经公开的100间恒生综合指数大型股公司的年报和 ESG 报告，59%的公司将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列为主要风险，但管治架构跟不上，只有11%公司设立专责委员会监督相关风险。具备资讯科技、AI 或者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公司董事不足1%。资讯主管合伙人汤彪表示，港交所已经提高董事会效能的标准，企业应提升董事会能力和加强监督机制。
4: 港股大型上市公司主要是由本地家族的综合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主导的，董事会的提名多数考虑政商的关系、社会资历和长期信任，导致缺乏人物圈的顶尖的科技专才，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如果这个比例持续低企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个战略决策的盲目和投资的失误，第二就是重大数码合规和法律的危机，第三就是难以有效去质询的管理层。
3: 另外报告提到，随着2028年起分阶段实施独董9年任期硬性上限，以及限制独董最多担任6间上市公司职务，企业正面临较大的董事会更新压力。目前董事会平均有10.7名董事，其中48%是独立董事，今年独董

0: 平均任期由 6.8 年降至 5.8 年，反映企业加快董事会更新。至于性别多元化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女性董事比例微升至22%。汤彪认为应制定清晰的性别多元化路线，将女性董事占比逐步提升至30%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功定价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规模是全球同类债券之中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 1.3 倍至11.3 倍，以人民币债券发行额最大，占75亿元人民币，期限5年，息率 1.65 厘。余下的债券息率就介乎 3.734 厘至 5.023 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1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有1,846.2亿。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14，跌1.6；腾讯控股432元，跌7.8；恒生中国企业83.72，跌6.4；阿里巴巴106.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5.2；小米集团25.2，跌6.6；长飞光纤光缆167元，升11.5；康方生物106.3，升14.3；友邦保险73.9，跌1.5；中芯国际61.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8,75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168.5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9: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很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
9: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1: 精靈一點，關注你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12: 哇，外面這麼大雨，搞到視線很差。
13: 雖然現在還有日光，不过我们可以穿回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看到我们的。
12: 没问题，我还会收慢车速，这样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14: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

0: 点精灵一点内嘅即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主持人萧恩同阿萧啊，咁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系81%。除此以外咧，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澳门蒲菜啊！除咗有我之外咧，有两位好朋友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啊。其中一位啊，大学讲师啊，梁家豪博士啊，亦都系饮食界嘅专业人士嚟嘅。Kelvin，Hello，
1: 大家好。
0: 除此以外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熟悉佢把声音啦。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 Audrey。
2: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啊。
0: 系啊，咁啊，我哋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啦。咁啊，头先喺麦后我哋啱啱讲啦，就大家有冇食过澳门蒲菜啊？咁原来两位朋友咧唔单单系食过澳门蒲菜，佢哋同澳门嘅渊源咧系喺我哋直播室里面三个咧最浅系我，因为我真系冇呢个澳门血统嘅吓，原来 Audrey 同 Kelvin 都系多多少少有澳门血统，咁就啱啦。今日嚟到我哋直播室啦，同我哋讲呢个澳门蒲菜啦。咁讲澳门蒲菜之前咧，咁啊有少少知识啦，都要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一下嘅吓，因为澳门蒲菜咧，可能好多朋友都食过吓，因为澳门受到呢、这个即系葡国嘅饮食文化影响好深啦吓，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朋友啦，都會煮葡國菜嘅。咁但係咧，另一個系列啦，就係土生葡菜。咁啊，陣間阿 Kelvin 會再詳細同大家即係講解一下。土生葡菜係咩咧？簡單啲講啦，就係有啲即係葡國人啦、葡萄牙人啦嚟到即係澳門啦，咁啊定居啦。咁啊，第二代、第三代嘅朋友啦，都係喺澳門裏面煮落地生根啊，煮葡菜。咁所以咧就叫土生葡人啊。咁佢哋煮嘅菜式咧就叫土生葡菜啦。咁而由此衍生嘅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啦，呢一个技艺咧喺2021年啊正式就被列入系第五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啊，好紧要啊！因为当中啦，除咗我哋头先讲嘅葡萄牙嘅烹饪同埋饮食文化之余啦，其实亦都带嚟咗一个非洲啦、印度啦、东南亚啦，甚或者华人熟知嘅唔同嘅地方嘅一啲食材啦，同埋香料聚合咗喺呢一个澳门当中吓，咁亦都用呢一个叫做葡萄牙嘅主食嘅菜式嘅手艺啦，将佢食材啊、香料啊融会贯通啊，灌注咗喺呢一个澳门嘅嗰个土生葡菜或者系澳门嘅葡菜当中啦。咁啊，头先阿 Kelvin 就讲咗啦，即系佢亦都好一段长嘅时间啦，喺呢一个澳门嘅大学啦，去到做讲师嘅工作啦。咁所以无论佢自己嘅出身啦、饮食嘅习惯啦，吓，同埋喺呢一个学术嘅研究当中啦，都好多同呢一个澳门葡菜同埋土生葡菜有密切关系。
1: 是啊，其实首先我本身是一个澳门长大的孩子啦，咁啊之后我有一段颇长的时间在澳门的高等院校教一些饮食文化相关的工作，都同 That's why 同萧博士有关系啊。OK， 咁喺呢几年嘅时间入面，其实都做咗唔少嘅研究，系关于土生葡菜嘅发展啦，或者佢哋嘅传承嘅。咁所以都希望喺今日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实咧，大家可能一般都听过葡萄牙葡国菜啦。咁其实土生菜同葡萄牙菜咧，其实两者系唔同嘅，系啦。因为土生菜咧系头先好似 Dr. 萧咁样讲啦，其实系融合咗华人嘅一啲食材啊，同埋烹饪嘅技术咧，产生出嚟嘅一啲饮食文化。咁而同葡萄牙咧，我哋唔可以话完全冇关系。咁其实相对嚟讲都有啲关系嘅，因为咧佢沿用咗一啲葡萄牙人嘅飲食嘅特色啦，佢哋嘅煮食嘅方法啦，咁兩者加埋一齊產生嘅新嘅，我哋叫而家叫 fusion 菜啦。其實當時未有 fusion 菜呢個概念嘅，咁所以其實土生菜係一個混合嘅飲食文化誕生嘅一個產物嚟嘅。咁而首先或者要同大家講下葡萄牙嘅飲食文化啦。咁因為葡萄牙係一個相對比較狹長嘅國家啦，佢係長形嘅國家嚟嘅。

0: 咁所以其實佢南北咧，佢哋嘅飲食文化首先會有啲唔同。北邊咧，大部分佢因為佢哋大部分都係以畜牧業為主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食肉類比較多啲嘅。大家可能俾成日俾聽到嘅一啲海鮮類嘅產物咧，例如馬介休啊等等，其實就係嚟自於西部同西南部一啲城市佢哋嘅出產嘅產物會比較多一啲。咁所以其實成個葡萄牙佢哋唔單止會有一個飲食嘅形態咧，其實係都分布咗好多唔同嘅飲食形態喺呢度嘅。咁而點解會嚟到澳門呢？其實就同葡萄牙人嚟一個航海時期嘅關係有關嘅。咁佢哋喺地理大發現嘅時候咧，從葡萄牙出發啦，咁一直經過非洲啦、果亞啦、東南亞，最後嚟到我哋澳門咧。咁其實佢每到達一個地方嘅時候咧，都會結合咗當地嘅一啲嘅飲食嘅文化啦，攞咗當地嘅一啲嘅食材啦。咁去到澳門呢個點嘅時候咧，其實已經累積咗好多唔同地方嘅飲食嘅文化。咁 that's why 咧嚟到澳門咧，本身已經係一個好特別嘅飲食嘅特色嚟嘅。咁而土生葡菜顧名思義啦，同土生葡人好有關係啦。咁而土生葡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指因为当时呢他们第一批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男性。因为当时的葡萄牙的宫廷呢，就为了避免影响他们船上面的士兵啊，又或者他们一些水手的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安排女性上船的。所以 that's why 来到澳门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男性。那来到澳门他们定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都要成家立室的嘛，那怎么办呢？那所以他们就在澳门咧揾咗一啲同华人女性通婚 ，OK， 咁所以佢哋生出嚟嘅小朋友好自然就会系一个混血儿，咁而呢一啲混血儿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 Mackenzie， 即系我哋所讲嘅土生葡人啦。咁而土生葡菜系点样嚟呢？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华人嘅女士因为佢哋丈夫系葡萄牙人啦，佢哋嚟到澳门嘅时候可能会有啲思乡嘅情怀，佢哋想食一啲葡萄牙嘅菜式。咁但係葡萄牙嘅菜式當時喺澳門呢，有啲食材未必會揾到嘅，例如或者未必咁常用啦，或者例如係牛油啊、橄欖油啊、葡國嘅臘腸啊等等。咁點算呢？佢哋揾唔到呢啲食材，咁華人嘅女士當時就好聰明啦，佢哋就揾咗一啲華人成日會使用嘅食材，或者代替佢哋。咁所以喺呢個 mix and match 嘅情況底下呢，就產生咗土生葡菜呢一樣嘢啦，係啦。
1: 系啊，咁啊 ，Audrey 你有冇食过？你都话澳门血统，澳门血统系啊，咁但系即系米后我都问，有冇食过？即系唔一定系土生葡人嘅土生葡菜啦。咁头先阿 Kevin 都即系讲得好清楚啦吓。咁但系即系有时候我哋自己都系嘅，去到澳门入去一间餐厅，我哋有时未必好留意佢即系张贴嘅人啊，即系厨师啊，或者佢嘅宣传系咪即系土生葡人去主理啦？有啲餐厅系会即系表明系土生葡人餐厅嘅，咁阵间再请教两位啦。咁但系我谂好多听众朋友都系我去到澳门啦，我就梗系食下葡菜啦吓。咁但系就冇理佢系究竟土生葡人定系唔系，即系可能系澳门人啦吓，或者外国人啦煮嘅葡菜啦。我仲有冇食过澳门葡菜
2: 咧？嗱，澳门葡菜我就有食过嘅，但系我唔知道自己有冇食过土生葡菜。
1: 唔紧要嘅，系啊，你照讲定系。
2: 系啦，系啊，即系譬如嗰啲好 signature 嘅，可能系葡国鸡啊、马介休啊呢啲，我都有食过嘅，系啊。
1: 系咁，但系即系喺营养师嘅角度啦，头先即系讲马介休啦，咁啊 ，Kevin 都讲咗啦，咁即系马介休真系好明显咧，即系葡国嘅食材啦，系啦，咁嚟到。澳门咁当然可以用即系咸鱼替代啦吓，咁但系即系嗰个腌制方法或者嗰个鱼嘅种类系唔一样啦吓，咁所以喺无论系我哋今日讲两个方面啦，土生葡菜啦，或者系纯粹即系澳门嘅葡菜啦，都会用到马介休嘅，咁但系即系营养学上面即系呢个马介休又即系点样，即系有咩营养价值咧？
2: 嗱，咁馬介休咧，咁佢係一種魚啦，咁樣就揾啲鹽咁樣去醃鹹佢啦，係啦，咁我睇嗰啲片咧，就話佢哋煮嘅時候都會用水咁樣浸翻，係啦，浸一浸，跟住就可能會將嗰啲魚肉可能嚟搣成絲啊，咁樣去做一啲咁嘅菜式嘅，係啦，咁亦都有豐富嘅蛋白質啊之類啦，係啦，咁講開呢、這個葡國菜啦，或者係土生葡菜啦，咁其實我哋 in general 咧，其實佢都系会有一啲叫做地中海飲食嘅元素嘅，系啦，因为始终葡萄牙咧，其实佢都系喺地中海嘅其中一个嘅国家啦，系啦，咁我哋成日都听地中海飲食，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偏见。

0: 健康嘅飲食嚟嘅，係係啦，咁亦都有研究就發現啦，哦，原來一個地中海嘅飲食啦，其實都可以有助降低我哋身體一啲炎症嘅反應啦，係啦，降低我哋一啲膽固醇啊、肝臟脂肪嘅水平啦，甚至可以減肥添嘅，係啦，咁但係就要配合埋一個熱量嘅控制啦。
1: 嗯，係啦，呢個最後一句係重點啊，配合埋熱量嘅控制，我好明顯就做唔到呢個熱量嘅控制。我翻翻嚟呢個土生葡菜啦，即係譬如阿 Audrey 喺度提到。诶，我哋食呢个即系澳门葡菜，有时都好难了解佢究竟系咪即系土生葡菜啦。因为有时土生葡菜，好似阿 Kevin 啱啱所讲啦，即系喺屋企传承嘅。有时真系，因为佢真系屋企妇女开始煮嘅嗰啲葡国菜啦，吓，即系在地澳门葡国菜啦。咁但系当然后来又唔单单喺屋企啦，因为有阵时喺即系家族嘅土生葡菜。整得好食，不如開間鋪啦，係啦，咁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嘅。
2: 係因為其實土生葡菜咧，佢哋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好個人化嘅。因為佢哋每個家庭咧，佢哋嘅調味都會唔同啦。咁而且佢哋大部分喺一開頭嘅時候，土生葡菜佢哋嘅食譜咧都係比較家族性少少嘅。佢哋就好似一個嫁妝咁樣，由媽媽傳俾個女，個女再傳俾個孫咁樣。咁所以會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嘅口味咧去做調整。所以 that's why 咧，如果你以前有機會去唔同嘅土生葡人嘅屋企食飯嘅話，你會發覺即使同一道菜在不同家庭入面咧，佢哋嘅食谱煮出嚟嘅味道啊，或者佢哋用嘅食材都可能会有不同嘅。呢、這个亦都系佢哋所讲，佢哋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方，唔外传嘅，只会系一个家族咁样传落去。咁而喺澳门嘅好多嘅土生葡菜嘅餐厅咧，又分两类型嘅，一类咧就系比较旅游性少少嘅，即系可能开起一啲比较旅游嘅旺区咁样。咁而有一批嘅土生葡菜嘅餐厅咧，就可能开起
1: 民居啦，民生区。
2: 新區入面嘅，咁佢哋呢啲咧好多都係嚟自一啲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佢哋好似頭先 Doctor 蕭咁樣講啦，佢哋可能就係阿媽媽打算開一個餐館、小餐館咁樣，咁去推廣佢哋嘅土生葡人嘅飲食文化。又或者佢哋 even 純粹係可能開俾身邊嘅朋友啊、親戚啊做一個聚腳點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大家即使可能去澳門食土生葡菜嘅時候，去唔同嘅餐廳、唔同類型嘅餐廳，都會有見到唔同嘅味道出現咗嘅。係啦，咁可能我哋攞啲特別嘅菜式為例啦，咁好似我哋所講嘅葡國白鰭，其實呢一道餸本身嚟自葡國嘅時候咧，佢哋用嘅湯底係牛骨啦，同埋佢哋會用好多用薯仔啦、葡國臘腸啦等等。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喺華人嘅社會入面咧，其實我哋牛係攞嚟農耕用嘅，咁所以佢哋好少會食牛肉係啦。咁所以佢哋嚟到澳門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攞豬骨嚟到做湯底啦，將牛肉變咗做可能鴨肉。啊，豬手啊等等，咁而佢哋亦都將葡國臘腸，因為喺澳門以前好難揾到啦，咁佢哋就會用咗中國嘅臘腸或者臘肉咧，係啦嚟到代替嘅。咁但 anyway， 即使可能食材上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喺呢道餸入面咧，其實佢哋都盡量遵循翻葡國佢哋呢一道餸嘅煮法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反映咗其實雖然葡萄牙菜係一個喺西方傳過嚟嘅一個菜系，咁嚟到澳門咧，其實就做咗一個本地化嘅過程。在食材上面或者其他菜式咧，佢哋可能会在烹饪的方法上面会有不同，咁做了一个本地化的过程，最尾咧喺每个家庭入面产出不同的食谱，就变咗做个人化的一个产物咁样嘅。
1: 系啊，即系 Kevin 啱啱讲啦，就系佢专业研究啦吓，咁但系即系我哋喺即系书籍啊或者报章都有谈及或者睇到啦，即系一啲家族嘅食谱啦。有好有唔好嘅，家族嘅傳承啦，咁當然一代傳一代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代或者上一代可能都斷咗㗎啦，因為每一代人啦學習嘅時間未必一樣啦，一來，二來就係、是、一邊我哋都真係有望過嘅，一啲叫做土生葡菜嘅家傳食譜入面呢係有好多符號嘅，同埋有好多睇唔明的筆記喺入面嘅，呢、這個就係即係阿 Kevin 啱啱所講啊，點解佢係有一個家族性嘅傳統傳承喺入面啦。咁但係呢一個隱密性或者係專門性啦，有好處嘅。咁但係佢唔好處就在於嗰、那個傳承起上嚟，因為有時候即係我哋啲老友記啦、長輩啦，唔記得咗啊，真係佢啊呢度打咗個圓圈，嗰度畫咗個交叉，咁可能五年後或者幾年後，真係唔係好記得自己點解圈咗佢啊？究竟係要啊定係唔？ 要呢定係要轉咗個食材呢都唔係好記得。咁所以呢、這個我哋第三節都會講嘅，咁就係呢一個家族傳承啦。

咁即係葡國菜嘅傳承，或者我呢一個土生葡菜嘅傳承係點樣啦？咁但係即係嗱，我哋即係譬如有啲聽眾朋友就係去澳門啦，可能係如果我我真係好想揾一間係土生葡菜的餐廳，係啊，究竟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咧？係咪即係嗱，我有見過嘅，即係門口又貼咗相嘅，係啦，即係貼咗相啦，即係有啲家族啦，

0: 好複雜，一般做遊客生意嘅餐廳未必會做嘅。例如係乜嘢？例如係 Gabella 焗肉圍 ，OK 呢、這個菜式其實好少餐廳會做。又或者我哋平時大家食嘅非葡國雞食得多啦，其實非洲雞係一啲而家比較常見嘅一啲土生菜嘅菜式。咁、而其實澳門好多嘅餐廳咧土生菜餐廳未必會有呢啲咁功夫菜，我哋叫係啦，即係土生菜入面嘅功夫菜。咁、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去澳門嘗試嘅話咧，不妨去研究一下佢哋嘅餐牌先，或者你可以揾到一啲平時自己未有機會食過，又或者未見過嘅菜式咧，其實嗰啲都係我覺得非常可靠嘅。
1: 好啊，你講嗰啲焗肉圍同埋呢個非洲雞，我有食過嘅，我又一不分一不風一轉轉去 Audrey 度，你有冇食過呢？
2: 我就暫時未有食過，下次去澳門嘅時候可以去食下。
1: Audrey 有，我哋咪下問佢啊，葡國雞有食過啦，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個即係點解要特登問 Audrey 咧？即係唔係特登攞嚟開玩笑嘅，只不過因為焗肉圍同埋呢一個叫做非洲雞啊，可能有啲朋友可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係完全都未聽過那個菜式係啲咩，係啊，我見到 Audrey 而家個樣啦，即係滿頭問號啦，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但係唔緊要，我哋講呢個，無論係澳門蒲菜或者係土生蒲菜啦，即係都講唔完啦。菜式我哋即係只係講咗少少啫。咁究竟焗肉圍係啲咩咧？我諗聽眾朋友個腦海裏面都好多問號啊。咁我哋喺下一節咧都會再請教兩位朋友啦，無論係即係營養學上面啦，或者係即係澳門。土生蒲菜啦，或者澳门菜上面啦，佢历史文化嘅啲东西。咁啊喺完呢一节嘅时候咧，呢一种食材咧，喺土生蒲菜比较少用嘅，不过新兴蒲菜咧都会用到佢吓。咁啊送俾大家蔡依林嘅柠檬草的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话，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嗰个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嗰个港人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嗰个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同当地司法部门接触。當局話知道嗰個港人完成服刑之後，入境處同駐菲大使館積極同菲律賓當局跟進，並即時為嗰個港人簽發回港證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組亦都派員到菲律賓，同駐菲大使館同菲律賓當局協調遣返安排。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所以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说，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于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个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拿货。旅发局将第一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者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旅客想庆祝万圣节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同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个人士，第一批近1500人今日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聯合國難民處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者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威脅的國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50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

0: 13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9美元，卖出4169.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9: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
5: 蓝地球。
12: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18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喺印度版图嘅扩张，驻守喺印度嘅英国官兵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 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听真啲，
1: 听真啲，
2: 听下，
1: 嚟听啦！
0: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好啊，咁啊，一代听者又上计划啊，咁啊，玩法如下，听众今日咧黐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一代嘅节目啦，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三位观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啦，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一位听众啦，咁啊会有大奖啊，就系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跟住嘅两位咧就有环保袋嘅。今日嘅问题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主持 Amius 黄仲远早前喺6月12日嘅节目讲世界杯嘅时候咧，分享过曾经为咗睇世界杯而有两个答案嘅 A 辞职 ，B 同伴侣闹交啊。答案咧会一阵开估嘅，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俾貼士大家，大家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广东广西6月12日嘅节目去到揾答案嘅，好啊！接落嚟咧就紧接我哋嘅节目啦，吓今日咧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澳门葡菜啊，咁啊在座咧除咗有阿萧之外啦，仲有梁家豪博士 Kelvin 啦，除此以外咧仲有谭希贤小姐 Audrey 嘅。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啦，就系呢个土生葡菜或者呢个澳门葡菜当中啦，都有好多唔同角色嘅食物嘅，咁啊，上一节啦，我哋谈到焗肉围啦，吓，同埋呢一个非洲鸡啦，我哋先讲焗肉围先啦，焗肉围焗就好明显系焗啦，肉就系有肉啦，系围就系一个即系围住啦，吓圆形嘅东西啦，啊咁，但系从字面解咧，好似大家都唔系好理解，咁究竟系咩东西咧？
4: 其实焗肉围咧，叫 gabella 啦，其实就系土生葡人佢哋一般系教堂弥撒完咗之后咧会享用嘅一啲菜式嚟嘅。咁呢个菜咧，其实佢嘅材料唔系话非常之复杂，都系一啲我哋平时会接触得到嘅食材啦，例如有碎嘅猪肉啦，免即系免治咗嘅猪肉同牛肉啦，有芝士啦、黑橄榄、鸡蛋、牛油或者猪油啦。咁最重要咧就系佢哋会有面包嘅，面包喺入面系啦。咁佢哋成焗肉围嘅形状就有啲似我哋圣诞圈一样，系啦。咁所以有啲家庭咧，佢哋亦都会喺圣诞节嘅时候，即系土生葡人嘅家庭咧，佢哋会圣诞节嘅时候做呢个菜咧，同屋企人分享嘅。咁但系有一个好重要嘅食材，头先冇讲到嘅就系葡国腊肠
3: 系。
4: 系啦，咁而葡国肠喺早期嘅时候咧，唔系一个人人都有机会食到嘅食材嚟嘅。咁佢哋喺尤其是喺战争嘅时期咧，只有教堂咧或者军人先至可以获配给呢一种嘅食材。咁所以佢哋喺资源短缺底下咧，佢就会将呢啲葡国肠混合喺焗肉围入面咧，咁就焗成一道菜。咁睇落去就比较体面少少啦，而每一个人都可以 share 到呢个葡国肠嘅食材咁样嘅。
3: 呢个焗肉围咧，我开头只听过冇食过嘅，咁都系 Kelvin 喺即系带我去一啲即系土生葡菜啦嘅餐厅去到食啦，系即系好适合我食嘅吓，因为即系啖啖肉啦吓，咁同埋即系又食到脂肪啦，同埋呢一个即系蛋白质系胆固醇嘅一啲丰富嘅味道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今日就。註冊營養師喺度，我哋都問下啊，究竟嗱、啊、聽完阿 Audrey 就冇食過焗肉圍嘅，我哋上一節就問咗佢啦。聽完之後，究竟對呢道菜有？

0: 啲咩嘅睇法呢？
1: 嗱，虽然我就冇食过啦，但就咁听嗰啲材料咧，咁又有腊肠啦、芝士啦、牛油啦，咁应该都系一样比较高脂肪啦，同埋钠质都比较重嘅一样菜式嚟嘅，系啦。咁其实由呢样菜式咧，其实都可以体现到，原来地中海饮食咧，好多人就以为啊好健康啦，但其实咧，我哋讲紧嘅都系一个饮食嘅态度啦，即系譬如佢用啲新鲜嘅蔬菜啊、橄榄油啊去去煮嘢食
0: 啦，
1: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佢系食咁多高脂肪嘅嘢食啦，其实佢普遍嘅人咧都比较偏肥一啲嘅，系啦，男士咧超过80%咧都系超重嘅，而女士超过64%咧都系肥胖咯。
0: 哦，地中海嘅朋友啊，
1: 系
0: 啊，咁我好适合喺地中海
2: 嘅
0: 生活啦，我哋超晒标啦，多谢 Audrey。系啦，咁啊，除咗嗱，郭玉维可能大家就真系听众朋友可能都冇乜听过，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食蒲菜或者土生蒲菜啦，其中一款我哋即系第一节都听过噶啦，其实就系马介休啦，马介休啦。我真系唔肯定，听众朋友有食过边一种类型嘅马介休，我就好中意食嗰个马介休薯球嘅，咁就系用薯蓉啦，搓咗之后咧有马介休丝啦，喺入边咧要再炸啦，咁啊外边炸到酥脆啦，入边又软啦，咁啊有少少薯仔嘅甜味，同埋有马介休嘅咸香味嘅，我就觉得即系配搭多。唔錯嘅，我住你好似都呢只係咪都食過？係啦，係啦，咁啊，咁但係即係除咗呢一個馬介休薯球之外咧，馬介休其實喺即係蒲菜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做法。
2: 果然大家都中意食脂肪同膽固醇嘅產物啦，即係大家可能最常接觸嘅都係馬介休球為主啦。咁其實喺澳門或者土生葡人嘅家庭入面咧，馬介休其實係一個好常見嘅食材嚟嘅，亦都唔止一種嘅煮法。我諗馬介休球係大家最常接觸得到嘅。咁其他嘅煮法可能就會有薯絲馬介。优啦，将马介优剥变成丝之后咧，咁就配合一啲炸过嘅薯丝咁样一齐煮嘅。咁另外就会有其他嘅煮法，例如佢哋可能会配合薯蓉啦，加埋一啲牛油啦，去变成一个焗嘅马介优咁样。咁而另外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啲咧，就系白什马介优，亦都唔系好多餐厅会做嘅。咁佢哋就会喺用马介优啦，白什咗之后咧，咁当然会有其他嘅蔬菜，有萝卜啊、红萝卜，有椰菜等等。咁什完之后，佢就会加一啲嘅橄榄油，都唔系一啲啊，加都颇多嘅橄榄油喺入面啦，咁就令到佢哋食嘅时候更加之顺口。咁如果大家去过土生菜嘅餐厅嘅时候咧，有一啲好正宗嘅土生菜嘅餐厅咧，佢哋会标配咧就系有一罐橄榄油嘅，一罐系讲紧可能系一 lit 嘅橄榄油摆喺台面，咁俾佢哋嘅食客咧，佢哋可能喺唔同嘅菜式入面都会加橄榄油嘅。咁我都想问一下。我哋嘅营养师啦，除咗脂肪胆固醇嘅产物之外咧，其实其他嗰几种边一种食落去会比较健康一啲咧？
1: 嗱，如果系呢三种要我拣，我觉得最尾嗰种咧系会比较好啲嘅，即系白什再加橄榄油嘅，系啊，因为虽然话橄榄油都系一种脂肪啊、油分啊，咁但系其实佢都有丰富嘅单元不饱和脂肪啦，系啦，都系一种好嘅脂肪嚟嘅，系啦，咁会令到我哋嘅血冇咁结啦，系啦，保持我哋心血管嘅流畅啦，心血管应该血管嘅流畅同埋心血管嘅健康啦，系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丰富嘅维他命 E 啦，有抗氧化嘅功效嘅，咁一汤匙嘅特级初榨橄榄油啦，大概有1.9毫克嘅维他命 E 啦，系啦，咁就相等于我哋平时成人摄取量嘅10%-13% 嘅。
0: 哦，我谂即系啱啱讲阿 Audrey 讲得好啦，咁啊，即系承接 Kevin 所讲，即系蒲菜话，即系地中海嘅食物啦，有部分咧都系即系胆固醇啦，热量高啦，咁但系同时间你又用翻啲初榨橄榄油平衡翻佢嘅成件事，咁我都明白我个问题所在啦，就系我胆固醇摄取得太多，但系个初榨橄榄油嗰样嘢食得唔够多，可能要食翻多啲。咁啊，头先我哋咪后有请教 Kelvin 啦，初榨橄榄油喺橄榄油喺土生蒲菜或者蒲菜当中，哇，用嘅量系好多嘅，真系。
2: 系啊，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啦，好多餐厅入面佢会标配一樽或者一罐嘅橄榄油俾啲食客嘅，系啦。
0: 咁就系放喺个 台上面，
2: 放喺台面系啦，即系佢食任何送菜嘅时候都可以，佢哋自己加落。
0: 哦，自己加，即系等于我哋即系加豉油咁加酱油。

0: 類似啦，
1: 係咁，但係就係佢有橄欖油。咁啊，除咗我哋啱啱講馬介歐嘅即係幾個唔同嘅菜式之外啦，嚇咁啊，另一種咧就係即係非洲雞啦，係啦，非洲雞即係用嘅香料就好多。我哋第一次都略略有講過啦，咁就係因為即係葡萄牙啦，喺即係航海時代嘅時候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係嘛，吸取咗或者係攞咗當地嘅一啲烹調技巧啦，同埋呢一個香料啦，嚇咁，所以就匯聚咗喺呢一個即係澳門當中。咁啊呢个非洲鸡，我食嘅非洲鸡我食过，有啲系有汁嘅，有啲系干，有啲系干啲喎，系咪？
0: 系啊，其实非洲鸡咧，其实佢真系取材于非洲嘅，我喺呢度送。咁但系咧，其实佢系一个嚟到澳门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土生葡菜。原因咧，虽然佢叫个名叫非洲鸡，佢唔系100%照抄非洲嘅菜式嘅。咁佢哋主要系土生葡萄牙嚟到澳门之后咧，其实佢运用翻佢哋过往喺唔同地方用吸取嘅一啲食材啊，又或者佢哋嘅煮法啦，嚟到做少少嘅微调嘅。因为非洲本身呢度送喺非洲嘅时候咧，佢哋用咗好多嘅辣椒同当地嘅香料，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味道咧系比较辣一啲嘅。咁但系嚟到澳门啦，大家都知道澳门人食辣其实未必会好似非洲又或者东南亚佢哋食嘅辣度咁高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嚟到澳门嘅时候咧，就改咗一啲嘅食材，例如咧佢哋首先加入咗一啲東南亞常用嘅食材啦，例如係椰汁啦、花生醬啦，或者可能你哋食嘅時候都會咁食到啲花生同椰汁嘅味道，其實就係嚟自呢兩個食材。咁同埋咧，佢哋亦都融入咗好多亞洲嘅香料嘅，例如我哋頭先多啦少所講嘅豉油啦，有用到喺入面啦，紅葱頭啊、蒜頭啊等等啦。咁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喺印度洋貿易嘅時候咧，帶咗好多香料翻嚟嘅，例如係五香粉、紅椒粉等等。咁其實佢哋就將呢嘅佢哋過往喺唔同地方吸取嘅食材、香料、煮法混合埋一齐咧，咁就reference 即参考呢个非洲鸡嘅做法咧去做出嚟嘅，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味道咧，你喺非洲系食唔到嘅，系啦，你喺葡国都食唔到，净系咧喺澳门先至食到嘅。
1: 系因为一种经过航海时代混合咗菜式同埋食材嘅一个好特别嘅菜式吓。咁啊，香料运用多啦。咁啊，头先 Audrey 讲咗啦。咁呢一个初榨橄榄油正啦，系啦，咁对心血管、血管都正啦，咁啊，香料会唔会都有啲帮助咧？
2: 哦，都会噶，系啊，因为我哋话香料其实除咗系调味之外啦，其实佢都有佢一啲保健嘅价值嘅，譬如系啱啱Kevin 所讲啦，系啦一啲嘅姜黄粉啊、黄姜粉啊、肉桂粉啊呢一啲，系啦由唔同地区带过嚟，系啦做一个 fusion 嘅呢一啲材料咧，系啦其实都有佢对于健康都有幫助嘅，係啦，譬如係姜黃粉咁樣啦，其實姜黃粉咧就係嚟自於姜黃啦，一種姜科類嘅植物啦，係啦，咁佢當中嘅姜黃素咧，其實都有抗氧化啦、抗炎啦，特別係譬如關節炎啊。抗癌啦，或者可以減慢我哋認知嘅退化嘅，係啦，咁記住啦，因為姜黃粉或者姜黃素咧，其實係一個脂溶性嘅營養嚟嘅，咁所以就記住同一啲有脂肪性嘅嘢食一齊去配搭，係啦，譬如可能係一啲肉類嘅，係啦，肉類有油脂，係啦，咁樣配搭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最好就係加一啲嘅黑椒啦，係啦，因為我哋人體咧其實要吸收姜黃素嘅程度比較差啦，咁所以就算吸收咗咧，我哋都會代謝或者排走得好快嘅，係啦。咁如果我哋攝取埋黑椒裏邊嘅胡椒素嘅胡椒鹼咧，咁就令到我哋個吸收率咧就可以高達2000倍嘅。系啦，咁另外啦，就系譬如啱啱讲到嘅肉桂啦，系啦，肉桂就系一个多酚类嘅抗氧化物啦，系啦，咁佢抗氧化嘅功效啦，其实比起我哋蒜头咧仲犀利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就发现啦，原来你每一日啦食一至两茶根嘅肉桂啦，其实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可以改善到噶咯，譬如系我哋可以维持我哋肠道嘅健康啦，改善我哋个免疫能力啦，亦都有效咁样去降低我哋总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嘅水平啦，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好胆固醇嘅水平嘅，系啦，咁亦都有研究啦，系啦，咁佢就用咗，咁同二型嘅糖尿病人嗰、那個情況嗰、那個改善有冇關係咧？係啦，都有嘅喎，係啦，咁佢就揾咗543個人啦，咁就每一日咧都俾1至6 gram 嘅呢啲肉桂粉啦，係啦，俾佢食啦，係啦，持續咗4至18個星期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可以降低咗佢嗰個空腹嘅血糖，係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價

咁所以香料運用唔單單即係攞個味道嘅嚇，咁即係 Audrey 所講啦，其實對彼此配搭同個健康都有密切關係嘅。咁啊，接下落嚟啦，我要公布呢個一台聽者有獎計劃嘅答案同埋得獎者啦。我哋頭先嘅問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主持 Miles 黃仲遠早前喺6月12日節目當中講世界盃嘅時候咧，分享過曾經為咗乜嘢而睇世界盃咧？答案係 A 辭職嘅。得奖嘅听众有以下三位，第一位得到大奖嘅系林佩贤，第二位咧系孔建蟬，第三位系梁群彩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个星期内咧联络得奖者嘅。咁我哋嘅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咧就完成啦，多谢各位听众嘅参与。咁啊，攞奖嘅朋友就攞奖啦。咁但系即系要谈呢一个叫做土生葡菜啦，或者葡菜啦，我哋头先有讲过唔同嘅菜式啦，咁其实都唔系完全讲得晒嘅吓，咁我就分享多一道我食过有印象嘅菜式啦，咁啊，如果要补充啦，我哋下一节可以再补充嘅吓，咁我就即系食过一道菜啦，咁啊叫做咸虾酱米粉汤吓，咁就系用呢、這、一个即系葡式嘅虾酱啦，即系哇完全系虾膏一样啊，虾膏跟住攞啲蔬菜啦煮啦吓，煮成一个好咸嘅汤底啦，跟住再配米粉嘅，咁我食完之后咧都。驚為天人喎、啊，點解咧？因為真係好鹹啊！咁啊，我當然我咪後有請教個 Kelvin， 佢話好似就唔係真係咁鹹嘅啊！咁究竟係我食錯咗，定係即係煮得唔好啊？定係真係好鹹咧？呢個菜式啊！咁所以即係側面講啦，咁啊呢個土生葡菜或者我哋講啊澳門葡菜所用嘅材料啊，同埋嗰個配搭咧，哇，真係千差萬別啊，十分唔同嘅嚇。咁啊，呢一節完之後咧，之前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咁都喺澳門裏面咧係有拍攝嘅。咁啊，主唱嘅朋友咧係劉德華，歌名係《你是我所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且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周一鸣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当中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豁免交易验证，骗徒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单。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收货人资料属虚假或者不齐全，企图等待派件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时，骗徒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回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政府表示，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港人的家属求助之后，一直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和家属提供可行协助。驻菲大使馆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人探望，与当地司法部门接触。当局表示，得悉该名港人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与菲律宾当局跟进，并即时为该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到菲律宾与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遣返安排。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182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2美元，卖出4155.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

0: 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0: 好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8: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10: 这个时候等我来吧，这句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也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也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否真正需要。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11: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系澳门葡菜，除咗有阿萧之外啦，仲有 Kelvin 啦，同埋 Audrey 啦，都喺呢个直播室当中嘅，好嘛？第三节咧，今节咧我哋想讲咧传承问题啦。讲呢个传承问题之前咧，我就即系请教下两位同澳门有好深渊源嘅朋友啦。咁我先问 Audrey 啦，咁你食就澳门葡菜啦，煮。

0: 你又煮唔煮嘅咧？
1: 我就冇煮嘅，因为我妈咪都唔识煮，系啦，所以都教唔到我。
0: 哦，明白，将锅踢咗俾妈咪先。O K， 瞓啦。
2: 我就因为我本身唔系土生葡人嘅家庭啦，咁但系 anyway 咁我都有煮一啲比较简单嘅土生葡菜菜式嘅，例如免治啦呢啲比较简单啲，或者木糠布甸啊，其实呢啲简单嘅我都会煮嘅，但系煮嘅频率相对就比较少啲啦。
0: 少啦，系啦，咁啊，当然全程唔一定要煮啦吓，有时候我哋即系去食啦。咁都系对一个菜系啦，或者一啲菜式嘅支持啦，吓咁啊。接不落嚟，我想讲啦，就系喺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喺文学上边咧接触过呢个土生葡菜嘅。其实吓，当然就唔系同饮食嘅烹调相关啦，系同呢个饮食文化同埋文学系相关联嘅吓。咁啊，我个老师啦，梁炳君教授啦吓，咁啊，笔名就叫雅思吓。佢喺一篇新诗嘅作品里边咧吓，个入边咧都有提到呢个土生葡菜。其实吓，咁啊，呢一篇作品咧叫做《家传食谱秘方》啊，就系喺我哋前嗰两节有讲到啦吓，我啦Audrey 啊同埋 Kelvin 都有提到啦吓，即系喺澳门菜或者澳门土生葡菜当中，尤其土生葡菜啦。咁佢嗰个食谱啊，系好特别嘅吓。咁呢一个特别嘅食谱咧，就正正系喺即系梁教授呢一个作品当中有提及啊。咁而当中有几句啦，都想分享俾大家嘅。有边嘢有几句诗作啦提到系嘛？有人说你是辛辣的，但你已经不是辛辣的。后来的人把这道菜煮得太干，忘记了本来的主题。我们在搅拌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吓，简单啲讲啦，就系头先阿 Kelvin 都讲咗啦，即系土生葡人后几代，可能佢喺学习呢个葡菜嘅时候啦，有啲上心啲，有啲冇咁上心啦，有啲系理解得好啲，有啲冇咁理解啦，咁所以喺即系过咗几代嘅时候咧，大家去。再去模擬翻嗰個家族食譜嘅時候咧，就發覺啊，原本有啲人話嗰道菜係辣嘅，但係後來點解道菜係唔辣咧嚇？咁、有人話佢即係其實唔應該太乾嘅，後來又點解會即係煮得太即係一般咧嚇？咁喺詩作裡面講啦，攪拌中迷失咗自己，即係喺嗰個烹調技巧上傳承唔到啊。咁同時間咧，就係、呢個土生葡人嘅嗰個文化身份，好似都係直由嗰、那個。飲食佢哋表示佢嗰個文化身份遺失咗嚇，即係一代一代冇辦法傳承落嚟。咁而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而家係澳門土生葡菜嚇，雖然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嘅國家級非遺啦嚇，咁但係面對年輕朋友嘅新一代咧，係咪真係咁了解咧？會唔會真係好似詩作裏面所講啦？開始有啲嘢逐漸遺失，又或者失落咗嚇？究竟會即係澳門嘅年輕一代嘅情況係咪咁咧？係咪啲嘢可以做到咧？
2: 其實我哋要追溯翻土生菜喺社會上有一個地位係幾時啊？其實過往好長嘅時候，幾百年嘅時間咧，土生菜都係好閉門造車嘅，即係頭先有講到啦，每個家族自己做，因為佢哋覺得呢樣嘢係我哋日常生活食嘅東西，我冇必要，我有咩咁特別啫？我冇必要去公諸於世咁樣。咁直到喺1980年代開始嘅時候咧，先至開始慢慢喺澳門本地浮現到出嚟嘅，係一個我原來係一個有特色嘅東西。其實可能大家唔知啊，第一間土生嘅餐廳咧，其實係澳門喺1978年先至開業，其實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由一開業開始咧，其實中間嘅20年咧，澳門人都係對於呢件事未必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俾到佢，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普通嘅飲食嘅日常生活嘅文化
0: 啦，係啦。
2: 咁去到2000年開始咧，澳門開始討論文化遺產啦。咁由一開頭嘅澳門歷史城區啦，去到我哋後來所講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先至開始慢慢提及到原來土生葡菜佢背後嘅文化底蕴，又或者佢哋嘅歷史價值係好高嘅。OK， 咁所以其實由開始談及保育到而家咧，可能都係20多年嘅時間咁樣。咁加上其實當我哋談及到要保育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土生葡人嘅食譜已經遺失咗啦，因為喺過往嘅幾百年入面咧，佢哋好多媽媽或者佢哋祖母嗰一輩咧，佢哋做嘅食譜都係手寫喺一啲筆記簿度啊，喺普通嘅紙上面。咁頭先 Dr. C 都有講到啦，可能下一代佢唔想煮嘅時候，就將呢啲嘢劈埋入邊。到2000年開始，大家 開始提及到要保育要找回出來的時候，哦，原來已經很多不見了，或者我當垃圾丟了這樣。那所以其實一開頭做保育傳承其實是很有困難的，首先我們要逐家逐户去找，你們媽媽或者祖母有沒有留下來，可能有留下的已經不多了，留下之餘我們

0: 佢嘅版本有完整咧，
1: 嗯，
0: 其實更加難。咁所以其實喺2000年到2010年代咁上下咧，其實政府好着力去保育呢件事嘅。例如佢哋做過一次嘅土生菜食譜嘅全球徵集啦，佢哋喺全球各地希望可以揾得翻呢啲土生葡人嘅家庭，佢哋留落嚟嘅食譜。咁其實而家喺澳門咧，有一啲嘅大專院校咧，都係一個保育嘅單位嚟嘅。咁我哋頭先所提及到嘅食譜咧，可以喺入面揾翻一啲副本翻嚟。你會見到其實真係嘅，我哋平時用嘅一啲筆記簿啊，其實就係佢哋食譜嘅。嘅媒介嚟噶啦，咁同一時間咧，佢哋基本上九成以上嘅留落嚟嘅食譜咧，都係手寫嘅。咁而手寫你都知道啦，經過一啲時間嘅
1: 洗禮啦，
0: 洗禮咁可能中間會有啲筆跡會唔見咗啊，模糊咗啊等等。咁所以即使我哋收翻啲食譜翻嚟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未必做得翻出嚟。咁而且有一經過城市化嘅更替咧，有啲食材其實澳門而家係冇咗嘅。
1: 哦
0: 例如我哋所讲头先当先讲到嘅虾酱啦，咁虾酱其实以前土生葡人咧，佢哋系攞啲银虾仔，澳门本地渔民捕获嘅银虾仔嚟到做虾酱嘅。咁、但系咧，你都知道澳门而家唔会有渔业啦，咁我渔民嘅捕获翻嚟嘅材料就几乎绝迹咁滞，咁、所以冇咗呢啲原料，我哋又点样做到嗰个虾酱出嚟咧？咁、政府呢啲嘅保育单位咧，就系、希望可以复兴翻呢啲消失咗嘅食谱同埋佢哋嘅食材，喺一啲嘅特定嘅场合，例如佢哋嘅教学餐厅，又或者佢哋嘅一啲培训班入面咧，希望可以俾澳门市民一啲重新学习嘅机会。无论你系土生葡人又好，华人又好，你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当然啦，除咗学习之外，首先提起唔同人嘅兴趣啦。无论系游客又好，澳门本地市民又好，咁佢哋喺唔同嘅媒介上面，例如喺餐厅上面啦，兴趣班上面啊，又或者啲讲座上面咧，其实都好着力去传承呢一件事嘅，系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喺澳门对于土生葡菜嘅传承咧，唔单单系好似以前咁样啦，净系传俾下一代，或者系净系喺呢个土生葡人嘅圈子入面先至出现。我哋希望咧系可以喺华人嘅社会入面，或者成个澳门嘅社会入面咧，都可以做到呢个土生菜传承，包括佢哋嘅食谱啦，一啲好具有历史价值嘅文献啦，又或者佢哋嘅手法啦，佢哋食材嘅准备嘅方法啦，等等，都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咁样传承落去。
1: 嗱、呢个即系时间嗰、个保育时间都唔系太长啊，听阿 Kevin 讲啦，咁一来啦，二来就系、以前就系即系闭门造车嘅一啲嘢啦吓，咁、都系一啲家族传承嘅东西啊，咁但系而家就变成咗一个文化传承嘅地区项目啦吓，咁、我谂唔单单系澳门啦吓，甚至系即系如何喺澳门作为一个基点吓，让澳门特色嘅土生葡菜喺经过文化或者系飲食嘅渠道啦，去到散播去唔同嘅地方吓，咁资料嘅搜集啦，煮系紧要啦，文化推广紧要啦，咁但系另一个方面咧就系、食客方面究竟对嗰件事理唔理解一来吓，咁啊当然系饮食文化嘅教育啦，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喺第一、第二节都有谈及过啦吓，咁其实用嘅一啲食材啦，可能系肉啊比较多啦吓，又或者系脂肪多啦吓，咁有啲年轻朋友啦吓，而家就讲求即系饮食均衡啦，又或者系要瘦身啦、健康啦吓，咁对于一啲传统嘅土生葡菜或者葡菜啦，可能都有少少卻步嘅嚇，咁但係即係喺呢個營養學嘅專家當中啦嚇 ，Audrey 會唔會覺得有啲可以？咦，都唔係嚇，咁只要好似第二節我哋所講，你香料可以均衡啲運用，其實個營養價值都幾唔錯嘅嚇，咁同埋嗰個叫做初榨橄欖油啦，其實對身體都健康嘅嚇，會唔會喺現代嘅飲食概念當中，將一啲傳統嘅改換少少，都會係能夠幫助到呢？
2: 其实都会噶，系啊，譬如系好似传统咁样啦，成日都好多一啲用油去炸啦，系啦，煎炸嘅，系啦，咁可能改少少，譬如可能系烤焗啊，或者气炸呢啲，我哋话嗰个油脂上嗰个摄取咧就会少一啲啦，系啦，譬如系用一啲椰浆，咁我哋话最简单嘅，可以用一啲低脂嘅椰奶，系啦，咁样咧，咁我哋嗰个卡路里嘅摄取都会少啲嘅，咁亦都可以，譬如系喺嗰个送菜嗰度啦，可以加多少少一啲纤维落去，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系配一啲西洋菜汤啊、沙律啊、甚至可能系你煮一啲 免治啊，或

0: 仔肉嘅時候啦，可能加啲譬如係洋葱粒啊、蘑菇粒啊、紅蘿蔔粒啊呢啲，係啦，咁樣令到整體嗰個飲食上咧就會均衡少少
1: 嘅，係啦。咁除咗飲食均衡之外啦，我見即係而家係頭先阿 Kevin 有講嘅嚇，即係除咗宣傳啦、資料記錄之外啦，我見而家年輕嘅廚師啦，其實都好多投入喺呢一個土生葡菜嘅煮食同教育嘅行列當中，係咪？
2: 是啊是啊，其实因为传承我哋唔可以单靠一辈人嘅力量啦。其实而家大家可能喺唔同嘅节目、唔同嘅媒体上面都可能睇到，澳门而家其实越嚟越多年轻一辈嘅土生菜嘅厨师出咗嚟嘅。係啦，咁当然啦，佢哋可能有一啲係有土生菜嘅背景啦，又或者有一啲厨师佢哋都好钻研土生菜嘅资料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喺目前为止呢我哋希望即係澳门当方面呢，佢哋希望可以培育到除咗食客有呢个消费者之外呢，其实当然做出嚟嘅厨师都好重要嘅。因为假设如果你淨係做研究，研究咗一堆资料出嚟，回复返啲食谱出嚟啦，但係冇人煮出嚟嘅。咁其实呢件事都唔係一个可持续嘅发展嘅保育嘅方法嚟嘅。係啦。咁所以厨师佢哋嘅角色好重要，身为好似一个传承人嘅角色。係啦。咁佢哋就会喺唔同嘅食材煮食嘅方法上面做配合一啲学者去做嘅研究啦。咁佢哋就可以将学者研究到嘅资料重新再做翻出嚟，咁其實好似頭先所講嘅一啲保育單位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復興到一啲已經消失咗嘅食材，例如我哋所講嘅蝦醬，佢哋係復興到出嚟嘅。咁所以研究嘅學者同埋做出嚟嘅傳承人嘅廚師，其實兩者都嘅角色都非常之重要。
1: 除咗大學，我知道即係有呢一種好系統式嘅安排啦。咁民間嘅餐廳會唔會都即係響應呢一種土生葡菜嘅情況咧？即係譬如有啲家族可能都做緊嘅啦，會唔會真係再將已有嘅一啲傳統嘅食材或者係食谱攞翻出嚟咧吓，或者系真系再加强嗰个传承咧，即系喺民间嘅餐厅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
2: 有嘅，有嘅。其实我近排有见到一啲嘅土生菜嘅厨师啦，佢哋好有心嘅，佢哋自己做咗一个工作室。咁佢哋就會開一啲嘅土生菜嘅工作坊，咁就大家無論係市民又好、遊客又好，佢哋可以自己去報名去參與嘅。咁佢哋喺整嘅過程入面咧，佢哋當然啦會 share 翻佢哋嘅食材啊、煮嘅方法啦。咁同一時間，佢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解釋翻某啲菜式佢哋喺背後嘅故事係啲乜嘢。因為單純如果我哋淨係講菜式嘅話咧，其實佢我只係好表面嘅一層嚟，就是、對於飲食文化。其實飲食文化喺背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嘅社交嘅一啲意義喺度。即係譬如某啲菜式，可能係某啲節日先至會用，會食用嘅。咁點解會喺節日食用呢？其實佢哋呢啲土生菜嘅民間嘅廚師咧，喺佢哋工作坊入面，其實都會有提及到。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喺民間入面比較新式嘅一啲傳承嘅方法啦。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嘅土生菜嘅餐廳，其實佢哋不斷都有做唔同嘅推廣啦。唔同嘅媒介上面，咁呢个都系喺唔同方面啦，喺唔同方面嘅朋友，佢哋喺唔同嘅界别媒介上面会有唔同嘅力量出到嚟。
1: 系呢种即系土生葡菜嘅工作坊啦，我请教 Audrey。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会唔会有即系会唔会试下去煮咧？咁同埋衍生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自己學完自己煮咧，會唔會都可以健康啲？即係譬如啱啱 Audrey 講得好好啦，就係、是、本來係用油炸嘅，我就咁氣炸都唔得咧，係啦，即係本來係用即係好多動物嘅脂肪嘅，我又轉咗其他我中意嘅嗰種油份，又得唔得咧？即係自己煮會唔會真係健康啲咧？係學完之後。
0: 其實都會嘅，咁同埋如果有呢啲工作坊咧，其實我都有興趣去參加下嘅。
1: 係啊，呢個都緊要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即係除咗菜式啦，同埋呢一個叫做我哋所講嘅傳承啦，都係即係緊要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即係學校啦，同埋家族啦嚇。咁我見呢、這個即係澳門其實都有一啲土生即係節日啦、或者一啲叫做嘉年華啦、其實都會係即係喺唔同嘅嗰啲叫做摊位都会推销呢一个土生葡菜啦，就是、希望即系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嘅嗰个氛围当中啦，系可以食到嘅。咁其中一种我哋食葡菜食得比较多，即系澳门其实酒店都多啦吓、酒店对呢、這、一个即系土生葡菜或者葡菜嘅嗰个作用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助力咧？
2: 其實係嘅，因為好多嘅度假村啦，佢哋都基本上每一個度假村都會有土生葡，都會有葡國菜嘅餐廳。咁、而佢哋接觸嘅客人一定會比我哋平時喺街喺路上見到嘅餐廳接觸嘅客人一定會比較多一啲。咁所以其實澳門。

家好多土生菜佢哋發展好多嘅度假村佢哋發展非博彩元素。咁土生菜有啲度假村會用土生菜做一個 gimmick 嘅，係啦。咁佢哋亦都會透過佢哋一個好好好嘅地理嘅位置啦，又或者佢哋嘅本身嘅品牌咧嚟到推廣土生菜。咁所以其實喺唔同嘅度假村入面，我哋都會揾到土生菜嘅足跡。咁而好多遊客的確

0: 碗國家級嘅非遺嘅土生葡菜啦，都係即係除咗消費食飯嚇，都係有一個文化歷史意義係當中嘅。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兩位朋友啦。咁啊，都係有部分血統係來自澳門嘅，係咁都係好好嘅緣分啊。咁嚟同我哋分享呢個澳門葡菜。容許我推介下明天啊，星期三啊，星期三咧就有呢一個主題係急診室奇難雜症。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钟浩然医生嘅，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土生葡菜啦，咁啊讲到呢度啦都差唔多啦，咁啊最后咧我简单再分享一下我最后喜欢食嘅葡菜嘅甜品，就系、是、呢个木糠布甸啦。木糠布甸有几健康呢 Audrey？
1: 唔係好健康，都幾重脂肪。
0: 幾重脂肪啦，係啦，有 cream 啦、煉奶啦，同埋唔同嘅餅碎啦，等等等等，係啦。咁啊，希望我哋嘅朋友啦嚇，聽完呢、這、一個，無論係澳門嘅土生葡菜啦嚇，或者係呢一個就咁嘅澳門葡菜啦，都有機會啦去到澳門食下唔同嘅食物啦。咁當然有啲係可能係香料重啲、脂肪重啲啊，或者係我哋嘅甜品啦。甜味重啲，但系都唔紧要嘅，至少大家喺呢一个澳门嘅非遗嘅飲食当中啊，最后咧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啦，就系妈妈咪呀啊，主唱嘅朋友有几位嘅，有孙轩、沈殿霞、张可怡同埋欧阳震华，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拜拜，
2: 好嘢嚟㗎。

0: 餐肉，加多些少姜蓉，本半碟不露。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

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小，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的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前日，东京都中心地区九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九月雨量的大约三倍。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熱帶氣旋舒力基正從日本南部海域向東北方向移動，可能在10月1日逼近東京都所在的關東地區。馬來西亞政府開始遣返在當地尋求庇護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昨日乘坐緬甸海軍的艦艇離開。被遣返人士包括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与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表示，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對遣返行動感到擔憂，強調根據國際法，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送往可能面臨迫害、酷刑、嚴重傷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及安全受威脅的國家。道瓊斯指數係報51141點，跌3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58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4.28美元，卖出4154.4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天氣酷熱。此外，強颱風舒力基尋日逐步減弱為熱帶風暴。喺尋晚11點，舒力基集結喺大阪以南大約係5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係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係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

0: 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是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呢几日嘅酷热天气咧，实在系大家喺瞓觉嗰一刻系感觉到唔耐烦嘅，可以开一开冷气啊，或者系调低少少冷气嘅温度啦。咁啊，但系咧唔好太长，可以校下时间制，再加埋风扇，应该都可以嘅。头先讲东讲西，主持人同嘉宾讲咗好多澳门嘅美食啊，令我谂起呢位嘅朋友，佢都系嚟自澳门，小肥。

2000年之后出道嘅呢个歌手咧，对于我嚟讲都有好多特别嘅意义，因为小弟咧喺2000年之后先至进入香港电台工作啦。原来眨下眼，我喺港台工作都有若干嘅日子，咁啊呢若干日子当然俾我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唔该晒小肥嘅宠物。呢位朋友同样都系2000年之后先进入乐坛。啊！不過我細細個已經認識佢啦。佢細細個咧，唔知佢記唔記得係呢位大哥哥嘅出現過。

人生里面呢，好多时候都会经过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可能你未必知道自己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有时你会盲摸摸地，不如看看哪一边红灯，哪一边绿灯，就由他决定我走向左，一定是走向右了。

一首咧，当然就系陶晶莹嘅作品啦。后期咧喺星光嘅一个比赛里边咧，刘学瑞去演绎呢一只离开我，将呢只歌曲重新带到去一班年青人嘅世界里边，酝酿住爱情嗰种悲伤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一起咧慢慢咁样进入十月一号，甚至乎咧呢一个嘅星期咧，有啲朋友已经咧飞咗啦，因为请咗三日假期啊。有啲朋友就唔系啦，啊到转头咧就可能请礼拜五嗰日咧，就成为咗一个另外一个长嘅周末假期啊。无论你身处何方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去生活。至于咧喺香港或者嚟香港嘅朋友咧，亦都咧透过唔同一啲嘅文化艺术啦嘅一啲消闲活动咧，可以咧喺十月一号咧获得咧一啲好唔同嘅优惠，例如咧十月一号啊睇戏就半价啦。同日即系十月一号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辖下多项嘅收费康乐设施同埋博物馆展览啦，以及咧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一啲香港湿地公园等等咧，都系免费开放噶。详情咧可以咧参考下网上嘅资料啦，去计划下十月一号呢日嘅假期啊。

十二点半钟之前咧，为你带嚟有呢位嘅朋友，佢系邝美云。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29度，我哋有留住春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是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Hotel California 1977年2月的一隻 Eagles 的作品，流行到今时今日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现场的版本特别多人喜欢听和多人看。回来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那些年，张伟基。

好多时候在宁静的下午，当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总会有某些回忆或者片段闪过我们的脑海，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很多时间在这段回忆，在这段过往里面再次兜兜转转，又好像行了个圈那样。那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阳光带一点温暖从窗外面透射入屋内，然后我听到门声，我开门见到你来到我家。你是属于那种很文静的人，连入门口呢都是带一点客气的感觉。之前我们曾经一起认识过很多不同的朋友，听过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最近你就要考虑着要不要在这些朋友里面选其中一个继续来往，而且要进一步更深的友谊和关系。我帮你倒一杯茶，看着蒸汽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慢慢地提升，那个画面宁静得来，真是带一点诗意。静止的画面，当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些茶透出来的香气和蒸汽微微地浮动。我们坐了一阵，亦都沉默了一阵，然后你好细声地说，你说他很好，只不过有时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不在意我。你的语气真的很轻，轻到有一种就好像你对这份感情一样，大声一点都怕惊动到。跟着你接着话，就好像上个星期生日，跟着我只是想请他吃饭补足他生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没约到。我知道他忙的，但是之后他就停顿了，就要在这个句子后面带着一条尾巴。这条尾巴我静静地等待它延续下去，我不敢打断，然后我只是起身帮它再加多一杯茶。当我递茶给它的时候，它两手捉紧杯，望住杯里面热茶

始上升的一些冒烟，很细声地说，不知道他计较着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只是我自己在这里单方面想着你的事。然后几只手指在茶杯上面慢慢地敲动茶杯，眼神有一点迷茫和自责，好像抱怨自己在面前做了一些失礼的事情。当日的说话不是太多了，最后我只是跟他说，这个世界很多是想，这个世界真的很多的杂音在我们耳边不断进出，不如首先让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面，看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先。

有时我哋好惊惊动到我哋身边自己爱嘅人，好似太过进取嘅时候咧，会敲破咗某一啲嘅钟声，令到整件事咧有一种无法收拾嘅地步。不要惊动爱情。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洛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亦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又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

0: 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相关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的事件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表示，公司方面说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透过旗下公司名为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1154点，是跌3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4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45.79美元，卖出4146.7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此外，强台风舒力基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Miss 唱洗脑歌。

初初錄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

0: 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哇！出边咁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4: 虽然而家仲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翻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3: 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9: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13: 我可不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是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的好想去医院去睇下佢。
14: 阿明啊，我明白你的心情嘅。终身监禁咧，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的机会真系唔大。之后我哋再研究一下，睇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再帮到你啊！
15: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6: 香港故事。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超文效果，并且由吴千峰、朱万子、温泉、翟耀辉、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车心梅、蔡雅阁、曾永强、曾月娥、杨丽仙等联合播出。贾宝玉第二回现在开始。

0: 昨日舅父叫咗宝哥过去，好耐都未翻，我担心有事发生，于是夜晚就去儿童院睇下啦。点知佢竟然吩咐前门，任何人都唔好开门。本来我想大声叫门，但系我到底都系客人，无依无靠，只系寄人篱下，何必自讨没趣？后来我听清楚，原来宝钗姐姐在怡红院里面谈笑风生，花重龙金葬花，花少痴，他年葬龙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1: 林妹妹，林妹妹，
0: 我以为是边个，原来是你这个狠心短命的。
1: 奇怪了，我哪处得罪他呢？昨晚我又没见他的，不会冒犯他的。林妹妹啊，你咪行住啦！
0: 你唔好理我啊，有其他姐姐陪你去玩就得咯，使咩理我啫？
1: 唉，林妹妹，你咪行住啦！我都知道你唔理宝哥哥，不过我只系想你听我讲一句说话，从今。

0: 之后咁就一刀两断，各行各路啊，好唔好啊？
1: 只系一句说话，好，请讲啊。
0: 林妹妹啊，如果系讲两句嘅，咁讲咗出嚟，你听唔听啊？
1: 嬉皮笑脸，厚面皮。
0: 我哥哥不过想氹你开心啫，你睇下你自己个样啊。
1: 我系咁噶啦，我走啦，费事令人讨厌啊。
0: 林妹妹，唉，既有今日，咁又何必当初呢？
1: 你话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唔明系咩意思？当初点啊？今日又点啊？
0: 唉，你应该明白噶。
1: 我唔明白，你讲清楚啦。
0: 林妹妹啊，当初你嚟我屋企嘅时候，都系我陪你周围去玩嘅，你记唔记得啊？嗱，仲有我心爱嘅嘢，只要你喜欢嘅，咁你就拎咗佢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1: 我梗系记得咯。
0: 仲有啊，嗱，我喜欢食嘅嘢，一听到你话喜欢食嘅，咁我就立即收拾干净，然后等林妹妹嚟一齐共享噶啦。咁你又记唔记得啊？
1: 宝哥哥，我一直都记住。你同太夫人是对我最好最关心的。还有啊，其他丫鬟想不到的，你怕我不高兴都会替我想到的。
0: 那就是咯，我一直是这样想，我们姊妹一起长大的，无论亲又好疏又好，都好应该和和气气的嘛，这样才见得跟其他人不同，比其他人好的嘛。但是今日
1: 今日点啊？
0: 哦，今日林妹妹长大啦，心头高啦，咁就唔将我放在眼内啦。三日日不理，四日日不见，令到我都唔知点算好。
1: 宝哥哥，你误会啦，我都冇咁嘅意思。不过你有宝姐姐、凤姐姐，你仲有迎春、瑶春两个妹妹啦。
0: 系啊，虽然有两个妹妹。但是不同一个娘亲所生的。林妹妹啊，其实我跟你一样都是独生的，所以我处处都为你操心的。唉，怎知道都是白操心，有冤无路数啊。
1: 宝哥哥，都是我不好，时时发你脾气。
0: 我都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缺点的。但我万万不敢在妹妹面前有错处的，就算有，你都应该教导我、劝解我或者责罚我，我都好乐意接受的，我绝对不会介意的。
1: 真是？
0: 当然啦，林妹妹啊，你千祈不要不理我啊，这样我会失魂落魄，不知道怎么做好的。就算我做错了事，死了，那都做了是冤屈鬼，任凭啲高僧为我忏悔，咁我都无法超生噶啦。林妹妹啊，你要讲清楚缘故，咁我先至可以托生来世噶嘛。
1: 你唔好乱讲啦，我最唔中意听到个死字噶。好，既然你问缘故，咁我问你啦，点解琴晚我去到怡红院，你叫丫鬟唔好开门咯？
0: 吓？琴晚？
1: 嗯。
0: 林妹妹啊。我冇叫丫鬟唔开门啦，如果我系有咁做嘅，我就立刻死喺你面前。
1: 一早就叫生叫死，完全唔避忌。你话有就有，冇就冇啦，何必咁认真？
0: 其实我唔知道你嚟啊嘛，只系宝姐姐喺里边坐过一阵，咁就走咗咯。
1: 咁一定系啲丫鬟偷懒啊？
0: 冇错啦，等我翻去问清楚系边个偷懒呢？咁我就好好教训佢。
1: 宝哥哥，你嗰啲丫鬟都应该教训下噶啦。本来咧我就唔应该讲嘅，今次得罪咗我系事小，万一下次得罪咗宝姑娘、史姑娘，哼，咁就不得了啦。
0: 你又嚟取笑我啦？

0: 林妹妹，听讲你喺清虚观翻嚟之后，身体唔舒服噃。
1: 你去听你嘅戏啦，留喺度做咩啫？
0: 哈，你真系不知好歹嘅。算啦算啦，算我识错你啦。
1: 你识错我啦咩？梗系啦，我点似得人哋咁有金有玉，配得起你啊？
0: 你咁样讲，即系全心咒我天诛地灭嘅啫，系咪啊？
1: 我全心咒你？
0: 系啊。日前我仲为咗呢件事嚟发过誓，哼，想唔到今日你又提起，就算我天诛地灭啦，咁你又有咩益啊？
1: 我全心咒你，我都天诛地灭，我何苦要咒你啊？我知道琴日清虚观将道士说亲，你惊人阻拦你个好姻缘，你攞我嚟出气咯？
0: 你根本就唔明白我。
1: 系啊系啊，我系唔明白啊，或者我太了解你，了解呢度所有嘅姐妹啦。
0: 好姻缘，好姻缘，好！我以后就唔戴呢块通灵玉。咩通灵玉啊？我要敲碎你，以后就冇事噶啦！我要敲碎你，我要敲碎你。
1: 宝哥哥，何必呢？你点解要敲碎呢块通灵玉？不如你敲碎我个心好过啦。
2: 唔好啊，唔好敲碎嗰块玉啊！
3: 宝二爷，你唔可以咁做噶。
0: 杂人姐姐，志娟姐姐。你哋放开我，我要敲碎块通灵玉，嗰块玉系我嘅，唔关你哋事。
3: 宝二爷，你同林姑娘斗气啫，何必要敲碎块玉呢？万一块玉真系烂咗，咁林姑娘嘅心又点过意得去呢？
1: 系咯，姑娘，
3: 林姑娘
1: 你要保重啊！你啱啱食咗药先至好翻啲，如今因为同宝二爷斗气，嬲到连药都呕埋出嚟。志娟，我冇事，姑娘。如果你的病不好，宝二爷心里面又怎样过意得去呢？
0: 林妹妹，我希望病的是我。
3: 宝二爷，不要这么难过，你看对手好像冰那么冻。
1: 姑娘，不要再哭了，子娟替你抹下额头的汗。
3: 宝二爷，你看这块玉上面的丝线就不应该跟林姑娘斗气了。
1: 我要剪断佢，
3: 林姑娘，
1: 剪断
3: 姑娘，咁又何必呢？
1: 杂人姐姐，志娟，你哋放心啦，宝二爷唔稀罕嘅，我剪断丝线啫，自然有第二个姑娘同佢穿过噶啦。
3: 林姑娘，咁又何苦呢？都系我多嘴，我讲错说话。
0: 好啊。你即管剪断啲丝线啦，话横掂我以后都唔戴噶啦，唔紧要啊，你剪啦，你剪啦。
3: 宝二爷，哦，子娟，点解你揾人惊动太夫人同埋夫人啊？
1: 杂人姐，我唔知道噶。

0: 子娟啊，见唔见到几位姑娘喺花园玩啊？
1: 薛家大爷生日，一连几日喺屋企摆酒唱戏，几位姑娘都去咗睇戏啊。
0: 宝二爷同几位姑娘一齐去睇戏，
1: 听讲二爷推迟冇去到啊。
0: 佢最中意睇戏同埋饮酒嘅，点解唔去啊？或者系为咗我，宝二爷仲系唔开心啦。
1: 姑娘，一定系你唔去，所以二爷都冇兴趣去啫。
0: 子娟，都系我做错咗，千唔该万唔该，剪咗嗰块通灵玉嘅丝线。
1: 姑娘，你后悔啊？
0: 嗯，我真系好后悔。宝二爷嘅脾气我好清楚，除非我再穿过，佢先至会再带翻噶啫。
1: 难怪太夫人讲过一句说话：不是冤家。

0: 嘴头，你同二爷真系冤孽啦。志娟，姑娘，你系浮躁一啲，动不动就发二爷脾气，为咗嗰块玉，你哋已经嘈过唔止两三次啦。姑娘，其实二爷对你系好忍让噶啦，
1: 你竟然帮人话我唔啱，我点浮躁啊？
0: 姑娘，点解你要剪断嗰啲丝线呢？我认为宝二爷只有三分错，而你就有七分唔啱啦。二爷一向对你咁好，你系知道噶，每次都系你小气，激到佢只系咁嘅啫。
2: 开门。开门啦、
0: 啊！系宝二爷把声啊，一定系嚟赔罪噶啦！
1: 唔准开门啊！
0: 姑娘，你又唔啱啦！大热天时，太阳咁猛，晒坏咗二爷嗰阵，咁点算啊？我去开门啦！啊，泽林姐姐真系有办法噶啦，居然劝服二爷、啊。二爷，请入嚟啦！
2: 哦，唔该啊，紫娟姐姐。
0: 我仲以为宝二爷唔会再嚟添。
2: 哈！你哋将好少嘅事讲得咁严重嘅，好好地，我为咩事过唔嚟啊？我就算死咗啊，我嘅魂魄都一日嚟一百次啊！
0: 系咩？二爷，请
2: 啊，紫娟姐姐啊，林妹妹嘅病好唔好啲啊？
0: 身上嘅病就好咗啦，但系心病就仲未好翻啊！
2: 哦，我知道啦，林妹妹。你身体舒唔舒服啲啊？心里边点啊？
0: 宝二爷，我去斟茶啦。
2: 林妹妹，我知道你唔会嬲我嘅，凡事你都要睇开啲啊。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2: 走？走去边啊？
1: 我要翻去姑苏。
2: 好，咁我就跟你去姑苏。
1: 如果我去死呢？
2: 如果你死咗，咁我去做和尚。
1: 你信口开河，你家中仲有几个好姐妹？如果日后死咗，咁你有几多个身去做和尚啊？你呢个人……
2: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啰啰嗦嗦啦。我同你抹干啲眼泪，然后去祖母嗰边请安啦、
1: 啊。放手啊！边个同你拉拉扯扯、啊？你大个噶啦，仲嬉皮笑脸咁厚面皮，
3: 算啦。
4: 哎呀，好啦好啦，
2: 二嫂，
4: 太夫人佢好担心，叫我嚟做和事佬、啊，我都话唔使噶啦，不出三日，哥哥同妹妹就会和好如初噶啦。点知太夫人佢闹我懒、啊，如今我嚟到，果然就应咗我嘅说话啦。
2: 二嫂啊，根本冇件咁事。
4: 我知道，唉，你哋咧仲系细路仔脾气，嬲两日又好三日，一时咧就伤心流泪，一时咧就手拖住手玩。林姑娘啊！你同我去见下太夫人啦，等你老人家放心都好啊。
1: 二嫂，请等等，紫娟，
4: 紫
1: 娟，
4: 唔需要叫丫鬟啊，有凤姐服侍你咪得啦。你啊，行啦。

0: 太夫人啊，我带咗你老人家嘅心肝宝贝嚟啦。
1: 祖母，
2: 哎呀，你哋冇事我就安乐咯。
0: 太夫人，我都话叫你老人家唔使担心噶啦，佢哋一定会好翻嘅。太夫人又唔信，一定要我去做和事佬。点知我去到啊，见到宝哥哥同林妹妹啊，手拖住手，你又话我唔啱，佢又话自己做错。

0: 人去做和事佬啫，你哋话系咪啦？
1: 哎呀，系啦系啦，大家唔好笑啦吓，免至佢哋难为情啊嘛。黛玉啊，
0: 太夫人，
1: 你嘅病好啲嘛？
0: 多谢太夫人关心，我冇事啦。
1: 嗱，你以后要食多啲补药，调养好个身子，知道吗？
0: 知道。
1: 唉，几个姐妹之中，你嘅身子系最弱啊！你睇下你呀，面色苍白，瘦骨嶙峋，我真系担心啊！
2: 太夫人啊，你唔使担心嘅。林姑娘虽然系身子弱啲，又多愁善感。不过我会关照紫娟，好好咁样服侍佢噶啦。每日咧按时煲药，俾姑娘调养好身子。得闲咧就陪姑娘去散下门。
1: 系咯，你多啲留意佢先得噶。
3: 宝兄弟啊，你以后要多啲陪伴林妹妹玩啊！一个人心情开朗，身子就自然好噶啦。
4: 宝姐姐，我
1: 宝钗啊讲得好有道理。大家是好兄弟好姐妹，平日都一起玩惯的啦，一起玩啦，一起玩啦。
5: 知道了，太夫人。
4: 宝姐姐，拜哥哥好日子，偏偏我又不多妥，所以没送礼物去，连头都没扣一个。大哥哥不知道我有病，会不会怪我不去呢？
3: 怎会呢？
4: 如果你听日得闲的，拜托你替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宝兄弟不去都不敢惊动要你去啦，何况你身子抱恙添。我想你这样法未免太见外了。
4: 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
1: 得了得了，兄弟姊妹周时一起玩惯的啦，不需要客客气气的啦。
2: 没错啦，太夫人见到各位姊妹和和气气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4: 宝姐姐啊，点解你唔去睇戏啊？
3: 我怕热啊嘛，听咗两出就觉得唔舒服，要走先一步啦。
4: 哦，唔怪得大家拎姐姐嚟俾杨贵妃啦。
3: 哦，
4: 人肥怕热。
3: 哈，你我似杨贵妃，不过冇个好哥哥噃。金宝兄弟就可以做杨国忠了。

0: 叔父，叔父
1: 啊，侄儿，你咁匆忙，到底有咩紧要事？
0: 侄儿唔知应唔应该直讲，只不过
1: 你不妨直讲，我唔会怪你嘅。
0: 叔父，本来只系一件小事啫，只不过性命攸关，万一处理得唔妥，只怕会搞出人命。
1: 有说话就讲清楚啦，你兜来兜去，我点帮你啊？
0: 系咁嘅，凤姐个丫鬟金花大叫大喊，话要投井自尽，唔愿再做人咯。
1: 混账！我家从来未有个咁嘅事嘅，自祖宗以来都系对待下人好宽大嘅。大概我近年疏于家务，所以就搞出呢啲丑事嘅啫。如果外人知道咗，祖宗嘅颜面何在啊？
0: 请叔父息怒，请听侄儿讲啦。呢件事都系怪凤姐管束丫鬟不力，差啲搞出人命嚟。
1: 哼！夫人交呢头家俾凤姐，佢做得唔错啊。连侄儿，那个丫鬟到底为咩要投井？
0: 叔父，听讲金花被人轻薄，决心一死以明志。
1: 哼！反啊反啊！是哪个畜生做到这样丑事？
0: 侄儿不敢讲。
1: 你讲，你讲，我一定要重重教训这个畜生。
0: 叔父，你要应承。

0: 我从轻发落，咁我自讲。
1: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你讲。
0: 系宝兄弟一时贪玩啫。只不过系金花面皮薄，佢玩唔惯嘅啫。
1: 哼，人嚟，
2: 系
1: 叫宝玉嚟书房见过。
2: 系老爷，
0: 叔父。
1: 哼，今日如果再有人劝我，我就赶佢出去。我唔想做一个罪人，上辱祖先，下生逆子啊！
0: 咁又何苦呢？因住嬲坏个身子啊！都系怪侄儿唔好，侄儿多嘴，侄儿多嘴，
1: 唔关你事啊！
2: 老爷啊，宝姨爷到啦。
1: 同我准备麻绳，仲有大木棍，闩埋道门。如果有人嚟报信嘅，立即打死佢。
2: 系老爷，
0: 宝兄弟。仲唔跪得向叔父赔罪？
3: 阿爹，系
1: 你收声，哼！同我打死呢个众生！
2: 老爷，
1: 老
2: 爷，我哋……
3: 哎呀，哎呀，
0: 叔父，够啦够啦，
3: 哎呀，
0: 少少情戒好啦，
1: 哼！
3: 哎呀，
1: 等我自己打，
2: 老爷，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叔父，唔好再打啦，宝兄弟咁柔弱，佢挨唔住噶。
2: 老爷，宽恕宝二爷啦。
1: 你哋问下佢，到底做过咩事，值唔值得饶恕？平日大家都宠坏佢啦，纵容惯佢啦，佢坏到咁嘅田地，仲嚟帮佢求情，一旦坏到佢是父是君，就后悔莫及噶啦。

贾宝玉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之。

0: 照顧者打打氣。
1: 歡迎大家收聽 CIBS 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節目《從不孤單，同創照顧新里程》。我是節目主持阿康。我本身呢都做了社工都有成25年㗎啦。咁其實呢我本身對一個即係講緊社會服務嘅行業，其實除咗好熟悉之外呢，我本身都係一個照顧者。我本身亦都有照顧小朋友啦，亦都有媽媽需要照顧啦，甚至乎可能我亦都自己呢喺好多唔同嘅工作面會接觸一啲唔同嘅照顧者。咁其實喺我嘅過往嘅歷程入面都會發覺照顧者其實喺佢哋一啲嘅照顧上面，甚至乎喺嗰個可能喺個生活上面面對好多嘅壓力同好多嘅困難，咁所以咧，我都好想藉住呢次機會啦，咁啊多謝香港電台啦，咁我哋就有一個嘅即係社區參與廣播嘅計劃，可以俾我咧用一個一年13集嘅節目咧，去介紹下照顧者呢個嘅議題，咁甚至乎我哋嘗試喺唔同嘅角度，包括一啲專業嘅服務層面啦，或者可能喺照顧者自身嗰個層面上邊咧，去認識下其實照顧者佢哋一啲嘅情況，甚至乎佢哋面對嘅困難，或者我哋揾到一啲方法，大家一齊咧。去解決一個照顧上面嘅困難嘅歷程咁樣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第一集嘅節目啦，咁啊好開心咧都請到咧資深社工阿馬錦華先生啦。咁頭先我講過我自己咧就有25年啦，咁啊阿馬生佢嘅經歷咧就一定係比我更多嘅。咁點解要請阿馬生嚟咧？咁其實今日最主要嘅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就係近幾年，即係可能即係喺照顧者呢個議題上面咧，無論喺社會服務甚至乎喺政策資源上咧都非常之關注。咁所以我哋都想嘗試下睇下喺成個一個叫宏觀一啲嘅層面，就係講緊喺政府嘅政策啦、服務落地上面啦，其實係點樣去幫到一啲照顧者。所以今日都有個機會請到阿馬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或者咁啊，馬生你又俾少少時間介紹下你自己啊，咁樣。
2: 我係馬錦華啦。咁46年前開始參與長者服務。咁其實講開呢樣嘢，我就想提一提喺1982年嘅一個朝頭早好凍嘅時候，當時我喺西環村負責一個長者鄰舍中心啦。咁就有一個伯伯咧，就好唔開心走過嚟揾我，佢話：哎呀，馬 Sir， 好凍啊，好凍啊！咁話凍點解你會走咗出嚟嘅？佢話：因為我個新抱咧要翻工，佢趕咗我出嚟，因為佢閂門走人。咁我：哎呀，你快啲入嚟啦！咁我斟咗杯熱茶俾佢飲。所以你睇到呢喺40多年前根本冇照顾者呢个课题。当你要做其他嘢呢，就会将佢两拱走佢、去其他地方安置佢。而嗰个屋企人呢都冇諗过原来个老人家需要温暖，需要关怀。咁所以我自己去睇就其实呢40多年嚟我哋睇到不断嘅人口增加。其实我自己想强调就係、照顾者唔系淨係关心老人家。其实好多照顾者系照顾屋企嘅弱能嘅朋友啦，残疾嘅儿童啦，或者即系所谓老退化嘅长者啦，咁所以我想扩大个范围就系、照顾者唔系净系针对长者嘅、其实所有需要俾人关心而冇上班冇翻学喺屋企嗰啲，都需要一个照顾者嘅帮手。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其实呢几十年嚟唔同嘅人口喺度增加，唔同嘅需要都增加，但系你要睇到开始有啲断节。即是个需求喺度啦，但是供应唔够，亦都咧喺早几年嘅时候，根本完全冇人提过需要24小时嘅热线，需要关爱队上门。我哋早期就不如邻舍关怀啦，叫隔离街坊帮我睇就得咯。但系其实当出咗个热线之后咧，其实街坊都话我唔敢咩啦，大佬，好多责任噶。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呢几年，我哋睇到个照顾者嘅服务支援咧发展系。多彩多姿嘅，但系咪够咧？我哋可以再倾、但我觉得起码，社会大众、政策当局、政府部门，甚至志愿团体，佢都开始关注到，哦，原来真系要有呢个供应，因为个需求太大，而且咧系唔可以单靠一个专业去处理，系跨专业、跨团体、跨年纪一齐去关心喺社区生活嘅一啲需要人照顾嘅朋友咯。
1: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过往先，你听到话，好多年前其实咧冇特别一个叫照顾者嘅定义添啦，咁甚至乎可能嗰阵时其实都冇一啲特别嘅服务话去帮手支援，咁所以嚟到而家好似即系越嚟越多一啲服务，甚至乎近期啦，即系我哋头先你讲话，有啲24小时支援热线，其实都系好针对一啲照顾者嘅情况。咁其实我又想知道咧，其实而家喺香港嘅照顾者，其实佢哋最大或者最普遍遇到啲乜嘢嘅困难？

0: 难咁样噶？
1: 嗱，我估咧，我哋都针对翻佢照顾嗰个对象系咩，系咩人啦？嗱，好坦白讲，而家越嚟越多咧系二老护老，
0: 嗯，
1: 即系话咧两夫都过咗60岁甚至70岁，
0: 系
1: 咁咧就其中一个咧身体差啲，又另一个仲撑得到咧，就成为一个照顾者，咁、我叫呢叫双老啦，
0: 系
1: 吓。咁、第二种咧就系屋企一个弱智嘅成人，
0: 嗯、
1: 但系自己爸爸妈妈都老啦。嗱，通常所谓弱智成人，佢唔能够公开就业，甚至可能有少少嘅伤残，以至佢长期在家居留。咁而年纪大嘅爸爸妈妈喺照顾上都好吃力嘅。咁第三种咧就可能有其他病嘅原因，可能系精神病康复者啊，或者系譬如弱智嘅小朋友啊，甚至到嘅肢体伤残嘅唔同年龄嘅人。咁其实我自己睇到就越嚟越多系年纪大嘅系照顾年幼嘅。咁于是咧，你要睇到呢三种嘅对象咧，可以令到嗰个照顾者冇时间休息。嗱，尤其是如果你照顾一个老退化嘅朋友，特别系嗰只日头瞓觉，夜晚先游荡嘅咧，你真系好担心。佢半夜开咗门出嚟，你点搞咧？咁所以对呢批嘅照顾者嚟讲，佢真系讲得唔好听，日防夜防，唔系家贼难防，系惊佢走咗出去。
0: 系。
1: 咁其實我記得幾年前喺樂華村都有一間老人服務機構，有個長者半夜出咗街係俾架車撞死咗，原因就係佢係腦退化，而不幸地嗰度門閂得唔實，所以佢出咗去。咁嗱，呢你要睇到喺院舍都會咁樣忽略，何況家居得你一個人單打獨鬥，你疲倦、眼瞓、睇漏咗，咁所以我諗睇到呢啲係照顧者嗰個壓力好大嘅。第二就係照顧者自己身體都疲乏啦，有冇得歇息呢？有冇得暂托呢？甚至有冇得休息下？譬如条腰好攰，可唔可以搵人按摩下呢？一啲身体嘅支援系点样呢？咁同埋我睇到呢，其实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全职嘅照顾者，即系冇翻工，系几多人？
0: 咁我唔知，不过净系即系系啦，冇特别一啲数字，我哋会
1: 其实有嘅喺2017-18年呢，社联做一个调查。当时系针对全职嘅长者照顾咧，系有33万。
0: 嗯，
1: 其实佢哋嗰啲全部可以翻工嘅，
0: 系
1: 银行高管啊、高层行政，但系因为唔舍得阿爸阿妈一个人喺屋企，所以唔爱份工，全职喺度照顾。当然去到咁多年之后，差唔多10年，嗰、那个数字系差唔多倍增嘅。
0: 系
1: 咁，所以你睇到嗰个需求系咁大，而佢哋面对嘅挑战甚至困难都好大嘅。
0: 嗯啊，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可能喺头先讲啦，我谂唔单止个单一服务对象，因为其实我谂讲紧照顾者呢个议题，其实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长者啊、儿童啊、一啲弱能人士、伤残人士。咁所以其实咧，可能大家面对嘅困难都好唔同啦。咁、不过我就见就系话，近几年就系讲紧照顾者嘅议题特别，即系可能我大家会关注。咁所以咧，可能我想咧喺下一节嘅时间咧，都想知多啲，其实喺而家成个社会福利政策入边，其实对照顾者嘅服务嘅支援，咁可能唔系单一个服务对象，咁其实系有冇啲特定嘅方向啦，同埋有冇一啲发展系真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多啲嘅，咁或者下一节翻嚟，我听阿马生再同我哋分享啦。

0: 咁頭先咧都聽到啊馬山啦，同我哋分享咗其實即係可能講緊成個照顧者服務個發展啦，同埋即係而家一啲普遍照顧者面對嘅困難。咁不過咧，我頭先都覺得就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服務對象，咁甚至乎而家就係政府或者成個政策都好關注照顧者。咁其實咁成個福利政策或者講緊服務發展上面，其實對照顧者嘅支援其實而家發展成點，同埋有冇啲好針對性嘅方向係做緊咁樣嘅咧？
1: 我估咧都要讲下点解呢五年嚟社会大众舆论甚至政府都紧张照顾者嘅情况呢。我谂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差唔多呢个系五年呢超过20单系悲剧嚟嘅。
0: 嗯，
1: 系咩悲剧呢？就系被照顾或者照顾嗰个系将对方结束咗嘅生命，
0: 又
1: 跟住自己都结束埋自己生命。我最深印象就系前年近2016年喺石门嗰个地铁站石门，咁咧就有个伯伯推咗个婆婆入去厕所，又跟住好不幸地帮阿婆婆结束咗生命，而佢自己都想透过一个方法结束咗生命，但因为个厕所闩咗门好耐，最尾地铁站啲同事去睇，发觉原来婆婆已经唔喺度啦，而伯伯仲有得救，即系呢个悲剧，你会睇到第一喺厕所结束生命好悲贱嘅，即系中国人讲得唔好听都要好死，但系佢唯有选择嗰个地方。第二就即系睇到佢系冇办法啦，已经
0: 系
1: 咁。其实呢案例咧，过去五年起码20单，其实呢个系一个响号嚟嘅，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冇理解到呢班人嘅困难？究竟我哋系咪唔够支援俾佢咧？咁所以你睇到过去几年咧，政府喺唔同嘅政策都推出好多新嘅服务，特别系处理在家做照顾者嗰啲嘅需要。嗱，譬如社会福利处佢开展咗一条照顾者支援热线，
0: 系
1: 1823，系透过东华三院嚟 run 呢条服务嘅，
0: 系
1: 24小时去推动呢个服务，系俾你随时有需要打个热线，表达你嘅需要。又有佢哋聆听嘅社工教你做啲乜嘢，甚至转博其他支援服务。咁呢个一个热线。第二个呢亦都透过树人学院有一个嘅资讯网。即系话呢你上去嗰个网呢就睇到晒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嘅照顾者支援服务。甚至各位长者可以转介边啲地方攞啲暂托服务。好啦。咁第三呢政府都为一啲照顾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个咧系护老者嘅生活津贴，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唔可以翻工，即系固然冇收入啦。咁所以政府有啲资助俾佢，起码维持翻最低嘅生活水平。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咧，都系政府喺呢几年嚟做咗好多嘅关怀嘅。当然仲有就系要做好多宣传啦，譬如到电台啦、电视啦，让照顾者睇到啊，原来我可以喺呢度咧攞到服务。或者我打呢个电话就有人帮手，咁所以我谂呢都系可以推动到呢、这个。

0: 照顾者嘅支援。
1: 嗯，明白。好，不过因为头先咧，你讲话系有好多一啲，即系而家可能讲紧一啲服务嘅热线啦，一啲嘅计划啊，或者资讯嘅平台，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即系津贴啦。因为喺我哋即系可能做紧一啲前线服务边咧，好多时都会发现咧，就系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咧。佢可能反而係唔知道有呢啲資訊嘅，甚至乎有個情況就係佢會覺得自己唔合乎資格，或者我未必可以攞到呢啲嘅支援。其實會唔會係啲乜嘢原因令到即係可能呢啲政策或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資源啦推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冇辦法去攞到？其實係純粹唔知道啊，定還是係一啲咩原因係令到咁樣情況？
0: 我相信有幾個可能性咧，一個就係佢根本冇時間去睇啊電子傳媒。甚至到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推送信息嘅方法去到照顾者手机，
1: 嗯，
0: 话诶、欸，我哋呢度有咩服务咧？其实某个程度都帮到佢嘅。不过我就知道咧，而家政府都透过即系资讯科技嗰边咧，系做紧呢啲嘢嘅。
1: 嗯，
0: 咁而咧，其实赛马会嗰个护老者支援入边咧，其实佢都搜集啲数据，即系佢哋鼓励啲照顾者登记。
1: 嗯，
0: 喺佢万一个照顾者嘅登记入边咧，其实都睇到佢哋嘅需要系啲乜嘢，以做两更加策略性去配对。咁而咧，圣方济大学咧，佢都有一个照顾者支援嘅网络，都系推动紧呢啲数据嘅交换，甚至点样让更多嘅信息咧，可以到照顾者前边。咁当然，我觉得除咗呢啲电子传媒啊、数据传输，其实喺大厦贴海报、喺座头即系管理处嗰度，连啲信息咧。都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咁、我觉得而家咧，政府都希望一个所谓照顾者友善同行嘅计划，即系变咗成个社区咧都一齐推动，将啲信息推送俾佢哋，等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即刻得到帮助。
1: 明白，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咧，我负责过一啲计划咧，系会去邀请一啲大厦嗰啲嘅管理员，即系嗰啲保安。其实有阵时我哋同佢做一啲资讯嘅讲解，或者定期将啲资讯发放俾佢哋咧，佢哋系一个好好嘅社区嘅探热针，因为佢哋会知道边啲街坊、边啲嘅老友记，甚至乎边啲嘅人咧系需要啲服务。咁佢哋就会将嗰啲资源话俾佢知，诶、哎，其实你有啲计划，有啲钱可以申请嘅、或者有冇揾过呢度帮手啊？咁所以其实头先你都讲得啱，就系、是、我谂。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一些组织，甚至乎现在讲紧一些的方法，资讯科技啦，或者落地啲，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其实呢些方法真的会可以几帮到咧？可能呢些嘅照顾者在个社区入边攞到啲资讯。甚至乎佢哋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佢哋都冇时间去揾呢啲资讯，咁所以有阵时可能有一啲人喺佢哋身边出现去做一个提点咧，其实都真系可以正正系即系叫做一个明灯咧，可以帮到佢哋咧配对到一啲啱嘅服务同埋一啲资源咁样嘅，系啦。
0: 同埋我就觉得咧，如果照顾者可以使用而家好方便嘅平安钟服务咧，其实亦都将佢嗰个求助啊，嗰、那个信息传递更加简化咗。嗱，因为点解咧？你只要揿一揿个掣，就自然有同事去听你嘅电话，同你介绍你需要啲咩信息。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被动同埋主动一齐合作嘅方法咯。嗱，因为头先提过手机推送信息，你都要攞嚟睇，系咪？咁或者你譬如你带个老人家落去行街，先望到个海报。咁、但其实你只要揿个钟，就已经可以有信息话俾而家做紧啲乜嘢，边个区有活动，你想点样？咁、当然，其实头先你都提，政府都招募好多嘅关爱队嘅义工上门，但系呢个都好重要，就系、是、要个长者系咪 ready， 系咪准备好接受先？如果佢唔接受，你上门吓亲佢添。咁所以都系要一个时间去磨合咯。
1: 明白。好啊，或者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我想听多少少更加多，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层面上面，例如政策啊、津贴啊，或者一啲可能讲紧系一啲叫做科技上面。我咁见而家系好多嘅情况都话去帮到一啲即系服务嘅对象或者帮轻照顾者。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又听下马生嘅分享咁样啦。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2: 照顾者的定义，国际社会对照顾者的确切定义并未有共识。参考国际照顾者组织联盟和照顾同行等组织，以及全球各地相关政府当局的资料，照顾者可以包括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和照顾，以满足其他人各种生活上实际需要的人士。而照顾者亦会支援其他人因为体能退化、认知能力减退，或者患有长期危重病症所导致的精神健康需要。照顾可以是正规方式，一般由医护机构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的受薪雇员和家庭佣工负责照顾。

亦可以是非正规方式，一般都是无薪性质。而一般我们讲起照顾者这个话题，都是泛指非瘦身的情况下，为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完全自理的人士提供日常生活起居协助和情感支援的家属、亲友或邻居。只不过由于照顾者没有一个确切定义，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照顾身边的人是应份，是作为家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的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而欧盟亦都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发言人指出，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如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

0: 主權和權益的任何行徑，將會堅定捍衛自身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有報道指，菲律賓國家海事委員會公布的新版海圖包含中葉島和馬歡島等島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又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是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一，即是10月4日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道琼斯指数报51251点，跌200，系啱啱跳咗啦，系报512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27美元，卖出4160.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头两节我们都听了马生去分享了一些关于现在香港在照顾者那个服务发展的情况。我想知道多一点呢，其实真的可能除了一些资讯上的之外呢，其实有没有什么是可能是讲真的服务，讲前线的服务，其实是可以支援到这一些照顾者这样的。
2: 我估呢，就其实大家都会明白，照顾者佢24小时返緊工嘅。
1: 嗯。
2: 正如讲真，有一个长者有脑退化，惊佢走出去。
1: 嗯。
2: 甚至譬如弱智小朋友或者多动性嗰啲，佢冲佢出街你真係惊㗎。
1: 嗯。
2: 唔知过马路安唔安全啊，去咗边咁。咁所以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唞一唞呢？咁第二就是，其实如果佢同屋企一起住，身边有几个照顾者，梗系好感恩啦。
1: 嗯。
2: 咁大家都知道呢几年好多留守长者，佢自己一个人或者另同一个老伴喺香港，
1: 嗯，
2: 其他家人已经唔喺身边，咁即系变咗唯一嘅照顾者，真系讲得唔好听，擘大只眼都合埋只眼都要记挂住，有个人佢嘅安全、佢嘅饮食、佢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大嘅需求就系暂托服务，
1: 嗯，
2: 可唔可以俾个长者去有个位嗰度住一两日，然后个照顾者去唞一唞。我成日讲笑，有时照顾者需要垫个头发，
1: 嗯，
2: 甚至想去银行打一打簿，知道自己剩翻几多钱，都冇时间，
1: 嗯，
2: 系咪？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就透过政府嘅协调啦，透过长者中心嘅帮手、院舍嘅帮手咧，系一啲叫长者残疾人士、精神服务人士日间同埋住宿嘅暂托服务。嗱，但系即系如果你大家留意，最近有个报告就系，其实暂托服务嘅使用情况都好多挑战喺度嘅。
1: 系
2: 嗱，第一。佢唔係區區就有咁多，
1: 嗯，
2: 第二亦都唔係區區就有嗰個暫托位喺度，咁如果你有幸地喺嗰個區係唔夠暫托，你要等，
1: 嗯，
2: 即係變咗咧，你好緊急想安排個長者去暫托，你就解決唔到啦。嗱，個情況點解咁出現咧？就因為如果個照顧者都自己需要覆診，你知佢啲專科門診等好耐先覆一次，
1: 嗯，
2: 但係佢揾唔到人睇佢，睇，
1: 嗯，
2: 個老人家，咁佢點咧？因为你过咗嗰次咧，又由头排过咯，咁所以呢都系比较头痛嘅问题。点样令到每个区嘅暂托服务都可以随时有位咧？嗱，呢个系挑战嚟嘅。咁而咧，第二样就系咪我要逐间打电话问，
1: 嗯，
2: 你有冇位啊？你有冇位咧？咁，咁所以咧就其实发展局咧，佢其实有一个服务就系数码地图，
1: 系
2: 将来咧就可以睇到嗰间中心，
1: 嗯，
2: 上去睇咧，就知道佢而家有几多个位，或者要等几耐。咁，
1: 嗯，
2: 呢个系政府喺数码科技入边想更加提升比较长者同埋照顾者友善嘅方法。咁，
1: 嗯，
2: 其实有啲区应该做到呢样嘢，但系最重要就系嗰啲单位肯唔肯提供更新资料上去。
1: 嗯，
2: 你明唔明？
1: 明白。
2: 即系如果我唔提供，你睇都冇用噶，
1: 嗯。
2: 可能睇紧系琴日嘅。咁所以呢个气氛要推动，亦都咧希望慢慢咧。当然我唔想到立法規管，
1: 嗯，
2: 但其实我鼓励大家将你最新嘅数据摆上去，咁呢个照顾者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咯。好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而家都有个查询系统，但系都系要好间接嘅，好转接嘅。咁，
1: 嗯，
2: 我觉得其实会唔会18区每个区都有一啲特别嘅我叫挂牌嘅，
1: 嗯，
2: 接收单位，
1: 系
2: 咁佢去到嗰个区净系揾一至两间得啦，
1: 嗯，
2: 系唔使逐个打电话问啊嘛，咁，
1: 嗯，
2: 觉得呢都会唔会我哋可以改善嘅措施咧？咁，
1: 嗯，
2: 好啦，咁呢个暂托嘅情况，同埋我就觉得第三样咧，头先我提过嗰啲照顾者自己身体都老啦，佢，
1: 嗯，
2: 都残啦，可唔可以为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喺地区康健中心一个特别嘅号码俾佢，
1: 嗯，
2: 以至能够由地区康健中心睇实佢个健康状况， mon 住，
1: 系
2: 监管住，而且睇到佢呢排嘅迹象有明显改变，唔系改好啊。
1: 嗯，
2: 佢话都可能预先提示佢，喂，你留意下你血压高咗，
1: 嗯，
2: 你嘅心脏跳得好快，系咪都适时嘅监察住，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咧？咁我觉得呢地区康健中心系应该做嘅角色嚟嘅。咁、而且嚟紧咧，所有长者嘅健康中心归纳埋地区康健中心啊，咁会唔会呢度都系将功能上面加大，甚至都系为所有照顾者开一个专户，而做佢可以第一健康状况有人监察住，第二有人适时提醒佢呢排情况差咗点样样，而相应后边咧就系、暂托服务嘅挂钩。咁我觉得如果能够咁样样咧，就组合式啦。就唔使我哦，我知道我唔得，身体唔好，我要打电话呓呢个，喂，帮我睇咗咩？我有心脏病发，其实咁样系好费时失事。
1: 系，
2: 即系可唔可以一站式咧？可唔可以搏翻晒全部咧？我觉得香港地方系唔大，其实做得到嘅，系嘛？
1: 明白，所以我谂系成个即系讲紧个服务落唔落地，系啦，系个整合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一个蓝图，一个版图，其实呢个版图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福利组织或者好多唔同计划，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做紧嘢嘅。不过好多时就
2: 系
1: 好似你咁讲，就系我唔知佢做成点，或者可能究竟佢有冇位，即系我头先好直接啲讲，就系暂托我哋以前都做前线服务，都会帮一啲家属去揾咧。其实我哋真系逐个电话去打啦，逐个去问啦。即系其实嗰种情况，我谂作为照顾者。其实他们自己已经用咁多时间，我仲要去做呢样嘢，其实可能唔系个个都可以处理到啊。所以即系我谂喺嗰个资源嘅整合啦，资讯又好，甚至乎你话一个一站式嘅，我一个专户嘅情况之下，其实呢啲系真系相对嚟讲系可以好贴身去帮到佢哋，即系唔单止净系纯粹话科技嘅提升，或者我定咗个政策出嚟，甚至乎我俾钱你，咁希望俾啲津贴解决你嘅问题啦。咁可能真系有一啲叫做大。而家可能唔同层面嘅专业组织一啲嘅整合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真系可以帮到照顾者嘅需要咯。
2: 但系我觉得喺呢度都想提一样嘢咧，就可能好多人赞成。其实作为一个照顾者，唔好为被照顾人做晒所有嘢。
1: 嗯，
2: 我哋听过一个自立支援嘅概念，
1: 系
2: 就要佢自己都做翻自己应该有嘅。嗱，因为我觉得咧，作为照顾者咧，我唔知点解可能情感上觉得，哎呀欠咗佢啊。但我觉得其实唔应该咁。嗱，我觉得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透过专业人士帮手，决定边啲嘅功能咧，个被照顾嘅朋友系做得到嘅，俾佢自己做。咁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可以松一松咯。当然你喺个视线外睇住佢，咁你就唔使担心会跌亲啦。即使跌亲咧，有时都冇办法噶，系咪？即系我觉得如果咁咧，你作为照顾者嘅角色就变咗系一个辅助角色，唔系一个主责角色。咁而调翻又亦都俾嗰个被照顾嘅哥哥姐姐又好，杨丽少，你自己都有责任。
1: 嗯，
2: 你条命系你噶，唔系我嘅。
1: 嗯，
2: 你都要自己负责自己嘅安全，
1: 系
2: 负责自己嘅保持能力去过下一日，下一日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好少人提啊，乜都将个责任俾晒照顾者。
1: 系
2: 我唔赞成嘅。
1: 嗯，
2: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做过一个评估，我连呢个长者咧个活动力仲有三成嘅。
1: 嗯，
2: 咁点解你唔俾佢行啫？
1: 系。
2: 系咪啊？你都要喂饭俾佢食啫，佢可以自己食噶。但系俾佢享受翻自己自我能力得力嘅成效，可能佢更加觉得有面又开心咧。咁、我都希望呢部分咧，照顾者试下放手。
1: 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前线服务就一定知道嘅，因为我哋有时上门做评估，我都话你不如俾翻个老友记佢自己去厕所，佢可以提出唔使一定要用片，即系唔系因为方便咗件事。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即系大家要互相配合，那个照顾者都要除咗喺照顾技能上嘅提升咧，其实喺个照顾嘅意识上，佢都要知道边啲嘢应该做，边啲嘢应该可以放手俾翻个长者或者俾嗰个被照顾者去自己去做翻嗰个自主性。好啊，咁或者。我想最后一节，我因为都知道好多关于而家啲情况，反而我就想知睇下会唔会阿马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就系长远计，其实有啲乜嘢仲可以发展去帮到一啲照顾者嘅服务。咁不如下一节最后翻嚟嘅时间，听阿马生嘅分享啦。

0: 咁頭先阿馬生都講咗好多關於一啲即係可能服務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嘢可以幫到照顧者嘅。咁反而我想知多啲就係其實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啦，照顧者服務發展得咁即係叫做開始發展得咁快，甚至乎咁多人關注，其實長遠無論喺政府層面又好，或者一啲福利服務啊，或者政策上，其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更加去支援到一啲照顧者嘅咧？
1: 我相信咧，第一樣我哋要推動就係長者友善嘅家居設計。因为其实这个长者友善都是等于他无年龄界限啦。即是说呢无论你身体去到什么状况无论去到什么年纪你都不需要因为间屋缺乏什么你需要调迁。其实这里呢如果大家留意房协呢是已经在他们粉岭那边一个新的屋苑呢是拿了奖的。就是一个全港第一个呢是长者友善屋苑设计。包括咩呢譬如说你插电掣嗰个位唔喺地平线喺条腰掣。第二厕所有扶手防滑地毡仲有入厕所冇门槛嘅。即係话呢你有轮椅都可以入得去。咁即係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推动将来所有居所都系咁嘅时候呢其实个照顾者系咪轻下啲呀因为个被照顾都自己去自行出入厕所自己冲凉甚至都得。咁甚至到我成日讲就系、是水龙头唔需要拧㗎电子感应就得囉。甚至冲凉花洒就喺头顶、你行入去就洒你啦。你

0: 一嚟就冇事啦。
1: 明白。
0: 其实甚至浴室装啲吹风机出暖风啊，帮佢吹干，你都唔使用嘅洗面膜啦。
1: 系
0: 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家居改善咧，某个程度就减轻咗照顾者嘅压力，但系佢体能好，你只要扶一个大只佬入去，真系好攞命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啲硬件嘅配套。好，第二样咧就乐龄科技嘅应用啦。嗱，事实上咧，其实我谂你都见过一啲即系中咗风只手痉挛。又喺度震震震啦，咁好多人都唔理佢，而入面咧积咗啲垃圾，好臭嘅。其实最近都有个社企，佢透过按摩加针灸咧，帮佢恢复翻打开只手，清咗垃圾，然后佢只手活动翻，可以自己食饭。嗱，呢啲就系一啲透过基本嘅医疗同埋按摩，可以将以前佢要靠人哋帮佢嘅自己做翻。咁而乐龄科技就包括暖机啊、针灸啊，或者甚至一啲电子感应啊，等等咧，甚至一啲扶抱机都可以让个照顾者唔使好辛苦扶个长者，譬如啲推住佢去嗰啲，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啲我哋要应用嘅科技。而家 A 加嗰度啲人都租借啦，咁希望未来有更多嘅租借。
1: 系
0: 好啦，第三样咧就我最近见过一个社企咧，佢有一个系统叫做医务啊。咩医务咧？就系佢系一个对讲机嚟嘅。
1: 系
0: 一朝早你起身同讲。早晨，今日阿哥哥，而家天气几多度？但系佢系用你嘅仔把声同你讲，
1: 好、哦、真实个，
0: 系啦，咁当然有人就话，喂，你呃佢个仔都唔喺身边，但系其实对好多长者嚟讲，听到把声就好似见到个人咁。咁呢个特别针对咧，好多留守长者，佢真系好渴望听到孙啊阿姐嘅声音。其实呢个医务咧已经有喺两间福利机构试紧嘅。咁我觉得呢都系可以减轻照顾者嘅压力，因为长者可以见翻、听翻佢挂住嘅屋企人，咁精神好啲，个人开心啲，咁对个照顾者发猛精嘅机会细咗咯。系咪呢个系心理适应嚟噶嘛？我哋讲精神健康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咧，我真系呢度要推动多啲，甚至开发多啲呢类嘅乐龄科技，以照将一啲新进嘢咧，系让照顾者可以减轻压力，但系有少自己嘅空闲时间咯。
1: 明白，所以其实即系我谂喺乐龄科技，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甚至乎话一啲硬件嘅设施，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成日讲话，其实有冇实际嘅用途？不过我谂，如果听你头先嘅分享入边都讲到，就系有啲嘢我哋而家已经要预备好，一直咁做紧，我哋唔会等嗰件事即系发生咗，例如突然间佢跌亲，需要我突然间拆咗个厕所去，突然间整嗰个水龙头，或者可能整一支吹风机，即系呢啲我谂我哋经常都会接触到，就系一啲照顾者嘅突发嘅情况。咁所以我谂即系有啲教育啦，讲紧社区教育，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推动，早一步去做，其实就真系可能系一啲政策以外嘅嘢，其实我谂大家行前一步。其实嗰个成个氛围啦，甚至乎成个社会，其实大家都会推动大家，你会唔会考虑咁做，或者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改善，即系变咗个问题，唔系等到个问题先出现，而系我一早已经预备好。咁呢个我咁觉得都系一个比较长远去帮到呢啲照顾者。
0: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就系照顾者要知道自己嘅情况如何，主动求助，
1: 系
0: 讲俾人听，喂，快啲嚟帮下我啦咁。嗱，因为咧好多照顾者觉得，我唔好意思麻烦人啦、又冇身边人，其实隔篱邻舍就
1: 系
0: 一个好邻舍，甚至关爱队都系啲好嘅义工，当然好多 NGO 都好多义工帮手，咁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知道你嘅极限系到边度，喺极限爆灯之前先求助啦，好冇？咁鼓励大家咧，你唔系孤单嘅，正如你哋嘅节目话斋，不再孤单，因为全世界人都想帮你，但系最紧要你肯唔肯踏出第一步，话俾人听，请你同我一起走这条照顾路呢。
1: 明白，所以我就见话，现在有一条就是24小时的支援热线。
0: 是啊。
1: 有时候我们出去讲，就是给一些长者或者一些照顾者听的时候，他都问为什么要24小时，我就说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一些情况，或者突然间之间很彷徨无助。那其实这个热线就是一个呢经常都会叫做什么，我们摆在这里。等你可能有需要的时间去找我们去帮手去倾诉又好去找资源都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甚至会一个 方即係一個方法，係啦，去幫佢哋踏出呢一步。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重要嘅。好，咁啦，即係今日啦，都好多謝曬阿馬生啦。咁喺成個一個講緊成個照顧者呢個議題上邊咧，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咁甚至乎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嘢已經落咗地去做緊。咁啊，都多謝曬阿馬生今日嘅分享啦。係啦，咁啊，多謝曬。

0: 從不孤單，同創照顧新里程，照顧服務小故事。
1: 照顧者角色衝突，照顧者很多時候都要面對雙重角色以及責任衝突，他們可以同時是仔女、父母、配偶、兄弟姊妹，亦是員工或雇主，每一個角色背後都有不同的責任。對上一代，他們被要求盡孝，承擔照顧父母或者恩親，對下一代仍然需要陪伴未成年的仔女成長，處理學業和情緒，對伴侶要維持婚姻關係和共同家庭管理，對工作就繼續要完成工作目標。工作方面，有數據顯示，香港有近兩成的在職照顧者是從事全職工作的同時，還要承擔每星期21至40小時的照顧任務。更加有一成的全職工作者照顧時數高達41至60小時，代表著他們正是承受雙重全職的巨大負荷。這種角色衝突令他們難以找到角色之間的平衡點。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6: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5: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6: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5: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在我身边有
6: Hello， 我是 Michelle。
5: Michelle 你好啊，那第一次跟你做节目啊。
6: 是啊是 啊，
5: 啊跟你做同事，在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在咪前面跟你见面啊，有什么感觉啊？
6: 哇，好壮观啊！呢、这个地方，
5: 梗系啦。咁啊，其实咧，搞咩？我哋要搞个体适能与你嘅节目，要去同咧香港电台申请去参与呢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
6: 系啦，我哋咧其实今次就系为咗庆祝我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40周年咧，我哋特别呈现呢一个节目俾大家。都多谢咧香港电台啦，有呢13集嘅节目俾我哋邀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体适能相关嘅内容噶。
5: 冇错啊，其实咧嘉宾真系咧个名单好丰富啊，我哋唔单止讲咧点样训练自己嘅体适能啊，更加重要咧，原来咧体适能喺香港咧发展到今日咧已经咧系一个嘅文化，系咧潮流，甚至好多嘅产业咧都配套咧好多活动啊，每个礼拜都有啊，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冇错。咁咧，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咗我哋资深嘅体育人，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和教练，体适能课程元老级的讲师江峰先生上来做我们第一集的节目。
5: 没错，江 Sir， 欢迎你，say个 hi 先啦。
7: 喂 ,hello。
5: 哎呀，好久没见，江 Sir， 把声、
7: 啊、
5: 把声都 fit 了。
7: fit 了沙沙地。
5: 哎呀，什么事啊？
7: 刚才刚刚来这个录音的时候呢，我坐个村巴，咁突然间个村巴可能被那些只狗啦，突然间得鼻力，再到隔离啦，冚亲。
5: 哇，你有没有事啊？膝头哥有没有事啊？
7: 坐紧就膝头哥冇嘢嘅，因为我哋都有做开运动啦，咁有反应啦，起码一下一两下掌上压冇问题，揿住。咁原来隔篱嗰左右嗰两个咧有事，咁后屘停咗，咁就大碍都冇嘅，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录音，咁我谂一谂，咦，同我哋嘅主题都好啱嘅。
5: 冇错啦，即系话咧体适能嚟讲咧，如果够 fit 够咧醒嘅时候咧，遇到突发意外都冇伤得咁严重，系咪啊？
7: 嗱，呢个基本嘅宗旨嚟啦，所谓体适能个要素，大家都会知啊。其实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

0: 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
1: 哇，体适能已经咧牵涉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嘅养生咯，系咪啊？
0: 咁所以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所以个动咧同我哋体适能嘅概念就系 FIT fit， 即系有频率嘅 F 咧就 frequency 啦吓，频率。
1: 即系每个礼拜玩几多次咁样，
0: 冇错啦。
1: 嗯
0: ，I 咧就 intensity 嘅强度啊 ，T 就 time， 咁啊正正啦，咁啊同个 fit 有关系。
1: 哇，阿 Michelle 啊，阿江 Sir 咧真系咧元老级嘅讲师，一上嚟我哋节目咧就咧忍唔住咧就要咧去
2: 教书、
1: 上班堂书啊。咁啊，平时咧江 Sir 咧佢系真系一名嘅讲师嚟嘅。Michelle 系咪佢都好多时咧？阿江 Sir 咧喺课堂里面得到好多学生嘅爱戴啊？有冇啲乜嘢课程嘅回归？你喺质问过喺坊间关于阿江 Sir 噶？
2: 当然有好多啦，咁最主要呢就是我知道呢同学拉住呢江 Sir 唔俾佢收工嘅，咁成日将体适能呢扔落去一啲生活嘅嘢，咁好似头先江 Sir 咁讲啦，搭车呢原来都可以扔咗落去体适能相关㗎喎。
1: 喂，江 Sir， 我想问一问你啦，因为你运动员出身啦，虽然讲緊呢三四十年前啦、但係呢我又听得到呢通常啲运动员讲呢就好少讲体适能喎，体能。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噶？
0: 体能咧就过往咧就集中我哋嘅身体嘅能力，即系包括有大家都知道我哋嗰五大元素啦吓，即系
1: 边五大？你讲一次先啦。
0: 心肺啦，心肺功能啦。
1: 心肺功能。
0: 心肺功能排第一，点解排第一呢？其实人有95%咧靠氧气氧化啲物质先可以吸收。你冇个氧就吸收唔到，冇能量嘅即系话。
1: 哦，所以心肺功能咧同氧气、身体咧用氧系好有关
0: 系
1: 嘅。
0: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医院嘅定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脑部缺氧四分钟咧，脑细胞就会趋向死亡噶啦。
1: 嗯。
0: 咁所以氧系好重要。
1: 嗯，哇，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心肺嘅耐力咧，其实咧亦都又或者心肺功能啦，都关乎到我哋嘅生命嘅、哦，系咪啊？咁啊 ，Michelle， 头先阿江 Sir 讲咗一样咯、哦，第二样我哋想问阿江 Sir 吓、仲有啲咩体适能元素嗰五样啊？
2: 我知道，第二样一定系肌肉。头先你系咪用你啲腹肌、核心肌肉去控制住自己，唔好整亲啊？咁啊，肌肉方面系啲咩嚟噶？
0: 阿 Michelle 讲得好啱啊！我哋所有嘅身体活动都系靠肌肉，咁如果我哋嘅肌肉嗰个张力下降，即系冇咗嗰个通啦，即系个张力下降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我哋啲关节咧就会比较缩压短咗，咁所以早晚之间咧都争2 cm 嘅。
1: 哦，所以好多人呢而家就係话喂我哋呢要练下肌肉，如果唔系会肌少症㗎、日常生活呢好话唔好听喺屋企呀行去洗手间都有困难，喺洗手间呢喺马桶呢企起身都有会困难呀，系咪呢样嘢呀刚才
0: 绝对啱呀 Sam。最近呢就睇电视呢就我哋见到中国体育中心个训练呢就招一班人系30日嘅。咁就有70,000蚊人民币，即係瞓喺度做人30日。
1: 哇，做实验有讲喂好个返工喎。
0: 咁就睇佢嗰个肌肉嗰个反应个萎缩程度。咁但事实上早于1965年呢美国体育中心已经做啦，当时做系7日、就随机抽咗200人，系7日。7日之后呢原来好多人唔行得。咁然后经过一个研究呢就将啲老鼠吊起佢7日之后呢、就发觉佢一个吊高咗佢下肢呢喐唔到啦，承受唔到个体重同埋地心吸力。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导致呢嗰个肌肉神经萎缩，跟住血管萎缩，肌肉萎缩。原来唔识行嘅好多人瞓咗。
1: 所以呢江 Sir 突显到呢就係我哋呢要生活得呢好啲，其实真係要练下肌肉先得。喂，头先你讲呢体适能有几个元素，而家讲咗两样咗。讲埋第三样啦，心肺耐力你讲咗啦，肌力你讲咗啦，或者肌肉啊，第三样系咩？
0: 一般我哋都系叫嗰个柔软度啦。柔软度就关节与关节之间嗰个活动范围。
1: 即系做瑜伽。咁啊，一定呢个范畴冇得输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基本上都可以咁样有帮助嘅，咁但喺嗰个我哋嘅肌肉同埋关节之间嘅有限程度、那个幅度有关系。
1: 嗯嗯。
0: 咁呢个咧，我哋要保持经常做一个 我哋叫伸展性啦，俗称叫拉筋，我哋唔主张叫拉筋。
1: 呢方面咧，讲到拉筋咧，一定要咧揾揾阿 Michelle 啦。阿 Michelle 由远到都
2: 有人睇嘅咩？
1: 我睇到佢个面色已经知道由远到。通常女士好啲啊，你啲由远到做唔做到？脚踭摆颈后面啊？
2: 嗰啲诶。

0: 系得。
1: 哇，犀利啊 ，Michelle！
2: 咁呢个因为可能佢个女咧就好好灵活啦，即系个女士范妈咪会做到啊，咁样。有一次我见到佢女做到。
1: 喂，江 Sir， 我哋快快脆讲埋咧，另外剩翻嗰两个元素啦。咁啊，依家你讲到柔软度，仲有一样咧，系咪同肥唔肥啊？
2: 嗰个身体组合有关系啦。
0: 系啲咩嚟？
2: 脂肪嘅重量同埋净重，净重就除咗脂肪嘅重量，就我哋叫净重啦。
1: 哇，咁啊四样，最后仲有一样咧，江 Sir。
2: 咁我哋释放松好紧要啦。
1: 哇、
2: 哦，嗱、这个，呢个有多少同嗰个情绪啊、心理都有相关噶。
1: 哇，犀利啊吓！嗱，呢一个嘅概念咧，经阿江 Sir 讲一讲咧，我哋已经入心入肺啦。嗱，原来咧体适能咧都关乎到咧。咁多嘅元素，咁啊，我哋一阵间真系要问多少少咧，江 Sir 咧，点样咧去发展我哋香港市民嘅体适能啦、啊？

0: 继续翻到嚟体适能与你，我哋咧面前继续有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队成员同教练江峰先生江 Sir， 系啦，头先江 Sir 咧你提到咧，我哋体适能咧有五大嘅元素，咁咧而家我想问下你啦，咁头先你所讲嘅五大核心元素之中咧，你觉得香港人最缺乏嘅系边一种呢？
1: 现在而家好兴讲一个肌少症个问题啦，咁我谂呢个肌肉嘅发展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主要同个社会嘅转型有关系嘅。譬如我哋而家好多科技化啦，科技化就方便人嘅，即系话你喐少咗啲肌肉，譬如你搭 lift 啊，或者系好多嘢都完全唔使你啲大动作去做。咁呢个自不然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唔喐，咁你下肢肌肉会萎缩5%噶啦。
0: 嗯，
1: 咁呢个都几得人惊嘅。
0: 即系平时肌肉系帮助我哋做啲咩噶？即系行路定系做啲咩噶？
1: 嗱，我哋包括我哋嘅动作啦，包括行路啦，吓工作啦等等一系列嘅嘢，应付突发事件啦，口跳爬闸啊，诸如此类嗰啲等等。
2: 即系冇咗佢唔得噶啦，讲实
1: 冇咗佢唔得啦。
2: 喂，我听过咧，即系我唔知系睇书啊，定听收音机啊，有人讲我依家我哋香港人咧患咗肌肉饥饿症，啊，有冇呢样嘢噶？
1: 呢个我谂会系即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方便咗嘛，好多。

0: 即系其实咧，本身咧，应该人嘅肌肉咧，每时每刻咧都有喐动嘅机会。但系依家我哋咧就缺乏呢啲喐动机会，可能就系咧太多用手机啊，太多用电脑啊，资讯科技太发达啊，会唔会啊？坐喺度都搵到钱啦，就唔使劳动啦。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1: 阿 Sam， 你讲得啱嘅。咁有一次我哋上堂，咁我攞块洗衫板出嚟。
0: 哇！你边度搵到啊？
1: 就系啲散货铺买，好难买嘅，啲旧式嘅。咁我都将佢反转佢，洗衫板咪一间间嘅吓。
0: 系反转佢都系一间间嘅。
1: 反转一间间啦吓。咁我呢个立定跳高块板嚟嘅，边啲同学出嚟试下啦。咁啊，果然咧好多啲大学生嚟啦，即系走去试下。佢完全唔识呢块洗衫板。
2: 但立定跳高系咩嚟噶？
1: 用下肢用个手去摸到佢，捉摸睇去到第几间。
2: 即系佢跳高咁样点？
1: 系啊，有个
0: 哇！你要企喺张凳上高咁样举先得。
1: 系呢个啱噶。嗱，咁原来香港人对洗衫板
0: 已经玩紧，
1: 系完全系唔知道呢个洗衫板。我哋试谂翻下喺以前咧，嗰啲师奶佢拎包米有冇问题？冇问题啊！左手凑 B B， 右手攞袋送，行上七楼冇 lift 嘅。完全冇问题，
0: 唔系要睇下包米有几大啫。
1: 咁你都系几公斤啦？
0: 麻包袋我谂搞唔掂啩。
1: 嗰啲唔得，攞几公斤 OK。但系现在我哋嘅师奶普遍都系弱咗。咁呢个同肌少症其实有啲关系。个生活方式嘅问题。
2: 咁可以点样去改善咧？减少呢个肌少症咧？
1: 我谂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喺我哋嘅教育层面啦，社会嘅推动啦。咁我发觉。回归后呢是多咗呢啲嘅动态性嘅嘢，因为有个体育气氛好咗。咁包括有嗰个启德啊，启德嘅影响都几大下㗎都。
0: 即係刚才觉得呢过去呢几十年呢的而且确㗎。其实如果你讲呢我哋呢香港嘅运动员嘅嗰个嘅体育成绩呢冇得顶啦，系咪呀？咁呢个亦都呢令到我哋体育风气好啦。真係多咗人做运动㗎刚才系咪呀？你朝朝早都神运嘅，你见到个变化，依家神运同咧十年前、廿年前、三十年前应该好大分别啦，会唔会啊？
1: 呢个肯定啦，因为嗰个呢方面嘅教育多咗嘅，譬如我哋喺个网上位都揾到啲嘢啦，知道好多知识，当啲知识系绝对准确咧，咁我哋当然要 fact check 下，要睇睇佢点样。咁
0: 但一般嚟讲，要核实一下，
1: 一般嚟讲咧都系好嘅知识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掌握好嘅知识，就唔会做错，就唔会有其他嘅损伤。所以其实喺整体嚟计，香港人嗰个动态生活系多咗嘅。
0: 嗱、，Michelle 啊，江 Sir 咧就咧已经回应咗你嗰题问题啦。啊，咁你有冇练下啲肌肉先啊？因为女士通常都会觉得大大嚿唔好睇喎，着衫系咪噶？你不如代表女士又去咧平反一下啦。啊，
2: 我以前咧就有做开运动嘅，咁啊，但我以前咧就游水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健身啊。咁但系生咗 B B 之后咧，都真系少咗时间做运动。咁我今晚咧就翻去托下 B 做下运动啊。
0: 哇，讲唔知啊，阿Michelle 啊，已经咧。两个 BB 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屋企照顾小朋友咧，都系锻炼，所以我见到 Michelle 咧，其实手瓜都起茧噶，唔错噶，吓，阿江 Sir， 你平日又做咩运动多啊？
1: 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即系年近八十啦，通常都系有氧运动。
0: 睇落去真系六十岁嘅啫，啊，认真讲句，
1: 主要有氧运动多啦，即系慢行啦，步行啦，吓。咁当然步行计翻我哋一定嘅心率啦，即系最高心率嘅六七成左右啦，维持呢个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游水啦，游水都系游水系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嚟嘅、尤其对我哋年长嘅人咧，佢因为佢系属于我哋有另一个名叫血管操练、因为水嘅阻力大空气800倍，咁啊水系散热快嘅，你落咗水，你嘅新陈代谢率加强，
0: 系
1: 加强咗之后咧，你物质代谢快，咁于是乎咧，你觉得好肚饿嘅游水。咁另外水有个阻力大咧，咁你喐动嘅时间，你嘅支出系多咗嘅。咁事实上，我哋成个身体嘅代谢咧，靠肌肉嘅，肌肉消耗多能量，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吸收翻多少嘅能量。咁所以我哋系喺嗰个肌肉系一个主轴嚟嘅。对我哋嘅燃烧脂肪啊等等系列嘅嘢，
0: 即系阿江 Sir 咁讲咧，其实令我咧发人心情啊，就系咧。佢游住水，其实咧以为净系练心肺嘅耐力啦。其实刚才头先嘅一番嘅言论咧，就话你听，其实都一样练到肌肉噶。 在水里面你有水阻的嘛，是不是亦都对抗浮力。所以我见呢刚才呢哇手瓜都不得了啊，即是呢你不讲都不知道你是八十岁啊，我睇落去呢六十岁都是慢慢紧啊，即是呢件衫呢是不是细衫。

0: ice 啊，所以咧，哇，咁胀嘅一个手瓜啊，江 Sir， 会唔会同你打柔道有关系，有啲底子啊？
1: 我谂有少少啦，因为柔道嘅选手一般嚟讲系白肌比较多啲嘅，即系咁啊，力量性肌肉多啲啦，咁变咗
0: 咩叫咩肌话？你讲
1: 我哋人体大概两种肌肉，一种白，一种红啦。
0: 即系白肌、红肌有咩分别啊？
1: 红肌就耐力性啦，即系长跑运动员都好少大只。大只佢嗰个嘥氧气比较多啲，咁变咗佢咧就系个负荷比较大啲，咁变咗个成绩就弱啲。大只嗰啲系短跑啦，通常都好少见到喺奥运见到一百、二百金牌，马拉松啊金牌见唔到，系两类人啊，根本就系。
2: 江 Sir， 你好似好大只，但系耐力又好劲，系咪你红白肌啲比例都好好噶？定系点样定义噶？
1: 其实喺呢度都可能系入咗少少讲啦，但我哋肌肉白肌里面有一种系私型肌咧，就是、第三啦吓。咁佢咧就年纪大咗到中年咧，就转咗做耐力嘅功能。咁变咗就系平时爆得起嗰啲咧，到三四十岁以后咧，嗰、那个爆得起嘅程度下降，耐力可能仲可以得少少。
0: 犀利，听君一席，哇，得着良多。原来咧。白肌、红肌中间仲可以咧有转型嘅、哦，喂，令我谂起咩咧？刚才一讲白肌、红肌啦 ，Michelle 有冇去街市买餸啊？
2: 都有嘅，少。
0: 喂，我真系睇到咧，猪肉台嗰嚿猪肉咧，有啲深色啲。有啲真係白啲嘅、哦，今日真係学到嘢啊！江 Sir 啊，可唔可以咁演绎啊？
1: 啱嘅，你好简单，你买啲牛肉咁啊喺度摆一阵，摆得十零分钟之后咧，系牛肉变色啊，大家会知道。因为佢个含铁量比较高咧，就容易氧化。咁呢、这个即系牛肉红肌啦，鸡肉咧就少啲啦。鸡肉嘅含铁量低啊，咁、鸡肉嘅白肌。
0: 冇错冇错，咁啊多谢晒咧阿江 Sir 咧教我哋红肌白肌啊，我哋都唞一唞先啦。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含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屿。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日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

0: 表示歡迎。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即是10月4号下午至傍晚时段，预计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于繁忙时间出行。署方已督导本港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加强服务，方便本地市民和旅客出行。道琼斯指数是报5135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0.93美元，卖出是4171.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7: 呢啲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哋体适能水平嘅高低。
6: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7: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6: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揾出最适合嘅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7: 我是 Michelle， 大家好。
6: 哇，头先呢我哋呢倾得呢如火如荼，因为呢我哋今集呢有我哋呢邀请到呢70至80年代香港柔道代表成员，亦都系教练，我哋有江峰先生啦，江 Sir。
8: Hello。
6: 喂，头先呢讲开呢红肌白肌，我有一啲疑问啊。点练呢？啊，我而家做呢个动作，攞个哑铃练老鼠仔，练紧系红肌定白肌呢？ Michelle 想唔想知啊？
7: 好啊，我想知多啲、啊。
6: 听下江 Sir 讲多少少啦。
8: 我哋肌肉分大概系两种啦，咁一种系一型肌，一型肌系耐力嘅，一种系二型肌。二型肌我哋叫做爆发力嘅肌肉，即系我哋叫白肌嘅简称。
6: 系啊，
8: 即系鸡肉嗰类嘅啦。咩牛肉咧就一型肌啦。二型肌咧，里边嘅 A 咧，二 A 咧系大概35% 左右占二型肌嘅。
6: 哇，好精准啊！
8: 咁咧就系可以做有氧，有氧代谢又得，无氧又得嘅。咁啊，主要喺有氧方面。

0: 咁但係咧就係二 B 咧佔60几%，咁嗰個主要喺無氧，即係我哋等於係跑400無氧運動，咁佢適宜喺無氧情況之下咧產生力量，但係好大力嘅，好大隻嘅。嗰、那個肌肉纖維好肥大。
1: 哥 Sir， 實在啲啦，嗱，而家喺我面前咧，你當我去咗啲健身室坐喺樹做硬腿個動作啦，練緊咧應該係我大腿前後嘅肌肉，甚至我 pat pat 後邊嘅肌肉啦。咁如果我要練紅肌同白肌，咁用同一部器械有冇啲咩分別咧？
0: 其实系轻同重嘅问题。
1: 哦，点样啊？你讲清楚啲俾我听啊！唔好练错啊！
0: 如果我哋揸个哑铃吓，玩个二头肌，做弯举咁样吓，如果你做到30-40下以上嘅咧，咁嗰个你个二头肌咧，多数都红肌参与，做得几十下嘅。
2: 嗯。
0: 咁但系你系做得几下嘅都系白肌参与，咁啊介乎做得15-16下到咧，两者都参与，红肌白肌都参与，用个重量嚟分别。
2: 嗯嗯嗯。二头肌弯举系咪即系平时我举起袋米嗰个肌肉啊？
0: 拉埋嚟个动作
2: 啊，
0: 拉埋嚟动作，
1: 老鼠仔啊，
2: 老鼠仔，哦，明啦明啦，我知啦我知啦，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刚才其实咧真系噶，如果我哋咧熟悉多少少呢啲体适能嘅知识咧，亦都唔会白花时间吓，因为我花咗可能成个钟做运动都练唔到想要嘅嘢，咁就最弊啦，系咪？我哋再讲多少少啊，因为咧最近咧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嘅疑惑，喂，会唔会练肌肉搞到咧我哋啲柔韧度又会低好多，柔软度你头先所讲关节个活动范围咧，有冇呢样嘢嘅咧？
0: 石石咪问得几好嘅，咁但系呢个系传统几十年个有一个咁嘅迷思，咁但系因为过往旧式嘅我哋叫做系铁管年代啦。$20就可以上个 course 噶，喺啲旧式嘅，咁大部分都系练胸肌啊、手臂啊等等，下肢又少用，甚至咧就冇做嗰个心肺耐力。咁嘅情况之下咧，过往个运动科学知识咧系相对冇加咁丰富啦。咁啊做一遍好多时候，譬如你做个胸推举，你又唔拉背，理论上如果你正确咧就系对抗肌嘅训练嘅，前边做就做后边啦，二头做完就做三头肌啊等等。
1: 即系要平衡啲啊 ，Michelle， 我哋吓唔好练埋一边啊。
0: 当你胸部收缩，背部肌肉伸展啦，就背部收缩就胸部肌肉伸展。
2: 即系如果平衡啲咧，咁就唔会影响个活动幅度啊，唔会影响个柔软度。
0: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咁当然你平时有热身，做完之后要做啲整理运动啦，
1: 缓和嘅运动啦，
0: 舒缓运动啦，咁嗰啲都要需要做伸展性嘅嘢。
1: 即系讲开就讲啊，我成日进出咧嗰座大厦咧，都有咧啲健身房喺里面嘅。有阵时我见到咧啲练到好大只咧，有阵时我一睇咧，好似咧唔系太平衡，有上冇下、啊，手臂粗粗，胸肌大大。但系只脚好似太溜喎，咁啊真系要听听阿江 Sir 咧呢一个嘅建议咧，做翻一个比较平衡啲嘅训练啦。
0: 不过喺度我都想带出咧，其实做运动三部曲可能啊都知道嘅，第一就热身，第二就系嗰个主项运动啦，第三就系我哋叫做舒缓运动啊，或者个整理运动啦。
2: 可唔可以讲多啲咩系热身啊？
0: 热身就其实深少少咧，就系将我哋整个身体咧就提升到一个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咁适宜做运动嘅时候就系乜嘢咧？就系血液噶。咁我哋热身就刺激我哋全个人个血液嘅分布。通常我哋静态嘅时间，你个血液咧主要喺内脏嚟嘅，喺消化系统啊，喺肾脏嘅。咁但系佢拎出嚟咧有一个过程嘅。咁拎出嚟咧有个大脑咁刺激佢拎出嚟。咁我哋做伸展运动啊，做啲热身运动咧，就刺激嗰啲血液重新分配过。咁呢个好重要，
2: 分配去肌肉嗰度，
0: 分配去肌肉嗰度，由内脏拉出嚟。
2: 嗯，
0: 咁点解我哋要时间呢？就因为肌肉嘅神经喺一秒钟咧个速度咧系6米咁劲嘅。
1: 嗯，
0: 但系内脏咧就0.05米嘅啫，即系肠嗰啲啊，心脏嘅0.5米一秒钟。咁即系话你要等一段时间咧先系做得到。咁我哋透过热身运动去刺激。
2: 咁、做啲咩动作啊？定系点样嘅？
0: 如果我哋系天气冻咧，咁我哋喐下先啦。咁话到唔想暖暖地咧，可以做伸展运动啦。
1: 点喐啊？刚才扭下只手啊，揈下啲肩膊啊，原地踏步啊。
0: 原地 low impact， 我哋叫做低冲击喺个地面嗰度，即系唔好跳咁高嗰啲啦。咁啊，踏步下等等啦吓。咁话咗拧拧又拧拧噶，然后先做伸展运动。
1: 我知我知啊，我咧朝头早有阵时去公园咧，见到呢哥哥姐姐啊，都咧做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不过可能咧花咗2-3个钟喺个球场喺嗰个公园。

0: 院度，如果听阿江 Sir 咁讲，可能佢哋都仲系做紧热身嘅啫，未必有咩锻炼效果。会唔会啊？
1: 其实热身就系你减低你嗰个受伤机会。
0: 嗯，
1: 热身系我哋绝对系有帮助减低嘅。咁但系你至于话能唔能够避免啊？冇得避免，避免呢个意外。
0: 喂，我听人咁讲过啊，江 Sir 你讲开又讲，佢话咧头先嗰个嘅缓和运动啊，你都有提过啦，好似更重要嘅噃，比起热身嚟讲，有冇咁样嘅考究嘅咧？
1: 其实三样都重要，但缓和运动就系令到我哋第日可以继续练，因为为恢复嘅啫。
2: 嗯，要会做啲咩噶？
1: 冇恢复就做唔到。当然，将我哋嗰个心率咧。去到最高嘅阶段咧，慢慢跌翻落嚟一个过程嘅，咁我透过舒缓运动咧，去跌翻原来接近热身前嘅心率，咁就完成啦。咁包括伸展运动啊，包括系牵引啊等等一系列嘅嘢啫吓，即系慢跑啊等等。
0: 江 Sir 咁样讲一讲咧，喺我心里面有个图画，就系、是、一座小山丘。各位听众啊，我哋做运动要记得啊，江 Sir 介绍呢座山，慢慢上。先上到高峰，然后喺高峰呢就慢慢行返斜路落嚟。其实呢热身同埋缓和呢正正就係彰显咗呢幅图画啦。阿 Michelle， 趁住江 Sir 仲喺树，你有冇啲嘢要追问啊？你仲同我讲哇柔道好犀利喎。你可以问下江 Sir 柔道嗰啲嘢㗎。
2: 江 Sir， 我想了解下呢，你以前呢打柔道好犀利㗎嘛。可唔可以讲下柔道呢喺咁多个体适能元素之中呢最需要嘅系咩元素啊？
1: 柔道主要就系比较剧烈嘅一个我哋叫做系 combat sport， 即系一个系
0: 技击嘅运动。
1: 技击运动啊，技击运动啊。咁我讲速度力量啦，呢、这个我讲力量。咁好多时候有损伤都系喺啲关节啦、肌肉拉伤啊等等。
0: 啊，一讲柔道，江 Sir 兴奋啊！你见到佢咧，眯眯嘴笑。喂，不如咁啦，江 Sir， 一间咧再揾你讲一讲啊，柔道点样咧凸显到体适能嘅嗰个训练啦。

0: 江 Sir， 我哋头先咧就讲到柔道啊嘛，咁你可唔可以讲解多啲咧？柔道当中喺五个体适能元素里边咧，边一样系最重要嘅？
1: 柔道都系速度力量嘅运动啦。当然啦，速度力量同个肌肉嘅关系有关系啊。喺锻炼里边，好多时系肌肉训练啊、反应速度啊等等一系列呢啲嘢。咁啊，但系其实柔道嗰个柔软度咧好重要嘅。咁所以佢一个柔软度嗰个加强咧，训练就好重要。仲有一个就系要心肺啦，因为柔道系多向性嘅运动啊，因对手改变而改变，所以心肺嗰度咧，心肺训练通常一般我哋游水啊、跑步啊、蛙艇之类咧，都系我哋叫做周期性运动，个动作都系一个方向嘅啫。但系如果我哋冇心肺咧，咁喺个恢复嘅嗰个支援咧做唔好。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唔需要咁长，大概5公里嘅跑步左右就够，5至10公里，即系唔能够唔好好似跑马拉松跑20-30公里，唔需要咁多。咁你习惯咗咁多时候，将个大脑呢啲规则嘅动作就推走咗嗰啲不规则嘅动作，喺个记忆度咧可能模糊咗，影响个技术发挥嘅。
2: 明白，所以啊，江 Sir 似乎咧肌肉为主啦，但系其实其他嘅体适能要素咧都要咧起到一个嘅辅助嘅作用。同埋咧，我如果睇翻咧一啲嘅电视广播啊，又或者咧电视机睇到啲柔道选手咧，佢哋好似有分磅数嘅喎，系咪啊？咁有啲咧公斤级别比较高，我见到睇落去几大份嘅嗰啲运动员啊，睇落去都有翻咁上下份量嘅，系咪刻意食多啲嘢，整到个重量咁高啊，定点样噶？
1: 讲到用体重嚟分级别咧，有好多项啦，摔跤、柔道啊、拳击啊等等。其实运动员最难咧系唔系训练嘅，其实喺某程度上比赛嘅运动员就系减磅，减磅呢个好大学问。
2: 即是说要啱嗰个磅数先打得嗰个嘅级别，系咪啊？
1: 佢系通常系减4-5公斤起码，因为你个磅数重咗，你个对手咧系唔同咗个实力嘅。咁啊，尽量咧个个都走去减，甚至头发都系 cut 埋嘅，有啲人。
2: 哇！
0: 咁我想问一下，咁点解唔同磅数嘅实力会唔同啊？
1: 两样嘢咧，当然咧系要计埋年龄啦。当然，譬如大家系一个100磅嘅成人，一个100磅嘅细路仔，咁就唔应该净系计磅数，计埋年岁，因为成熟程度，佢个肌肉嘅力量完全唔同。但如果大家系喺奥运成人组，咁嗰啲咧就通常咧，即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嗰个年龄范围啦，即系你譬如你奥运系有啲叫做青年奥运会，有啲青年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通常都有一个合理嘅年龄范围。咁佢嗰个磅数咧，就可以决定到佢嗰个接近啲嗰个减低意外嗰个情况出现。
2: 即系话大人同细路仔咁样，咪变咗容易出意外咯吓、啊，太大份扎住太细份嗰、那个，即系其实咧，
1: 唔系大家同埋体重都完全唔同到力量。一个肌肉比例细路仔系好少嘅啫，你讲8岁都系得嗰20%肌肉比例，成人都40几。
2: 喂，呢个亦都俾我有一个嘅印象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参观香港体育学院啊，喺嗰处咧就系训练我哋香港啲精英运动员噶嘛。喂，佢嗰个嘅运动员用餐个地方我都好深刻噶，同埋咧我听嗰阵时咧个导赏团咧嘅同事介绍咧，运动营养都好重要。呢个正正就系咧头先江 Sir 所讲运动员咧，唔系净系一味死练，其实咧佢哋日常生活嘅形态啊，包括埋饮食咧，都系好重要嘅。江 Sir 系咪啊？
1: 呢个冇错，因为嚟紧我哋应该有位同事会系专家方面啦，讲有关系运动营养方面系咪？
2: 江 Sir 已经好心急啊！我知道今日佢就唔会讲太多咧运动营养啊，咁我哋嚟紧咧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嘅节目咧会有唔同嘅专家啦，都讲咧用乜嘢嘅方法能够咧改善我哋体适能。咁啊，江 Sir， 我哋咧仲有一啲嘅疑问啊，因为咧其实咧我知道你都好推广咧小朋友去做运动，家长咧就同咧小朋友一齐做运动。点解咁得意嘅？你系一个柔道教练出身，点解特别关注呢一个意识呢？
1: 我哋首先讲一个社会，我哋

0: 个成个结构先。咁现在香港社会嗰个年龄中位数咧就48噶啦，差唔多，即系一半系48以上，一半48以下。咁即系话我哋嗰个结构已经系趋向老化。咁即系而家现在嘅细路咧，系我哋嘅未来，我哋嘅 GDP 嘅最基本嘅制造者。既然系咁嘅时间咧，咁我哋一定要俾到好正常或者好好嘅俾啲细路仔，包括运动、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啊等等，咁令到将来我哋嘅社会栋梁咧，更加为社会系一啲贡献啦，咁样吓。
1: 我知道咧，阿江 Sir 咧唔止佢自己咧去推呢样亲子嘅运动噶，阿 Michelle， 我知道江 Sir 咧成家人拉埋落水添啊，系咪啊？你都见过阿江太嘅喎，应该
2: 系喎系喎系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咧？你点样去培养啲小朋友做运动，或者咧点样喺社区度支持我哋体适能总会去培育一啲小朋友做运动？
0: 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咁我哋就曾经试过帮过一啲组织咧。就做一个叫做系细路仔减肥嘅营啊，咁啊当时呢个组织就系叫嗰啲家长嚟，咁就系叫爹哋妈咪，咁啊俾一啲基本概念嘅细路仔咧，系适当嘅运动好重要，就防碍佢将来肥胖啊，或者有其他嘅因素啊等等啦吓。咁嘅情况之下，咁话呢个营完咗几个礼拜之后咧，系果然减到嘅，但系过得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马上肥翻晒，因为你留低教育另外嗰几位年长啲嘅家人，阿公阿婆啊等等，
1: 要教埋工人啊而家
0: 系啦，冇错，要教埋阿 Sam 讲得啱，要教埋工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任何嘅嘢都系由嗰个理解嗰度开始，我哋首先有教育。教育是长远的，咁所以曾经试过有一啲某个部门咧，佢搞啲减肥班，因为大过几多减咗之后，第二年咧70%都是旧年嗰班人，佢觉得因为减肥是工作嚟，就唔系一个意识，一个健康意识嚟，咁啊经过教育之后咧有帮助。
1: 好啊，真系好开心咧！阿江 Sir 咧，能够以一个前辈嘅身份啦，咁有抱负咧，去推广体适能。啊，佢今日咧唔单止咧分享咗咩叫体适能啦，更加重要咧，我哋咧要推己及人，亦都要喺家庭开始推广体适能呢个概念。嗱，我哋嚟紧体适能与你呢个节目咧，仲陆陆续续有12集，12个嘉宾，咁我哋就住体适能唔同嘅课题，都会有啲探讨嘅。希望咧下一次亦都会见到大家。咁啊，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
2: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乜嘢系体适能？体适能系指身体适应外间环境同埋从事日常活动嘅能力。体适能除咗讲求身体嘅活动能力，更加强调适应力。让身体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和生活压力。传统上，体适能分为健康体适能和竞技运动体适能两种。健康体适能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质素为目标，而竞技运动体适能就以提升运动表现和争取比赛有好成绩为目标。在21世纪初，功能性体适能的概念兴起，以满足日常生活功能为目标，例如是搬运宠物、行楼梯或者弯腰执起物品等等的动作，强调年龄、生活角色和职能等因素和生活中各种体能活动的互动关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我钟杰良同大家介绍咗世界上面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六至到第十位啦。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介绍埋头五位，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边种物种会上榜呢？世界上十大最危险嘅生物第五位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萬獸之王獅子了。而在獅子家族入面，特别以非洲獅的殺傷力最强，它被动物学家公认为陆上最完美的猎食动物。非洲獅主要分布在非洲、印度甚至在伊朗等地，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一般族群内包含九至到二十只狮子，以雌性为主。而雄狮呢，只有最多是四只，当中有一只狮王负责保卫领土，咁其他嘅雄性狮子呢，就负责保卫雌性狮子啦。虽然非洲狮经常被摄影师拍到喺日间嘅时候喺树荫底下休息，非常惬意。但是当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双爪就是最佳的武器。加上他们会共同觅食，而且移动速度快，所以对人类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世界最危险的生物第四位，需要大家潜入水底度睇一睇啦。讲紧嘅就系唔少小说、电影入面深海嘅猎食者大白鲨，佢哋系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嘅猎食鱼类，系唔少海洋生物嘅主要天敌。而佢哋嘅天敌咧，就只有虎鲸同埋人类。

主要的猎物是海狮和海豹，很少主动攻击人类的。不过有时他们会将一些冲浪板上面的人误以为海狮，又或者受到血液吸引而攻击人类。所以大白鲨在鲨鱼家族入面攻击人类的次数是最高的品种之一。不过讲返转头，人类猎食鲨鱼的次数其实仲多的。野生数量不断下降，所以他们一早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生物。

凌晨四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及私人处所虫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和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至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有一成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虫鼠侵扰情况，影响物管公司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寻日起拣楼，首批大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表示，选择启德项目，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需要补几十万元。虽然新单位较以前细，但足够同太太居住。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协助。有长者业主说，不习惯住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单位。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让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苹果新款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报案，涉款超过3000万元，警方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因此被盗用的信用卡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警方会继续追查幕后团伙，并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道琼斯指数报51350点，系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174.14美元。

0: 元，卖出41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有些人经常取笑澳洲，认为那里是一个所有生物都希望置人于死地的地方，例如各种昆虫都比正常的体型大得多。当然这个笑话有点夸张，但是又不是全部错的，因为继鳄鱼之后又再一次有澳洲的生物上榜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第三位就是澳洲的双形水母，这个双是一个纸箱木箱的箱。虽然它们外表平平无奇，同一般水母相似，但是其实这种俗称海王蜂的水母品种带有非常致命的剧毒，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造成大量人类受

伤同埋死亡嘅。所以澳洲东北部所有海滩都有警示牌，提醒游客避免接触佢哋嘅。澳洲双型水母长有几十条触角，每条都有大约5亿个可以刺入猎物的刺丝包，跟住就释放毒液，毒液主要攻击心脏，令到被攻击的生物无法正常供血，而令到生物在短时间之内死亡。所以说要讲十大危险生物，怎可以少了它的份呢？

先前介绍过几种危险的动物，都是透过生物注射毒液令到它的猎物死亡。这个不其然会想起蛇了。

讲咗咁耐，终于等到有蛇上榜啦。相信唔少人都会觉得世界上最致命嘅毒蛇系澳洲毒蛇，佢哋嘅毒性的确系数一数二嘅。但系平均每年只系导致一至到两宗人类死亡，反而印度嘅眼镜蛇每年造成嘅伤亡就更加多啦。印度眼镜蛇喺危险嘅时候会张大颈部去威吓对手，然后寻找机会咬住猎物，将毒液注入对方嘅身体。虽然佢哋嘅蛇毒是神经毒素，会攻击肌肉、心脏和呼吸系统神经，伤口不会很痛，咬伤之后症状也不明显，不过最终或者会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顿甚至死亡的。

早前提及过十大最危险的动物，有箭毒蛙、水牛、北极熊、大象、鳄鱼、狮子、大白鲨、水母和眼镜蛇。咁仲有边种动物未上榜，但系攻击性又犀利过佢哋嘅咧？相信大家都未必估到咧。呢一种生物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佢哋嘅体型虽然细小，日常生活经常都可以见到嘅蚊啊。可能你会怀疑，蚊咬完人之后，伤口最多咪痕痕地，点会致命呢？其实最致命嘅是他们会引发的疾病，包括登革热、日本脑炎、疟疾、寨卡病毒和黄叶病等等。而另外亦都会引发起其他我们不是那常听到的病症的，例如基孔肯亚热、西尼罗河病毒等等。目前除了在南极之外，各大洲都有蚊广泛分布的。而各種由蚊傳播的疾病之中，單單是講疟疾，每年就會奪去大概60萬人的性命。所以蚊絕對是世界上面最危險的生物。除此之外，它們每年還會造成2億人生病，以及幾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對人類影響一點都不小的。所以蚊就列为世界上面最危险的动物榜首。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返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

我哋今个星期会系去到与他人连结嘅部分。今日连结嘅系我哋俾自己学习去倾听他人。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同人沟通噶，但我想问下你，有冇真正俾自己打开个心去听啊？可能你会话俾我听，我咪听咗咯。但系嗰份听，除咗用耳仔之外，我哋有冇机会俾自己用个心去听啊？

我哋睇下一行禅师点样同我哋分享倾听他人嘅秘密啦。禅师又提到，对他人慈悲最有效嘅方法系听佢哋嘅说话。只要我哋懂得点样带住慈悲心去聆听自己嘅苦嘅时候咧，就会有办法带住慈悲心去倾听他人啦。倾听咧就好似喺别人伤口里边咧，去为佢搽药膏咁样。我哋咧愿意聆听，只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啫，就系、是、令到别人有机会去诉说心事，同你吐下苦水，将佢唔开心嘅嘢讲俾你听，然后佢就可以慢慢减轻咗佢嘅痛苦啦。无论你听到啲咩，我哋都唔好俾自己打断佢，或者试图去指正佢任何嘢。当我哋睇到并理解到对方嘅痛苦嘅时候咧，其实内心自然会生出一份慈悲嘅感觉噶。我哋唔会再怪责别人嘅行为嘅，我哋净系想提供帮助同埋支持，而心怀慈悲。不带批评的倾听，自然能够达成这个目的了。

然后禅师又再提到我们怎样用心给自己去听，只要是跟朋友的谈话，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去聆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和声调的。所以很多时我们能够听得出对方的忧愁，听得出对方的梦想，甚至他期待些什么的。其实聆听的过程并且理解对方想话给你听的每一件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去培养一份聆听的能力。而聆听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有三个小贴士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很多时我们聆听的过程里面，第一我们要专心地听。什么叫专心地听呢？就是我们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眼神的专注的。除了之外，我们都有心的专注的。当你发现你听听下自己飘走了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回到我们的呼吸。就正如我们好像给自己做冥想练习一样，当你发现我们的念头走开了，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我们给自己带回来呼吸就可以了。第二样不打断的，我们尝试给对方完整地去讲他的故事。我们在中间不需要插嘴，不需要追问的，我们很单纯地去听，然后给他很舒服地去讲。而不打断里面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要去批评究竟这件事是对定不对，不需要去作出任何评价和评论的。而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给自己去给意见。其实很多时候聆听的重点，我们是用耳仔用个心，但不包括把嘴的。我们可以尝试收埋我们的嘴巴先，我们呢给自己真的去听一下对方除了表面那阵之外，说话背后有没有另外一番含义，有没有另外一番情绪，或者有没有另外一番想表达的事情。咁所以呢，整个过程里面我哋令对方感受到被尊重，令对方

感受到被你理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来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过往一个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总是会遇到一些朋友，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不断游花园，跟着游了去天涯海角，你发现他回不到你的。去到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怎么做的？好多时呢，当我赶时间嘅时候呢，可能我都会尝试叫佢返嚟啦。但係好多时呢，我反而呢都会用另一个方法呢，就係我会照俾佢讲㗎。等佢慢慢分享，去到佢真係要停嘅时候呢，佢先停。通常啲人呢唔会咁捉住你讲两个钟唔停㗎。佢一定有停顿位，到佢停顿嘅时候呢，我先慢慢将佢带返嚟个话题里面。可能好多人呢都会急不及待啦，同你分享嘅人可能佢未去到重点，或者佢不断游花园嘅时候呢，我哋已经冇耐性好快咁同佢讲，喂，你唔好再讲啦，我哋讲重点啦咁样。其实呢一句说话呢，某程度呢对别人都几大伤害㗎。我记得有一次呢，就係我有个朋友就係咁嘅状态啦，佢分享完一大堆嘢，我都好留心咁去听，临尾嘅时候呢，其实我一句意见都冇嘅。一句批评都冇，亦都冇任何嘅分享啦。我淨係俾我隻耳仔好留心咁听。然后呢位朋友俾咗一个好大嘅多谢我。佢话从来呢都冇人试过咁专心、咁留心、咁尊重佢嘅分享。好多时佢嘅分享呢都俾人去斩乱歌柄啦，甚至俾人打断呢，叫佢讲快啲或者讲重点。有阵时佢唔系唔想讲啊，原来佢系唔知道其实可以点样讲，所以佢就将个始末分享出嚟。有阵时原来我哋送一份专注俾对方，已经系人生里面为咗对方嚟讲一份好大嘅礼物啦。

嚟到呢一度，我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个好特别嘅冥想练习。呢个冥想练习咧系关于我哋点样可以同对方有个更好嘅沟通过程嘅。咁大家准备好之后咧，我想邀请大家揾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俾自己坐喺凳上边、梳化上边、床上边或者地下上边嘅。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日呢个练习啊！慢慢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再嚟鼻哥吸气，好，然后口呼。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温柔地吸嘅，好，然后嘴呼，温柔地呼。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翻去鼻哥吸，鼻哥呼。感受一下头顶有条绳掹住我哋条脊骨，容许我哋下腰有一啲天然嘅弧度嘅。感受一下眉心打开，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回忆一下最近一次你和你一位朋友倾诉心事的过程啊。尝试慢慢向脑袋里面想回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己回忆一下五个佢头先喺分享嘅过程里面嘅表情啊，或者可能一啲面部肢体嘅状态，佢说话嘅过程里面会唔会块面好绷紧嘅？佢说话嘅内容究竟同佢面部表情会唔会好配合噶？佢明明好生气，但系佢讲俾你听嘅时候仍然系笑住噶。又或者你感觉到佢好嬲嘅时候，原来佢真系成块面揦埋一齐，连个膊头都缩起咗噶。尝试俾自己观察一下五个佢同你分享嘅过程里面，佢嘅面部同埋肢体嘅表达状态。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俾自己察觉一下四种你听到对方嘅语气啊。究竟喺佢分享嘅过程里面，你听到边四种唔同嘅语气？有生气嘅，有失望嘅，有觉得被委屈嘅，定是还是他觉得很惊喜、很开心、很震撼、很难以相信的。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打开我哋嘅感受，感受一下三种对方同你分享嘅时候佢嘅想法啦。

然后再落嚟，我哋将呢份感受再深化，尝试俾自己好深入咁倾听一下对方内心真正想表达嘅系啲咩，感受两样啊。

最后去到一，我哋送一个慈悲嘅心俾对方，怀住一份慈悲嘅心去聆听对方同你嘅分享。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俾自己慢慢翻嚟当下，尝试用祝福去慢慢送走你同对方之间分享嘅内容，尝试俾自己回归翻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发现可能个过程里面你有情绪未带走，或者继续留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介意的，我们给自己去感受它，去拥抱这一份情绪，然后为这份情绪去送上祝福啊。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察觉一下你嘅骨盆坐住响凳上边、地板上边，察觉一下成条脊椎支撑住身体，然后察觉一下我哋当下嘅心跳。当你准备好，我哋慢慢俾自己张开眼睛，翻返嚟依一个空间。头先我哋做咗一个5、4、3、2、1嘅练习，包括系我哋俾自己观察对方五个表情，听下对方四种语气，感受对方三种想法，深入咁倾听下对方两种最想表达嘅情绪，然后怀住一份慈悲心去圆满你同佢嘅倾听练习。依一个5、4、3、2、1嘅练习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倾听他人嘅一个观察嚟噶。咁日后咧，如果你同人倾紧心事啦，或者面对紧一啲沟通嘅状况嘅时候咧，都可以俾自己揾翻依份察觉嘅。好，咁今日我哋嘅时间嚟到依一度啦，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问题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业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指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并被携带弹药，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15美元，卖出4181.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0: 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0: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5: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0: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5: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时间5:07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嚟。今日系九月嘅最后一天啊，2026年9月30日啊，星期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一觉醒来的时候，有时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几多点钟，是不是？因为刚刚醒嘛，慢慢清晰之后知道在哪里。这首歌的这位朋友是记挂这个地方，想起浪漫的一刻。

听埋呢啲嘅效果声，啊啲火车经过咁啊，呢、這个地方喺巴黎，美月最巴黎，黄海芹。你系咪真系喺巴黎呢个地方咧？吓，喺全球任何有呢、這个都有互联网嘅地方啦，有呢个手提啊，你嘅电脑啊，都可以收听到世界各地嘅一啲嘅节目啊，又或者上网去知道多啲嘢咁样。好啦，我哋呢度系香港，而家时间系清晨5:12啊，系今日嘅日子系九月尾声啦，2026年嘅9月30日，农历系8月20日，星期三。咁啊，天气咧就系非常之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记得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啊！啊，都过咗中秋咯，嗬，仲系嚟紧呢个好热嘅呢个情况，咁大家。好好去调节下自己的身体啦，觉得真系唔舒服啊，口渴啦、啊，你更加要饮水添。成日都提醒啦，呢、這个即系、如果惊话系中暑嘅咧，要做好呢个措施，就系适当嘅时候都要饮水啊，唔系觉得口干就饮噶啦。咁上下自己都知道噶啦，特别如果你翻去喺即系翻工喺室内嘅时候咧，啲人而家都兴啊斟一杯好大嘅水啦，又或者你买一个好大嘅杯，费事行入去斟水咧。咁就系亦都知道自己饮咗几多量嘅水吓，即系心中有数。睇睇今日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喺国庆日，日间仍然系酷热啊，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29度，湿度83%。

唱歌的呢位是林家宝啊，就系好似话同阿林子祥都是一个学兄妹的关系啦，都是大家即系亲戚咁样啦。呢首歌咧就系好耐之前的作品啦，咁跟住佢都喺呢个圈冇咩再出现，可能头头都系试下水温得唔得啊？其实唱歌 OK， 又或者未必喜欢呢个圈都唔定。每一个人嘅心中都有自己嗰个觉得认为自己舒适嘅地方可以发挥嘅地方啊。林家宝嘅《异国情缘》，早晨时间5:18啊。

0: 永远爱着你，草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只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演绎对白的是余铮，这首歌呢听一路都是其实很有感受这样啊。在这个柔弱的音乐之下，衬托出有对白而带出歌曲呢，咁呢个嘅做法当时嚟讲呢比较新鲜嘅，即係好似电台 DJ 呢係播歌嘅时候呢，喺个音乐嗰度呢就係托引子托住底嚟到係讲嘢，咁呢个可能都係余铮嘅一个佢好叻嘅一个创作啊。余铮都係好有头脑喺呢行，都係我嘅好好嘅前辈，佢哋有教导过我。咁啊，天各一方呢首歌呢就係来自当年嘅六啤半嘅碟啦，一路揾歌㗎嘛，都要揾下揾下嘅时候揾到天各一方嘅原曲呢係来自美国嘅一个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係为一套美劇而创作嘅一个纯音乐嘅插曲。在筹备大碟的时候，唱片制作人就觉得这段音乐比较单薄，即缺乏了一种流行歌曲的厚度，因此就放弃了，不要了，掉落垃圾桶了，即代表不要了。而当时身为高层也是这张碟的监制，余铮就觉得咦，其实不错，他真的在个垃圾桶里拿回来，即是再听回是用回这首是被弃用的音乐，他就灵机一触就想一想，这段的音乐其实你带有一些对白，淡淡的忧伤，很平淡的旋律呢，才衬托了那种呢是会吸引听者的感觉的。而余铮也是很擅长去讲一些东西，四句的成语啊，而很有好有感受啊！你听落去就写咗呢个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直至到今日咧，大家都好记得，好顺口，亦都好容易记啊！咁而有另外一个嘅原来系唔同嘅，即系出嚟嘅版本同原先谂嘅唔同，就系唱歌嗰个啦。原先咧就唔系曾鲁德唱嘅。咁睇翻啲资料就话，哦，原来系当时俾一六批半啊嘛，其中一个 DJ 啊关西蒙唱嘅。但系喺录音嗰日咧，又系余铮啦，突然之间就转阵啦，就揾阿曾鲁德叫佢翻嚟去录音室度，佢就唱呢只歌啦，转俾你唱啦。咁而因为呢只歌当时做音乐嘅时候已经做咗噶啦嘛，嗰啲 key 系乜嘢咧就已经定晒噶啦。咁而曾鲁德去唱嘅时候就冇可能喺嗰时系会即系去转 key 去唱，咁我唯有咧就系、是、因为本身系男性嘅 key， 女仔去唱嘅时候咧就对于曾鲁德嚟讲 OK 嘅，佢系唱家版。于是乎佢你哋听到出嚟嘅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吊高把声啊，而清声唱都好有呢个吸引力，咁就系成为咗有曾鲁德嘅呢一个嘅演绎啦，同埋喺略带沧桑无奈嘅一个对白，形成咗头先我哋听嘅天各一方，都系讲啲嘅人生哲理啊、情感方面嘅嘢。到而家都系喺你嘅脑海里边，如果你中意呢首歌嘅话。听嚟啊，永远都系五个都系欧，历久常新。所以有时候有啲嘢你谂嘅同现实出嚟未必一样，原来行下又得、啊。爱情行下，对与错分得到啦吓。情凭谁来定对错？

谭咏麟唔单止唱歌好听，喺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好多作品，有自己作曲啊，有自己写词。不过头先嗰首歌咧就唔系佢作曲嘅，佢就听到就系原曲咧系韩国歌手嘅一只歌啦。听到咧就好有感受啊，好感动，好中意呢首歌。于是乎咧就向唱片公司推荐，喂正啊呢只歌好啊，我亲自填词改编而成啦咁样。咁佢就佢觉得咧系。原曲听落都是啲情爱歌啦，觉得好有感染力，所以咧就自己填上一个广东话歌词，就成为我哋头先听嘅，亦都系阿伦嘅好听嘅爱情作品之一，《青凭谁来定错对》。喺爱情嘅世界里边，唔可以去用情去情。边个付出多，边个付出少啊？最紧要嘅就系爱字，边个爱边个多啲？爱嗰个自然愿意承担一切。

0: 恩妮嘅呢首《肯去承担爱》，就系喺呢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边嘅插曲，讲到就剧中人啊穆念慈啊，佢一个内心嘅对白，佢对杨康吓、就情不变，明知道亦都唔应该爱呢一个男人，但系又心情无悔，甘愿为对方系为爱而承担一切嘅痛苦，系好痴情嘅穆念慈啊！恩妮将佢演绎肯去承担爱。望望大钟时间，早晨5:37。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离开繁重嘅工作，踏上归家嘅路途，轻快嘅节奏响起，系一日当中最舒畅嘅时刻。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一首励志嘅歌曲啊，来自 Beyond 啊。Beyond 以前在1991年的时候咧，就一套电影叫做《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歌曲咧，就系头先嗰首啦，系阿家驹作曲，小美写嘅词。咁系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啦，系我哋有音乐嘅理想，我哋都要执着去追求。我哋有信心啊，即系自信打不死的呢个心态，仲有创伤都不退避，全部都是很正向的。咁同埋最紧要咧，有时。有些事就不要猶豫，想多幾下的時候就可能錯過了一些事，所以都要是立實去好好快點去做一個決定，決定了你人生方向怎樣，你就向著你的目標去走。 Beyond 的不再猶豫。现时时间5:44，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系朝早5:00-6:30联播嘅《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天气都系好热啊！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咁啊，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系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哇，呢啲真系金曲。1960年发行到而家几多啊？哇，都超过60年。就算系日子几耐都好，佢系即系好嘅作品啦，永远咧都会系喺你心目中。当时嗱，而家听呢个歌都好好听啊！喺当时出嘅时候咧，已经系全片红过超过半个世纪。好多乐迷嘅心目中嘅呢只歌咧系流行经典嚟嘅。歌曲推出嘅时候都已经系。即係馬上走紅，係又攞好多個獎啊，又喺即係流行榜上都係前列嘅位置啊，喺英國、澳洲、歐洲等等國際市場咧，都係打入前十名啊或者廿名嘅。咁呢首就來自 New Sedaka 嘅《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0: 都是情爱的歌曲，是情爱的呼唤，风里的呼唤，徐小凤。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1: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0: 答极速十五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 吓、啊，听咩啊？
0: 碳钢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3: 我的成长号，
4: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李浩辉，
2: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呢度啊。
6: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7: 起身啦，食早餐啊！
8: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9: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1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1: 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嘅时间到清晨六点啊，清晨爽利咁，一阵间喺新闻后咧，六点新闻后咧就有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啦。咁佢同阿林思维都轮流一路系大家为大家提供一啲健康嘅嘢。林思维就是营养方面，咁啊雷博士咧就系喺呢个运动方面提醒大家。咁啊今日咧佢所讲嘅咧就系喺运动后嘅恢复啊。我哋做咁多运动嘅时候咧，但其实都要有呢个

恢复疲劳啊，咁呢个都系个重点嚟噶。详细情况咧，稍后留翻啦，吕博士同大家讲啦。嗱，咁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尾声啊，嚟紧呢几日咧，听日又放假啦，呢个十一啦，国庆啦，同埋跟住好快又到礼拜六礼拜，啱啱过咗个中秋彩灯啊，大家有冇去睇到啦？其实我都未睇嘅，我都系睇啲图片啊，我啲屋企人都去过啦，但系好多时。佢哋係咪去過咧？應該都未係。佢啲圖片啊，翻翻嚟就話係入唔到啊，係即係水泄不通啊。今年嘅彩燈可能真係幾靚咁呢次咧就係旅發局咧喺維園舉行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展出超過3000盞嘅彩燈，吸引好多嘅市民去參觀，反應熱烈，所以咧就一路延長嘅時間。去到呢個星期日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上次錯過咗嘅咧，就唔好即係錯過啦。仲有幾日嘅時間，你諗下點樣係咪可以編排啲時間去睇睇啦？嗱，咁呢次咧就係呢個彩燈會咧，係首次加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係喺模型船池對出嘅步行徑咧，就係設置咗呢個世界彩燈大街啊！系好多图片，好多靓嘅灯笼仔，系应该系来自呢度，呢度应该系最旺噶啦。咁来自有20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3000盏嘅彩灯。咁除咗本地嘅特色之外，今届嘅彩灯会咧系首次加入埋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例如旅发局呈现嘅南京秦淮彩灯，树影流光就系一组嘅8米高嘅大榕树灯。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藝，所以是值得去看下。人家花了那麼多心思，那麼多時間，做那麼多那麼漂亮的給你看，你只是去看而已，我都會安排時間去望一望。

个演绎亦都系一绝嘅，由心而出发去唱歌系佢成功嘅一个因素啊。叶振棠《天长地久》，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转头见你。

發表嘅聲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問題，即係話由人工智能企業自行監管旗下技術所帶嚟嘅風險係非常重要。會議於當地星期二在白宮舉行，出席的科技界巨頭包括來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等企業的高層。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美國國會眾議長約翰遜。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协议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加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会在10月6日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对 OpenAI 和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报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及安全，是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方敦促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会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

0: 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加元啦係1.4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80.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哇，等仔记又嚟啦！
7: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6: 等我开档先吓、啊。
8: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6: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渣。
7: 经典至今流传。
8: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7: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6: 最得人地赞。
9: 喂，唔得啊！
10: 喂，
11: 唔
10: 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嘅清晨，现时时间系6:10啊。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随住反气旋逐渐减弱，及受一股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地区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较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初至到中期影响广东。该区天气好转，早上天气稍凉，日间干燥。此外，热带气旋舒力基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

0: 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是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份嘅尾声啦，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梁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咁啊，今集咧，我哋记得咧就系、你预告过话，哦，我哋如果做完运动之后，点样去恢复健康呢？咁
1: 啊，系啊，咁啊嗱，听日就系11号国庆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假期啦，大部分香港人都有个假期啦，咁啊，谂住又去可能啊玩到尽啦，即系香港人系好有趣嘅周末战士啊嘛，我哋成日一放假就去，
0: 系开心
1: 噶，上山啊，去边度都好啦，咁样样。
0: 咁呢个咪系人生系应该要咁咯，玩还玩，做还做，嗬。
1: 系，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喺科学嘅世界咧都发现。如果经常你每次做完运动你冇好嘅恢复嘅话呢、其实你的身体会累积一些慢性的受伤或者劳损的情况都是严重的。
0: 那一般就觉得运动员恢复很累，那我咪休息一下睡一下觉咯。睡
1: 觉是当然这个是恢复其中一种方法啦、所以今朝都用少少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运动科学世界有啲乜嘢嘅恢复係一定要做，有啲咩嘅恢复呢你可以考虑下去做咁样啦。嗱，而家我哋训练嘅概念呢，喺科学化嘅概念呢，就好似训练同埋恢复呢，其实两边都系同样重要。咁训练呢喺我哋生理学上呢就会造成身体系有少少嘅损坏嘅。譬如我哋嘅肌肉纤维啊会有啲劳损啦，会有啲轻微嘅发炎啦，咁而你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恢复啦。就令咗坏咗嘅嘢或者系少少毁坏嘅嘢，佢就会重新呢系经过代谢系增生，然后重新呢系令佢更加结实。譬如我哋做完运动之后，我哋嘅肌肉点会结实咗呢？咁做运动嘅时候呢，因为我哋可能做啲负重啦，咁令到啲肌肉出现一啲轻微嘅发炎啦，或者不适嘅情况啦。咁我哋身体呢就周边呢有啲叫卫星细胞嘅，或者可以叫做肌肉嘅干细胞啦，咁呢就走埋去佢度呢，帮佢呢嗰啲损坏咗嘅嘢呢就增生。即係你地下呢度有滩水嘅，即刻有个工人帮你维修。或者有哪个地板烂了的。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身体呢就有一个叫超量的补偿。超量补偿呢就是送多少少东西给你。肌肉的话呢就将你的肌肉细胞修复了之后呢，更加令你的肌肉纤维的量呢那个横切面的比例呢会是大一点。
0: 即其实这个。
1: 你咪结实了。
0: 就是奖俾你嘅吓，
1: 系啦系啦，好得意嘅，即系上天嘅吓，系训练之后你经过咗恢复咧，你就会增生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如果你嘅恢复中间呢个过程做得唔好嘅话，咁你不但止冇增生啦，仲令你咧系有机会系增加咗日后受伤嘅风险。
0: 咁如果呢个即系训练后嗰个恢复，系咪有好多方面凑合埋一齐就最好啦？
1: 第一样就是我哋成日都提㗎啦，我成日都叫人哋要充足睡眠。
0: 係啦。
1: 睡眠係有啲文献就讲係叫最好嘅被动恢复。主动嘅恢复呢你自己做一啲嘢㗎。係。被动嘅恢复啦，即係总之係我哋身体要睡觉。咁而家嘅指引呢就係、你想喺即係运动之中有好嘅表现啦，譬如我哋体育学院嘅精英运动员啦，或者我哋啲学生嘅运动员啦，你必须每日係讲緊都要一定嘅数量嘅睡眠时间。譬如係大约係讲緊8至10个钟啦。譬如如果体院嘅精英运动员佢哋要瞓到10个钟啦。咁而嗰个质量係要好嘅。即係你唔

0: 係話瞓下醒下轉下身就會哎呀又呢度又腳酸痛啊咁樣嗰只啦。咁所以即係睡眠係第一樣最緊要嘅恢復，而第二樣咧係我哋而家科研發現咧係營養嗰個補充。
1: 嗯，
0: 重要關鍵咧就係個時間。
1: 係
0: 嗱，如果你想係即係嗰個修復嘅過程係快啲嘅話咧。最佳嘅補充營養嗰個時機咧，就喺運動之後，大約係30至60分鐘內。
1: 嗯嗯，
0: 嚇，其實我哋身體幾時開始恢復呢？當我哋一停止運動咧，已經即時開始恢復噶啦。
1: 哦，
0: 咁所以如果你喺最盡快嘅時間係補充翻，特別係優質嘅蛋白質啦，
1: 嗯，
0: 適量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可以令我哋嘅身體即係用咗嘅糖分咧，呢、這個可以幫我哋咧係擠翻。廚房用咗啲柴米油鹽，咁你都要補充翻啦。
1: 嗯，咁即係話我啱啱做完運動啦，我就可以坐低飲嘢食嘢咁樣啦，係
0: 咪？冇錯，理論上係得嘅。咁當然啦，你可能有啲環境嘅因素啦，咁都可能沖個涼啊，換翻衫先走去茶餐廳啦。嗯、所以30至60分鐘內咧、嗯，我哋而家講喺科研上高係一個合理嘅時間。
1: 好，嗯，記住。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喺個水分嘅補充。
1: 嗯，
0: 嚇、啊，水分嘅補充咧喺運動之中，我哋身體咧一定會係流失一定嘅程度嘅水分。
1: 係啊，係啊。
0: 運動我哋會產生熱能啦，
1: 出好多汗啊。
0: 係啦，咁我哋人類就要做一個散熱啦，因為我哋要保持身體一個恆温嘅狀態。
1: 嗯，
0: 適量嘅水分啦，而家我哋补充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你喺运动之后，如果你轻咗1公斤，就分阶段补充翻1.5公升嘅水，系、哦、1:1.5。
1: 如果我系啱啱做完运动上磅，真系可能见到系低少少嘅。
0: 所以精英运动员咧，我哋喺科学上咧，喺啲运动我哋实验室咧，真系运动前后咧要磅一磅嘅。
1: 系
0: 特别系。即係一啲最大運動能力嘅項目，譬如世界盃嗰啲足球員啦。咁、
1: 嗯、
0: 所以而家足球都有3分鐘嘅半場中段咧，係俾佢飲水嘅時間啦。咁水分補充咧，其實就補充翻佢所謂流失咗嘅身體嘅液體啦，同埋。多過一個鐘頭嘅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嘅電解質咧都有機會咧係流失咗少少。
1: 哦，咁所以真係要喺黃金時間之內去做啦。
0: 咁你補充翻即係一啲含電解質啦，咁食香蕉都 OK 嘅。
1: 係，哦，所以怪之跑馬拉松都要送香蕉就咁啊。
0: 係，咁唔係一定香蕉嘅，咁因為只係香蕉係
1: 方便，方便
0: 習慣，
1: 係係。
0: 同埋香蕉佢係含有一啲電解質啦，嚇，譬如係鈉啊呢啲嘅電解質啦。嗯咁佢相对嘅含量系比较高啲，同埋大家容易啲适应。
1: 系
0: 恢复咧，仲有一个比较少啲人提咧，就系心理上或者精神嘅恢复。
1: 系点样样？
0: 因为我哋运动之中咧，其实我哋身体我哋有个交感神经啦，就系、是、叫我哋去喐动啦。副交感神经咧叫我哋休息嘅。其实呢两个神经系统咧，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咁同大家倾下偈啊，或者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而家揸紧车啊，或者早上。擦洗面啦，其实呢两个生理系统咧，同时间咧都调节紧我哋做嘢嘅。交感神经咧就系、是、叫我哋做快啲，副交感神经咧就叫我哋做慢啲，系啦，咁一快一慢。咁当我哋做完运动之后咧，如果你个交感神经依然都好活跃，咁你咪即系唔识得休息咯，系、
1: 嗯、
0: 咪？你个人都依然好紧张嘅状态啊，咁就影响咗我哋嘅恢复。所以喺體育學院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嗰啲咧，佢哋有運動心理啦，或者有啲運動嘅護理員咧，就教佢哋放鬆啊嘛，
1: 嚇。
0: 咁咧而家佢哋有啲儀器咧，就譬如掂住你嘅手指，就感應下有微量嘅靜電咧，係通過你嘅手指睇下你嗰個放鬆嘅程度。
1: 嗯。
0: 如果你個人好緊張咧，嗰啲電流量咧，相對咧就會令到嗰個聲音可能會大啲。你懂得放鬆嘅時候咧，嗰、那個感應器嘅聲音咧就會細啲。咁、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而家識唔識得係做緊放鬆。咁、
1: 嗯、
0: 所以運動之後咧，就做呢個伸展運動咧，基本上係必須要做噶啦。
1: 係即刻嘅喎、哦，完咗之後可係嘛？
0: 咁、
1: 那個伸展係咯，
0: 真係我啲朋友踢波啊，咁喺球場打完波。跟住就執嘢走噶咯，
1: 即係冇人做呢啲。
0: 係啊，大家行啊，康文署嗰啲球場啊，你好少見到啲球員 book 場打波嗰啲咧。打完波係會做下伸展運動
1: 的。啊，會唔會可能你去健身院嗰啲地方咧，你就會記得做下放鬆嗰、那個嚇？
0: 冇錯冇錯。咁、
1: 嗯、
0: 所以真係要提啦。咁嗱，而家我哋喺生理學上都發現啦，如果你做伸展運動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本體感應嗰個恢復，令到我哋第二日。

0: 有一個延緩性的肌肉疲勞，這個比例呢相對都會是降低一點點，因為伸展呢可以促進了我們的靜脈呢，是可以幫我們回輸血液呢回流去心臟，咁所以與此同時呢亦都可以幫我哋一啲代謝物啦，譬如所謂嘅乳酸啦，其實即係輕嘅離子嚟嘅，其實咁呢就幫我哋係回輸返去身體啦，就俾佢重新係吸收同埋代謝啦，咁就轉化成為能量呢，係幫到我哋嘅。咁所以伸展運動呢可以咁講係運動之後必須要做嘅。
1: 係可能運動後呢都會沖返個涼啦，沖熱水涼同埋沖凍水涼有冇分別嘅呢？
0: 嗱，呢個傳統我哋喺科學上呢就係沖熱水涼呢都係傾向喺運動之後嘅一個指引嚟嘅。因為運動之後我哋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呢都會出現一個短暫嘅下降。呢個係一個生理嘅反應，因為我哋攰咗。咁如果你沖凍水嘅時候呢就有機會係更加容易係凍親。係啦。咁所以一般嘅運動指引呢都係沖返一個大約係40到42度攝氏水溫暖水啦，即係一般我哋而家沖涼啦。咁但係近呢十幾年有啲研究咧，就係冷凍嘅一個浸浴啊。
1: 哦，即係呢下熱，嗰下又凍咁樣嚇。
0: 係啦，即係所謂俗稱我哋嘅三温暖啦，係芬蘭浴啊嗰類啦。咁有一部分嘅研究咧，就係有啲運動員係都幫到手嘅。但是那個凍嘅時間你就唔能夠太耐。
1: 嗯，
0: 即係冷凍嘅，大概可能講緊係一兩分鐘喺熱嘅，定一兩分鐘喺凍啦嚇。咁你就唔能夠浸，可能多過十零廿分鐘啊！咁
1: 呢個係咪浸咧？定係如果我嗱我喺屋企做嘅，咁我呢個時候淋熱水，跟住我又淋凍水咁樣算唔算係？
0: 譬如喺內地啦，同埋我哋體院咧嘅精英訓練中心咧係浸浴嘅，係譬如我最近去過英國好多足球嗰啲職業嘅球會咧，都係浸浴嘅。嗱，花灑咧就困難啲，其實都幾浪費水嘅。
1: 咁啊係，但係個效果得唔得啊？即係如果我喺屋企家居，我冇浸浴嗰啲嘅。
0: 呢個效果咧，就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做一下實驗，係啦，即係你感覺一下冷凍嘅一個膠體幫唔幫到你嚇？因為呢個都幾大程度都同我哋嘅心理嘅因素都有關係。
1: 係，其實主要呢個做法係更加刺激血液循環嘅做法啫嘛，係嘛？
0: 可以咁。咁讲啦，冷冻嘅话咧，其实当我哋冻嘅时候咧，我哋血管会收缩啦，热嘅时候就会扩张啦。咁呢一个嘅收缩同扩张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促进咗我哋少少嘅血液嘅回输，咁同埋咧就系、你个感觉咧，因为你少少冷冻嘅感觉咧，你觉得。因為佢可能係遮蓋咗你少少疲勞嘅感覺啦，咁你令你覺得係好似舒服咗啦咁。咁另外咧，一定要提一提咧，就係按摩。
1: 係
0: 好多人都做完運動去按摩。其實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上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證明咧，你運動之後你肌肉會攰啦，你按摩完之後，你嘅肌肉力量即刻翻翻嚟，係唔會嘅。即係你唔會按完之後，哇！我就變翻超人，好大隻啊，好好力啊咁樣樣。但係按摩咧，我哋喺呢類我哋稱為一個另類嘅一個治療或者
1: 其實係心理上好似舒緩咗
0: 心理上嘅感覺，因為按摩咧最主要咧係令我哋嗰個本體感應咧呢、這個系統係所謂活化翻去。本體感應咧就係我哋神經傳遞嘅系統啦，咁佢會感應我哋肌肉嘅力量咧同埋長度改變咗嘅，這個稱為本體嘅感應。咁呢啲感应咧活化咗嘅时候咧，就令你嗰个收缩啦，喺个肌肉纤维嘅运用嚟讲，都可能有啲帮助咁解。但系你话系咪按摩完就即刻成为啊？我变咗成超人，好大力啊！啲力量翻晒嚟啦。咁呢个就似乎而家嘅研究就即系证明唔到呢样嘢。但系如果你按摩，你感觉系舒适嘅。你覺得喺個心理上，你係幫到你係做一個放鬆嘅狀態咧，咁就冇所謂嘅。但係都要注意按摩嗰個環境嚇，因為你運動完之後，你身體都疲勞咗啦，咁所以你個按摩環境係比較衞生情況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咁你趴喺度啦，咁亦都有機會係即係可能有啲感染啊咁咯。
1: 咁啊，頭先以上所講啲大致上就係、即係運動後恢復。嗰、那個方法啦，係嘛？係
0: 啦，冇錯。咁所以總結啦，就係唔係運動做得多就好，運動必須要有配好嘅恢復嚇，運動加恢復先可以令你有一個適應啦，同埋令我哋嘅運動能力咧。

0: 可以持續咁提升咯。
1: 係嘅，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個禮拜會同我哋講乜嘢？
0: 下個禮拜咧就要配合翻我哋健康中國啊！我哋講緊2030年，我哋全中國人嘅體質係點樣樣？咁所以喺上海嗰邊咧就推出咗一個所謂科普嘅教育嚇，即係讓大家都知道，咦，我做運動，我有啲咩基礎嘅科學知識，大家都要識咧。咁佢哋有新嘅小程式咧推出，咁啊聽講反應都唔錯，咁我亦都試過，咁我覺得啊有啲幾有趣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咁啊下次。大家听听啦吓，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出现涉及不同食物业同埋私人处所松鼠问题的贴文，署方高度关注，并按个别事件性质进行调查同埋跟进。对于六阳坊超市的鼠患事件，食环署巡查发现处所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关于青衣食肆外卖食物怀疑发现异物，署方除了安排巡查，并尝试联络投诉人了解食物由制作、包装到交付的过程，客观调查事件经过，依法跟进。有关由一城健身中心的鼠患投诉，食环署已经派员到店铺和商场视察，店铺内虽然未发现鼠踪，但商场有潜在松鼠侵扰情况，已经向物管公司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要求改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报道指，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的新版海图包括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几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15/55规划纲要都提出了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好多外资企业长年深耕中国市场，近年更加持续扩大投资，亦都有企业睇好大湾区发展，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今集本台专题节目讲好55，我哋咧都向啊部分咧外国嘅企业啊了解过佢哋最新点样啊大展拳脚，亦都咧向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了解香港方面嘅支援工作。阵间一齐听听。
2: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即将展开，北京当然咧亦都系热门嘅旅游地点之一嚟噶。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非常浓厚啊，好似立体花坛啦呢一类嘅打卡位啦，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酒店嘅预订率咧已经系达到大约 九成噶啦。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啊，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去讲下现时嘅情况系点。
3: 位于东涌嘅医管局支援中服务中心咧，旧年开始咧已经分阶段投入服务，包括集中处理公立医院嘅洗衣同埋病人膳食方面嘅服务。大楼入面嘅中央洗衣房同埋中央厨房可以讲紧咧应付到十几间公立医院嘅服务需求。点样更加有效运用到资源，包括腾出医院本身现有嘅空间用作其他用途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中心嘅代表介绍。

0: 內地哈爾高速鐵路日前就正式通車了，途經的路段包括多個洞土帶，對於鐵路的穩定要求極高，內地的專家事實上亦都在這種洞土鐵路技術已經取得突破，還再度一路向北延伸，環看天下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1: 人類和人工智能所謂的人機大戰就現在不再講緊是鬥腦筋，而是近日延伸到網球場。早前在深圳舉行的國際網球賽事入面，有人工智能的機器人就和網球女子名將去年才退役的王翔上演了一場真實對打，切磋球技。陣間的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三十年期债息突破 5.6 厘水平，创超过24年新高，十年期债息上市 5.3 厘，再创超过19年高位。市场观望快将公布的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另外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在再次加息之前仍然有时间分析数据，随后市场对联储局十月份加息预期由超过七成降低去到四成七。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50点，低见51,129点，收市就报51,349点，跌咗131点，跌幅是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咗22点，跌幅近0.1%。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先升后回，初段最多是升近0.7%。美市倒跌，收报10,636点，跌咗0.45%，连跌两日。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35点，跌咗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一度是升近1%，收市就报25,399点，升24点，升幅是0.1%。美元指数高见101.61，升超过0.4%，创两个月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金价就至接近8个星期低位反弹，现货金系高见每安士4,185美元，升超过1.7%，最新就报4,178.4美元。国际油价回软，有迹象显示中东原油出口正在恢复。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2.59美元，跌咗大约2.6%。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收报89.38美元，跌咗大约3.5%。另外，美国政府表示将会向能源企业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是全球释出储备协议之下最后一批原油。而外电报道就说，白宫敦促欧盟动用应急柴油库存以压低价格。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向下，美团和腾讯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大约1%。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69.8和427.7。阿里巴巴和小米 ADR 亦都偏软，京东集团 ADR 变动不大。至于金融股方面，汇控、港交所、建行和中行 ADR 都跌，友邦 ADR 就靠稳。昨日是港股的期指结算日，恒生指数曾经是跌近200点，收市是报24,523点，全日跌了118点，跌幅大约0.5%。主板成交额1,846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249点，跌了大约1.1%。 內地宣布10月1日起首次對居民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貼息年化一個百分點，總規模不設上限。另外，人民銀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個點子，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2000億元人民幣。宋家良報導。
4: 財政部、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總局發出通知，10月1日起對居民住宅貸款實施貼息政策，暫定實施一年，可享受貼息的貸款規模最高100萬元人民幣。財政部門給予年化一個百分點的貼息，貼息期限最長5年。根據通知，政策適用於合資格家庭使用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宅貸款購買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換存量貸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九成，地方财政分担一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但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5: 即係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啦。
4: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抵押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銀行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國家戰略，又將綠章網納入支持領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到2000億元，再貸款支持比例統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到5000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再貸款額度增加3000億元。温家偉話：措施配合支持經濟，至於會否再全面減息降準，佢認為仍然會係政策選項，但目前銀行間利率處於較低水平，全面減息需要考慮會否引發資金外流。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SpaceX 旗下星艦飛船在今個禮拜一試飛，成功進入軌道，並且將26顆新一代衛星送入預定位置。管理層形容是創造收入的飛行。詳情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6: SpaceX 旗下的星艦飛船星期一的第14次試飛，實現首次地球軌道飛行。雖然發動機故障令到原定持續10小時的無人飛行縮短去到3小時，不過今次的試飛亦都取得重要的進展，包括實現地球軌道飛行並完成入軌點火，而進入軌道之後在大約269公里的高度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这些卫星的目的是提升网络容量和使用速度。事实上，星艦进入轨道的目标一再推迟。创办人马斯克曾经预测，火箭将会在2022年实现入轨，2023年开始部署卫星，而整个研发已经令到 SpaceX耗资超过150亿美元，在之前13次都只能够在亚轨道飞行，亦即是距离地面100公里左右或者100公里以下的太空边缘飞行。星艦是全球首枚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管理层说今次是创造收入的飞行。V3 的卫星已经达到量产标准，并且将会被正式整合到太空互联网卫星网络。分析认为新型的 V3 星链卫星将会为 SpaceX 旗下的星链业务带来庞大的收入。公司说 V3 卫星处理数据的能力是 V2 微型卫星的10倍，亦都希望当星艦进入常规营运之后，每次可以发射60颗的 V3 卫星。有大行亦都继续睇好星链增长前景，预计去到2031年家庭宽频的业务收入将会达到大约640亿美元，用户基础增加去到大约1亿6800 百万。回望喺2020年时，用户数量几乎系零。
3: 今朝早嘅财。

0: 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47分，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大阪至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4: 今日的事，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施政报告有关鼓励生育方面的措施。
2: 多名官员都会先后出席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3: 理工大学是推出防跌管理计划，招募17000名长者参与，并且是举行计划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
2: 香港科学馆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合作，在12月1日至28日是会推出创味盘中餐的展览，今日举行开幕礼和新闻界预展。

0: 如果提到人机大战，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人工智能和人类展开一些例如是捉棋大战、斗脑筋、斗脑力。但早前在深圳就举行了国际网球赛事，当中就有人工智能机械人和网球名将王翔上演一场真实的对打。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男子因为不满戏院播放了成22分钟的广告才播电影，向当地的消费者委员会申诉，经过审理之后，男子最终获得赔偿。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平时去戏院睇戏，大家可能都习惯咗，套戏通常会比戏飞印住嘅放映时间迟一阵先会正式播放，因为会有广告同预告片段。印度一名男子就并冇习以为常，佢因为不满戏院播放商业广告，迟咗22分钟先至开戏，认为消费权益受损，于是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申诉。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喺去年六月，呢位住喺海德拉巴嘅33岁男子买了夜晚10:25的戏飞，同朋友提早入座准备看戏，点不知戏院一直播放商业广告，直到10:52才正式开戏，足足迟了22分钟，令他看完套戏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比预期迟了整个钟头。他觉得戏院利用观众的时间来赚取广告收益属于

0: 務缺失，於是向當地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戲院在審理期間辯稱，播放廣告和宣傳片是正常營運，而且部分內容是公益宣傳。不過消委會就認為，政府指引雖然允許播公益短片，但是上限只是兩分鐘，而戲院播的大多數是商業廣告，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構成不公平貿易行為。消委會最終裁定男子勝訴，下令戲院賠償20,000盧比俾呢名男子，支付訟費，仲要向消費者福利基金繳交罰款，總共75,000盧比，折合大約6,100港元。裁決強調，戲院不得以商業利益為理由，無故拖延電影開播的時間，以保障民眾的消費權益。打網球找不到球友的話，或者只可以對著牆來打，或者用傳統發球機。深圳最近就上演了一場特別的人機大戰，由退役網球名將王翔挑戰全亞洲首部雙輪足網球機器人。新華社報導，這個機器人不單只會自主移動，還懂得變換球路，無論是平擊球、雙旋球還是粒高波都難不倒它。王翔和不少業餘愛好者試打之後，都覺得機器人打出來的球高速多變，很有真實對抗感。傳統發球機出球點比較低，但是這部機器人靠著雙腿和靈活的上身，擊球點可以去到 1.2 米甚至更高，打出極具攻擊性的扣殺。報道說，這部機器人由深圳兩間科技企業聯手研發，只是用了短短兩個多月，就展現出大灣區極高的硬件研發和供應鏈效率。近年AI 機器人紛紛在體育場上健身，除了打網球，還會踢足球、打乒乓和武術等。專家解釋，體育運動場景規則清晰，是測試機器人視覺感知、大腦決策和肢體反應的最佳試驗場所。如果機器人連高速對打都處理到，未來推廣到家居服務或者工業應用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亚洲保持第5位。香港创新投入是维持全球第8，其中市场成熟度表现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而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以及基础设施亦都分别上升至全球第6位、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亦都上升一位，去到第29位。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最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是比较弱，可以借助到与本港大学合作去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迎来新招，市场盛传的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

0: 起實施，期限暫定一年。如果是屬於首次置業新造貸款，樓價不超過150萬元人民幣的中小型單位，都可以享有補貼一個百分點保息，是貼息，上限50,000元。這次亦是內地首次補貼居民房貸利息。花旗報告就指出，這次補貼相當於對典型30年期100萬元本金的房貸合約減息大約30個基點。鑑於樓價低於150萬元和面積少於120平方米的資格要求，下線城市的基本需求可能獲益較大，而一線城市的價格穩定，仍然主要是依賴當地的供需狀況。信報報導，
1: 城報報導，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之下，成功定價的200億港元等值的數碼綠色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元和歐元，而規模屬全球同類最大，四個幣種的債券認購額呢是發行額的大約 1.3 倍至11.3倍，進一步推動數碼債券的應用和拓展投資者的基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批債券以多幣種去發行，滿足海內外投資者多元化資產配置的需求，並且採用多項創新技術，進一步推動債券市場創新發展。成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本港護士就業問題備受關注，政府昨日再發稿說明情況，說去年4000名潛在護士畢業生當中，大約60%應徵醫管局護士職位，而註冊護士大約有99%獲聘。另一邊廂，今年醫管局暫時是向70%應徵的畢業生發出聘書。有资深护士就说，业界近月是有不少的说法指毕业生未获工作，由于今年局方护士招聘的程序还未完结，暂时难以断言今届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有任职护理学系教授多年的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处理校长汪国成就说，近年各个院校毕业生的数目增加，预计就业问题未来几年可能会浮现，认为应该是借住机会审视需求和行业怎样转型。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内地国庆黄金周听日展开，入境处估计7日黄金周假期合共大约129万的内地访港旅客人次，香港各界都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加强公共运输服务，酒店、零售、饮食等等的行业亦都已经增加了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以期让到市民和旅客可以欢度假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都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挨晚的时段，预期会是回港的高峰。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7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博康村；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都系车多。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港人昨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他是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当局说知道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回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

0: 2003年接获呢名港人嘅家人求助之后，多年嚟一直为呢名港人同埋佢嘅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喺得悉呢名港人喺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同驻菲大使馆积极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呢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埋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美国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为由，制裁十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立香港的公司。美国财政部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但有分析師說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張曼燕報道。
2: 路透社报道，美方今次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及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美国财政部指，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和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那间伊朗公司，亦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今次被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而制裁的共有十名个人和实体。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為營造正是打擊伊朗的觀感而採取的公關手段，實際作用是微不足道。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应美国对伊制裁涉及中国企业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将尽力让社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科技企业高层后又说，数据中心将为社区带来一些在经济上十分正面的事情。他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基本上未有提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只是说由人工智能企业自行监管旗下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重要。会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举行，出席的科技界巨头包括来自 Anthropic、Meta、Google 和 Nvidia 的企业高层。特朗普政府方面就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决定不会对外发布一个新的 AI 模型，说这个 AI 模型在把控任务边界和遵守权限等方面不合格。公司又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罗宇光报道。
3: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证实，经内部测试，公司最新的 AI 模型 GPT 6.1 亚斯特拉

0: 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唔会对外发布呢一个模型。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在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指出， GPT 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把控任务边界、遵守权限和向用户回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未达到合格标准。聲明強調，無論是在公司內部使用，還是向用戶正式發布，公司方面都要確保模型開發是安全。OpenAI 旗下 AI 智能體近期頻頻出現越權和失控事故，公司網絡安全和監管問題引發全球關注。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六月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澳洲方面直到本月较早时候先收到 OpenAI 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日前批评有关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将会调查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例。OpenAI 就事件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協助必要服務供應商加強網絡防禦。公司將組建一個專項工作組，吸納澳洲本土獨立專業人士參與，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議。報導指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將會在10月6日飛往悉尼，出席澳洲國會下設的人工智能聯合特別委員會聽證會。阿爾巴內塞對 OpenAI 與澳洲政府接觸表示歡迎。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報道指，部分歐盟成員國正係制定聯合文件，呼籲歐委會加快制定歐版301工具，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商務部發言人回應傳媒提問時指出，報道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措施，不單無助解決問題，更會反噬自身，擾亂中歐貿易及全球產供鏈穩定。中方敦促歐方透過對話管控分歧，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的動向。如果歐方執意出台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0點，下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19，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9.34美元，賣出4,180.36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中。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的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偏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到和緩的西南風。展望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稍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温稍為下降，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跟住罗宇光带嚟。

0: 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2-0击败十人应战的捷克，取得欧国联的首场小组胜利，同组西班牙4-1大胜克罗地亚。上将不敌西班牙的三狮军团，25分钟多打一人。苏奥治侵犯艾利亚治安达神，被球证红牌直接赶出场。双方上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自2024年10月以来首次正选上阵的亚历山大阿奴，47分钟交出漂亮的助攻，哥顿迎顶破网，英格兰打破僵局。到69分钟，捷克后卫未能解围，哈利卡尼把握机会射入，取得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123场比赛的第87个入波，兼锁定2-0胜局。同组的西班牙靠雅马上下半场各入一球，4-1轻取克罗地亚。今场是西班牙7月取得世界杯冠军之后首次回到主场比赛，雅马在2分钟就闪电破门，比贝28分钟帮克罗地亚攀平，但佩比在3分钟之后还以颜色，西班牙再次领先。换边之后，雅马和力高威廉斯各入一球，协助西班牙大胜对手。赛后西班牙两战全胜，6分排小组第一，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同得3分，捷克包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东北黑龙江省来往哈尔滨至到咧系伊春市嘅哈伊高速铁路啦，日前系正式通车，咁途经嘅路段啦，喺冬季啦系属于全国其中一个咧最严寒嘅区域。最北面的伊春西站就成为了目前内地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伊哈高铁沿线是全年温差都很大的，途经多个冻土带，地势在不同季节亦都起伏不定。而高速铁路对于路轨稳定的要求极高，内地的工程专家经过不断的自主探索，亦都成功在冻土铁路技术上取得突破，并且是成功将高铁的版图再度一路向北伸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跟大家讲下。
0: 环看天下，
3: 任何铁路都需要稳定的路基，时速突破200公里的高速铁路驶经，对任何微细高低变化就更加敏感。在冻土上兴建铁路，更加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冻土泛指温度长期处于摄氏零度以下，含有结冰地下水的岩土表层。常年结冰的永久冻土占全球大约两成半的陆地面积，集中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等地。中国的冻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主要分布在西部高海拔地区以及东北高纬度的省份。视乎所在气候，部分冻土区属于季节性，每当夏季或者相隔几个星期至几个月，有机会稍微翻上去零度以上，地下水在冰点徘徊，结冰的时候膨胀，融化的时候流走，冻土结构亦都因此时硬时软，地势起伏不定，甚至严重至凹陷都是常态。在冻土上兴建铁路，当然可以运用高架桥以桥代路，不过仍然要克服兴建稳定地基和桥梁桩柱的难题。2006年通车的青藏铁路就被视为中国冻土铁路工程的一大里程碑，运用了片石通风路基技术，在路基下面铺砌大量20至30厘米相对大块的石头，运用之间的大量空隙，达至冬天主动散热、夏天隔热的效果，减低冻土温差造成的地面高低变化。青藏铁路列车亦都因为这样能够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在冻土上面稳定行驶。20年来，中国高铁

0: 除了列车速度大幅提升，动土铁路技术同样出现重大突破。2022年开始施工的哈伊高铁就成为国内第一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位于东北一带的岛状多年冻土被指比起青藏铁路所在的冻土路段更加不稳定，沿线在冬季可以低至出现摄氏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而全年的温差可以超出70度。工程专家团队经过改良，针对路基填料就首创出 5% 水泥加 3% 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的复合填料配方，既能够达到阻水防渗，同时亦都提高强度和稳定性。在桥梁桩柱施工过程入面，项目亦都第一次应用隔温原理，先打入双层隔热护筒，尽量避免打桩过程产生的热力影响冻土温度。简单来讲，就是务求将路基日后大量入水结冰膨胀的恶性循环机会减到最低，同时要达到长时间隔热保温，以维持冻土结构稳定。另外，在极端寒冷的环境，施工期黄金时间相对狭窄，冷暖季节的地形变化怎样减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不同考验，工程人员最终都一一克服。极端寒冷、高海拔、缺氧环境、冻土一直是国际公认的铁路难题。2012年12月，全球第一条高寒高铁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已经率先通车，直至去年6月，累计载客量突破10亿人次。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铁路部门在缺少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经过多年自主探索创新，掌握了高寒高铁的营运和维护技术。日前通车的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当中终点站之一伊春西站就是全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同以往搭普通列车到省会哈尔滨需要大约7个钟头比较，哈尔高铁的车程时间大大缩短到大约2个钟。报道亦都指出，作为内地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亦都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的交通空白，令中国北部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1: 我们回来看看本港消息。位于东涌的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开始是分阶段投入服务，集中处理公立医院的洗衣和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储存和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引入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大楼入面的中央洗衣房和中央厨房可以应付十几间医院的服务需求。
2: 医管局就说，中心启用之后是可以更加有效运用资源，提高运作的效率，亦都减省人力工序，可以确保服务安全和质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的，听他介绍一下中心的运作情况。
3: 那个运作概念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将医院现有的洗衣房啦同埋中央厨房呢就是集中过来我哋呢个中心嗰度处理啦。另外一方面即係我哋都要去应对我哋即係嗰个增加服务量个需求嘅，因为有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其实都会加开唔同嘅床位啦。咁所以相应嘅洗衣同埋膳食嘅需求都会高咗。咁所以我哋个中心都希望可以承包到嗰啲嘅服务。我哋去到年底啦，无论係洗衣房啦同埋去中央厨房呢都会去到大概我哋嘅容量嘅70%左右啦。中央厨房而家应该是15间医院提供的服务的。如果洗衣房呢现在就13间医院了。譬如我们有接收了联合医院的洗衣房啦、柴湾的洗衣房啦，可以使用他们的珍贵的地方去做他们的临床的用途。
4: 洗衣和在膳食处理的方面那个流程是怎样的呢？你们会怎样利用科技去提高那个效率呢？
3: 洗衣方面呢将不同医院回来的污衣呢我们先会做一个分拣的。配备了 X 光机的机械臂啦，可以做到一个自动分拣啦。分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摆入去啲洗衣长廊度洗啦，跟住就再去干啦，或者系跟住就烫啦，或者系整理啦。咁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自动化嘅系统嘅，包括我哋可能有一啲运送嘅机械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包装同埋出货嘅区域啦。咁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备咗全新嘅机械臂啦，咁可以将啲被服咧系折叠落去个笼车度送出去其他医院咁样咯。中央厨房方面啦，咁中央厨房我哋就系采用一个即系比较先进嘅速凉技术啦。 將啲食物一煮好之後。

0: 咧，就係喺2个钟头之内由75度摄氏咧跌到落去4度以下嘅，可以即係確保就冇細菌滋生啦。所有喺醫院需要用到嘅餐類咧，我哋都會 provide 到嘅。咁包括譬如免治餐啦、流質餐啦、護餐啦，我哋都會提供到咯。咁就係配合翻病人嘅需要咯。用呢個速涼技術咧，好快速咁樣去將啲食物去冷凍咧，除咗營養之外，其實都保留到啲質感嘅。只要透過去到醫院嗰度做翻一個相應嘅配合咧，熱翻到適度嘅温度咧，咁其實就會即係都保留到個味道嘅。
1: 除咗提高效率啦，那個流程上點樣確保到安全咧？例如話食物嗰度喺咁熱嘅天氣，點樣防止去運翻去醫院嘅時候變壞咧？
0: 就是用一个单向的作业流程啦，食材的储存啦，跟住去到煮食啦，跟住去冷冻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最后的到冷冻库的储存咧，其实都是单向的，咁就确保就系导致咗交叉污染啦。那个车队咧都是有个冷冻链嘅，食物咧都是会保存在4度以下。架车是一个冻车嚟嘅，即系佢入边本身你送落去，佢入边会 keep 住佢低温咁样咯，咁确保送到去嘅时候就唔会变坏。
1: 呢一个中心啦，对于医管局喺人手上面啦，同埋喺各间医院嘅资源运用嗰方面。其实会不会都带来了一些帮助？
0: 因为用了很多自动化的设施，其实对人力操作的需求是减少了的，因为他们一些很需要体力劳动啊，比较高风险的动作我们用机械人做了，或者机械臂做了。传统来讲，譬如先讲洗衣啦，咁洗衣其实很多时候在啲污衣嗰度去揀返唔同类型嘅衫啦，佢哋首先有可能就揀嘅时候有机会有啲异物喺入面，即係有啲可能係尖嘅物件，咁有机会可能都会对啲同事造成伤害。咁所以譬如我哋个中心就会有一啲自动化嘅系统，係用机械臂去揀完之后再透过 X 光机呢去好准确咁样侦测到有冇啲异物喺入面，即係将嗰堆有异物嘅衫咧就起碼先分揀咗出嚟啦，咁就確保我哋啲同事唔會即係受到傷害啦。其實廚房都有，譬如我哋將啲嘢煮完之後咧，其實佢都係透過啲機器泵出嚟，我哋唔需要人手去撥啊、盛啊咁樣。咁食材亦都係透過一啲自動嘅機器去將佢倒入去個煲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同事個體力操作風險就相對低啦。
1: 嚟緊中心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有計劃係開設第二間嘅中心？
0: 咁其實我哋會逐步配合翻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嗰個需求咧，去提高翻我哋個產能嘅。至於第二個嘅支援服務中心呢度咧，相信就需要配合翻政府嗰個策略啦。咁我哋再到時要睇下政府嘅政策點樣，就評估相關嘅服務需求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興建另一個同類嘅設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听日就系国庆日，内地11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北京咧就系其中一个热门旅游地点。北京当局都预计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比起去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喺10月1日或者会达到咧499万1000人次噶。
2: 嗱，北京市内嘅国庆气氛都浓厚噶，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咗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嘅沿途咧都设有10组嘅立体花坛。有北京市民话，为咗庆祝祖国生日，特意咧系去拍照留念。
3: 有北京嘅酒店业界都话咧，国庆假期头4日咧嘅房间预订率咧达到大约90%，都会提供啊餐厅嘅优惠。听听新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讲下。
4: 11国庆前夕，北京市内设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就摆放了高18米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年是155开局之年，花篮入面放有15种花卉、5种水果造型，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由高空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组成牡丹花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至于长安街沿线，亦摆放了10组立体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当中有火箭及天宫空间 山站的花坛，吸引不少人停低影相。
5: 就是花坛很像地球嘛，然后空间站就很有设计感。
4: 另一个以金属和植物拼凑而成、高九米、动作奔跑紧的巨型机械人，以及新一代高铁 CR450 动车组等新兴产业为主题的花坛。

0: 人心得大人細路歡心，現場所見不少人都扮奔跑的動作拍片影相。北京市民田先生說，國慶花壇代表國家最新發展，退休後每年都至少抽兩日時間影低花壇不同細節，
1: 已經代表了國家發展速度了。新型的動車再加上這個人跑的這個動作挺有寓意的，這個看到國家新型象徵的發展。
0: 今年花壇用了350多个品种的花，当中22种花是国内自家培育的新品种，另外28种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亦都征集了北京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不少一家大细来影相，提早同祖国庆祝生日。
2: 喜欢就是喜欢，国庆节，祖国万岁！
3: 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感觉都挺好看的，小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种科技感强一点。
4: 这个也是跟咱们现在的这种 AI 啊机器人比较结合的比较强嘛。
5: 哦，我喜欢那个粉色的百合，哦，还有那个绽放的菊花，有的像那个爆竹。哦，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它这个花特别的鲜艳，而且这个科技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发展。
0: 位于北京著名地标王府井的北京高富斯酒店总经理郑思芳说，今年国庆假期房间预订率接近90%，同去年相约。
6: 我们内地不同省市过来的都很多，但反而我们今年都有几多人是北京本地的住客。北京因为比较大，所以有些人都住得远一点。我们在市区里面，我们又离这个天安门、故宫都非常近，所以可能有很多游客是为了过来，即是11的时候过来看星期啊，或者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0: 郑思芳说，北京酒店业竞争激烈，今年房价比去年同期平，只是比起平时贵10%多啲，要想方法增加收入。
6: 过去呢比较旺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升幅大概30%以上的。现在我们应该是升幅了大幅10%左右啦。这两年其实酒店在北京来讲是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的。所以呢竞争在这两年其实增加了很多。我的判断是因为其实北京多了很多酒店，本地游客呢对这个价钱又敏感一点，所以他很多人都会揀可能一些新一点或者远一点的酒店。国庆假的1、2、3号呢，我们是需要3倍工资的，成本呢整体是会增加。咁所以我们都会去考虑一下怎样去创造更加多的收入啦，增加了我们的餐厅，给酒店的客人呢就是一些优惠啊，同埋我们落来吃东西我们还会送一杯酒啊，咁希望就可以吸引多些人啦，继续在我们消费啦。
0: 北京当局预计国庆假期平均每日有大约440万人次进出北京，较去年同期增长8%，而在客流高峰10月1号可能达到499万1000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列入头300位内。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微跌一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微升一位。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縱容伊朗的人。報道指，有關制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經濟孤立伊朗，迫使

0: 抵德克蘭就結束美伊戰事進行談判而採取的行動之一。不過有分析師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幾乎無法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發射導彈和使用無人機的能力。在北京外交部上月回應美國對伊制裁涉及中國企業的提問時指出，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始終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受到干擾破壞，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系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多个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嘅品牌。
4: 有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多年，近年更加是持续扩大投资，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稳定，有不少发展的机遇。亦有企业看好大湾区发展，积极参与香港绿色基建，在香港开拓新的商机。
5: 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超级转换器，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支援企业发展，未来会因应香港首个5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的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透过扩大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都是国家支持有序扩大开放的重点，同时亦都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的领域，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且精心打造投资中国的品牌。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已经反映在实际行动。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字， 今年上半年，內地新設外資企業按年增長 5.3%， 引致

0: 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来自德国的汉高集团进军大中华市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安娜话：中国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营商环境稳定，带来不少的发展机遇。近年积极加大力度在内地投资研发，而家在上海已经有两个亚太研发中心。他特别留意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已经充分地融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里面了。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我们来讲，就是中国政府能够坚持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态势，对外资也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同时呢，中国本身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在继续的加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稳定的营商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话是适应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面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助力这个汽车轻量化，可以让电池可回收。
0: 纲要亦都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安娜话：希望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把握绿色生产的机遇。
1: 在我们的包装材料里面，我们实现75%的包装可回收。然后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我们大量的使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生产。这个一方面跟企业的理念也是完全契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消费者，他也看重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给他提供这样的对环境友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从2023年起，我们在大中华区的镍和锑的所有的工厂都100%实现了这个绿色能源。
0: 国际环保企业亦都睇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大湾区的机遇。来自法国的企业苏伊士除了在内地提供环保工程服务，近年亦都参与香港的绿色基建。沙田岩洞污水处理厂项目就引入了他们的先进脱水技术。据他们的项目运营及业务拓展总监贝通介绍，本港以海水冲刺导致污水的盐度较高，引入技术的时候都有刻意调节。他认为将技术和本地的经验结合，项目才能够取得成功，推动各方合作和国际标准接轨，正正是十五五规划的精神。相信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2: So the success will come when we can combine the expert knowledge to the lo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just bringing one technology like the one we propose here,from a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And basically, this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15-5-year plan, which i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collaboration to align with global best practices.
0: 在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国际药厂辉瑞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冯碧霞认为，香港和内地可以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非常看好内地药厂的能力，正是积极加强合作。
3: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监管和我们临床的能力。国内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一个病人群体和他们的基础建设。有几方面可以合作的，譬如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升我们临床招募的速度。国内一些开发了一些的药物可不可以来到香港去做一些国际化的临床。那个临床成功之后呢，产业化可以摆回国内的。中国药企的速度是非常快，加上我们全球的临床开发的能力，相辅相成，将一些好的产品带到全世界的。
0: 冯碧霞说，继续加大在香港的投资，就是看中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他希望将来有更多的配套，向总部争取将更多的临床研究带来香港。
3: 譬如说我们怎样跟大湾区的一些合作，譬如香港做牵头的临床的试验，怎样跟一些三甲医院对接，你知做临床都动辄几千万，那有没有一些税项的优惠啊，或者是一些临床速度的配合，怎样可以招募病人更加快一点，令到我们可以跟总部拿多些全球的一些临床来到香港。其实总部都在看香港可不可以作为第一个 wave 的注册的所有的市场，令到帮助我们可以将一些创新药物尽快落地去香港。另外我们也都有个投资的 Venture Capital 的平台，都对接一些的投资项目啦。除了可以有些资金的投入，我们可不可以看看用我们全球一些的临床开发的能力去帮助一些初创啦，令到可以产业化、商业化，推到全世界。
0: 除了外资企业，对于打算开拓新市场的内地龙头企业来讲，香港也都是不二之选。 百勝中國在內地已經開設近2萬間餐飲門店，最近仲積極進軍香港。集團的首席

0: 彭官屈翠容话：，将香港视为员工练兵嘅地方，同投资者嘅沟通亦都更有效率。
1: 香港咧，虽然咧都系我哋祖国嘅一部分，咁但系顾客嘅需求系比较唔同嘅，因为香港嘅顾客咧就系要求高啊，因为又识饮又识食，咁又有国际视野，咁要求高系好事嚟嘅。对于我哋团队嚟讲咧，我哋就要虚心重新去学习。究竟顧客需要啲乜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做練兵嘅過程。香港不嬲都係我哋喺對投資者同埋對全球股東溝通一個好重要嘅陣地嚟嘅。首先，我哋股東嘅結構係非常之國際性嘅，有美國嘅，有歐洲嘅，有亞洲嘅，當然都有內地嘅。好多呢啲分析師嚇 analyst 其實佢都係 base 喺香港嘅。同埋香港有好多國際化嘅 conference， 全球投資者都嚟香港，咁變咗我哋同人溝通嘅時候，個溝通係非常之高效嘅。
0: 特區政府喺2022年成立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目標就係成為引進來走出去嘅平台，幫助內地企業經香港開拓新嘅商機，同時吸引外資進軍內地。引進辦主任任景信話：香港可以成為企業發展嘅超級轉換器，幫助有意走出去嘅企業增加勝算。
2: 香港我哋喺一國兩制底下，你可以話全世界唯一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就有一個龐大嘅中國嘅生產力啊、市場嘅支持底下咧，亦都可以咧對外所有我哋嘅制度啊、營運嘅模式啊、標準啊，都係可以融合得到嘅咧。你可以話獨特嘅一個咁樣嘅地位咧，佢喺香港以香港作為基地去發展嘅時候，就更加可以咧就管理好國內嘅生產之餘，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對接啊、生產啊，或者係個市場嘅開發。佢哋都明白，如果喺香港行得通咧，喺佢哋嘅國家咧、城市咧，都行得通嘅機會會高好多嘅。即係從呢啲重點嘅企業佢哋嘅反應裏邊咧，就係話，你發覺到原來喺海外你可以提高價格嘅水平，人哋會接受，但係你要有一定嘅服務嘅水平。譬如，就算我買杯咖啡，我唔係話買一個咖啡飲咗佢，而係成個飲咖啡嘅時候嗰個用戶嘅經驗，你做得到咧？你其實嗰個咖啡可以賣貴好多嘅，佢唔需要咁卷。不需要純粹是以價格來做一個競爭的招來。
0: 任景信希望香港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平台，支援企業的發展。
2: 很多時候在這些資金的調動，他們融資去再做一些發展，他們對準備去入國內的市場的時候，對國內的政策可能不熟悉，整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成立，希望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有一個一站式面對，而不需要就是他各自有不同的需要的時候，找不同的政策或者是個部門去自己去協調這樣的安排的。政府已經在不同的一些產業政策那裡大力推動的，如果牽涉到一些先進製造的時候，也都有一些資助的計劃，在項目上呢就由1000万去到1亿都有的，對他們來說吸引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援。
0: 任景信强调，将会因应15/5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调整吸引外国企业的策略，特别在先进制造、高端制药、半导体的方面都要自主自强，吸引更多产业链内的重要企业落户，配合好国家的发展大局。随着大湾区的发展日渐成熟，相信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高。
3: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5: 商报的头版报道，各行各业备战11黄金周大公报，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排名再升，文汇报学术力量东升西降，内地八校应全球百强，星岛日报世界大学排名现东升西降现象迹象，南华早报消息透露中美元首国宴期间中国企业领袖缺席理由，
3: 明报的头版是应征。

0: 医管局护士毕业生今年暂时七成获聘。成报香港万圣月举办街头派对。东方日报百佳超市有分店熟食档，巨鼠熟路过街坊，市民恐慌。经济日报人民银行挺经济，降政策银行息，扩金融支持。信报的头条就是油塘一个新楼盘尺价是卖13,988元，九龙十年低。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并且是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副指数当中，香港创新投入维持在全球的第8，其中市场的成熟度表现是最为突出，高居全球第2位，而人力资本和研究而制度以及是基础设施亦都是分别上升至全球的第6、第7和第11位。官方的数据同时亦都显示，香港的研发总开支和研究人员的数目都是录得持续增长。而在创新产出方面，创意产出支柱排名是上升两位，去到全球第15，知识和技术产出亦都是上升一位，去到第29。特区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的，强调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正是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方向，全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成为全球第11位，同全球十强只是一步之遥，更加是第一次超越欧洲大陆的多间学府。泰晤士高等教育形容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是东升西降咁洗牌。有学者说内地院校国际联系方面比较弱，可以借助同本港大学合作吸取国际化的养分。而作为国际教育枢纽，本港的八间大学在最新一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表现优秀，四间的排名上升。香港大学继续排在全球的第33名，蝉联全港第一。中大、科大、城大和理大都打入全球8强。中大按年微跌一位，排全球第42位。科大维持全球第58位。城大升了3位至70位。而理工大学亦都微升一位至第79位。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在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15五时期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将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而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李家超就新闻界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第二就是担当国家好故事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支援楼市是迎来新招，市场是盛传。全国层面楼宇按揭贷款补贴政策落实至10月开始是实施，期限暂定是一年。如果属于第一次置业的新造贷款，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型单位都可以是享有贴息1%，上限50,000元。这个就是内地第一次补贴居民房贷的利息。花旗的报告是指出，今次的补贴是相当于对于典型30年期100万元本金的房贷合约减息大约是30个基点。鉴于楼价低过150万和面积少过120平方米的资格要求，下线城市的基本需求 可能是获益比较大。至于一线城市的价格稳定，仍然主要是依赖当地的供需状况。

0: 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本地護士就業問題備受關注，政府昨日再發稿說明情況，就說去年4000名潛在護士畢業生當中，大約有六成應徵醫管局護士職位，註冊護士有九成九獲聘。而另一邊廂，今年醫管局暫時是向七成的應徵畢業生發出聘書。有資深護士就說，在業界近月有不少說法是指畢業生未獲工作，由於今年局方護士招聘程序還未完結，難以是在現階段斷言話今屆的畢業生就業情況。這個是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內地國慶黃金週聽日展開，入境處是估計七日黃金週假期合共有大約129萬內地訪港旅客的人次，香港各界都做好準備，包括加強公共運輸服務，酒店、零售、飲食等等的行業亦都已經增加人手去接待旅客，同時推出一系列優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黄金周期间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10月4号下午至到挨晚时段，预期会是回香港的高峰。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在假期期间24小时运作，密切监察全港各区口岸和主要车站的交通情况和公共运输服务。文汇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的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而规模属于全球同类最大。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到 11.3 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一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且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成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昨日开始揀楼，首批大约35户的申请者是获安排揀楼，第一日有34个单位被揀选，近四成呢是启阳苑的单位，不少业主都说揀到深水的单位，又赞揀楼的过程是顺畅有序。第一位揀楼的业主成功揀到深水的启阳苑单位，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是充满着期盼。有业主就揀到成功揀到心仪的乐领轩单位，估计保价大约40几万就可以完成置业，希望农历新年之前能够是顺利搬入去新居。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早前出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不同方面都提出多项新措施。局长麦美娟日前接受访问，展述多项和大厦管理相关的新措施，包括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首层是由区议员促成各方对话，第二层是由民政署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裁决。理念呢是在矛盾尚浅的阶段介入，加强业主、法团和业主委员会的沟通。而联下联管计划是除了继续协助旧楼，尤其三无大厦共同聘用管理公司摊分成本，亦都会透过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协助三无大厦成立法团之后参与联下联管计划，提供一条龙支援。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在菲律宾被指藏毒罪成，年55岁的香港人邓龙威完成服刑之后，在香港入境处等协助下，昨晚返抵香港国际机场，结束26年在菲律宾的铁枪生涯。他的兄长到香港国际机场接机，并且社交平台是发帖透露，邓龙威返港之后是会前往身体进行检查，之后就会回家休息。本港入境处是会继续跟进个案，为他提供可行的协助。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比起去年上升一位，稳守亚洲第五，体现了香港发

0: 展創科具備良好基礎和諸多優勢，未來在國家戰略和香港五年規劃的科學引領之下，香港只要堅定信心，做大優勢，補齊短板，國際創科中心必定將會是加速建成，以助推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報導，十五五時期是科技強國建設的關鍵攻堅期，評論說科技創新是國家發展的核心戰略，也是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香港應該充分發揮基礎科研領先的優勢，助力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攻堅克難，為科技強國建設貢獻香港力量，更好地把握國家創新發展的機遇，加速推進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文匯報社評。
0: 商報的時評就說，旅發局宣布下個月將會是首辦香港萬聖月，進一步放大節慶元素，谷旺市況，爭取旺丁又旺財。維園上演的國際中秋彩燈會就體現了中西合璧，十五五規劃提出要發揮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作用，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亦都強調要深化主題旅遊體驗，推廣特色中外節慶活動，做好盛事加節慶，自然是應有之義。商報時評。
1: 明報社評，護士人手和畢業生就業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評論認為有別於醫生，護士畢業生就業的出路相對多元，醫管局亦都冇義務取錄所有畢業生，不過政府係有責任了解人力市場嘅實際情況。香港人口老化，本港長遠仍然缺乏護士，各方係應該本住開放嘅態度，平心靜氣討論問題，避免互扣帽子或者陰謀論指控。明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隨著啟德醫院等新設施陸續投入服務，以至到基層醫療藍圖的推進，培訓學額不應該再是以靜態的思維去計算，政府適宜是因應人口結構、疾病負擔和服務模式的轉變，適時增減護理學額，避免短期過度供應或者長期陷入短缺，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回應病人和市民的關切。《星島日報》社論。
1: 信報社評，護士的工作涉及不同的專業知識，有職位空缺並不意味有人應徵，有人應徵亦未必符合入職條件。評論說政府不應該對護士職位錯配的問題是掉以輕心。未來幾年陸續有醫院重建和落成啟用，政府不妨趁機理順護士的人力資源，徹底消除畢業即失業的抱怨。信報社評。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钟，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全部。